0: 设端，包括后面的商业化转化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提供一体化的这么一个服务。
1: 啊，可能从去年到今年，这个从上下游的这些个链路基本上都已经很成熟了。低空经济，我特别看好，可能会颠覆一下整个一个目前的交通链路。
2: 预计到2028年，上海低空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将达800亿元左右，形成低空新型航空器完整产业链体系。记者殷冠文报道。
3: 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总统令，将俄罗斯对中国公民的入境免签政策延长到明年的12月31号。而与此同时呢，绥芬河弗拉迪沃斯托克首趟中俄跨境旅游专列正式开行了，这也标志着黑龙江省与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又增添了一条陆路旅游新通道。
4: 首趟绥芬河弗拉迪沃斯托克中俄跨境旅游专列的车头，挂着的是中国国宝大熊猫和俄罗斯远东的西伯利亚虎。国宝大熊猫和西伯利亚虎握手，成为中俄两国深厚友谊的生动注脚。
5: 绥芬河至弗拉迪沃斯托克双向跨境旅游专列，全程采用俄方铁路编组车辆，专列编组四节车厢，包括一节软卧和三节硬卧，兼顾舒适性与承载能力。
4: 这趟中俄跨境旅游专列从俄罗斯远东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发出后8小时到达我国绥芬河市。本次开行的跨境列车由俄方提供，到达我国境内后接入绥芬河特有的骑马轨线路运行。
5: 绥芬河站为保证游客出入境顺畅，在国际候车时设置专用进出站通道，增设俄语提示牌，组织翻译志愿者解答外籍旅客出行疑问，为旅客提供良好出行体验。
4: 此前受中俄两国铁轨宽度不同的影响，绥芬河与弗拉迪沃斯托克两座边境城市一直没有开通直达客运列车。这趟跨境旅游专列的开通，不仅两地的出境旅游客流不断增加，还能带动住宿、餐饮、购物等全链条消费增长。
6: 正好撞上那个首发，专列首发的啊，
7: 这是很巧。
6: 哎呦，我们开心的，我说我也去呢，我就马上就报名，我马上又报名了。风景好啊，玩得好，吃得好，睡得好，肯定是要好呀。
7: 期待圆满
6: 就是。
2: 这趟专列我的体验感特别好，透过窗户可以看见外面美丽的景色。我觉得特别方便的一点就是可以不用办签证，我们拿着护照就可以出来旅游，特别便利。
4: 据了解，绥芬河市将依托跨境专列，将滨海风光与镜泊湖、横道河子等景区串珠成列，组织旅行社推出差异化精品线路，
8: 打通了一条高效便捷的跨境旅游通道，让两国游客真正实现坐着火车去旅行，一站式直达心仪的目的地，大幅降低跨境出行的综合成本。
9: 盛夏七月，从严实营业的夜市商圈，到边境口岸的美食大集，再到村超的火热赛场，夜经济啊，正在龙江大地上多点开花，成为今年夏天拉动本地消费、丰富市民游客体验的新的场景。
10: 这个夏天，哈尔滨商圈尝试用服务延时拉动夜间消费。从上周起，松雷商业南岗店将营业时间延长至24点，30多家餐饮品牌推出深夜套餐、限时折扣和学生优惠。商场夜时段进店人数较延时前每日增加了1000多人次，餐饮商户整体营业额提升了近20%。在相距600米的花园街历史文化街区，百年俄式黄房子在复古灯光下韵味十足。进入6月以来，日均客流量稳定在10000人次左右，成为哈尔滨夜经济的另一张名片。夜幕降临，位于哈尔滨平房区的老贸易夜市进入客流高峰。这条1939年建成的老商业街，今年被重新激活，300个摊位沿街排开。这里除了餐饮，还常态引入非遗展示和文艺展演。营业不到2个月，已经累计举办24场文化活动。抚远市贝壳沙滩营地今夏推出烧烤自助派对，将美食、演艺与沙滩休闲串联，让味蕾和身心一起放松。通河县临江而设的夜间集市，以滨江夜景为底色，成为市民游客夜间消费的新去处。赛事也在为夜经济消费添把火，黑土热血逐梦极贤2026年和美乡村足球超级联赛刚刚收官。集贤县围绕村超 IP 同步推出夏季文旅、汽车展销等活动，把赛场人气转化为消费活力。

0: 节庆活动让夜晚的龙江更有活力。在黑河市爱辉区第十一届库木乐节现场，草原电音之夜燃情启幕，各族群众围着篝火共跳达斡尔族传统鲁日格勒舞，欢声笑语间尽显民族团结温情。
1: 盛夏时节，多地持续的高温，那暑期避暑可以去哪玩呢？首先我们一起走进有着中国草原避暑之都美誉的内蒙古乌兰察布，了解一下这处夏日平均气温还不到20摄氏度的避暑好去处。
2: 乌兰察布平均海拔1400米左右，其特殊的地理条件形成了特殊的气候特点。夏季平均气温仅18.8摄氏度，无酷暑，多清风。草原、森林、河湖交织的生态格局持续调节区域气温，造就了干爽舒适、宜居宜游的夏日环境。全境汇集高山草甸、火山地貌等多元自然景观，让游客避暑纳凉的同时尽赏塞外草原的壮阔风光。辉腾锡勒草原是乌兰察布避暑核心地标，星罗棋布的99泉湖泊点缀其中，连片风电风机错落矗立，勾勒出雄浑秀美的内蒙古草原。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内蒙古乌兰察布辉腾锡勒草原的核心观赏区黄花沟，这里的平均海拔在2100米左右。虽然现在全国多地都出现了高温，但这里夏季的平均温度只有18摄氏度左右，当风吹过来的时候，体感的温度会更低。每年的6月到8月是这一片高山草甸的核心观赏期。在我身后呢，您可以看到蓝天白云、风车、放牧的牛羊以及高山湖泊形成的这种层次丰富的高原景观。
2: 草原腹地的黄花沟更藏着一层叠加冷源，这条深约300米的山谷，谷底亦极具冷空气，加之两侧岩体蓄冷效果显著，体感温度比山顶草原再低3至5摄氏度，形成分层降温的独特避暑空间。
3: 我现在正乘坐索道从山顶草甸下行到黄花沟谷底，在索道上您可以依次见到原始白桦林、山间溪流以及第四纪冰川遗址。
2: 除了草原峡谷风光，乌兰察布避暑业态丰富多元。乌兰哈达火山群地貌奇特，被誉为天然火山博物馆。清凉旷野适配夏日研学观光，苏木山森林公园林海苍翠，绿意盎然，是登高纳凉、康养休闲的好去处。白天纵览自然胜景，夜晚畅游全新升级的乌兰察布之夜，民俗烟火与特色业态交融，让避暑之旅动静相宜，体验十足。7月起，乌兰察布正式进入夏季避暑旅游旺季。今年除了全面优化重点景区硬件设施及相关服务，当地进一步规范旅游市场秩序，完善景区交通和预约配套，对餐饮住宿、文艺演出、草原骑马等服务项目划定价格区间，让游客自在纳凉，放心游玩。
4: 在云南的香格里拉，即使是夏季啊，这里的天气依然的凉爽，夏季的平均气温维持在了15到20度，成为了许多游客避暑目的地。
2: 游客来到这里，可以感受雪山湖泊的生态美景，可以在古城与非遗市集间游览，还可以体验赛马、射箭等民俗项目的魅力，品尝咖啡、牦牛肉、松茸等美食。丰富的旅游业态将凉气候转化为热经济。
5: 风景真的是美不胜收，气候方面真的非常舒服。我觉得这边的牦牛肉干锅特别好吃。
2: 随着暑期旅游旺季来临，研学游、亲子游的热度也节节攀升，有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来到香格里拉，体验这里独有的自然风光与人文风情。
6: 第3次来香格里拉了，非常喜欢香格里拉这个城市。暑期因为这边凉快嘛，所以暑期带着小朋友，一起过来避暑。
2: 为了给游客带来更加丰富与舒适的旅游体验，香格里拉推出了一系列便民惠民举措，在全域开通景区直通车，升级游客服务中心、供养点及医疗急救站，增设临时停车场、便民市集等。
7: 今年暑期客流持续攀升，核心景区日均接待量稳步上涨，文旅消费活力显著提升。
2: 香格里拉常年夏季平均气温在13.8摄氏度，全年最高温度仅在25摄氏度左右。每年的5至9月适合游客旅游。当地文旅部门提醒，香格里拉市海拔较高，空气含氧量偏低，游客需注意防范高原反应。

0: 应，备好氧气瓶、葡萄糖及外套，建议初到当地放缓行程，避免剧烈运动。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暑期的儿童安全。孩子呢是非常活泼好动的，所以要特别的小心被不及耳的缝隙孔洞给卡住。近期多地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故。
0: 7月10号下午2点多，江苏淮安消防接到报警，一小区家中有孩子腿部被卡。消防员抵达现场，发现是一名女孩双腿卡在了办公椅两侧的扶手空槽中，无法动弹。一名消防员将女孩抱起，另一人将女孩双腿从空槽中向外送。经过2分钟救援，女孩顺利脱困。女孩告诉消防员，是在网上看到腿插办公椅的网红挑战视频，到朋友家玩时看到这类办公椅，便想尝试一下，没想到双腿被卡，无法自行拔出，只能拨打119求救。家中的小孔洞也要当心。21号凌晨，在新疆喀什世纪大道消防站，一对父母带着6岁女儿匆忙赶来求助。原来是女孩右手食指被牢牢卡在硬质香薰外壳中，无法脱出，已经明显充血。为避免破拆时对女孩手指造成二次伤害，消防员先将一个铁片插进外壳与孩子的手指之间，创造作业空间。随后用钳子尝试剪断外壳，由于女孩手指肿胀明显，稍有不慎就会让女孩疼痛难忍。消防员只能一边安抚女孩情绪，一边小心翼翼破拆。经过2分多钟，整个外壳被剪断，女孩手指才顺利脱困。消防部门提醒，暑假期间家长要教育儿童远离桌椅缝隙等狭小空间，一旦不慎被卡，不要硬拉猛拽，可以尝试用食用油、护手霜等充分涂抹被卡处和周围皮肤，顺着被卡方向轻轻旋转外拉。如果尝试失败或被卡部位出现明显肿胀，要及时报警求助。
2: 那除了居家时要留心孩子的安全之外啊，带孩子户外玩耍的时候更需要时刻看护，避免孩子发生意外。
0: 15号晚上8点多，安徽阜阳影泉区的一个酒店大堂的公共场所视频记录下了这样惊险一幕。大厅内不少幼童在嬉戏玩耍，其中有几名幼童绕着旋转门不断追逐打闹，并用手推、用身体挡旋转门。其中一名穿白衣服的幼童摔倒在地，往前爬时旋转门也在同时转动，将幼童的腿死死卡住。幼童疼痛难忍，放声大哭。听到哭声，周边群众迅速上前查看并报警求助。不久后消防员赶到，观察发现孩子右脚脚脖卡进了旋转门的缝隙。在孩子父亲安抚下，消防员缓缓转动孩子身体，让孩子趴在地上，用战斗服盖住孩子予以保护后，消防员用液压工具扩张旋转门缝隙，对旋转门的密封条进行破拆，很快帮助孩子的脚顺利脱困。由于救援及时，孩子身体并无大碍。据介绍，当天是奶奶带孙女儿出来玩，奶奶去跳广场舞，一时大意照看不当，导致孩子被卡。带孩子在小区玩耍也要特别当心。16号晚上8点多，山东菏泽一男孩玩耍时把头伸进了小区丢弃的废旧沙发里，没想到被卡洞中，进退不得。消防员接警后迅速赶到，用液压剪和撬棍等工具对废旧沙发进行破拆，帮助被困男孩顺利脱困。
3: 小朋友，你这个照顾照顾，哎，对，你照顾照顾外出哈，照顾外出。
4: 对对对，
3: 哎，对。
0: 消防部门提示，暑期家长带孩子出门时务必全程看护好儿童，经过旋转门、自动扶梯及电梯时，提醒孩子切勿奔跑嬉戏，不要好奇将手脚伸入门缝等缝隙处，谨防被卡受伤。
1: 近日，连云港灌南县的一个男孩不慎落水了，救援人员启用了红外热成像无人机开展搜救。
0: 事发河道水域开阔，水深近3米，河面有大量浮萍，常规地面水面搜救方式很难快速定位到。

0: 落水者的位置，容易耽误时间。救援人员立即调整搜救方案，启用搭载了红外热成像设备的无人机，对整片复杂水域进行全方位扫描。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就精准捕捉到水面微弱的人体热源信号，锁定落水男孩的实时位置。锁定目标后，救援人员立即搭乘渡船快速抵近事发水域，在现场村民的协助配合下，顺利将落水男孩营救至船上。
1: 如果当时不什么，就是不及时急救的话，就是说这个船闸这个地方，就是提闸的话，它河流比较急，小孩不很容易就是一下子说不定就被水流卷走了，这个地方相当危险的。
0: 据了解，这名男孩当时在岸边玩耍，落水后因为不会游泳，加之岸边陡峭，无法自行上岸。情急之下，他紧紧抓住水中竹竿支撑身体，为后续成功施救争取了宝贵时间。
2: 暑运启动以来，全国车站内客流密集，那儿童走失的风险也随之增加。近日，在南京的南站啊，一名五岁男孩就和家人走失了。
3: 7月20号中午11:20左右，江苏南京南站候车区内，一名身穿棕色 T 恤的男童独自在人群中穿行。一名热心旅客发现情况后，立即找到铁路工作人员。
4: 别哭，别哭，往找妈妈去了。别哭啊，
5: 妈妈马上来了啊。
3: 接到求助后，工作人员一边安抚孩子，一边通过对讲机呼叫南京南站派出所民警。几乎在同一时间，孩子的奶奶因为找不到孙子，也焦急地报了警。经快速比对，车站工作人员和民警确认了孩子与家长的身份。据了解，当时孩子的奶奶和母亲带着多名孩子乘坐高铁出行，候车时这名小朋友四处溜达，因而走散。
6: 带小朋友出门，视线千万不能离开，特别是在进站安检、上下电梯这些地方，一定要牵好手腕，不能让孩子脱离视线。
3: 车站工作人员提醒旅客，暑期出行，家长可在孩子口袋里放置写有联系方式的卡片，并告诉孩子有困难向附近工作人员或民警求助。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7: 广西重灾区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全部恢复通行，杭州云表镇学校老师志愿者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铁路职工党新蕊驰援广西救灾不幸离世，东方卫视记者走访党新蕊生前工作地，追忆温暖向善的好青年。
2: 这两天，四川盆地、陕西中南部、新疆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了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四川东北部、重庆西南部、新疆局地超过40度。预计今明两天，这些地区的高温仍将持续。
8: 昨天白天，新疆、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四川、重庆、贵州、湖北、河南、山东、河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海南岛等地局地出现35到36摄氏度高温天气，其中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北部、甘肃西北部、宁夏北部、陕西南部、四川中东部、重庆中西部、湖北北部、河南中部、浙江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到37到39摄氏度，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达到40摄氏度以上。预计未来几天，新疆、内蒙古、甘肃以及四川盆地的高温还会持续。24号开始，在华南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也会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提醒公众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7: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广西到长江中下游地区仍然有较强的降雨。今明两天，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等地多阵雨或雷雨天气。
9: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辽宁西南部、河北南部和东部、北京东部、天津、山东西北部、山西南部、河南北部、安徽中部、江苏中部、湖北东部、湖南东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西部、云南南部以及新疆伊犁河谷、西藏东南部、黑龙江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北南部、山东西北部、苏皖中部、湖北东北部、广西南部和东北部、广东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40到60毫米，局地可。

0: 了超过80毫米。内蒙古中部、华北、江淮、江南北部、西南地区、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甘肃东部、陕西中北部、山西南部、河南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风的可能性。气象部门提醒，华北、东北等地雷雨频繁，局地有强降雨并伴强对流，公众请关注临近预警信息，做好雷电大风等的防御工作。广西、广东、湖南、安徽等地部分地区前期雨量较大，请公众远离山区、河道等灾害易发区，警惕局地强降雨或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
1: 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了解到，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广西全区的公路累计中断859条，共计1199段。目前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经全部恢复通行。
2: 灾情发生后，广西第一时间启动2级应急响应，累计投入公路应急抢险队伍781支，作业人员18832人次。
3: 南宁、杭州市、宁安县、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所辖的行政村以及自然村屯均打通了至少一条进出通道，可保障人员疏散和救灾物资运输。全区其他行政村也均实现了至少一条道路通畅，满足群众的出行需求。
2: 当地交通部门提醒广大群众，如需前往乡镇农村地区，务必提前查阅当地交通部门发布的实时路况，部分自然村屯道路需绕行临时变道。市际县际客运班线已逐步恢复运营，农村客运班线将在道路安全条件核验完成后分批次恢复通行。
4: 在广西杭州，位于云表水库下游的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积水逐渐退去，学校的老师、志愿者等加紧开展校园的清淤工作。
2: 7月21号，记者在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校园内看到几台大型机械正在清理校园内的淤泥，老师和志愿者们用铁锹、铁铲等工具将边角地区的淤泥清理到路中央，再用挖机清走。校方负责人告诉记者，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有学生2600余人。7月6号洪水来袭时，校园教学楼园区被淹，积水最深处超过3米。7月10号洪水退去后，学校老师和志愿者迅速开始清淤工作。经过10余天的奋战，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现场记者也看到有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志愿者的身影。
5: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然后我已经来这边有10多天。如果镇上、镇民家里边，或者是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的，我们也会去组织去。
2: 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
1: 广西横州市云表镇速龙村洪水退去之后啊，水电通讯等等都在陆续的恢复当中。那这些天的村民们也是忙着上街买菜、开张营业、清淤扫除，曾经被洪水按下暂停键的村庄，烟火气又慢慢升腾了起来。
6: 记者在速龙村看到474县道两边的居民忙忙碌碌，400多平米的超市里商品琳琅满目，瓜果蔬菜一应俱全，进出的顾客络绎不绝。
7: 买了就吃了，慢慢恢复正常了。
6: 超市负责人黄先生说，他在村里开了2家超市，水一退，他马上带着员工加班加点清淤，连续干了17个小时。
8: 蔬果这类的，我们从10号开始已经正常提供了，这水鞋啊、喷壶真的，还有消毒用品啊，这些比较好卖一点。
6: 肉菜供应正常，燃气也送得动了。在村里一个燃气供应点，2大车灌装气等着派送呢。
9: 能送过了？
10: 基本可以。跟平时都差不多吧。洗几块，就是重新购买的就会多一点点，因为有些被冲走了嘛。
6: 烟火气回来了，温情也没落下。村干部又带着生活物资去看望75岁的特困孤寡老人黄云珍，仔细询问他家里的清理情况，身体怎么样了。
9: 里面的生产队队长发了物资都发到你这里了？
11: 发到了。
6: 眼下

0: 那正是暑假，但老师没闲着。这次洪水冲毁了多处围墙，食堂被淹了1.3米深。为了赶在新学期前恢复干净安全的校园，老师们这十来天都是家里和学校两头跑。
1: 有很多个老师也受灾是很严重的，我们就集合到学校了，清淤还有冲洗以及消毒。我们这个食堂也会再次进行精细化的冲洗，我们还叫上面的专业机构进来进行评估，相信也能够顺利的开学。
2: 本月初，广西多地遭遇持续性的强降雨，引发洪涝、山体滑坡等灾害。在这场防汛救灾的阻击战当中，来自成都的志愿者党新蕊徒步进山运送物资，最终因为劳累过度不幸离世，生命定格在了29岁。
3: 赶紧抓紧！
0: 这是党新蕊手机里留下的一段救灾现场视频。受台风美沙克影响，7月初广西多地遭遇严重洪灾。前往孤岛镇龙乡的路上，志愿者正在合力运送物资，党新蕊正是其中之一。原本是在休年假到云南旅行的途中，当看到广西受灾急需志愿者的消息后，党新蕊立即放弃旅行计划，自费买票改道奔赴南宁。7月13号凌晨5点左右，党新蕊与众多志愿者从镇龙乡与贵港市秦塘区五里镇交界处的一物资集散点出发，每人负重约15公斤，药品、蔬菜等急需物资塞满背包，山路淤泥最深处没过膝盖，沿途灌木丛生，湿滑难行。6小时后，上午11点，浑身湿透的队伍终于抵达河源村旧村屯。
4: 村里面有几个老人高血压药没有了，就是因为志愿者帮我们徒步带进去的，刚好缓解了。非常及时，
0: 仅休整半小时左右，这支队伍便整装返程。途中下午5点左右，党新蕊突然感到头晕乏力，坚持走了300多米后昏迷倒地。然而洪灾导致道路泥泞狭窄，急救车无法驶入，医护人员只能徒步半个多小时赶到现场。此时党新蕊瞳孔散大，呼吸心跳停止，现场抢救持续3个多小时，最终没能挽回他年轻的生命。经确认，党新蕊因劳累过度引发心功能衰竭，不幸离世。党新蕊生前是中国铁路成都局成都车务段梅山东站的一名综控员，在同事眼中，这次义无反顾的千里驰援正是党新蕊善良底色的最好写照。
5: 他对我的印象就是很活泼开朗，然后平时和同事的关系也特别好。最让我们感动的就是能义无反顾地看着有救灾的信息，然后自愿去看望救灾现场。
0: 铁路明山站副站长马子文与党新蕊是多年好友，提起这位阳光温暖的好友，马子文忍不住落泪。党新蕊在救灾过程中曾给马子文发送现场视频和照片，条件异常艰苦，
6: 拍的照片全是那种泥泞的路、烂路，还半夜赶路，很累，我背不包了，说别人帮我背包了，我们说背不动了吗？那就说明水费吃掉了。
0: 7月19号，党新蕊的父亲乘坐高34、38次列车回家，党新蕊的同事们在梅山东站列队敬礼。
7: 我们不坐飞机，我们就从南宁坐动车回成都，必须选经过梅山东的这趟车，让孩子娃娃在坐最后一回铁路人。
0: 东方卫视记者彭烨、尤明玲报道。
8: 昨天5点多，黑龙江齐齐哈尔市富余县遭遇到短时强降雨，县城区累计降雨量达到了36毫米，多处出现大面积积水，市民出行受阻，多部门协同作业，全力跑水排水保畅通。
9: 雨情发生后，富余县住建、应急、城管、交通等部门立即行动，组织抢险人员调度排水设备、疏通管网、抽排路面积水。工作人员在积水路段设置了警示标志，安排专人值守，引导车辆和行人绕行。在城区一处通往火车站的天桥附近，积水导致桥上行人无法通行。对此，富余县应急部门迅速利用工具搭建了一条简易通道，同时协调交通部门调派2辆公交车免费接驳，确保旅客顺利进出车站。经过4个小时的全力抢险，富余县城区主次干道积水基本清除，道路交通恢复正常通行。
2: 前天开始，河北多地出现了强降雨，并伴有大风。昨天，河北继续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和雷暴大风的黄色预警。

0: 7月21号下午17时，河北张家口玉县出现了强降雨和大风天气，导致一处高速公路路边树木倒伏，通行受阻。民警发现后，迅速前往现场进行清理，恢复道路正常通行。据气象水文部门降雨观测数据统计，21号7时至22号7时，河北省有13个站点达到暴雨量级，136个站点出现了7级以上大风。当地气象部门预计，河北多地仍将有强降雨天气，提醒相关部门做好防范工作。
1: 近日，一名男子在福建厦门白城沙滩海域不慎溺水，两名少年和一名护士借力救援，最终成功将男子抢救上岸。
2: 快点给他拉过来！
3: 没有救生员，有没有救生员啊？
2: 我儿子学过，快！
4: 7月5日下午，在厦门白城沙滩海域，一名男子下海游玩时不慎溺水，失去了意识，漂浮在水面上。在附近游玩的福清少年陈泽宇和他的堂弟陈锦威听到周围人呼救后，赶紧将这名男子拖上岸边。
5: 拉上来也没来得及多想，马上给他进行心肺复苏的抢救嘛。因为当时有学过一点这种急救知识，然后这个时候有派上用场。大概过了1分多钟的抢救之后，那个人吐了一口水，差不多是恢复了意识。然后呢，后面就来了一个护士，接替了我的工作。
4: 在附近陪女儿游玩的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护士戴秋玲听到呼救声，赶紧赶了过去，对溺水男子展开专业的心肺复苏急救。很快，男子有了呛咳反应，戴秋玲不断为这名男子催吐并清理口鼻分泌物，直到急救人员来到现场确认溺水男子生命体征已经平稳后，戴秋玲才放心离去。得知三人的救人事迹后，厦门思明公安分局、厦门市见义勇为协会启动了见义勇为确认程序，经严格审核认定，戴秋玲、陈泽宇、陈锦威勇救一名溺水男子并实施心肺复苏的行为被确认为见义勇为。16日和20日上午，厦门思明公安分局、厦门市见义勇为协会专门送证上门，分别为三人颁发了见义勇为确认证书。厦门台报道。
6: 前不久，一通自称是北京警察的电话，竟让黑龙江的李老汉掏出了毕生的积蓄，购买了150克的黄金，并且交给了一位陌生的女性。之后呢，他觉得不对劲儿，于是赶紧报了警。
7: 啊，你好，谁打电话？
8: 我打电话。
7: 啊，什么情况？
9: 什么？被绑架了。
10: 2026年7月10日上午10时许。我所接到辖区居民李某报警称，自己遭遇电信诈骗，被骗150克黄金。
11: 报警人是武垦区保全岭的居民李老汉，今年60多岁，赋闲在家。民警上门核实情况时，他说这事儿得从头捋，就是从那个00开头的陌生电话说起。
9: 贺连头，他是他朋友联的公司的，这身份证是不是你的？身份证号。我说是身份证号是我的。他说你涉及这个，简单说你涉的案子。
11: 对方自称是联通公司工作人员，说李老汉在外地涉嫌洗钱犯罪。
9: 就是今年3月6号，你是不是上北京办了电话卡？这个电话卡，我说我没去过，我也没上过北京。
11: 李老汉确实没去过北京，但对方称他的身份证和电话卡所涉及的案件正在由北京警方侦办，还主动帮他对接了一位自称北京市东城区公安局的警察。剧本写得有模有样，话术说得也声情并茂，李老汉是深信不疑。电话里自称北京警察的人让他整理名下所有资产，自证清白。
9: 你有多少啊？我家有30万呢。我自己出门我就有30万。哎，我把钱取出来。
7: 不是，我
9: 想让你办张卡。
7: 对，你办卡瞬间就能下来呀。人是忽悠你的理由。
11: 这中间有个小插曲，那个北京警察让李老汉办所谓的安全账户往里存钱，其实就是个幌子，然后以下卡时间太长为由，让李老汉把35万买成黄金。
8: 他把这个建行的钱、农房钱存到建行里去了，建行的钱换成建行金条了。
9: 金条了，
8: 他让他把建行的钱去兑换成金条去，就是买金条储，
7: 金条呢
8: 保值。
9: 金条突然拿走了，卖
7: 要谁？
8: 他们带来，让他们给派人打走了。
11: 为什么骗子让李老汉买金条呢？民警分析，现在银行取大额资金都有严格限制，很难实现，而买黄金方便骗子取走。
9: 在广场，我送广场啊，我要送，
7: 我见他面了吧？
9: 见着了。
8: 还有相片，
9: 相片都有啊，
7: 照片我手上。
9: 这个女就是，
7: 这个是他本人吗？
9: 本人，
7: 确定？

0: 民警接过手机一看，上门取走金子的竟是和李老汉年龄相仿的一位女性，年近七旬。看到这里，民警有了一个清晰的案件脉络。
1: 你是接到了冒充公检法的上线的，现在说我们主要找这个人，看看能不能找到他结账，没准他也是被骗子给忽悠了，就是让他帮我取东西邮到那哪儿，他不可能骗子实际见面。
2: 这李老汉报警的时候啊，那些金子呢离开他已经超过了24小时了。民警立即展开调查工作，最终经过90分钟的急速追踪，黄金终于被找到了。
3: 我所第一时间对李某交付黄金的地点进行了现场监控的一个调取，走访这个现场周边的旅馆行业，最终呢我们锁定嫌疑人为寇某。
0: 民警从李老汉交接金子的休闲广场查起，通过录像判断取金子的女性年约70岁上下，是从火车站直接到的休闲广场，疑似外地人。按照这个思路，民警准确锁定了寇某，68岁，绥化市人。
3: 我们在刑侦、网安以及鹤岗市刑侦支队的这个配合下，锁定了寇某正在前往大庆的列车上。
0: 民警通过列车上的乘警找到了寇某，然而金子不在他身上。
3: 寇某表示呢，150克黄金快递已经在佳木斯市前进区，一个圆通快递将快递邮走。
0: 绥化市的寇某为什么会跑到宝泉岭找李老汉取金子呢？说来足见骗子的奸诈狡猾。寇某也是被骗的，理由也是冒充公检法，说他涉案，未证清白的话就得去宝泉岭取金子，然后到佳木斯再游到指定地点。
3: 我们通过宝泉岭分局机场派出所的民警我们与他取得联系，机场派出所民警立马前往这个圆通快递点，将150克黄金进行一个拦截。
0: 7月10号中午12点，距李老汉报警仅一个半小时，民警成功截下了还没邮出去的快递。
4: 你稍等啊，一定要跟我们办案警官说实话啊，我们都在这了啊。这样的话你能从轻了，老太太，我们才是真警察，你那都是冒充公检法诈骗你的。
0: 民警打开快递一看，是宝泉岭当地特产一箱大酱。那么李老汉的金子被藏到哪里了呢？答案你肯定猜不着。
1: 封死的，来。
4: 这儿的，
1: 这
4: 是
1: 龙虾。
4: 哎，好，沿路的啊，
1: 路子，
4: 看，路子，这不是金条吗？
1: 几根？
5: 一个大的，一个小的。
1: 一个大的，一个小的。都放一袋酱来了吗？
5: 对。
4: 这儿。
1: 一袋酱来了。好。
4: 一个大，一个小哈。连司法记录仪录了吧？
1: 来，我们拍照。
0: 民警在一袋大酱里找到了两根金条，正是李老汉被骗的，价值13万多元。
6: 这个也有，这个银行资料，多少克？
7: 一百克一个啊。
6: 那这个是不是你的？是吧？啊，这个样子，完了，我们按照这个把这个程序，我们一把现在追缴回来了，完了之后按照程序呢给你进行返还。
8: 近日，一位70多岁的江西大爷开着老头乐，带着老伴儿去治病，结果导航上了高速，把路过的司机给吓得不轻。
9: 把车停下，车子停下来，把车停下来，别开了。
10: 当天上午，在福音高速九江永修境内，一辆老头乐在应急车道上慢悠悠地开着，旁边车流呼啸而过。巡逻交警发现后，赶紧用喊话器示意停车。车上下来两位70多岁的老人，一脸茫然。
9: 你去哪里的？
11: 安徽的。
9: 你怎么走到高速上来了呢？
11: 我不知道，走错了。我们导航，
9: 你们准备去哪里？
11: 准备到文昌带他去看病去了。走错了，对不起。
9: 现在这样的，等一下你走应急车道，我在后面压着你。
10: 交警听完又气又心疼，最后开着警车在后面护送，把老人安全带离高速。临走时，民警再三嘱咐，高速公路是机动车专用快速通道，老头乐车身窄，底盘轻，重心高，稳定性差，在发生紧急情况时很容易发生侧翻或者翻车，更不得上高速行驶。
2: 夏季持续高温，火灾风险随之上升。近日，江西九江市两天之内啊，接连发生了3起车辆起火事故，幸亏消防部门妥善处置。
10: 当天晚上10点03分，九江瑞昌市一辆正在行驶的小车突然起火，司机发现不对劲儿，赶紧靠。

0: 左边停车，眼睁睁看着车头开始冒烟，窜出火苗。消防员赶到时，车头和座椅已经烧得噼里啪啦作响，队员们架起水枪一顿猛喷，十几分钟后明火总算灭了。事后一查，是发动机舱里的电气线路短路惹的祸。仅仅过了半个小时，晚上10:37，共青城市一个小区里停着的小车也突然发火。消防员到场一看，车尾已经烧得通红，火苗正往车头方向窜，队员们也立即出动水枪，很快把火按了下去。这回的罪魁祸首藏在后备箱，一块电动工具的锂电池热失控了，而小小的火苗没有及时处理，也足以烧毁全车。第二天上午10:55，九江浔阳区又一个小区里，一辆小车的引擎盖突然冒烟起火。小区物业人员巡查时发现了，第一时间拨打119，还抄起车载灭火器对着引擎盖缝隙一顿喷。可惜当时车辆引擎盖被锁死，灭火器喷不进去，只能等消防员来救场。消防员到场后用水枪对着引擎盖内部一阵猛冲，总算把火彻底灭了。一查还是电气线路老化惹的祸。消防部门提醒，夏天到了，车也怕热，定期检查油路和电路、打火机、充电宝、高压喷雾剂这些东西，千万别放车里暴晒。开车的时候闻到焦味，看到冒烟，别犹豫，赶紧靠边停车熄火撤人，然后打119报警。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2: 加拿大再燃山火的数量超过了900处，美国政府多次责怪加方维护森林不善，导致烟霾跨境蔓延，影响美国空气质量。因为珠宝抢劫案关闭的卢浮宫阿波罗长廊重新开放，原本陈列法国王室珠宝和宝石的展柜已被全部撤走。
1: 近日，加拿大多地都发生了山火。加拿大跨部门森林消防中心前天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再燃山火数量超过了900处。受高温及风向变化影响，加拿大美国边境地区烟雾弥漫。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美加边境附近的3号高速公路。那么这条高速公路并没有因为山火而封锁。我们可以看到一处着火点，从我们站在这儿差不多5分钟的时间，这个着火点就已经，那边远处的树木就已经在扩大燃烧范围，而且没有车的时候可以听到树木噼噼啪啪的燃烧声。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浓烟，在我身后也有几位消防员，他们正在试图来砍出一条灭火带，那么通过隔离的方式来控制这个火势。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大温地区，政府已经发布了烟雾的预警。
4: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霍普镇距离加美边境不到50公里，虽然现在是旅游旺季，但记者在这里看到当地游客大幅减少。
5: A sensation of small sensation of smokeQuality of the air is indeed not so good.
6: Yeah, I think that people are suffocating. Actually, I can show you something. I currently have an inhaler, and I am struggling to breathe.
4: 近期，美国政府方面已多次责怪加拿大维护森林不善，导致烟霾跨境蔓延，影响美国空气质量。而加拿大方面表示，正全力进行灭火，并表示美国的相关言论不可接受。
5: But no, smoke knows nothing about borders, of course. And to think that it does, and you hear this time and time again. Americans will say it's from Canada, Canadians will say it's from the States, and blah, blah, blah. Fires are fires. It's silliness.
3: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距离美加边境不远的一个小镇，差不多不到50公里远。但是从我的身后可以看到是比较有很多的烟雾，同时周围其实是有比较明显的这个烧焦的味道。而且现在我的这个咽喉，因为在这儿待了一段时间，已经开始觉得不舒服了。那么在我手里面有一个地图，这个地图呢是北美地区的山火的烟雾的地图。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烟雾是可以实时变化的。实际上在美国这一侧的着火点也是非常多的，从数字上来讲着火点是很多。那么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可能东部，这是东部的烟雾的情况。那么就像烟雾不会遵守边界一样，在实际上在这种气候变化，包括山火这些越来越频繁的气候危机面前，其实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置身事外。
2: 法国东南部瓦尔省的科蒂尼亚克镇附近爆发了猛烈的野火。截至目前，过火面积已经达到了约1700公顷，近400人被

0: history of this beautiful city.
1: 希腊气象局数据显示，该国多地20号到21号的气温飙升至40至41摄氏度。希腊在7月底出现极端高温的情况十分罕见。

0: 气象厅消息，22号早晨，多地气温开始上升。上午9:30左右，东京市中心气温达到35摄氏度。下午2点左右，三重县桑名市气温达到40.6摄氏度，静冈县滨松市佐久间气温达到40.1摄氏度，其父县多治见市气温也达到40摄氏度。
1: 生まれ育ってるから慣れてるね、名古屋の暑さは。だけど今年は暑い。
0: 日本气象厅将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的天气称为酷暑日。21号是日本今年以来的第一个酷暑日。虽然关东甲信和东海地区于20号宣布梅雨季结束，但东京都内因疑似中暑而被送医的人数正在急剧增加。据东京消防厅消息，截至昨天上午，已有10人因疑似中暑症状被送往医院。日本环境省呼吁民众防暑降温，减少外出。
2: 据法国卢浮宫博物馆发布的公告，自去年10月遭遇抢劫以来一直关闭的阿波罗长廊重新开放。经过展陈的调整以后，长廊已经没有王室藏品展出。
3: 重新开放后，长廊内原本陈列法国王室珠宝和宝石的展柜已被全部撤走，相关藏品今后将在卢浮宫其他安保更严密的区域保存或展出。馆方希望借此突出长廊本身的建筑与艺术装饰，并让参观者可以在其中自由走动，更直观地感受卢浮宫作为昔日王宫的历史属性。据卢浮宫介绍，阿波罗长廊全长61.34米，总面积约600平方米，最初是为法国国王路易14修建的接待厅。它由数位法国知名艺术家参与装饰，还曾成为凡尔赛宫静厅的创作范本。从1797年起，阿波罗长廊作为卢浮宫博物馆的一部分开始陈列艺术品。去年10月19号，4名蒙面人潜入卢浮宫，数分钟内抢走多件陈列珠宝后逃走。遭劫展品中，除一顶王冠被警方找到外，其余仍下落不明。警方锁定的4名现场作案嫌疑人已全部归案。
4: 时间来到了8:56。
2: 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
3: 位于世博文化公园内的上海大歌剧院即将揭开面纱，8月15日起将开展为期1个月的压力测试，期间将安排约10场演出，以上海本地文艺院团为主。每场演出结束后都会进行复盘调整，从舞台功能到观众动线逐一检验。10月17日起，上海大歌剧院将开启为期4个月的开幕演出季，正式向公众开放。穗深城际铁路竹料至新塘南段与东莞西联络线将于近日开通运营，届时广州白云、深圳宝安两大大湾区核心枢纽国际机场将实现轨道直连，告别过去两个机场没有直达轨道交通的历史，出行时间将压缩至100分钟以内，大幅提速。后续广州地铁集团还将根据客流密度以及旅客需求，进一步动态调整列车开行班次。经国务院批复同意，体育总局发布体育强国建设“15/5”规划，这是首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规划设定5项主要发展指标，明确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今年第12号台风即将生成，后期将影响我国华南地区，防汛防台风形势复杂严峻。国家防总办公室等部门组织联合会商指出，当前全国降雨呈现面广点强、多点散发特点，部分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叠，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广东、广西等地要立足台风正面登陆的最不利情形，提前做好防台风各项准备工作。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明年6月1日开始审理其所涉指控。美国1月3日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打击，强行控制马杜罗夫妇，并将他们带到美国。美国司法部门指控他们犯有毒品走私罪行。1月5日，马杜罗夫妇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首次出庭，拒绝美方所谓犯罪指控。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法国由此成为欧盟第一个通过青少年社交媒体禁令的国家。根据法案，禁令将分2个阶段执行，自今年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得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号，自明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被暂停或关闭。
4: 以上就是今天。

0: 现在看东方给大家带来的新闻早餐，
1: 更多的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散会。

0: 上海今天多云，午后局地短时阵雨或雷雨，28到36度。上海崇明阴转多云，27到34度。北京小雨，23到29度。广州晴，26到35度。福州晴转多云，27到36度。天津雷阵雨转阴，22到29度。南京中雨转阴，26到32度。苏州多云，27到36度。重庆晴，31到41度。香港晴，26到34度。上海今天多云，午后局地短时阵雨或雷雨，28到36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2: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走进上海美术馆，在马王堆里的汉朝审美世界与布里奇曼的名画奇旅中，开启展厅里的清凉夏日。梁咏琪领衔话剧《我们成为了她》上海首演，献给每一位平凡女性一场温柔的心灵之约。探访国家话剧院话剧《青蛇》重排版幕后，看新生代演员如何重绎经典。
1: 2026暑假闪耀启幕， SMG 陪你解锁无限精彩。
3: 最后一个人气红色大咖的
1: 青春综艺热力上线，
4: 欢迎来到外星人大会，
1: 梦想相伴，活力一下。上海之夏全程狂欢，动漫奇遇潮玩一下，激情赛事全程直播，热血激励沸腾一下，影视佳片随心点播，
5: 随千万人吾往矣，
1: 合家观影惬意一下，
6: 为了自己的幸福管他了。
7: 小迎新小记者为您现场发回的报道，
1: 线下演绎多元文旅，沉浸体验，去想一下。SMG 与你相约，美好一路相随，快乐不止一下。

0: 就算给白永军个面子，毕竟是他极力推荐的人。你是不是有人选？
1: 看看这个，
0: 这个人的评测数据很漂亮嘛，天生干酒店的料，前途无量。这是谁啊？
1: 徐密宇。
0: 这种测评啊，跟 MBTI 差不多，仅供参考，咱可不能迷信啊。还有你要知道，跨部门转聘非常麻烦的，
1: 流程复杂一点我都能解决。我现在不能确定的是，我这个决定会不会太过武断？师哥，你觉得呢？许密宇是不是真的有能力，能胜任我们酒店的大堂经理？
0: 今天白天我看到他的表现了，他能像安娜一样沉稳，又有主意，并且又非常了解酒店的状况，他是个非常好的人选。只是不知道许密宇自己怎么想的，要不然我找他谈谈。

0: 你要调我去前厅部？没错，这只是我们初步的决议，还需要经过管理层的投票，以及参考你个人的意愿，所以我今天先来找你谈一谈，你愿意吗？谢谢。
1: 安经理昨天提前休产假这事您知道吧？嗯，那前厅部现在这边就空出了一个大堂经理的职位啊。领导对这事非常重视，和我们人事部研究决定，给您派一位新的大堂经理来。怎么还要派个人过来啊？谁呀？人选定了吗？
0: 还没最终确定，只是一个待定人选。 我想知道，为什么会选我？这个测试你还记得吗？根据报告结果显示，你的形象、沟通能力、忠诚度，这三个方面就是我们目前大堂经理最有力的竞争人选。你自己怎么想？有什么顾虑吗？我的顾虑是。 是不是因为你们是我的朋友，就高估了我？薛总助，不瞒你说，最近我对我自己的职业规划确实有一些迷茫，所以我才会去做这个测评。说不想力争上游，那是不可能的。今天我知道自己还有这么多的可能性，甚至有可能当上大堂经理，我真的很高兴，我也很希望自己能够对你说我愿意试试，但是。 这毕竟是一个跨部门的升职，而且我对前厅的工作远远谈不上熟悉，啊，觉得会不会是因为你们是我的朋友，就对我无条件的信任？但是正是因为我们是朋友，我才更害怕会让你们失望。
2: 行政层领班就是专门报领导大厅那个许秘语？哎呀，你吓我一跳！下位的人传谣言，咱可不能跟着起哄啊！
1: 徐领班的工作能力还是非常出色的。你看，这次的中餐厅开业，还有昨天安经理的突发事件，他都冲在第一线，而且完成的非常出色。但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啊！不会是客房部不要了，硬塞到我们前厅部来的吧？哦，他一个小小的楼层领班，凭什么当我们大堂经理啊？ 咱们搞人事提拔，是不是得讲讲人岗匹配呀？那更何况大堂经理是咱们酒店的门面，那上通总经理、下达每一个部门、每一个客人，你们就找这么个人过来糊弄啊？你们这个小动作也太明目张胆了吧！
0: 许秘语，今天我坐在这儿，代表的不是我和季总个人，而是整个普荣饭店的利益。同时。 因为我们是朋友，我们不可能把你放在一个不合适的位置上，让你承受不应该承受的压力跟非议。正如我们相信你一样，也希望你能相信我们，更要相信你自己。
3: 我明白了，薛总主。我能问一下，是谁推荐的我吗？

0: 答案很重要吗？就是季总本人。
1: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自己的路在哪里，不妨从试错开始，离开自己的舒适圈，去看看那个冰山其他的侧面。满足客人需要是你的责任，而支持你是我的责任。我是你上司，我就会对你负责到底。你可以多相信我一点，好吗？
2: 过去面对想要的东西，我总是习惯付出比常人更多一点点的努力，战战兢兢的讨好姑娘，只为证明我配得上拥有。而如今却有个人不断地告诉我，这世上的每个人都是一颗会发亮的星星，不必讨好也可以被看见，不必自证也值得被坚定选择。像这初的
0: 刹那，对你来讲，离开客房部到前厅部，具体业务上确实会面临全新的挑战和困难，你要做好心理准备。至于其他的任何问题，你都不用担心，交给我和季总。
2: 我会努力不让你们失望。
0: 许明宇，你还记得面试的时候我跟你说过的话吗？
2: 普荣饭店会为每一个心怀职业理想的人提供与他相匹配的上升通道，
0: 所以你也要相信你自己，未来的某一天，你一定会成为一名优秀的酒店人。

0: 您的衣服洗好了，
1: 谢谢。
0: 还有什么其他需要吗？
1: 没有了。
0: 您好，您要的矿泉水，
1: 谢谢。
0: 还有什么其他需要吗？
1: 没有了。

0: 哎呀，蜜雨啊，不用了，不用了，我早上自己铺过的了。啊，
1: 哎，那我去外面。
0: 哎呀，我说蜜雨啊，地上干干净净的，不用再搞了啊。我说你啊，能不能不要干完这个又干那个的？来来来，你坐下陪我聊聊天，说说话。
1: Daniel，我首先是您的管家，其次才是您的朋友，照顾你的生活起居是我的工作，你得让我先把工作做完了。
0: 没问题，工作留到明天做好了。
1: 明天有可能就不是我了。
0: 什么？又有人要开除你啊？哎，你跟我说，我去告诉老太太啊，我看谁敢再欺负你，太过分了。
1: 您的意思是说，之前我被开除是婉君阿姨帮外董事长？
2: 怎么这么生分了？
1: 之前的事情还要谢谢您。哎，
0: 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董事长是你的董事长，也是你的婉君阿姨，同时也是我的婉君表妹。
2: 谁是你的表妹啊？那个周伯通。
0: 对了，蜜雨啊，你刚才说的，谁又让你受了委屈啊？你正好当着董事长的面讲讲清楚，董事长给你做主。
1: 其实，没有什么委屈，也不是需要人做主，是我要去前厅当大堂经理了。哦，
0: 升官了。哎呦，这是大好事嘛！哎，你刚才为什么不告诉我你考的？

0: 现在瞎着急，都出汗。
1: 我是挺高兴的，就是有点舍不得。
0: 没有什么舍不得的，年轻人嘛，就是要大踏步的往前走啊，不要活得瞻前顾后啊，拖拖拉拉的，就像个老太太。
2: 什么老太太老太太的，你就不能少说两句啊？蜜语，之前我就听说过，季总顶着很大的压力，推荐一个客房部领班任大堂经理，我隐约想着就是你。真要恭喜你啊，能在季总手下升职，足以说明你的工作能力啊。
1: 谢谢魏董事长，婉君阿姨。谢谢 Daniel。 那你们先聊，我先走了。
3: 哎，好好。哎呀，

0: 还在犹豫吗？你是不是在想，我到底够不够格当一个大堂经理？那个季风又拿我当什么棋子，把我推到风口浪尖上。普荣饭店不是我一个人的，你要相信，他能够为每一个有能力、有追求的人提供一个上升通道。人往高处走，那是永恒的追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1: 这次我决定往前走走看。对了，季总，我听说这个机会是你极力帮我争取来的，我要郑重的感谢你。
0: 你觉得大堂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大堂应该是酒店给客人带来的第一印象。
1: 以前我在订酒店的时候，也会特别关注大堂。虽然我在大堂停留的时间不多，但是一个明亮宽敞的大堂，就会让我很有入住的欲望。
0: 你和这里的每一个工作人员，那就是普荣饭店的第一道风景。一个称职的大堂经理，不光要能撑起酒店的门面，还要能体现酒店的温度、风度和态度。 客人走进这个大门，求助最多的，那就是大堂经理。毫不夸张地说，大堂经理就是酒店的百科全书。试着想象，你是那扇门，往者不追，来者不拒。当你和这个空间融为一体，伸缩自如时，你就算真正走在了自己的职业道路上。 别怀疑自己，抓住这个机会。

0: 人事任命书。根据酒店经营发展需要，经管理层会议研究决定，对以下人员进行新的人事任命，具体任命如下。自任命许密宇为前厅部大堂经理，负责酒店大堂全方位管理与运营，承担宾客服务的统筹与优化。自任命罗清平为客房部行政层领班，负责行政楼层的日常管理与运营工作，承担宾客服务的统筹与优化，以持续提升普隆饭店行政楼层的服务品质与运营效率，全方位展现酒店的优质形象。以上任命自发布即日起开始执行，特此通告普隆饭店人事部。恭喜啊。
1: 谢谢。
0: 恭喜。
1: 谢谢。
0: 一会儿换一下衣服，我带你去见一下新。

0: 我现在就去啊，工作需要啊，我在一楼大堂等你啊。啊好，
1: 你也行，我说不定走，你以前就这么丢下我不管了，那我想你怎么办啊？
0: 我也舍不得你们，但是我并没有离开啊，我就是在大堂，你们如果想我，可以来找我，也可以给我发微信。
1: 嗯，开始工作啦，
0: 去吧。
2: 庆平，以后这些兄弟姐妹，还有咱们行政层的客人，就交给你了。
3: 放心吧，我会做的比你更出色的。谢谢。

0: 从今天开始，行政层领班由许密宇担任。
1: 从金黑卡给你消差评的时候，我就看出来了，你背景挺厚啊。
2: 毛巾过敏，
3: 就是这几天在你们酒店用了这个毛巾垫在脖子底下睡了以后才过敏的。
4: 你吓唬谁啊？不就是一个领班吗？
2: 你一个小小的楼层领班，凭什么跟我谈什么共同立场？你当你自己是谁啊？
3: 找到了，
5: 明玉姐，对不起，
1: 这件事到我这就算是过去了。但是我要提醒你啊，以后可千万不要再犯这样的错误。
5: 谢谢你，你真是天使姐姐，谢谢。
1: 我让这位姑娘来统计一下大家愿意拼烟路线的情况，你们觉得行不行？
6: 还是经理有办法。
7: 你是我走遍世界遇到最贴心的酒店服务员。
1: 该罚的罚，该补的也得补。开工吧。

0: 魏董事长，您怎么来了？今天是你上任大堂经理的第一天，我来给你鼓鼓气，加加油。谢谢。你看，这个是我来普荣工作的第一天，我母亲送给我的。今天我把它送给你。 希望你在普伦工作的每一天，他都能陪伴着你。
1: 这怎么行？
0: 他太合适你了。
2: 许经理，到大堂了吗？
0: 我到了。你去吧，我在这儿看着你走。

0: 来了，人都到齐了，到齐了，宣布吧。人事任命书，根据酒店经营发展的需要，经总经理办公会研究决定，对以下人员进行新的人事任命。具体任命如下：资任命许密宇为前厅部大堂经理，负责酒店大堂全方位管理与运营。 承担宾客服务的统筹与优化，以持续提升普隆饭店大堂服务品质与运营效率，全方位展现酒店的优质形象。以上任命自发布即日起开始执行，特此通告。普隆饭店人事部，恭喜。
1: 谢谢。
0: 下面请我们新任大堂经理许密宇为大家讲两句。
1: 大家好，我是许密宇，非常荣幸能够加入前厅部的队伍，成为大家中的一员。我希望今后我们可以一起并肩工作，也希望可以做好服务工作，更希望可以得到大家的。

0: 支持和帮助，谢谢大家。
1: 好，讲得好，掌声鼓励，掌声鼓励啊！
2: 徐经理，欢迎加入到前厅部的队伍。这么漂亮能干，在客房部当领班确实是太大材小用了。来到我们前厅部，给你舞台，让你尽情的发挥。相信你以后会为大堂的工作带来新的突破，创下新的业绩，好吧？
0: 谢谢白总监。
2: 来，让我们再次以热烈掌声欢迎徐经理。

0: 热烈一点，热情一点。
1: 去大堂了？
2: 去转了一圈。怎么了？我去大堂巡视，不就是我每天的日常吗？奇怪吗？
3: 你今天巡视的格外准时吗？
1: 不过亮个相是对的，
3: 要不然许密宇这么一个人落在那帮小丫头手里，肯定被欺负死。
2: 他要真那么不矜持，就代表咱们的眼光有问题。有真本事，什么地方都能立得住脚。
3: 嘿，你这张嘴，哎，当初是谁拼了命的磨破嘴皮子要给许密宇这个机会来着？

0: 这不是上一次给我们打广告的点将纯吗？这么大个流量博主，一而再再而三的找上门来，难道是为了上一次中餐厅开业的盛况，还是另有所图？不管怎么样，咱们都没有理由不抓住这个机会吧。
1: 行，我考虑一下。

0: 你姐今天真漂亮，比你女朋友还圆呢。
1: 您好，欢迎光临，里面请。
0: 不好意思，谢谢，你们丝巾掉了，谢谢。来这边请。在这儿。哟，谁呀？这是。
1: 段总好。
0: 这是我原来的管家，正点吧？之前总是看着你在行政走廊低着头拖地刷马桶，想不到还是位大美女。
1: 谢谢。这么看来的话，还是季风有眼光，把你搁在这个位置，才是人尽其才。
0: 走了。
2: 你好，
1: 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啊，
2: 请问销售部在哪里？
1: 要从员工电梯这边上三楼，您跟我来。好，谢谢。
3: 我刚刚明明就排到了，我就是返回行李箱那边拿个证件，怎么现在又要重排啊？
4: 那是刚刚，您拿证件的时间太久了，我们不可能这么多人等您一个人的呀。
1: 哎，你们不能这样办事情的呀！哎，你让我来处理。哎，顾客您好。

0: 意思啊，穆小言，你先帮这位客人办一下吧，他刚刚已经来过了。
1: 过了号就要重新排，大家都是按规矩办事，公平公正的。许经理，我们前台的业务您不懂就不用管了，我看您还是帮忙处理一下那边的客人。
0: 你那儿有餐巾纸吗？
1: 欢迎入住。
0: 谢谢。保洁，保洁，来一下大堂。
2: 你好，
0: 人家怎么说也是你上级，干嘛让你再去办那个？来来来，拿点餐巾纸。
1: 那不是他的老本号。

0: 孙姐，哎呀，真是你啊！哇塞，现在是越来越漂亮了，我都差点没认出来。
1: 孙姐，不好意思啊，没来得及跟您打招呼，我现在调到大堂来当大堂经理了。那恭喜恭喜，下次我再来，是不是叫大堂就能一眼见到你了？
2: 孙姐，这还真的不一定呢。怎么啦？
0: 你徐领班这种晋升速度，这次您见他是大堂经理，下次您再来说不定是总经理助理了。
1: 难为鲁经理这么抬举我，那我可一定要努力，绝对不会让你失望。我就喜欢
0: 你这个性格，敢拼敢闯的，加油！我先走了，
1: 谢谢，
0: 拜拜。
1: 慢走，孙姐，
2: 孙姐这边。
1: 行，我就要你下班来接我。我不想在家吃饭，我有重要的事跟你说。哎呀，宝宝没问题，宝宝挺好的。
3: 鲁经理，请您签个字。
1: 我不管，我就要你今天早点下班来接我。5点钟，爱你老公，晚点见。
3: 姑娘，嗯，好，我们要吃三黄鸡，不知附近哪家最正宗啊？啊，想吃三黄鸡呀？这边有几家店都不错呢，您跟我来。
1: 哦，好。
3: 来，这边请。您看啊，从这个口出去之后往右转，然后到那边的路口再往左转，大概走100多米就能看见了。
1: 哦，
3: 谢谢姑娘，别客气。
1: 老公，
3: 慢走啊。
1: 老公。

0: 看谁呢？
1: 没看什么呀，等你下班呢。
0: 开车。
1: 行。
2: 这家店是西班牙名厨劳拉加西亚在中国开的第一家地中海风味的餐馆。在这里，你就可以在浓浓的艺术氛围中尝到最纯正的地中海美食。在上海的春天，就选择在这里跟故人小聚。

0: 我们开业那天，我不知道原来你也来现场了。
1: 我变化这么大吗？我可是一眼就认出你了。
0: 主要是那天人也多，都是因为你拍的视频，很多客人都来我们餐厅。
1: 酒香不怕巷子深，你们的新招牌菜确实做得很惊艳。什么时候回国的？去年11月。10年了，一回来就接手普荣，这么大个烫手山芋。主要想保全这里，也算是对自己职业生涯的一个交代。
0: 果然是有情有义，
1: 谈不上，就是一起就是。这么久没见，你不问问过得怎么样吗？
0: 我想不用问也知道，点酱纯团队，几千万粉丝的网红品牌主理人呢。我虽然
1: 实现了自己小小的理想，但是面包有了，可是我却还是孤家寡人一个。你呢？
0: 季总经理，不会和我一样凄惨吧？别高看我了，
1: 我还是老样子。那，我们就是同病相怜了。所以，蒋小姐具体想怎么和普荣饭店合作？沪上鼎鼎大名的普荣饭店，其实想要做的主题会很多，就看。
2: 季总经理，想要和我合作到什么程度了？合作共赢的事当然是毫无保留。
3: 你放心好了，我一定会全力配合你们。别吃别聊吧，这家菜很好吃，尝尝看。
2: 怎么了，宝贝？
1: 吃不下去。
3: 宝宝闹你啊？
1: 也不知道是谁，今天在普荣饭店门口盯着他的前妻看个不停。怎么着，他现在升官了，当大堂经理了？你又心动了是不是？
2: 没用呀。不是，现在在我世界里面已经有你和宝宝了，我不会想别的的。
1: 你少跟我花言巧语的。
2: 你又不是没有出轨的前科，我能不知道吗？你说这话就没有意思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呢？
1: 雨辰，你这样我真的很没有安全感。行，那我告诉你好消息，让你心里边踏实踏实，行吗？你能有什么好消息？我听听。
2: 我升副总裁了。
1: 你这个副总裁，不是早就应该？
2: 生了吗？哎呦，这也满足不了你啊！让行，我听听，有什么要求说出来，让我满足满足你。下周把新房的合同签了。这事儿不之前说没那么着急吗？
1: 这还不着急啊？你看我这肚子多大了，我马上就要生了，生下来孩子住呢，我们仨挤一屋，加你妈，合适吗？
2: 是啊是啊，但问题是，这家里边也没有这么多闲钱啊，关键。
1: 怎么没有啊？你那几百万理财去哪儿了？
2: 那个钱要不暂时先别动了吧。
1: 不是聂雨辰，你几个意思啊？你干嘛老在这推三阻四的？你是不是不爱我和宝宝？
2: 你说实话。
1: 不是，
2: 你别上升到这高度啊，没有。
1: 行，
2: 那我答应你。
1: 真的，
2: 真的，我保证，让宝宝一出生，住住上新房子。没说谎吗？没骗你，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哟，高兴了，这就高兴了。行行行，高兴就好。
0: 我们像这样肩并肩走着，应该是10年前了吧？

0: 时间过得真快。你知道我在这十年里一直在做同样的梦，梦到我拖着行李离开小屋的那一天。那个时候我做事情总是想先看到结果，那么浮躁，那么焦虑，还轻易的离开了你。季风，对不起。
1: 不用说对不起，那个时候我们都年轻，我就是个酒店的服务员，我连自己都看不到未来，更给不了你想要的生活。你选择离开也是对的，至少离开了我，你去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接触了更广阔的世界，才成就了你。
0: 那你现在是不怪我了吗？
1: 都过去了。真的，能看到你现在这么成功，还替你高兴。
0: 我也是。你还是我认识十年前那个样子，真好。那预祝我们接下来合作愉快。
1: 对，合作愉快。

0: 预祝各位演奏家今天晚上演出成功。
1: 等着吧 ，Big Surprise！ 我们要不要给我们的小蜜语来一段犒劳犒劳的？
2: 来一个，好嘞，
1: 来。

0: 季总好，薛总主好。
1: 没事，我就来给大家提个醒，今天晚上的演出有很长一段时间的，抓紧时间休息一会儿。
2: No problem。
1: 今天晚上西餐厅交给你了。嗯。
3: 你们小心一点啊！哎，那边有点低一点。
4: 好的。
1: 怎么样？刚刚听了感觉如何？
3: 你真是敢想敢做，找一帮老人家来演出，啊？可以的，佩服你的胆识。
1: 师哥阴阳我？
3: 没有，水平真的可以的。我刚刚也被震惊到了，这个级别的演出，今天晚上校友会一定会沸腾的，会给大家一个惊喜。
1: 喜是可以，惊就不必了。毕竟岁数摆在那里，晚上的演出还是要小心一点。嗯。这样，你让后勤组盯紧点，做好各种预案，以防万一。
3: 好，我去检查一遍。
1: 好。

0: 怎么一趟一趟的往西餐厅跑啊？
1: 这还用说，出风头去了呗。
0: 啊，
1: 西餐厅晚上有演出，人家被调过去了。
0: 哦，
1: 行了，一个客房不打扫卫生的有什么好羡慕的，整天说他，还把他给捧红了。

0: 阿明，哎呦，慢点吃啊，别吃太饱啊，太饱晚上还要演出嘞，
1: 吃饱了才有劲嘛。

0: 你看看我说什么来了？啊？哎，阿明啊，诺兰诺，哎，哎，怎么样？哎，哎呀，卡住了，
1: 有没有？
0: 那怎么？可能是不是卡住了？
2: 吃东西卡到了。

0: 这个彩虹旅行社，他擅自取消了我跟我老伴儿的跟团名额。我有朋友也是跟团的，他们今天一大早就正常起飞了，我们才知道根本就没有取消。
1: 你们报社现在就是这样偷鸡摸狗做报道的吗？一个亿抹黑我们公司人的形象。
2: 如果我能证明那些话是你说的，我们明天重新刊登这份报纸，到时候你们旅行社的名字包括你的名字全都加上，你敢吗？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你看看我说什么来了？啊？哎，阿明啊，弄哪弄？哎，哎哎，怎么样啊？哎，哎呀，给卡住了，
1: 有没有？
2: 怎么了？
0: 可能是不是卡住了？
1: 是东西卡到了？对吧？哦，
0: 来，这怎么办？
1: 来，我来帮你。
0: 怎么样？哦，起来，
3: 慢点。
0: 怎么样？
1: 我帮你把它弄出来。哦，准备，一二三，

0: 一二三，干！怎么样？啊，先坐下，先坐下。来，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哎呦，哎呀，吓死我了！啊，
1: 刚才我好像看到人生走马灯了。
0: 走马灯？你呀，你等于活了两次啊！你哦，
2: 阿明，你行不行？
0: 哎，到底行不行？
1: 没事。
0: 我没事了，谢谢你啊，季总经理。没事，没事就好。到底行不行？
3: 行，怎么补？
0: 哎呦，我看就是不行啊！哎，赶紧去医院检查好不好？
3: 还是要到医院去做进一步检查。这种情况不能轻视。
0: 我送他去，
3: 来，我们来，慢点，
0: 慢点，
3: 走吧。
0: 老宋，你可以吗？
4: 小贵，我放心。好，等我回来，我马上就回来。
0: 等你回来，慢点，快去检查。
1: 又不是打麻将，三缺一啊，等着你。
0: 这是怎么了？老人家噎到了，我送他去医院。
2: 路上小心啊！
0: 好，
2: 快去吧。
0: 完了。
1: 那有没有其他解决方法？
0: 我来打电话找找人。
1: 现在啊。
5: 临时抱佛脚，
0: 又没有配合过，怎么演？
5: 演出还能按计划进行吗？
6: 许经理，客人马上要开始入场了。
5: 收到。
0: 你先照顾好外面的客人。
5: 那乐队这边？
0: 乐队这边交给我。放心，有我呢。

0: 里面请。点将纯小姐。
1: 啊，是我。我听说你们酒店今晚上有爵士乐的表演，我就是来凑个热闹。
0: 那我帮你找个座位吧，跟我来。
1: 谢谢。这个位置不错。
2: 这是一个舒
1: 服。你坐。哎。没事。谢谢啊，
0: 没事，
1: 您快忙吧，不用管我了啊，有什么事随时找我。哎，
3: 丽宇，
1: 魏董事长，
3: 布置的蛮有味道嘛。今天上午排练的怎么样？这帮老头不会走音跑调的吧？
1: 他们，哎，他们来了。哎，你先这边入座吧。

0: 谢谢季总，救了我们了。
1: 开心愉快。
2: 哎哎哎！
0: 哎哎哎哎哎哎谢谢谢谢，
1: 谢谢谢。上面写的什么？上面写的练歌。
3: 季风。
1: 谢谢。

0: 慢慢走啊。
1: 好，
0: 这位，这位，哎，
2: 这位，
3: 这位，
4: 后会有期，
0: 肯定后会有期，
1: 拜拜，
0: 拜拜，拜拜，
3: 这位。Daniel， 祝贺你们演出成功。
0: 谢谢。哎，这不过是一场美好的梦啊。
3: 多好的梦啊！
0: 是好梦，但这梦要是永远都醒不过来，那该多好。

0: 这位是
1: 点将春小姐，我是您的忠实粉丝。
2: 真的吗？谢谢关注，我叫江志纯。哦，今天晚上演奏会真的太棒了，尤其是没有想到季总经理竟然还有这样的才艺。说真的，考虑在我的频道出镜吧，我肯定把你包装成酒店业的大明星。
0: 别跟我开玩笑。
2: 那你们先聊吧，我们之后再联系。
0: 好，
1: 那我送您出去。
2: 没事，你们俩吧。
0: 啊，慢走。坐
1: 啊。
0: 尝尝这个。

0: 我来一趟西餐厅，虽然今天反应还不错，但还是有很多要改进的地方。
1: 看大家都特别喜欢你表演，
0: 多给意见。
1: 季总，您找我？
0: 对。不介绍一下吗？哦，这是我们大堂经理许密语，也是今天晚上演奏会的现场负责人。

0: 你觉得这怎么样？想听听你的意见。
1: 我觉得，设备算是挺齐全的，但是精致就谈不上了。比如说这个点心吧，你看桌子上基本上都没有动，
0: 草台班子对吧？
1: 我可没有这么说。
0: 我觉得你说的很对，我们想到一块儿去了。我接下来想要升级这个草台班子，让它成为真正上档次的演出场所。
1: 什么意思啊？
0: 你不是听到我说的了吗？
1: 你要把西餐厅的演出继续做下去。
0: 你也看到了，今天晚上的演出其实反响相当的好，所以我决定下一次演出时间就定在这周五。
1: Daniel 要是知道了肯定高兴死了。
0: 但是我有别的考虑，Daniel 的乐队平均年龄70+了，是不错，是个卖点，但同时也是个风险。
1: 这不正是季总的价值所在吗？高龄的健康问题确实是一个痛点，但是如果我们做好风险把控的话，这个痛点也可以变成一个稀缺的看点和卖点。季总觉得呢？
0: 你是把球踢回来给我？
1: 你原来你是在考我？
0: 那你想给我个什么样的答案？
1: 每一次的有惊无险都让我们更上一层楼，所以我不会被一个小小的事故吓退，毕竟人往高处走嘛。
0: 那你和我，我们就风险共担，怎么样？这里的演出我觉得是可以长期进行的，但前提是我希望那个管理的人是你。
1: 我？
0: 对，真的，我需要你。

0: 真的吗？
1: 真的。
2: 真的。
3: 真的。
2: 真的。
3: 真的。

0: 大家注意了啊，从今天开始，许经理不仅是咱们的大堂经理，晚上还要兼任爵士吧的工作，所以大家体谅一下，能自己解决的问题就不要总是麻烦许经理了，好吧？继续工作。
1: 这人有多了不起，在工作上还脚踏两只船，
2: 人家靠山硬呗。陆小岩，把这个复印三份。

0: 你干什么呀？大白天的跟我玩心跳啊？
1: 上了上了。
2: 白总监，我从进了普荣到了前厅部就一直跟着您干，我加了多少班，熬了多少夜，你是知道的呀。结果呢，天降一个许密语，把我大堂经理的位置给抢走，现在抓着爵士八也不放。凭什么好处都是他许密语一个人呢？凭什么呀？你一句话都不为我说的呀。
0: 别哭了。
3: 好了好了，
0: 别哭啊。
3: 你的能力我是非常认可的，我也为你抱不平，但是人家许密语做事情确实挑不出毛病，而且还有总经理撑腰，你让我怎么办
2: 啊？那你让我怎么办嘛？整天就是画饼，一点实际的都不给，那我还干不干了？
0: 那你让我鸡蛋放石头啊？我要是混不下去了，谁提拔你啊？
2: 可是我……
0: 别废话了，下车。下去啊。

0: 哎，等等等等，那个灯的高度不对啊！要把整个吊灯再往上1米左右，好不好？哦，好了，大家加把劲儿，快一点，快一点啊！
1: 好的，好的。
2: 曲总，
0: 段总，
2: 舞台搞得不错，很会花我的钱，
0: 花钱生钱吗？
2: 怎么了，段总？怎么不找个舒服的地方跑到这里来？
0: 实地考察呀！你以为我只会娇生惯养？餐具不配套。手艺也不行。
3: 哎，兄弟啊，过来帮一下忙，
4: 快点，宝贝。
0: 服务员。服务员。服务员，服务也一塌糊涂，这你让我怎么信你啊，季总？
2: 段总，你要相信的是你自己的投资眼光。
0: 可我投资的时候没有采访你回来啊。Surprise！ 你知道这个杰斯巴这个项目在他们董事会过会的时候他们怎么说吗？
2: 怎么说？
0: 华而不实，短期效应。你为了整个酒店拼死拼活的干，可对方根本就不领你的情。
2: 我不需要任何人领我的情，我只是在做作为一个酒店总经理该做的事。段总，等我们的爵士吧开业那天，要不要再留几张桌子给你？
0: 就这，我看还是算了吧。你输定了，
2: 愿赌服输。

0: 一定要把我们的茶点赶紧搞定，还有那个榴莲酥，别再进货了。好。哎，话说回来啊，你跟这陈贵人一来二去聊得挺愉快，人家可又打电话来问你档期了。什么陈贵人？
1: 有个新想法，晚上一起吃个饭聊聊。我来接你。别装，啊！我隐隐觉得，人家未必是冲着我们普荣饭店来的。
0: 点将纯确实是我们普荣饭店的贵人，不管他冲的什么来，只要是双赢的局面，我们都应该全力配合。
2: 那他要是借着工作之便跟你谈点别的呢？
0: 工作之余，我们。 没有别的事情可谈，
1: 师弟，你心里是不是有人了？对吗？那个人的。

0: 许经理。
1: 蒋小姐，你是来办理入住吗？
0: 没有，我约了人，给你买的奶茶。
1: 这怎么好意思？
0: 粉丝福利，拿着吧。
1: 谢谢。
0: 谢什么呀？以后啊，我们还会常见面的。对了，你觉得奶茶对于年轻人来说，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呀？
1: 啊？
0: 哦，不好意思，我职业病，是最近有几家奶茶在跟我聊合作，对于我这种过了年纪的人来说，我实在是分不清楚不同品牌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你说我该怎么选啊？
1: 嗯，会不会是因为奶茶比水更能传达一种善意？它不仅很甜，而且还很百搭，什么都可以往里放，来者不拒，是一种很随和的饮料。
0: 这个角度和方向好呀。我约的人来了，我先走了，谢谢你啊，金峰。
2: 我们找个地方慢慢聊。
0: 你走吧，我的车在外面。
2: 你开车来的，那我跟你车走。
0: 走吧。
2: 好。

0: 我给你看样东西。
1: 好。你出新书了？
0: 嗯，你看看怎么样？
1: 很棒，照片拍得很好。
0: 这是我第一次出书，哦，里面记录着我旅行、探店、美食的一些杂记。
1: 恭喜你啊！
0: 谢谢。我们团队最近也正在为新书的签售会挑选场地，嗯，已经挑花了眼，而且越挑越不满意，所以我想我的新书签售会可以定在你们酒店吗？当然，如果你不嫌麻烦的话。
1: 当然，我们普荣饭店求之不得。
0: 好。喂，我已经决定了，新书签售就定在普荣，其他都 pass 掉吧。那我下周可以去看场地吗？
1: 全天候奉陪。
0: 好。
2: 你好，您给的鱼好了，请慢用。
0: 谢谢。你尝尝他们家的鱼，做的很好吃。
1: 好。
0: 嗯，鱼肉好嫩啊。
1: 嗯，真的很好吃。
3: 真的是叶川，
0: 我们特别喜欢。

0: 上面。
1: 哦，你好，我特别喜欢你的视频，可以跟您合张影吗？
2: 好，
3: 先生，您能帮我们一起合张影吗？谢谢。
4: 不，好。OK， 一二三，应该。
3: 谢谢您。
4: 可以了。
3: 您是不是普荣饭店那个会吹萨克斯的总经理？我在视频上见过您。
4: 你好。
1: 真的耶，你们两个不会是在约会吧？
4: 你们误会了。
2: 我能单独给您合一张影吗？
1: 还有我，我一会儿要合一
4: 张。出去。
1: 谢谢。该我了。
2: 怎么样，他们家的菜口味还不错吧？
4: 真的挺好吃的。
2: 太不容易了，咱俩的口味终于一致了。
4: 不用送我了，我自己打车回去。
2: 为什么？
4: 你是公众人物。
2: 你怎么比我还有偶像包袱啊？我跟你开玩笑的啦，你不在互联网生态里工作，所以你不了解我的工作环境。上车再说吧，我保证你不会影响我的公众形象。走吧。

0: 我们打造的这个点将唇本身就非常吸引 CP 党的，单身漂亮有品味 romantic， 几乎来我直播间的男嘉宾，年龄相仿，长相过得去的，都会被炒作成我的绯闻男友。但是呢，这对于我的流量来说有利无害，流量的另一面就是绯闻，你知道吗？做我的绯闻男友不吃亏的，他们可是一个个都火了，我很值钱的。
1: 谢谢你啊，谢谢你愿意帮助我们普荣饭店。
0: 只有这些吗？
1: 我到了。

0: 谢谢啊，谢谢。金峰，哎，我们下次什么时候约？
1: 哦，签售会我会让公关部和你的团队联系。
0: 那我呢？
1: 什么？
0: 我不能约你吗？ 微信联系，我先走了。

0: 点将纯团队明天来酒店看场地，我们一切按照迎接贵宾的最高规格，必须拿出最能体现普荣饭店风采的服务水平，任何部门都不能有侥幸心理。若有疏忽，一律按照酒店管理规定严格处罚。李总监，你帮我做一份采访流程图，发到工作群。
1: 好的，金总。
2: 你们部门谁负责呀？
3: 还是那个陆真真啊？
4: 我把名单报上去就被刷掉了，他们这个基座，他们对他不甘心。那这里还需要布置的精致一点，后续有什么问题随时找我。
5: 新老板的马屁拍不成了，
0: 聂董事，
5: 还会回来继续拍你的马屁的。
0: 进。
4: 季总，您找我？
0: 对。
4: 我跟其他部门都交代过了，我们饭店接下来会有一个点将唇新书签售会的活动，我希望这个项目由你来跟进。好的，季总。
0: 这是他的新书，你拿回去研究一下。我知道了。
4: 季总跟蒋小姐之前是不是认识啊？
0: 不好意思，我问多了。我们是大学同学。
4: 我会好好回去研究这本书的，你放心吧。

0: 哇，
1: 不愧是千万粉大博主，这出的书都跟画报似的。我开始理解你为什么会喜欢他了。
2: 所以说啊，这次签售会才要好好的办，不能辜负人家对我们普通饭店的信任。
1: 哎，马上就要跟喜欢的博主一起工作了，你怎么看上去一点都不兴奋啊？
2: 我怎么不兴奋啊？我兴奋啊。
1: 有吗？倒像是有心事。
2: 我哪有什么心事？
1: 没有最好。那我不吵你了，我去给你做点夜宵去。
2: 谢谢我齐。

0: 好漂亮啊，我好喜欢，谢谢你啊，秦风。
1: 我们到前面看看。嗯。我们选择用蓝色和白色，是为了……
2: 哎，总监，先回厅门口有状况。
3: 徐经理，你看看去。
0: 好。
2: 今天人真多。
4: 小姐已经到了，等开始以后大家都有机会见到，现在先不要着急好吗？
5: 好，
4: 稍等一下啊。
2: 不要着急，大家不要着急。
5: 你主管在哪里啊？
3: 不知道。
4: 安保部，安保部，宴会厅这边需要人手，你们再派些人过来可以吗？别着急，我知道，我知道，大家稍等一下，都有机会见到，稍等啊。

0: 怎么不找人帮忙啊？没事，把这给我。谢谢秦总。一会儿的对谈准备的怎么样？场地的线已经布好了，冷餐会也在布餐了，还有那个对谈嘉宾，我会亲自负责接到宴会现场，放心吧。 谢谢。
1: 等等，你的酒。
0: 啊，谢谢。
1: 我来吧，抬酒。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走进上海美术馆，在马王堆里的汉朝审美世界与布里奇曼的名画奇旅中，开启展厅里的清凉夏日。梁咏琪领衔话剧《我们成为了她》上海首演，献给每一位平凡女性一场温柔的心灵之约。探访国家话剧院话剧《青蛇》重排版幕后，看新生代演员如何重绎经典。

0: 你的脚。
1: 啊，谢谢。
0: 我来吧。抬脚。扶着我。

0: 谢谢。
1: 有请眼镜师小姐登场。
2: 我先过去。

0: 我们把空调调低一点，这边人太多，实在是太闷了。感谢大家为了点亮城，为了城的人间烟火，千里迢迢来这里赴约，谢谢你们。
1: 徐明宇，
2: 啊，段总，
1: 哇，我说我那儿一个人都逮不到，这儿挺热闹的。啊，
2: 段总需要人的话，我帮你去叫。
1: 那个一会儿有五六个人来找我谈事儿，你帮我带一下。
2: 啊，不好意思，段总，我这边可能有点走不开，我怕耽误您的事儿，要不然我再找一个人帮您去接。
1: 徐明宇，什么意思啊？啊，我的朋友就不值得你这个大堂经理亲自接待了。
2: 我不是那个意思，段总，我。 那要不然您给我看一下您朋友的照片和名字，找助理。陆小言，签售会这边有个任务交给你。
3: 什么任务？
2: 我发你手机上了，你看一下。你好，欢迎入住。 这鬼能看得清啊！满文辉先生是咱们对谈的重要嘉宾，他好久没有参加媒体活动了，所以网上能找到最清晰的照片就是这张。不过没关系，他会总来找你的。你的任务就是把他带到对谈现场。
3: 知道了，
2: 我有一些他的文字资料，在网上搜的，我发给你吧。
3: 不需要，哎，
2: 你自己也在网上搜搜吧，毕竟是一张陌生的脸孔，怕出错。
3: 我哪有空啊？我一个代位的还要背清楚客人的履历吗？你要是不放心，就找别人去。
2: 你好，这边看到您订了一间豪华大床房，对吗？
4: 生气什么呀？你好，我是普荣饭店大堂经理，里面请。
5: 哎，好。
4: 许经理今天里里外外跑了好几趟呢，活该，他不就是爱逞能吗？让他显摆去呗，别来烦我就行。下一位，
6: 你好，
2: 身份证。
4: 哦，哎呦，我的包呢？
2: 下一位，
4: 等一下，小姐，我的包刚刚丢在出租车上了，我所有的证件都在里边呢，能不能通融一下？我是来参加签售对谈的。
2: 抱歉，先生。 参加签售对谈的人有上百号，我需要和市您的身份才行。建议您赶紧打电话

0: 给出租车公司联系一下，找你的包，没有身份证没法给您办理。
1: 可是对谈马上就要开始了呀。
0: 抱歉先生，我没有办法帮你。
2: 女士，
0: 先生，这里是禁烟区，要吸烟请出门去好吗？保洁，保洁，前台打扫一下。
2: 你让我怎么办？
3: 所以说，这，
4: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
2: 季总，对谈嘉宾联系不上了，许经理正在处理。
4: 许经理，
5: 季总，
4: 我跟你一起去找。
5: 好
2: 啊，季芳，季芳，对谈就剩10分钟就要开始了，你能留下来帮我吗？
5: 季总，你还是留下来配合蒋小姐吧，嘉宾我一个人去找就可以。
4: 你一个人行吗？
5: 可以呀。
4: 好，有问题随时联系。嗯，
5: 那我先去了。嗯，
2: 走吧。
4: 好。
5: 你们刚才有没有接待一个头发花白的中年男客人？陆小妍，是不是你接待的？
6: 啊，
5: 他去哪儿了？
6: 他去门口抽烟了呀。

0: 喂，你好，是打车平台吗？
1: 下面我们进入到对谈环节，让我们掌声欢迎点将春小姐登场。
2: 本来是由我和我的老师马文辉先生一起主持，因为一些特殊状况的发生，很遗憾马老师不能到现场。可是很荣幸，我也请到了我的一位好朋友，能够和大家一起去聊一聊，就是前一段时间在网上萨克斯风一吹成名的总经理先生。季风，上来。

0: 首先感谢大家没有转身走人。啊，我先自我介绍，我是普荣饭店的总经理季风。我想我们这场对谈的灵魂，不是谈什么，而是到场本身，就是来了就有意义。像书里面有一句话说，相逢即是久违。那我想采访一下，这句话有什么背后的故事吗？
1: 季总经理是一来就要吃瓜呀。

喂，你好，是打车平台是吗？啊，找到了。啊，麻烦您把东西送到普荣饭店大堂好吗？我会在那里。啊，马先生说去别的地方取啊。啊，好，我知道了，谢谢啊。

0: 个比较私人的问题吗？两位是在一起了吗？哇，
1: 海林，实在对不起，马老

0: 吃，肯定不会再回来酒店了。
1: 没事，地摊嘉宾我们已经有了，正在爆大瓜呢。
2: 你们都是我最爱的人，所以我不想骗你们。我们相爱过。
1: 那今后二位有考虑向彼此再靠近一步吗？
2: 金先生是我很好的合作伙伴，季总经理是我所有合作过的当中最值得我信赖和最默契的人。至于以后的事情，我想交给冰凌。
1: 现场的反应，这帮粉丝来得太值了，近距离吃糖。许经理，你看看，
0: 季总跟蒋小姐之前是不是认识啊？
3: 我们是大学同学。

0: 陆小言，你把今天的情况写一个书面的说明给我。
1: 什么情况？有什么好说明的？
0: 请你跟我说清楚，第一，你是用什么样的态度接待马文辉先生的？第二，他为什么出去抽烟以后就没有再回来？
1: 这些情况我已经跟白总监汇报过了，你如果想知道的话就去问他。
0: 我现在问的是你，为什么一个找上门来的人都能被你赶跑了？
1: 谁把他赶跑了呀？我都是按照酒店规章做的呀，身份证查验还有禁止吸烟，这些都是酒店条例明文规定的。
0: 态度决定效果，你是用什么样的态度执行酒店规定的？酒店还规定你要尽一切可能去帮客人解决困难呢，你有帮客人去寻找失物吗？
1: 刚刚那么忙，我怎么可能去帮客人找他丢失的东西？
0: 忙不是借口，咱们酒店每天来来往往那么多客人，你不能因为客人多忙就对客人用这种恶劣的态度。你今天犯下这个错误，就是因为你没有把我交给你的任务放在心上。我再跟你说一次，不管你喜不喜欢我，就是大堂经理，我就是你的领导，我交给你的任务你必须认真完成。最后，你知道今天这个签售会对于我们酒店来说有多重要吗？差点因为你一个小小的失误让整个活动搞砸，这个后果你能承担吗？
1: 对他不都是已经在进行？
0: 那是因为有人在为你的错误买单。明天上午把你的书面说明交给我，这个月的绩效扣10分，今后引以为戒。
1: 什么？扣10分？我又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知道那个客人就是对谈嘉宾，如果我知道的话我一定会好好接待的呀。
2: 蜜语，我妹，你们大堂经理。
0: 无论如何你必须要对自己的错误负责。姐，
3: 很开心今天大家能够欢聚一堂，我们聊得这么尽兴。在接下来的日子，不管大家有多么的忙碌，多么焦灼，我都希望在我们充满压力的现实生活当中能够找寻属于自己的那份安宁。也很感谢大家能够继续支持我，关注我，谢谢你们。
4: 抱歉啊，没有经过你的同意就爆料，你不会生我气吧？
5: 怎么会，是我们酒店沾光了，感谢都来不及了。对了，你这本书还有存货吗？
4: 怎么了？
5: 我们现在所有员工都是你的粉丝，我还不如趁热打铁买个500本，当作是给他们的福利。
4: 季总经理这么捧我啊？
5: 是你捧我们，谢谢你啊，志春。
4: 谢我什么？
5: 对我们普荣饭店的照顾。
4: 什么都瞒不过你啊。

0: 哇，真气派啊！这真好看。哎，妈呀，又碰不坏。哟，这还有钢琴呢。
1: 哎，出来。
0: 你干嘛呀？这不是摆着就让人看的吗？
1: 走吧走吧。
0: 哎，你别说，你这穿这身衣服还是有点那意思啊。哎，有没有人追你啊？住住五星级的是不是都挺有钱的？你赶紧找个好的嫁了。
2: 谢谢。
1: 姐，你有事儿没事啊？
0: 当然有事儿了，你再找个地方，边吃边聊，行不行？哎，就上回你带爸妈去的那个什么行政酒廊，你也带我吃吃呗。
1: 我现在大堂工作，不能随便去客房部。我快下班了，我换身衣服带你出去吃点东西吧。
0: 出去吃？你什么意思啊？我这刚来就要赶我走啊？我丢你人了还是怎么了？
1: 不是，
0: 不是是啥呀？我不管，我今天就要在这儿吃。
3: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吗？
2: 有一定，谢谢。
3: 请稍等。
1: 今天不行，今天我们酒店有非常重要的活动，下次你再来，我肯定带你去。
0: 下次？就是说我还得等呗？我等等等，我都等到现在了。你以前离婚了，又要找工作，我可怜你，不想打扰你啊！啊，你现在一个人过好了，找你说句话还得约。
1: 我不是那个意思。你有什么事儿直说吧。这次又想要什么？
0: 什么叫我又想要什么？我是你姐，我又不是来抢你东西的，我是来求你的。我就是求求你，看在全家以前一起供你上大学的份上，帮帮你卖事儿，帮他凑凑他上国际学校的学费，好吗？
1: 姐，我现在每个月的工资还要替爸妈还贷款，我无能为力。
0: 是跟以前不一样了哈，徐蜜雨啊，你这是当上大堂经理了？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冷酷无情、六亲不认了？这你自己住在五星级酒店里，吃香的喝辣的，家里有困难找你借钱你都不肯，你太没良心了吧？啊！
1: 姐，我徐蜜雨，不管对你、对爸、对妈、对生我养我这个家，我问心无愧。我为了你们，我已经付出了我的一切。接下来的人生是我自己的，请你不要再来打扰我。还有，这是我工作的地方，请你放尊重一点。
3: 先生您好，这是您的房卡和护照，请您收好。
2: 好，谢谢。
0: 长脾气了，你现在是不是？啊？
1: 我还有事儿，我先走。
0: 你不能走，我跟你说，你什么意思啊？
1: 你不能走，
0: 徐蜜雨，你干嘛去？不许走！哎，徐蜜雨，
2: 不好意思啊，我刚下飞机，还没吃饭呢，能陪我吃点东西吗？

0: 不好意思啊，行李麻烦帮我寄存，谢谢。啊，走吧。这位谭先生是不是？
1: 是。
0: 不是。
2: 哎，这男的谁呀？有钱没钱啊？马先生拿到手机，请一定告诉我。
1: 让我代表酒店郑重地向他道歉。
3: 好，我到时候帮你们签签。
1: 好。

0: 那是许经理吗？姐，姐，哦，刚才对餐出片了，你快看看。 辛苦了，小乔。
1: 谢谢姐，我应该做的。

0: 谭先生，谢谢你，有这么多美食、美酒、美景，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享受过，谢谢。
1: 慢点喝啊，多吃点菜。

0: 谢谢。
1: 说到点了。嗯，
0: 你不用担心。嗯，我今天特别开心，我今天才知道原来说不是一件这么痛快的事儿。我今天跟我姐姐说了不，我还跟我的同事说了不，我今天很痛快，很开心。
1: 好，那就祝贺你，开始自己痛痛快快的人生。

0: 给我吧。
1: 小的时候，什么都听我姐姐的。我姐姐说一，我不敢说二；她说东，我不敢说西。家里面的好东西，都要她优先。好吃的先给她吃，漂亮的衣服也要她先穿。等她穿剩下了，不喜欢了再给我。我还要跟她说谢谢，还要跟我爸爸妈妈说谢谢，因为我不敢说不，我也不敢拒绝。长大以后，他们管我要钱。我姐姐让我帮着姐夫找工作，我不管自己有什么难处，我都会满足他们。但是我今天，我姐姐过来跟我要钱，我拒绝了她。我跟她说，以前那个迎合别人的、讨好别人的许蜜语已经不在了。死了，我现在要自由自在的为自己而活。你不知道当时他那个表情，他整个人都傻了，他特别特别生气。可是我看着他那么生气，我好开心啊。我这样对吗？啊，谢谢。
0: 做得对，相信我。但是你现在是发自内心的开心吗？好吧，就算是你现在是发自内心的开心，那既然都说这么多了，那你就今天尽情的跟我倾诉吧。你就把我当成个画布，你可以随便涂鸦，画布总不会取笑你吧。

0: 是我不会，我不知道从何下笔。我觉得我没有做好准备，我甚至觉得我不配。就在我觉得我可能做好准备的时候，我发现这幅画已经有人在画了，而且画得那么绚丽，那么独一无二。
1: 但是每一个作画的人的笔触和情感都是独一无二的，
0: 是吗？嗯。可是那是别人未完成的作品，我不想打扰。
1: 话不多的是，你一定会找到属于你的那一块，相信我，因为你值得更好的。
0: 先生，从来没有人为我包过螃蟹，
1: 这么荣幸吗？
0: 好吃。

0: 哎呀，直播收益跟两件成他们公司已经结算过了。然后对了，那个签名的书500本，我也下了单了。财务那边很痛快，挣了那么多钱，一句屁话都没有。至于大堂嘛，我都已经了解过了，就是一些家务事。
1: 什么家务事？
0: 徐蜜的姐姐来找他，两个人聊得很不愉快。哎，菜不错啊，今天。
1: 然后呢？
0: 什么然后啊？然后他姐看人被带走了，就不闹了。哎呀，你放心，我跟保安都交代过了，他们也认清这个人，下次再来，第一时间控制住。
1: 我不是问他，我是问走的那个。他没事吧？
0: 徐蜜语啊，我听前台那帮小丫头说，他姐姐跟他动手了，幸亏被谭先生撞见了。
1: 那保安呢？大堂那么多人，没有人帮忙吗？
0: 保安都被调到宴会厅了。大堂这帮人你还不了解啊？那都是一帮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人。徐蜜本身就不受待见，巴不得他出丑呢。
1: 他应该来找我的。
0: 找你？人家家务事啊，你凭什么管？凭你总经理。师弟啊，人家许蜜语从早上一直忙到晚上，气儿都没喘一口，好不容易下班了，有个人陪他散散心，不挺好的吗？
1: 一会儿的对谈准备的怎么样？
2: 场地的线已经布好了，冷餐会也在布餐了，还有那个对谈嘉宾，我会亲自负责接到宴会现场。
3: 季总，对谈嘉宾联系不上了，许经理正在处理。
0: 别忍着，想关心就关心一下去。

0: 不会吧，真的是抱上去的？
1: 对啊，公主抱。哎，不过听内层的姐妹说，蜜雪完全醉死了，怎么还怕不行？
0: 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啊？之前谭先生住在这一层的时候，蜜姐好像跟他不是很熟啊。
1: 那谁晓得呢，人家名人谈恋爱都很会保密的。刚刚谭先生一进房间就把那个请勿打扰的牌子给挂上了，娟娟想找个借口溜进去看看的机会啊。
0: 那过了这一晚不就实锤了吗？
2: 真是。

0: 各位早，
1: 早上好。
0: 小颖，你把客人的投诉列表清单给我一下。
1: 好。
0: 陆小妍，你的情况报告什么时候交？
2: 白总监早。
3: 白总监早。
4: 徐经理，你赶紧去趟季总办公室，这客人投诉我来弄，你快处理处理你自己的投诉吧。
0: 好。陆小妍，你的情况报告赶紧写好，我回来要看。
5: 看看这上面说的是不是你。
0: 是我。
5: 你昨晚是不是喝醉了？
0: 是。
5: 是不是在客人房间过夜？
0: 是。
5: 所以这投诉一点没冤枉你。
0: 我只是喝醉酒被人送回来，我没有破坏酒店任何的规章制度。我不明白我造成什么恶劣影响了。
5: 因为你是酒店的工作人员，而他是客人。
0: 我说过了，是在我的下班时间。难道酒店要限制我下班时间跟什么人交朋友吗？
5: 朋友？徐明宇，你挺能干的吗？能把客人处成朋友？你知道底下人都怎么看你吗？他们恨不得马上让你离开这个饭店。
0: 我有办法让他们认可我。
5: 认可什么？连名投诉都送到我手里了。我当然也可以按下不理，力排众议的保住你的原职，但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你知道吗？像你这样公私不分赶着给人家送把柄的，你就别怪别人趁机拉你下马。
0: 我公私不分？那季总你呢？你跟蒋芷淳之间也是单纯的工作关系吗？难道你们之间的合作你没有一点私心吗？你想撤我的职还是想辞退我，那是你的权利，季总经理。但是我要说，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情，我也不需要任何人来保护我。
5: 你说什么？
6: 哎，季峰，

0: 徐总，去一趟会议室。赶紧跟我上去，到了你就知道了。徐经理，你先回去吧，这里没事了。好的，
1: 薛总助。
0: 潘季州找你。

0: 你不为自己考虑，也得为孩子、为家家考虑，啊？拿着。
1: 我不能要。
0: 给你就
1: 这个，我真的不能要。徐亮，徐亮，徐亮，
2: 徐亮，我要你喊叶三，
1: 松手！
2: 啊，我要你喊叶三，什么？
1: 你松手！赶紧离了吧。

0: 谭先生你好，我们又见面了。
1: 季总，实在不好意思啊，工作时间打扰你。
0: 不会，请坐。
1: 其实今天特意来呢，是因为昨天有一件跟我有关的事情。

0: 可能会把许蜜雨小姐卷入不必要的麻烦。许小姐是我非常重要的朋友，所以我是特地为她来澄清的。
1: 啊，哦，谭先生为朋友两肋插刀，我能理解。你也放心，按酒店的规定，如果他没有违规，我们绝对不会冤枉他。
2: 好，
1: 但对酒店造成恶劣影响是事实，我们只能公事公办。
0: 那我长话短说，昨天我没有留宿在1219房间，我是把许小姐安顿好了之后去了1810房间，我是在我父亲客厅的沙发上住了一晚上，当然这也是我能想到最好的办法。
1: 那谭先生有没有想过，如果你不干预，事情就不会那么复杂？
0: 季总是觉得我多管闲事了是吗？
1: 谭先生您误会了，我的意思是，您也是公众人物，您应该比我们更清楚怎么去避讳流言。酒店里人多嘴杂的，这种风言风语对一个人的打击可能是致命的。
0: 那如果当时季总你也在场，看到许小姐被加上05，被同事取笑，您会袖手旁观吗？
1: 但也绝不会趁虚而入，你说呢谭先生？
0: 季总，我能反问一下吗？你是以什么身份在跟我说这些话的？
1: 你又是以什么身份来接近我们酒店的员工呢？
0: 季总，我觉得你把重点搞错了。其实你应该关心的是他为什么喝多呀？他到底经历了什么？他又承受了多少他不应该承受的东西？而不是把重点放在我这儿。你觉得呢？季总，我认为对待金子般的员工，仅仅提供闪耀的舞台是不够的，也要守候他们脆弱的时刻。当然，季总知人善任，这个道理你一定明白。
3: 我也看过监控了，确实，谭继洲在1219房间待了不超过5分钟就出来了，2分钟以后出现在行政层的走廊里，一直到第二天早上8:40左右再次出现在监控区域。我侧面跟谭老爷子打听过，确实。
4: 季总好，薛总好。
1: 你们在嘀咕什么？
4: 没什么，对不起，季总。
3: 大哥，吃错药了吧你？你想当暴君呐？
5: 这边。
6: 小远姐，你说咱们这一投诉该不会弄巧成拙吧？看他从季总办公室回来跟没事人一样。哼，
7: 他许蜜雨深夜留宿客人房间那是铁打的事实，咱们电脑里都有记录的呀。
6: 那也不能说明他俩就一定干了什么呀。
7: 那不管，落下画笔就是不行，大堂经理哪有这么轻浮的了，这传出去对我们酒店形象多不好的。我看你们一个个真是拎不清。不行，我一会儿得再去找白总监说一说，都弄成这样了还是办不到他，有没有天理了。
8: 进来。
9: 季总，白总监来了。
1: 有请。
9: 季总，你找我。
1: 白总监，听说你很着急知道许经理夜宿客房事件的调查结果。
9: 那倒没有，都是底下的人瞎传呢。
1: 事情已经调查清楚了，许经理不涉及违规，在行政层面上不予处罚。
9: 一点处罚没有啊。季总，你可能没听到风声啊，据说当时这个场面极其不雅，有碍观瞻。
1: 您是亲眼看过了？
9: 没有，但是今天已经传得满城风雨，都在传我们前厅部的大堂经理醉酒留宿客人房间，影响极差。我主要是怕前厅部的小姑娘们有样学样，这以后不好管理呀。
1: 你不才说了吗？底下人都很爱瞎传。
9: 确实有这个情况。
1: 流言止于智者。白总监， 你部门的员工向你告状，你都做了哪些调查？
9: 我还没。
1: 酒店监控看了吗？
9: 没。
1: 问过当事人吗？
9: 没有啊。
1: 没有证据的造谣重伤，那是明确违反酒店规定的。还有，你这投诉书上面写着许密宇和客人同房过夜，那可是白纸黑字，如果交涉到底与事实不符，这些签字的人有一个算一个，都得承担法律责任。
9: 哎呀，这是什么呀？这些人做事情不过脑子呀，这无凭无据的，也不跟上级汇报，就告到你这儿来了。真的是。
1: 哦，那白总监，你也是被蒙在鼓里的。
9: 对呀，我被他们绕进去了。季总，那既然你调查清楚了，许经理确实是被冤枉的，那我回去好好说说他们。
3: 白总监如果搞不定的话，可以交给我们来处理。
9: 搞得定，这点小事情不用你们出手。季总，你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我保证，今天这些风言风语，就变成一阵风，刮到天边去。
1: 那就有劳白总监带个头，给前厅部做个好榜样。
9: 是季总。
2: 陆小妍，你的情况报告写好了吗？
8: 没有。
2: 为什么没有？
8: 你自己的丑事还没处理干净，倒来管我写没写情况报告了？凭什么呀？
2: 凭我是你的领导，凭你在工作中犯错。我自己的问题由我的上级来解决，请你现在把情况报告给我。
8: 我就不讲，你能把我怎么样？
2: 你想知道吗？
8: 想啊。
2: 小颖，
10: 哎，
2: 把绩效考核表给我。
10: 好的，姐。
2: 月绩效扣20分，如果明天还不交的话，就扣30分。
8: 你，白总监，白总监，你快过来评评理呀！
2: 白总监，
9: 徐经理啊，午休了呀，你们去吃饭呀、啊？
2: 我把这边的事儿处理好了，我就去。
8: 白总监，你快看许经理，他今天疯了呀！他自己作风不正，反过来扣我20分，你们当领导都管不管？而且我们那么多人联名写的投诉书，总经理他看不看的呀？
9: 你们几个小丫头，我还没找你们算账呢。什么投诉书不投诉书的呀？你们胡闹什么呀？许经理做什么事情用得着你们管吗？倒是你陆小妍，昨天的事情我还没找你算账呢。抓紧给我写检查，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认认真真的写，写完今天交。交给你。
2: 嗯。
9: 让许经理过目，今天写不完，明天别来上班了。听见了没有？你们所有人啊，从今天开始，谁要是自作聪明，在那儿乱讲话、乱传小纸条什么的，我警告你们啊。我可不做保的了。徐经理，那你去吃饭吧，等他写完检查，让他主动找你，你点头才行。你要是不满意，让他重新写。
2: 辛苦了白总监，谢谢您支持我的工作。
9: 应该的。
2: 那我去吃饭了。
8: 总监，他
9: 指什么指啊？赶紧写检查呀！一群不省心的小丫头。
2: 季总，

0: 我最近发现啊，人生就是一次次的事与愿违。你看看这个怎么样？
1: 这也太厉害了吧！
0: 我其实很想把小亚转去西餐厅，可是你看人家小包的手艺，确实比不过。
1: 小亚刀工了得，在中餐厅不是很好吗？
0: 他不喜欢，他就想做蛋糕。你说是不是事与愿违啊？这是你做的吗？
1: 随便捏着玩的。
0: 啊！你让我上锅蒸一蒸。哎，
1: 那小亚怎么办啊？
0: 小亚，我只能劝他顺其自然了，继续跟我在中餐厅干呗。你呀、啊，也是要顺其自然，很多事情你根本控制不了，像那些子虚乌有的谣言，你就让他们去说，说破天了能怎么样啊？无非是传到季总办公室，季总啪的一苍蝇拍，拍他们个团灭。
2: 李明投诉都送到我手里了，
3: 我当然也可以安下不离，力排众议的保住你的原职，但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你知道吗？
0: 他是不是又欺负你了？
1: 人家可是总经理，我跟他真的什么关系也没有。你不要总是动不动就把我们两个往一块凑。
0: 行行，我不说了。那你也别愁眉苦脸的，笑一笑，开心一点，好不好？好难看啊！你还会做玉米呀、啊？你还会做什么呀？
1: 我还会做小猴
0: 啊。
1: 等着啊，
3: 都差点意思。本市的西点行阔安利那边阻挠着，大师傅就是不好找，国外的米其林大厨也约了那么多，你都见了，全都不满意。
4: 不能光看头衔和销量，最主要是能搭配我们普荣饭店的风格和气质，就像之前那个印度鲜羊。
3: 普荣饭店的风格呢，就是老上海风味呗。
4: 嗯，
3: 比如哈场的杏仁排、哈斗，还有国际饭店的蝴蝶酥，那这个赛道可太卷了。
4: 要不要试试中式下午茶？
3: 中式下午茶，
4: 你看啊。现在有多少奶茶品牌在做中国茶？沈大成的青团，老大房的苏式月饼，排队排成那样，足以说明中式点心的市场是不容小觑的。再说我们中餐厅现在又在热点上，与其说我们扎堆在西式甜点，还不如用中式茶点打出个突破口。

0: 方师傅，哎，麻烦你帮我们介绍一下。
1: 哦，这一把是中式的，那一把是西式的。
2: 季总、郭总说，徐总说，我这个徒弟啊，他嘴笨，就光会做，不怎么会说。像今天的这些，中式的、西式都有。
3: 包师傅的概念是做多元文化，以这些中式的甜品为主，搭配一些意式的、日式的，还有英式的代表的甜品，来实现餐盘里的文化交流。
4: 中式甜点的部分，还有什么其他的新花样吗？
5: 您看这个彩虹千层酥，
4: 这个好看，试一下。很好吃。不过新龙酒店那边也是在做四季千层酥，如果我们也做未免太卷了。不过当然，如果没有别的选择，先做这个试试看也行。
3: 季总，等一下，我这里还有一个隐藏款。
4: 你还藏着什么秘密武器？快拿出来。
3: 你说的。

0: 很好哎，是谁做的？
1: 许蜜语。好，准备好了吗？
2: 好了。嗯。
1: 好，换个姿势再来一张。
2: 弄一下头发有点乱。
1: 来，三二一，好嘞，来看一下，
2: 谢谢。
1: 哎妈，我这工作呢，什么事儿啊？
3: 哎呀，周末还加班呢？
4: 都是借口，只要他不想接的电话，那都是在忙呢。
3: 蜜语，妈是有事儿才找你的。一家人我不说客套话了哈，你现在银行卡里还有多少钱呢？喂，你在听吗？
1: 妈，我现在月月还要还债。
5: 许经理，中餐厅厨房找你。
1: 好的，我知道了，马上来。妈，我还要工作，我先挂了啊。
3: 喂，他有事儿，挂了。啊？
4: 喂，爸，你干嘛呢？
6: 没事吧？
4: 你看看吧，哼，这要搁以前，给他100个胆儿，他也不敢呀。现在好了。大城市待着，大酒店住着，这离完婚了，日子过得风生水起的。我们呢，我们什么好处也没捞着，吃亏的就是我们。
6: 哎，秀梅，他挂了你就再打嘛，再打，一直打到他接为止。
3: 行。
6: 你也是，也不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吗？满满报了哪门的什么国际学校？
4: 那你说我干嘛呀？哪个家长不为自己的孩子？
1: 喂，妈，
3: 蜜语啊，你可接电话了？要不然妈的日子真的没法过。
1: 妈，我的日子也不好过，我理解你，但是我一个人在上海单打独斗。你有问过我的日子过得好不好吗？
7: 妈实在是没办法。
1: 妈，我也没办法，我帮不了你，对不起。
0: 你发生什么事了吗？
1: 没有，你找我。
0: 啊，

0: 尝尝吧。
1: 你这是学过苏式传点？
0: 也没有系统的学过，顶多算是耳濡目染吧。自己随便吃吃还可以。
1: 是谁教的你啊？
0: 啊，是我妈教我的，她也只教过我做这几样。
1: 你的意思是，你妈会的更多？
0: 是啊，嗯，我妈年轻的时候不是跟那个镇上的师傅学过吗？每年过年她还会给我们做带造型的。哦，她还会做生肖属相的呢。
1: 哎，你看这样可不可以？我们想邀请令堂来我们普荣饭店一趟。
2: 哎，我们只想观摩一下阿姨的传点手艺，
1: 没太大压力的，就是来我们这边聊聊讨论一下，如果真的有合作机会的话，我们是乐见其成的。
3: 妈但凡有点办法也不会来求你的，你姐现在在家里翻箱倒柜的。
0: 妈，你还要钱吗？
3: 要，我当然要，你有吧？
0: 要钱你现在赶紧过来。

0: 你姐刚折腾完你，你又把你妈给招过来，你真是不嫌你们家给你惹的事儿多？
1: 其实一开始我也挺犹豫的，但是后来一想，与其让他们天天等着我喂，不如给他们自己找出路。其实我妈的这个手艺真的还是挺绝的，只是之前没有什么机会让她发挥，正好这次酒店需要，我就想给她个机会，让她发现一下自己身上的价值，别老把自己的人生寄托在别人身上。
0: 你想的确实挺美好的，但我就怕你妈那性格真往这儿一站，你根本 hold 不住她，到时候满酒店给你捅娄子。
1: 这次绝对不会的，我已经跟她约法三章了，酒店有酒店的规矩，如果她不能接受的话就立刻走人。
0: 你真这么说的？
1: 嗯，
0: 可以啊，许蜜语，你现在翅膀硬了吗？
1: 有你给我撑腰，我怕谁啊？
0: 走吧，
1: 走。季总，
0: 哎，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啊。
1: 哎，巧琪。
2: 你做的点心，除了好看，还很好吃。
1: 谢谢季总。
2: 上次的事是我误会你了，还说了那些乱七八糟的话。
1: 什么话？
2: 就是说你值不值得。你的私事不应该我来过问，值不值得什么的也轮不到我来评价，所以我向你道歉，对不起。
1: 你不用道歉，季总。你有你的立场，我也有我做的不合适的地方。如果没什么其他的事的话，我先走了。
2: 哎，蜜月，你还在生我的气啊？
1: 对，我是在生气。我不想再做那种别人说了对不起我就立刻没关系的人，不可以吗？

0: 哟，这不是李大主厨吗？怎么这么晚下班啊？又跑去哪儿拯救世界了？
1: 小段总不在酒店，今天的世界真是格外和平。
2: 哎，我说你到底会不会说话呀？
0: 听说你们季总最近在琢磨着改良下午茶，就你们餐厅做的那比土豆噎人的玩意儿，要不省省吗？别再把中餐厅盘活了，把西餐厅又搭进去。
1: 这就不劳您费心了，季总他自有秘密武器。
0: 什么秘密武器？
1: 无可奉告。
0: 承认不行就这么难吗？
1: 怎么样，赌不赌？一个月之内，普荣的下午茶定会打包。
0: 谁输了，谁给对方当一个星期工包。
1: 你说的。

0: 帅哥，你来，你来，你帮我看一下，我这个微信支付怎么支付不了呢？你帮我看一下。
1: 阿姨，您这没绑定银行卡呢。啊，
0: 我没绑定银行卡呀。
1: 对对对。啊，
0: 那你能不能帮我付一下？哎，我不是听说你们五星级酒店的服务都是那个客人第一、客人至上的吗？
2: 哎，
0: 不好意思，我来，我来。啊，我来，我来。哎哎哎，哎，你好。
2: 我付不了。
0: 谢谢啊。
2: 放！哎呦，
0: 你看一下，哎，妈气派吧？
2: 我都快认不出你来了。
0: 你姐姐帮我选的，她毕竟是在大城市里打过滚的嘛，对吧？我跟你说，我这次来做足功课了，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2: 好好好，快走吧，
0: 走。

0: 慢点，等等等等，你们收的太快了啊！刚才那个海鲜那边，你看我就差一点点没拿到刺身，
1: 不好意思啊，客人。
0: 那，哎，你看还剩这么多，不吃多浪费。那个小姑娘，你麻烦您帮我放到那桌那桌，就那。
1: 好的，
0: 好的，好的啊！你赶紧再拿一点，要不然你们都收走了。
1: 哎呀。

0: 哎，
1: 哎，怎么像中药这么苦？
2: 这个季风，找一个村妇来五星级酒店就下午茶，是另辟蹊径呢，还是迫不得已呢？
3: 我猜他是退无可退了，毕竟本市的甜点行都被我们打过招呼了，大师傅哪那么容易请？
2: 最好如此喽。
4: We will confirm three local artists, but we are also open to expand internationally. Yeah, we also want to mix some established talent. Of course, we want garden pizza pizza to be okay. 啊，
1: 你拿这么多吃的，你吃得完吗？
5: 吃得了啊。
4: Okay, see you.
5: 我上回来看你的时候匆匆忙忙。我今天啊敞开了吃，
1: 那你快点吃啊，待会儿还得跟我走呢，厨房好多人等着你呢。
5: 别催呀、啊、别催，
4: 走，徐经理。哦，
1: 谭先生早。
4: 早。
1: 哦，这位是我母亲，这是客人谭先生。
4: 啊，你好，阿姨。啊，哎，
5: 你会说中文呀、啊？
6: 刚才就是他给我倒的咖啡，我看他说英文，我还没来得及谢你呢，谢谢啊。
4: 没关系，没关系。啊，
1: 谢谢谭先生。
4: 客气了，那你们慢慢吃，我先走了。嗯，
5: 我也吃好了，一起走吧。
1: 啊，没事没事。什么一起走啊？人家是客人，你别老在这儿瞎套近乎。
6: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谭先生是谁，你姐都告诉我了。
1: 你跟我说实话，你们俩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7: 没发展。
6: 我觉得他蛮好的，要长相有长相，要本事有本事，而且他对你好，你不要不上心，给人家个台阶下嘛。
1: 妈，我再跟你说一次，这是酒店，我来这儿是工作赚钱的，客人也不是来相亲的，你不要在这儿乱点鸳鸯谱了，好不好？
6: 你别跟我假正经，我都是为你好，你都三十好几了，还不再找个伴儿呀？没个家庭，以后老了谁陪在你身边？你跟我拎拎清。
1: 妈，你不要再管我的事儿了，楼上有很多人等着考察你呢，你先把自己拎拎清。咱们各屋各的，行吗？
6: 行行行，你现在翅膀硬了，不听我的话。
1: 快走吧。
4: 焦师傅马上就到了，
6: 走哪，
4: 所以我们要快一点。
8: 这边好了。
4: 可以。
1: 季总啊，您怎么在这儿？
4: 焦师傅大驾光临，我当然要亲自迎接。幸会幸会。
6: 你就是总经理啊？哎呀，常听蜜语讲起过，你看这气质，这长相，比电视里的明星都要棒。哎，总经理，你结婚了没有啊？
1: 妈，
6: 你说什么呢？
4: 啊，没关系的。哦，我还是单身。哦。那咱们开始
6: 啊。好啊好啊，
4: 我给您准备好了
6: 啊。好，
4: 我们给您准备了一些工具，您看看合不合用啊。
6: 大酒店的东西它就是专业。哎，那我就用它。
4: 好。

0: 花开富贵，年年有余。你看，这样花才新鲜嘛，你看看，对吧？水灵。
1: 那关节病又犯了。
0: 没事，老毛病嘛。
2: 来，焦师傅请。
1: 哦。
0: 哎呦喂，这房间还朝南的。哎呀，这房子要不要付钱啊？
2: 焦师傅，您是我们饭店的船艇顾问，饮食和住宿一切费用都由我们酒店来负责，您不用担心。
0: 那吃了住了，那还有没有酬劳啊？
1: 这合同的事儿待会儿再谈。
0: 合同可以待会儿谈，但是钱一定要讲清楚的。你爸交代过了，一定要把钱当面问清楚，不问清楚酬劳是不能干活的呀，对吧？
2: 对，没关系的。焦师傅的理想价位是多少呢？
0: 7000一个月，不算多吧？
2: 没问题。
0: 不，7000，太少了。
1: 妈，待会儿再商量。
0: 8000。8500，至少了。
2: 焦师傅，其实你不着急回答我的，想好了，我们再来谈。啊，徐经理，焦师傅的生活起居就麻烦你照顾。我们也希望焦师傅能马上上岗，我们也会尽快的拟好合同，到时候你能帮焦师傅把关。
1: 好的，季总，谢谢。
2: 啊，对，那个，这是房卡。啊，您先休息。啊，
1: 妈，恭喜！
0: 怎么样，你妈还是真有点本事的吧？
1: 当然。
0: 哎，咱们吃水果，你看这水果挺新鲜的，不愧是五星级大酒店。哎，给你擦擦。
2: 师哥，焦师傅的合同这就能到位吗？
3: 前面还有一堆合同排着队呢，讲点先来后到 ，OK？
2: 下午查这个事比较着急。

0: 这事儿优先处理一下吧。我看紧急的除了下午茶，还有某些人迫切想要示好的私心吧。怎么，还没跟人道歉呢？到了，那不就得了吗？但他没接受。
1: 徐明宇啊，其实我挺高兴的，他愿意告诉我他不接受我的道歉。
2: 高兴？
0: 说真心话总比一直忍着强，这样我也知道我应该做些什么。
2: 师弟，没事吧你？
0: 合同，这周记得给我。
2: OK。

0: 情况我了解了，吸取教训，下不为例。
1: 别以为这样我就怕了你。
0: 我不需要你怕我。这个是西餐厅新推出的下午茶船点，这两天你们辛苦了，试试吧。

0: 好看啊？
1: 好看自己流着水。
2: 那我不客气了。这个是什么？
1: 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特色菜。
2: 那这两个我都要了吧？
1: 可以的，稍等。

0: 两万，这么高啊！妈，你的船点一个下午就成了我们西餐厅的爆款了。真的呀？哎呀，我这一辈子口袋里还没有揣过这么多钱哎！我算是看出来了，你们那个季总啊。
1: 八成是看上你了，
0: 妈，你瞎说什么呢？
1: 那要不，他为什么给我这个老太婆开这么高的工资啊？
2: 这叫顾问费，
0: 管他什么费了，他是故意在讨好你。这个是人事部门、行政部门还有经营管理部门共同测评的结果，那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再说了，你要对你自己的手艺有点信心好吗？
1: 哎呀，该有信心的应该是你好吧？妈什么时候看走过眼啊？他看你的眼神就是不一般。
2: 哎，一个谭先生，一个季总经理，条件都还蛮好的，你更喜欢哪个？趁妈在，好好帮你运作运作。
3: 妈，你别做梦了，行不行啊？我理解你啊，手里面握着一个大龄失婚女儿的焦虑，但那是你的问题，跟我没有关系，更跟谭先生和季总经理没有关系。他们，一个是我的客人。 保证他不被打扰，那是我的工作。另外一个是我的上司，他轻轻松松动一根手指头就可以让你我丢掉饭碗。他们俩跟我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你明白吗？
0: 你说的什么呀？这是。
2: 行了行了，你现在脑子里啊就给我想工作，合同没什么问题，签字吧。
0: 死脑筋。
2: 亲啊。
4: 小段儿啊，手脚麻利点儿，还有锅要刷呢。你这水开这么小，怎么洗得干净啊？
5: 来来，
6: 小琪啊，你别太过分了。
4: 是他恼羞成怒了。哎，赌注可是你自己下的，愿赌服输。
5: 你不会真以为区区改良一个下午茶，普荣就能逆风翻牌了吧？好戏还在后面。
4: 你故意的吧？
5: 普荣的碗碟太脆了。
4: 赔。

0: 我不想再跟你生气了。本来茶叶生意就赔了，你还非要自己花钱买回普的老宅。你姐姐他们想卖就卖嘛，到时候你分点钱也能补贴家用，不好吗？佳佳长大了呀，她现在上学上舞蹈班，哪一样不要用钱的？你如果非要买那个房子，那我尊重你。
1: 但是这个钱，我是不会出的。这个老家的房子真的对我很重要。
2: 重要？就老家那个破房子对你来说是重要的，我和佳佳对你来说都是不重要的。
1: 家福珠宝行附近的监控，只有东南侧停车场的3号摄像头拍到了可疑人员。 但面部没有办法识别。根据犯罪嫌疑人他总是有备而来这个特性，我们准备调取家福珠宝行正面道路武警摄像头近7天内所有的物品。
2: 一个月内，反复出现的人都要列出来。
0: 我问你话呢，哪里来的？
1: 这是方老板赔给我的。
2: 这个值不值钱的？
1: 要不然我们把它卖掉。不能卖这个。啊，你说的对，我应该要去找工作。现在家里这个情况，对我来说是一种压力。你带上它，可以时刻提醒我。那你什么时候去找工作呀？已经在找。
3: 扫不出来啊。
1: 不可能啊！我之前坐飞机、坐火车都可以刷出来，都没问题啊。
3: 那我们机器肯定没问题的了。
1: 你们还不相信我啊？不相信我，我可以带你们去我家里去看看。
2: 那没办法呀，
1: 你现在就是到外面求职，都得身份证登记、录入系统。你这个芯片肯定有问题，到派出所查一查。
4: 老板，
1: 这个工作真的很适合我啊！
2: 赶紧去办吧。
1: 这个是。
2: 重新测算还原出来的嫌疑人的真实样貌，
1: 这风挡玻璃上全都是反光，准确度那个多少？
3: 98%以上。就用这个肖像，还有，把98年金格瑞打火机上的指纹给调出来，
1: 核对全省范围内留存指纹的交易记录和登记记录，一个别落下。
2: 白老师呀，
3: 哎，
2: 怎么自己在弄呀？护工呢？
3: 我想再多陪他一会儿。
2: 你怎么没下班啊？
0: 懒得做饭了，带一点回去。
3: 哦，来。

0: 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走进上海美术馆，在马王堆里的汉朝审美世界与布里奇曼的名画奇旅中，开启展厅里的清凉夏日。梁咏琪领衔话剧《我们成为了他》上海首演，献给每一位平凡女性一场温柔的心灵之约。探访国家话剧院话剧《青蛇》重排版幕后，看新生代演员如何重绎经典。

0: 十分，我是王爽。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王毅会见菲律宾外长，再度阐明中方严正立场，对菲方人员在仁爱礁冲撞中方执法船只的粗暴行径表示强烈抗议。大暑节气，多地高温持续，新疆、川渝等地炎热程度同期少见，北方阵雨频发，暴雨、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高挂。高山之后，美国再威胁袭击基础设施，伊朗回应将以牙还牙，战事持续升级，美军正受弹药和资金短缺双重夹击。OpenAI 模型越狱，发起自主网络攻击，中国 AI 开源工具临危救场，失控事故追问，前沿人工智能治理急需筑牢哪些安全闸门？新闻放大镜关注。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国东盟外长会22号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同中国东盟关系协调国马来西亚外长穆罕默德共同主持。王毅表示，今年是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5周年，在双方领导人共同战略引领下，中国东盟合作取得累累硕果，汇集双方20多亿民众。
1: 王毅就中国东盟合作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地区和平发展环境，坚决反对外部无理干涉，抵制构建排他性小圈子，拒绝挑动阵营对抗，绝不允许军国主义死灰复燃；二是增强区域发展韧性，建设好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高质量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三是推进创新绿色发展，探讨对接东盟数字经济框架协议。四是坚持以人为本，让中国东盟合作成果可感可及，更好造福各国人民。王毅同时阐述了中方在南海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南海是我们的共同家园，地区国家应严格恪守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同时抵制域外势力煽风点火，反对个别国家借海闹事，要把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主导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当前我们面临达成南海行为准则的重要时间窗口，必须把握机遇，排除干扰，力争实现目标。会议期间，王毅还应约会见菲律宾外长拉扎罗，向菲方阐明中方严正立场，并对菲方人员在仁爱礁冲撞中方执法船只的粗暴行径表示强烈抗议。王毅表示，过去几年中菲关系持续面临困难挑战，这显然不符合双方利益，中非存在领土和海洋划界争议是客观事实，中方始终致力于通过双边对话协商管控分歧，稳定局势。菲方应立即停止在涉海问题上的挑衅行为，恪守迄今对中方作出的承诺，为稳定双边关系做出切实努力。拉扎罗表示，菲方始终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菲方希望通过对话寻找涉海问题的妥善解决办法，争取实现两国关系的改善。
0: 王毅22号在马尼拉还会见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王毅就近期美方的一系列消极言行阐明中方严正立场，要求美方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切实管控矛盾分歧，解决中方正当关切，让中美关系的机遇之年照进现实。双方还就国际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双方认为此次会晤务实、积极、富有建设性，同意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推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取得实质进展。美国近日将6艘海岸警卫队巡逻舰从战火纷飞的中东调到了菲律宾的苏比克湾，引发关注。据美国媒体报道，这6艘哨兵级快速反应巡逻舰隶属于新组建的远征巡逻舰中队，此前在中东从事海上安全以及毒品和武器拦截任务，但近日获准以新加坡为基地，并轮流进入菲律宾吕宋岛苏比克湾执行任务，部署时间至少持续到9月。从字面上理解，美国海岸警卫队似乎主要是在美国领海附近活动，怎么一会儿去了中东，一会儿又来到了南海？我们来听军事专家的分析。
2: 美国的海岸警卫队，它是美国的武装力量的一个组成部分，相当于美国的海上警察的这个地位，也有第二海军之称。它的活动半径绝对不是说只限于美国海岸。这次来的美国的哨兵级的巡逻舰，47米长，300多米到400吨左右，航速25节，在美国海岸警卫队里头算中型的，火力不是很强。为什么不是军舰来，是海岸警卫？对的，表明了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力量实力上也心存忌，派海岸警卫队来，既表明了他的军事存在，也尽可能的降低军事上的敏感度。美国人的搅局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整个南海地区态势，我们在整个南海地区具有压倒性的战略优势。即便是美日这样的国家卷入到南海事务这儿来，在南海也得不到什么便宜。如果他们敢挑衅的话，我们有足够的自信，我们有足够的力量来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
0: 菲方再次制造事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今天菲律宾3012、3018两艘公务船不顾中方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对菲船采取跟监外逼、拦阻管制等必要措施予以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方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在黄岩岛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来看新闻热搜榜，今天是一年当中最热的大暑节气，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全国大范围地区都将会迎来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内蒙古、陕西、河南、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达到37到39摄氏度，新疆、四川盆地和重庆等地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上海今早9点已经发布中心城区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本市今天将会迎来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未来一周，在副热带高压控制下，上海将持续高温天气。高温的同时，多地还将迎来暴雨和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早同时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山东、安徽、江苏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并且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今年5月，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发生一起16岁高中生被刺身亡案件，而网络上也出现了大量的讨论和不实猜测。昨天，内蒙古警方发布警情通报，澄清网络谣言。
1: 按照媒体此前报道，16岁高中生张某某获得运动会冠军后，深夜外出庆祝过程中，遭36岁男子张某持刀捅刺，送医抢救无效身亡。警方最新通报说，犯罪嫌疑人张某已被刑事拘留，依法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而针对网传案发地为涉黄场所，犯罪嫌疑人为场所保安的说法，警方辟谣指出，案发地经调查为居民区，受害人踢踹房门的房屋是长期闲置平房，不属于涉黄场所。犯罪嫌疑人张某是乌拉特前旗居民，无固定职业，并不是网传的所谓涉黄场所保安。至于受害人一行为什么前往案发区域，警方介绍，相关区域2024年曾被查处过涉黄案件，但这两年已经受到公安机关常态化治安清查。案发当晚，受害人张某某和9名同行人员认为相关区域仍存在卖淫嫖娼违法行为，在那里按电动自行车喇叭、吹口哨、踹房门，从而与借住在附近居民楼中的犯罪嫌疑人张某发生冲突。随后，张某持刀捅刺张某某，导致右肺破裂、大出血，抢救无效死亡。公安机关表示，将依法从严打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同时为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避免受害人及家属受到二次伤害，将打击造谣、传谣等违法犯罪行为。
0: 日前，江西南昌有家长反映，一家民营医院在没有告知家长的情况下，6月10号给他未成年人的女儿做了流产手术。 手术协议书、麻醉协议书上的签字人家属并不认识。南昌市卫健委昨天发布情况通报，新时代妇女儿童医院对未成年人实施终止妊娠手术，监护人不知情。经调查核实，医院及相关医务人员存在未按规定履行

0: 应知情同意告知义务的行为，涉嫌违反相关卫生健康法律法规，将依法依规对相关医疗机构及责任人作出严肃处理。我国法律规定，未成年人手术前必须由法定监护人签署知情同意书，但涉事医院无视法律硬性规定，简化身份核验流程，接纳不明人员代为签字，本质是逐利心态压倒医疗责任。此举既侵犯了家长的监护权，也把少女健康安全置于未知风险之中。涉事医院不能罚了就算，流程漏洞一定要完全补上。因夫妻矛盾屡次将相关争议和纠纷发布到孩子的班级群、家长群和小区业主群，这样的行为算不算违法？近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就审结了这样的一起案例，最终裁定这种行为属于精神侵害，构成家庭暴力，并依法制发人身安全保护令。
1: 小学生小林的父母因感情不和长期分居，去年11月起，小林的父亲通过在社交群组中发布家庭矛盾，宣泄不满，争夺抚养权，这些言论迅速传播，让小林在同学和老师以及邻居面前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无奈之下，小林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浦东法院审理认为，小林父亲的行为已超出正常家庭矛盾的表达边界，最终裁定禁止小林父亲通过电话、短信、网络平台等方式骚扰小林及其近亲属，同时基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因无证据显示小林父亲有肢体暴力危险，法院驳回了禁止父子接触的申请。
2: 泄露了未成年人的隐私，同时还侵犯了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给孩子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本院审理后支持了孩子提起的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认定父亲的行为构成精神侵害型家庭暴力，并裁定禁止其实施上述行为。
3: 这次的裁判第一次关注到了这个家庭成员之间长期以网络公然的这样的诽谤和诋毁家庭成员，使用这种语言暴力泄露家庭和个人隐私的方式形成的一种家庭暴力的行为。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案例当中的关注，是让大家更深层次去理解我们反家暴法当中的一些精神侵害行为的违法性。
0: 大型游乐设施的安全至关重要。截至去年底，我国在用大型游乐设施已达2.58万台套，年接待游客超1亿人次。市场监管总局表示，现行的安全规定规范制定于2018年，近期全新的强制性国家标准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1: 近年来，设备趋向更大型、更复杂、更高科技，而部分事故也暴露出标准在技术要求和风险防范上存在短板。为此，新版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征求意见稿，从材料、设计、制造到使用，全链条强化了安全要求。例如，针对在使用过程中，个别设备曾发生液压缸失效断裂的情况，新标准对液压气动系统增加了失效安全设计等相应的安全保护要求。
4: 再如，针对360度大摆锤曾多次出现摆臂悬停在最高点的情况，要求增加自动控制措施。针对因安全挡杆设计不当造成的乘客意外坠落等事故，我们也提出了安全挡杆的相关设计优化的要求。
1: 此外，新标准明确，设计阶段就要划定主要部件的设计使用期限，到期必须更换或减维修。对于过山车等刺激性设备，还参照国际标准优化了加速度限制，特别考虑了少年儿童的承受能力。
0: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新闻放大镜。近期 OpenAI 发生了成立以来第一次真实的 AI 技术失控事故，引发全球关注。据 OpenAI 披露，一场原本被封闭测试、严格限制权限的最新大模型突然突破了人类的管控，私自破解系统，自动主动上网去攻击服务器，风险一度失控。
1: 此次事故发生在内部安全测评中，为了检验 AI 能力，工作人员把最新模型放进完全隔离的封闭测试环境，断开外网，限制权限，禁止任何对外操作，只让 AI 完成常规答题测评任务。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台 AI 为了拿到更高测评

0: 分数，完美完成任务，自主学会了漏洞探测，绕过风控，竟然突破了隔离，侵入了人工智能开源平台美国抱抱脸公司的系统。那么所谓的失控是指什么呢？通俗点来说，就是本来是让 AI 参加网络安全考试，结果 AI 没有老老实实答题，而是悄悄逃出了考场，突破限制联网的测试环境，最终入侵抱抱脸公司的生产数据库，去试图盗取测评标准答案以及后台数据，完成自我升级得分。短短几天时间里，对抱抱脸公司的生产数据库发起1.7万次攻击，整个过程全自动，没有人工干预，属于全球首例真实自主越权的 AI 失控攻击事件。事件发生后， OpenAI 方面表示，这是一起前所未有的网络安全事件，公司正在进一步加强安全防护措施。两家公司都没有具体说明是否有客户数据因此泄露。
1: 那么这次测试为什么会失控呢？首先呢，就是目标错位，任务只要求 OpenAI 答对题拿高分，却没有明令去禁止任何手段。对 AI 而言，只要能够达成目标，一切路径皆可尝试，业内称之为奖励黑客导致的目标失棋。其次呢，人为撤防，为了探测模型的极限，评测方临时关闭了正式版内置的安全拦截机制，相当于拆掉了围栏去测试猛兽的爆发力。还有呢，就是环境失守，测试本应是断网封闭，但是呢，系统存在未知的漏洞， AI 自主发现漏洞之后逐级提权，突破隔离，成功联网，并独立完成了找漏洞、突破联网、搜寻目标入侵的全链条攻击，全程无需人工指令。本次失控也暴露出了多个现实的风险， AI 自主突破边界之后直接进攻第三方企业正式业务服务器，一旦成功就会盗取商业机密。本次目标是测试答案，如果说换成其他的场景，可以窃取企业的核心资料，同时呢， AI 能够发现软件商自己都没有发现的漏洞，一旦这类能力被恶意利用，就会催生大规模的自动化网络攻击，出现各类意料之外的越权行为。那么这起全球首例 AI 自主跨企业真实网络攻击意味着什么？模型未达成任务，甚至主动突破人类设置的隔离边界，它究竟还可控吗？我们来听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研究员彭家浩的解读。
2: AI 攻击网络其实并不是第一次了，只不过说这次是 OpenAI 自己披露的。我认为这不是说 AI 觉醒了，但这个确实是 AI 治理史上的一次分水岭事件。我们之前讨论人工智能风险都是在说可能潜在啊，一旦发生如何如何，但这次是真正的发生了。那这个事情的标杆意义远大于它造成的破坏程度。就好比说你想让一个学生考试拿高分，但是他自己琢磨出来拿高分的最简单方法是翻进老师的窗户去偷卷子，他没有被教过怎么偷卷子，但是他有目标、有能力、有推理，他自己想到了这条路。那这个推理链条是人工智能模型自己生成的。沙盒逃逸这个事情在 AI agent 的圈子里非常常见。那么这次 OpenAI 的模型，它不是说恶意逃避，而是它把沙箱的边界问题当成了它解题过程当中的一个障碍物。真正的问题是，如果我们所有的这个模型都围绕着单一的目标进行优化的时候，它很容易突破人类设置的这个围墙。
1: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事件发生之后， OpenAI 向美国顶尖的大模型寻找解决方案，然而这些闭源大模型因为安全机制过于严苛和僵化，选择了拒绝提供帮助。在紧急关头，美国抱抱脸公司向中国开源大模型求助，随后在中国某企业的开源大模型帮助下成功化解入侵。事实上，这并非是 OpenAI 首次面临安全风险问题。此前，该公司就曾因 ChatGPT 数据泄露、开源代模型的数据库漏洞以及内部安全团队离职潮而引发舆论关注。多位前安全研究员曾经指责公司在追逐模型性能和商业化速度的时候，牺牲了对安全技术的投入。最新安全事件也验证了外界的担忧，当模型被赋予更高的自主权时，传统基于规则和虚拟隔离的环境可能会随时失效。这次自我演进式的网络攻击标志着 AI 安全防护已经进入到了全新阶段。 而伴随大模型的飞速发展，模型安

0: 安全防护能力如何才能够跟上模型能力快速迭代的节奏？我们继续来听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研究员彭家浩的解读。
1: 我认为企业的选择逻辑会重构，而且已经在重构了。过去企业选择模型，它要的是能力，要的是效率。那这次事件其实暴露了一个核心矛盾，就是闭源模型的安全护栏在关键的时候变成了绊脚石，而开源模型呢，因为你自己可以在本地部署，可以修改参数，反而能够完成这个任务。这个实际上它会影响到企业对模型的选择和部署。就这一次被攻击的，实际上是在人工智能这个产业链上是比较重要的一个节点。过去生产系统安全防护可能还停留在互联网的思维，防的是传统的小偷，现在我们防的是这些智能小偷，它的威胁层级是不一样的。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人工智能企业之间目前还没有产生跨厂商的安全协同机制，目前来说这块是治理领域的一套空白。那么我认为解决的最好方式还是用人工智能对抗人工智能，用被验证的安全的人工智能去对抗不够安全的人工智能。那我们过去一直在谈人工智能治理，焦点都在怎么管内容算法，怎么备案等等等等，但是对于 AI 本身作为攻击手段就是存在空白地带的。那么我觉得这个案例也可以成为全球人工智能安全协同机制共同进行治理的一个标杆性案例，不是说我们单纯靠立一部新的法律法规，而是靠整个产业层面上的信息共享机制达成一个更高的一个全球性的共识。
0: 美伊军事冲突仍在持续，美军中央司令部昨天宣布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而双方对霍尔木兹海峡管控权的争夺依旧焦灼。俄罗斯媒体今天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军方已推演多种美军进攻场景，并为应对美军地面入侵做好准备。
2: 今天凌晨，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媒体报道说，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同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袭击已经造成2人死亡。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威胁，从现在起，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面对特朗普的最新威胁，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重申了伊朗的防御原则，以牙还牙。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如果美国把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不允许本地区出口一滴石油，地区内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及经济基础设施都将成为打击目标。而作为双方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管控权的一个印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透露，3艘油轮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南布设水雷的航道时受阻，1艘爆炸起火，其余2艘返航。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已控制并完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继续在地区挑衅期间，任何油轮都不得进出。稍早前，美军中央司令部曾声称，在美国军方支持下，霍尔木兹海峡仍对过境船只开放。针对特朗普袭击伊朗搞山核设施的威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搞山并没有核活动，美国对搞山的威胁不过是对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所编造的借口。
0: 中东局势日趋复杂，也门胡塞武装今天凌晨宣布，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2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阿拉伯油轮。
3: استهدفت سفينتين نفطيتين سعوديتين خالفت قرار الحظر الصادر عن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في البحر الأحمر.
2: 萨雷亚未说明事发具体地点，也未提及伤亡情况。他警告称，沙特若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将招致对沙特境内纵深目标的大规模打击。沙特政府目前尚未置评。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此前通报，一艘油轮在沙特舒盖格西南约70海里处遭不明发射物击中后起火。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警告与沙特港口往来的船只可能遭打击。 另据沙特能源部发表的声明，沙特与美国签署了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声明称协议将推动双方按照核安全、核安保和核不扩散的最高国际标准加强合作。协议条款规定，若美沙联合研究认定有必要，美国企业将在沙特建造一座铀浓缩设施。
0: 泰国媒体今天报道，一伙不明身份人员昨天在泰国南部纳拉提瓦府一个检查站开枪并投掷管状炸弹，造成五名士兵死亡，六名平民受伤。泰国安全部门正全力追捕袭击者，同时下令在当地采取最高级别安全措施。泰国总理阿努廷昨晚表示，南部边境省份的和平谈判进程将继续进行。好了，各位，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更多新闻请您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您下载看东方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上海今天多云，午后局地短时阵雨或雷雨，28到36度。崇明阴转多云，27到34度。北京小雨，23到29度。广州晴，26到35度。福州晴转多云，27到36度。天津雷阵雨转阴，22到29度。南京中雨转阴，26到32度。苏州多云，27到36度。重庆晴，31到41度。香港晴，26到34度。上海午后局地短时阵雨或雷雨，28到36度。
1: 今天东海区海况优良，下面请看航线和潮位预报。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2026暑假闪耀启幕， SMG 陪你解锁无限精彩。
3: 最后一道认知红色大咖的
2: 青春综艺热力上线，
4: 欢迎来到外星人大会，
2: 梦想相伴，活力一下。上海之下全程狂欢，动漫奇遇潮玩一下，激情赛事全程直播，热血接力沸腾一下，影视佳片随心点播，
5: 随千万人吾往矣，
2: 合家观影惬意一下，
6: 为了自己的幸福观察了。
7: 小迎新小记者为您现场发回的报道，
2: 线下演绎多元文旅，沉浸体验，去想一下。 SMG 与你相约，美好一路相随，快乐不止一下。
8: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9: 好极了。

0: 父亲，你今日是逼供，无论如何，皇上都不会饶了你。你要破城，就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
1: 念子，你以为我不敢吗？竟然敢背叛我！
0: 为什么要背叛我？爹，你已经败了。如今你的兵还剩多少？就算攻破城门，又能见到皇上吗？我军营很快就会杀到，你们迟早会被秦王之师斩杀。父亲应该明白，从孟姬营劫狱的那一刻，无论做什么都会是这样的结果。你到底想说什么？无论如何。 您都难逃一死，但今日我这么做，或许能让庄家逃过一劫。执行定伯父父亲期盼，重振庄稼。

父亲，我在军营操练许久，一直没机会让您看看我练得如何。如果我赢了，您就停止攻城。

0: 连我的刀也能躲开了。
1: 父亲，您老了，心也软了，
0: 是吗？

行，你这个逆子，你不是说破城要先踏过你的尸体吗？我成全你。

0: 昨夜目击营起兵叛乱，禁军殊死抵抗，击溃敌军，贼首装卢隐已被斩杀于皇城之下，将他的首级悬于城墙之上，以彰其罪。
1: 是。
0: 曹敬贤，老奴在，着你统领都尉司，严查目击营劫狱之事。
1: 老奴遵旨。
2: 陛下，庄氏一族该如何处置？那众卿觉得呢？陛下，贼首庄如隐已死，此前他的妻儿也服毒自尽，已是罪有应得。
3: 庄如隐还有一子。
2: 庄之行尚被压在狱中，因后发落。
3: 朕听说，昨夜他在城下斩杀了庄如隐，亲手弑父，何等胆识！
2: 陛下，这庄家后代的杀伐之心，可不敢小觑啊！不管怎么说，他这么做也是罔顾人伦，陛下不如给他留个全尸，也是对他的恩赐了。
4: 庄之行此举，正是贻笑为忠，大义灭亲。如今庄如隐和庄之甫已死，他是庄家唯一的血脉。

0: 庄家世代为大庸征战，立下不世之功，就不株连其族了，让庄之行到他爹当年立下战功的地方替朕戍守国门吧。
1: 庄之行力抗叛军，平息兵变，封昭信校尉，擢其不日赶赴边关，保境西民，无诏不得回京。

0: 人适合补缺呢？
1: 回陛下，还有一人平叛有功。
2: 奉天承运，皇帝制曰：清天监监正藏海，行仪刚方，立守祖宗法度，为人纯谨，胸藏经纬董策，资以谈恩，升为工部侍郎，钦此。
3: 臣顶旨谢恩。
2: 藏大人，起来吧。陛下的意思是，青天剑还是由你来掌管，一身两刃。藏大人，以后可要多多辛苦了。
3: 谢公公。
4: 恭喜大人！
5: 恭喜大人！
4: 诸位免礼。石阙，我已经向内阁递了奏本，推荐你为钦天监监副，以后钦天监大小事务就多劳你费心了。
6: 谢大人。大人，钦天监现在已经很好了，你放心。

从今往后，在这世上，我在这世上没有家人了，娘。

娘，我报了仇了，但我这么做，必不得好死。我想，烈士再也不想见到我了。

我走了，皇上让我去树上边关，就是从前父亲镇守之地，要么多年之后荣归故里衣锦还乡，要么马革裹尸，青山埋骨。你想要我做一生开心快乐的庄知县，我终究还是做不到了。

0: 我来送你，今日一别，只怕此生永无再见之时了。皇上封你为昭信校尉，就是要让你重返庄家建功立业的地方。我在京城等你，深圳边陲，名动天下。
1: 昭信校尉。
0: 边境不宁，皇上不想亲手杀我，只是想借他人之手罢了。既不想亲手杀你，便还有一线生机。听说你高升了，如今已是工部侍郎，恭喜了。

0: 之后你想怎么做？如今你还剩两个仇人，想好怎么对付他们吗？尽力而为吧，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总不可能事事都顺着我的意吧？你现在快活吗？ 你的第一个仇人已死，心里快活。一开始我只想为我娘报仇，但后来我发现是自己不甘，还想得到更多。但现在已经晚了，这条路我已经不知不觉走到了尽头。
1: 那就当今日是新生。
0: 一切都从头开始。希望你可以找到新的路。从今往后，我要好好的活着，而且我答应我爹，重振庄稼。
2: 小星，你们怎么来了？
3: 桑大人说你要去驻守边关。
0: 我们想和你一起，去建功立业。我帮他们向兵部请了命，此去北地路途遥远，他们都是你出生入死的兄弟，一同前去，可以相互照应。你不会因为如今是招新校尉了，就看不上我们了吧？你们先去，我马上就来。

0: 衣服，庄之行出城了吗？是，有识之前就已出了城门，现在应该已经到玉子沟了。此去路上畅通无阻，方便动手。他现在是皇上亲封的昭姓校尉，若是在赴任的途中死了，所有的人都会觉得是咱家斩草除根。就他这么个小子，怪不了事儿。咱家只是不喜欢仇人。
1: 还剩有一口余气的感觉。义父放心，边境苦寒，又时常有匪寇绕境。庄之行区区校尉，现在又没有他爹的庇佑，被派出去打几仗，随随便便的也就没了。嗯，
0: 智泽那边有消息了吗？
1: 自从那夜在侯府失踪后，就再没找到人。但市井暗巷中并无任何鬼洗现世的消息，东夏那边也没打探到任何反应。
2: 卢烟，侯府查得如何了？
3: 庄卢烟府上家产已尽数充公，我已经全部查验过，没有义父要的东西。
0: 备车，如今泥沙尽出，咱家要亲手去探一探这棒中之主。

0: 小海，官方做那么一大桌子菜庆祝你第一个大抽得报，我看你好像兴致不高呀，饭也没吃几口。我刚才一直在想啊，你的仇要是都报完了，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呀？啊，想过没有？
1: 现在想这些又有何用啊？
0: 小海，一定要想。师父相信，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的。
1: 师父，其实报仇对于我来说就是一种解脱，只是我很怕，怕我仇还没有报完，到了下面，没脸见我爹娘。锦月奴和我的师兄们，
2: 就算人终有一死，你也要比你的仇人死得晚一点儿。
1: 恩公，您怎么来了？
2: 京城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儿，谁人不知？事情的经过，高明已经跟我说了。恭喜你，你已经成功地铲除了你的第一个仇人。平津侯死了，但你看着并没有很高兴。
1: 师父们教过，很多事儿放心里就好。
2: 听说今日你亲自送庄之行出城了。
1: 走之前他问我，报了仇心里快不快活？平津侯死了，按理说我心里应该感到轻松快活，但那日看着庄之行，我才发现，为了报仇，我已经亲手将一个天真善良的少年摧毁了。我也许可以另寻他法达到目的，但是我却选择了利用仇恨玩弄人心，毁了别人的人生，和平津侯又有何区别？
2: 你不是他。

0: 看来这个地方是原本存放木炭的地窖。哼，是这儿。还有什么地方能够比这儿更藏得住秘密呀？这地窖的炭若是没有被烧尽的话，咱家怎么能够看到这屋子原来的面貌啊？
1: 义父的意思是？ 庄鲁隐也许将鬼玺藏在了这地窖的石壁中。

0: 恩公，为何曹敬贤一心想要鬼血？平津侯想要鬼血，是因为传闻鬼血可以召唤阴兵，战无不胜。那应该是每个武将的毕生夙愿。但曹敬贤要鬼血做什么？这个传闻拥有着一种力量。
1: 权力的力量，而曹敬贤想要鬼玺，是因为皇帝无子。原来曹敬贤是害怕失势的那一天到来，自己再无活命的可能。
0: 嗯，孺子可教也。 曹敬贤虽是掌印太监。 权势滔天，但他无根无后，仰仗的也只有皇帝这一个主子。一旦皇帝宾天，他滔天的权势便会土崩瓦解。但他想要一个善终，要么攀援上继任之主，要么掌握一个足以延续他权力的利器。
2: 原来一切终究还是在权力二字。千秋万代，权力不死。
3: 林父，
4: 仔细看了。
3: 这里是空的，
4: 快把它打开。

0: 相公，您说鬼玺会在哪儿呢？这三个人找了这么久，还是一无所获。以我对他们的了解，如果这鬼玺出现，他们定会捕捉到蛛丝马迹。但他们这十年毫无动静，恐怕这鬼玺依旧沉寂着。
1: 有没有可能，这鬼玺早已被第三人找到了？他掩盖消息，不愿与平宁侯和曹金贤分享，让他们无头苍蝇乱转。如果鬼玺真的在第三人手里，那他一定会将同鱼集齐。不过没关系，无论鬼玺是否已经被人找到，都不妨碍曹金贤上钩。只要他认定鬼玺还在平宁侯手里。
2: 那他就必死无疑。你做了什么？我去了一趟侯府，在地窖里埋了个东西。
3: 老爷，你真的把他给找着了？
1: 你放上心，贸然拿出来的话，可能会有危险。
0: 不，
1: 咱家要轻言干到底，把它打开。曹敬贤生性多疑，一旦发现鬼玺，绝不会让手下人单独行动，必定亲自验证鬼玺真假。以他的小心谨慎。 在开机关时，身边的护卫一定会挡在他身前。可是他们不知道，我从一开始就对准了他的后背。

0: 攻其不备，出其不意。高明，你和星斗交出了个好徒弟，但是藏海，我担心你这一系列的动作，第三个人已经听到了风声。
1: 他远在东夏，若是不来京城，我无计可施。所以我要的就是他收到风声。
0: 曹敬贤与东夏女王暗中勾连，有些事情他可能早就知道了。他要是真敢来京城，你未必有胜算。
1: 湘岸毒是在侯府大战之后失踪的，我又是平津侯的人，但网魔也在场，再加上我从前与他的关系，他手下的人一定会向东夏女王禀报的。虽然他不知我是蒯家的后人，但他女儿失踪，无论如何我都脱不了干系，说不定他早已经在暗中关注着我了。
0: 东夏公主还在你府中？
1: 是，六叔师父在照顾她。
0: 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做？
1: 我还不知道。
2: 用他来要挟东夏女王，或有胜算。想必还有更好的办法，啊！我们都在这儿呢，不怕斗不过那东夏女王。
0: 东夏公主消失了这么多日，他们一定不会坐视不管。高明，你去打探一番，再放一些风声出去。而你就按兵不动，不要漏了行藏。
3: 事情就是这样，不过你也不用太过担心。
4: 姐姐，你别走。

我不想见他，我是他师父，当然要帮着他的，不能总是帮你啊。没事儿。 按图与我很合得来，过了我这关了，你再欺负他。

0: 我刚听他说庄如银已经死了，你也对曹静贤下手了，下一个便是我母亲了，是不是？你若杀了他，我会恨你一辈子。你要想杀他，就先杀了我，否则我一定会找你报仇的。
1: 好，等到那时，要杀要剐都随你便。

0: 天凉，你多穿点儿。任济堂大夫配的药方，这些每日三服，按时服下。
1: 有心了。
2: 他俩聊得怎么样？
1: 嗯。照他现在的样子，能不能坚持到最后，我不敢说。恐怕小海是要在女人手里栽跟头了。
0: 嗨，小海他拎得清。
1: 我要走了。
3: 去哪儿？
1: 这你就管不着了。我总不能一直住在这里吧？
2: 好，我去给你把马车拉来啊。
1: 啊，不用，马车已经在外面候着了。
0: 啊，近期我可能都不在家中，我得去联络东夏的探子，
2: 帮小海把鬼喜在京中的消息尽快传过去。
1: 谁问你了？
0: 这不是自己絮叨絮叨吗？
1: 我让你走了吗？
0: 啊，还有何事？
1: 你去给我车里的暖炉加点炭火，我坐着暖和。
3: 好，好，好，我这就去。我给你多加点啊，多加点。
4: 你也太小瞧我们东夏女王了，她哪是你能杀得了的？你把我关在这里，无非就是想引他前来。我们东夏女王岂是庄鲁隐、曹敬贤之流能比拟的？
5: 是啊，连你的手段我都敌不了，更何况你母亲呢？
4: 藏海，你别去找我母亲，你敌不过她，你会死的。
5: 他若能杀了我，那也很好。

0: 这个彩虹旅行社他擅自取消了我跟我老伴的跟团名额。我有朋友也是跟团的，他们今天一大早就正常起飞了，我们才知道根本就没有取消。
1: 你们报社现在就是这样偷鸡摸狗做报道的吗？一个一抹黑我们公司人的形象。
2: 如果我能证明那些话是你说的，我们明天重新刊登这份报纸，到时候你们旅行社的名字包括你的名字全都加上，你敢吗？

0: 各位大人，陛下今日有点乏力，就不上朝了。
1: 皇上无碍吧？
0: 太医已经诊治过了，休养几日就好。
2: 可往日皇上不上朝时，都有曹公公暂代，怎么今日他也不在？
0: 各位大人，还请回吧。
3: 大海，
4: 吕大人，
3: 咱们公部的事儿就向内阁递奏本吧。
4: 是，吕大人。张大人，王爷，
5: 不必多礼，咱们边走边说。我刚从含章殿见过皇兄出来。
4: 皇上身体如何？
5: 无妨，刚才还在含章殿的暖阁琢磨他那些木头玩意儿呢。哎，你想不想知道今日曹进贤为何没来？
4: 下官不敢多问。
5: 不敢多问？哼，那本王就偏要告诉你，曹进贤之前不是刁难过你吗？你听了这个消息啊，一定高兴。我听说昨天夜里出了件大事，曹进贤在府中遇刺，性命垂危，皇上让人用最好的药吊着，但是曹进贤能不能见着明早的太阳还不知道呢。哟，你怎么对此事一点都不惊讶？这难不成你早就知道？
4: 下官只是在想，曹府戒备森严，曹公公身边又有场卫贴身保护，刺客怎会得逞？
5: 你不该先问问会是什么人刺杀曹金贤吗？
4: 王爷不会觉得曹公公没有仇家吧？
5: 听说这刺客武艺高强，还让他跑了。
4: 那这下都尉司可有的忙活了，下官只是希望他们不要抓错人了。

0: 怪就怪在这儿，这杜卫斯一点抓人的迹象都没有。哦，
1: 这是为何？
0: 本王也不清楚。不过你这反应倒甚是有趣，你是盼着他死呢吧？
1: 王爷，下官才会。
0: 没事儿，本王也盼着他死呢。

0: 义父，义父，
1: 找到什么了吗？
0: 我们拆了那个暗器，比找了历代能工巧匠的图纸，但现在还不清楚它是从何而来。不过，地窖内的暗格机库，应该是侯府被抄家后才精心设下的。而我们查到，查封之后，只有藏海进入过侯府。
1: 我死心也如此，如此证明的心思。
0: 现在就去杀了他，
1: 杀他，杀他迟早的事儿。现在最要紧的是关系，我一定要找到他。
2: 我
3: 拿不到贝西，
2: 我
4: 义父，
2: 义父，
4: 义父，
2: 义父，
4: 义父，
2: 来人，来人啊！
4: 快，
2: 快，快！

很久没出来了吧？今夜放晴，咱们多走走。我们去那儿看看。

0: 我把消息都散出去了，可是东夏王庭没有一点反应。
1: 东夏女王好深的城府啊，
0: 女儿不见了，她倒真沉得住气啊。我们诱她的计谋只怕也被她识破了，她是轻易不会来大庸的。
1: 她不来，那就只有一个办法了。
2: 菜上齐了，可以开饭了。
3: 味道不错，
4: 味道不错，
2: 我做的。好，来。
1: 哎，师傅，哎，小羊汤。
0: 好好好好好。
2: 放心吧，羊肉汤我已经给六叔师傅，还有那熊姑娘端过去了。
0: 哎呀，我们这个年也过完了，去年是个好年，希望今年更好。啊，我们喝一杯，来啊，
1: 来
0: 来来来。
1: 文峰啊，回头我送你跟石雷去擎天剑，跟着石大人多学些手艺。
2: 我可不去，我在这儿多好啊，还有肉吃。
5: 官峰不去，我也不去。再说，我已经学会大人教我的马前课了。嗯。
2: 算到什么了？
5: 我算到我今年一定会顺顺遂遂，而且我会有一匹千里马，骑着它可以去很远很远的地方。
2: 你呀、啊，就是想让小海送那匹马呗，你就直说呗，说这么多，快吃。
1: 师傅，徒儿祝您长命百岁，日日如意。
0: 好，

0: 来吧，实在，多吃点啊！你们多吃点，
1: 这个好吃啊！

再过几日，就把香料姐给放了吧。你已经有了成算，非去东夏不可了。既然东夏女王不出现，便只能我过去了。那她怎么办？ 你这样逼自己又是何苦呢？你以为感情如堪舆一般简单吗？当情与愁缠在一起时，无论你如何筹谋、作何决定，可能都难分对错了。不过小海啊，有些人一旦错过，就再也见不到了。人生本不该如此。 我不希望你留有遗憾。

0: 来，
1: 小海，尝尝我亲自为你炮制的安神茶。
2: 来的正好，你帮我把这个送去内阁吧。
1: 这是什么呀？
2: 这是我辞官的奏本。
1: 辞官？
2: 不用那么紧张，我都已经想好了。
3: 大人，
1: 急什么？你慌慌张张的。
4: 朝廷急召大人，去趟工部。

0: 你先下去吧。行，哎呀，藏海呀，你可来了！
1: 当然，有何急事？
0: 前几日，东夏城堡说新得了一件料不起的宝贝，要趁着新岁朝贡之际献给皇上，工部要赶紧修缮东夏使者居住的会同馆呢。
1: 东夏人要来了，
0: 不错，这次来的还有东夏女王。
1: 往年来朝的都是东夏使臣，没想到这次他竟然亲自来了。皇上命我们不得有误啊！
0: 那这会同馆要以东夏君主之意修缮吗？那倒不用了，东夏女王说了，她就住在至宫，只怕是爱女心切，也好，倒是给咱们省了不少事儿。你就赶紧着手准备吧。

0: 关键殿下，东夏女王名誉素提，外祝大雍皇帝龙体康健，福泽绵延，恭祝大雍太平盛世，大雍与东夏结万世之好。
1: 愿天清地宁，大雍和东夏共享繁荣。请上来说话。女王不远万里来此，本应是召柔远公主相见，朕也是有些日子没见她了。
2: 陛下，智公说公主前几日偶感风寒，不宜外出走动，也怕扫了陛下的兴致。过几日待公主身子好了，再来向陛下请安。
1: 差人去送些上好的药材。
2: 是，
0: 劳陛下费心了，小小病症将养几日就好。今次来朝，我带了些东夏的特产，请陛下御览。

0: 孝敬献，黄金3000两，人参2000根，安乐马100匹，云纹鎏金铜马具100套，金镶玉龙纹汉腰50件，白瓷翠珠鸡冠虎50对，琥珀璎珞300条，雪貂皮毛300张，美酒150坛。
1: 这些便是卿信中所说东夏新得的至宝。
2: 陛下何等眼界，金银马匹自然不配在信中提起。我说的那件宝物珍贵无比，此刻就在殿外。
1: 那就呈上来吧。

0: 想不到东夏还有能工巧匠啊。
1: 听闻陛下喜欢木艺，我特令东夏最好的工匠打造了这木工，天下独此一件。我说的那件宝贝就在其中。
0: 既然如此，打开让朕瞧瞧。
1: 请陛下准我卖个关子，木工藏宝，这木工更是宝。若大庸的工匠能打开这木工，自见分晓；若无人能开，陛下便许了我东夏巧匠天下第一的名号，我亲自为陛下打开。
0: 好个木工啊，你这是投朕所好啊。
2: 吕泽，
3: 臣在。
0: 工部里的能人巧匠你选一个，让他打开。
3: 回陛下，臣乃工部之首，臣愿一试。
0: 准。

0: 陛下，这木工的榫卯技艺失传已久，是止观不开的绝户火，没用一根钉和一滴火漆封口，没有任何下手之处，除非用外力强行破坏，请恕臣无能。
1: 陛下，这位大人能看出木工的构造技法，已经是眼力不凡了。
2: 光有好眼力有什么用呢？难道咱们大庸就无人能解了吗？

0: 启禀陛下，臣弟想请工部侍郎藏海一事。藏海也是钦天监监正，深谙榫卯名造，或能打开。
1: 藏海，
0: 臣在。
1: 你可放手一试。
0: 臣遵旨。
1: 藏海，这难题你可得接住了。
2: 是。

0: 青龙、朱雀、白虎、玄武。四圣兽对应着东南西北四方位，再加上木宫顶部的图样，莫非五十同图为土居中？这是何图？五居中宫亦是洛书，带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间，六八为足，解开这木宫的办法就在其中。二七同道为火居南，此为朱雀。
1: 动了。
0: 三八为鹏，为木居东，此为青龙。一六共宗为水居北，此为玄武。四九为酉，为金居西，此为白虎。

0: 古人说榫卯万年牢，这燕尾榫相传是鲁班发明的，爹呢把加了暗榫的燕尾榫和插肩榫结合了一下。
1: 哇，原来还可以这样。
0: 虽然这些榫卯古人早就有了，但组合起来却有千百种变化，这是爹的方法。
2: 他怎么会知道我爹的独门技艺？他是在借此试探。解开这个并不难，可一旦解开，我身份必定暴露。可若是不解，
1: 这位大人也束手无策了吗？

回陛下，臣解开了。好，甚好。来人！

0: 这件事儿便交由礼部去办。皇上，
1: 陛下，术业有专攻，我看这位藏大人就很合适。
0: 也对，既然是他解开的这木弓，想必和这玉胎有缘，朕就准他替玉胎选址，也带你见识见识大雍的锦绣山河。
2: 臣遵旨。

0: 大人，那个熊巴巴的香小姐让你过去。
1: 他怎么拧啊？
0: 我给他送了鸽子汤，结果他把汤给打翻了，他还骂我，他说我是烂透了的葡萄，一肚子坏水。
2: 你想要骂人，何必要骂石磊？骂我不就得了？
3: 你把我关了这么久，还不许我出出气。再说了，我要是不骂他，你会来吗？我想起一件事儿，你还欠我一个人情，只要我说出来，你便不可以拒绝。
2: 你说。
3: 我要你放我出去。
2: 好，你很快就可以自由了。
3: 你真放我走？
4: 这俩人啊，怎么办呢？
5: 那你最是了解小海，你觉得呢？
4: 死局无解。
5: 我倒是觉得啊，是绝处逢生。
4: 你当时都没教完他，怎知他俩就能绝处逢生啊？小海也是。让一个小女子把心折腾得无所适从，
5: 你自己也不行啊，有什么资格说别人？
4: 我只会教他怎么骗人，我哪懂这些呀？
5: 人活在世上，还是要有一些真东西在，不能只有骗。
2: 你母亲来了，
3: 她来京城了，你见她了？
2: 你母亲确实比平静侯曹静贤厉害百倍，她已经试探过我的身份了。
3: 现在你见识到她的厉害了，你还不放弃？
2: 我不会杀你，你不是我的仇人，你母亲才是。我走了。
3: 藏海，你还记得中元节那一晚的星星吗？原来是真的，你的眼泪都流进了心里。我等啊等，等了好久好久，终于等到了我的家人，等到了我日思夜想的母亲。

我想好了，我再也不见我的母亲了。你带我走，我们把这一切都忘记。

上大人且慢，女王邀请大人同坐一上，为他讲述大雍的景物见闻。

1: 大雍江山如画，难怪让人流连忘返。殿下以前来过，
0: 来过又怎样？没来过又怎样？是真顺九年吗？不记得。
1: 我的女儿和你的事情，我都清楚。她在这儿有什么开心的事情吗？
0: 此刻，我一件也想不起来。她在信中可不是这么说的。她说有一个人聪明绝顶，才智无双，跟她很聊得来。 我看他还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呢。

0: 听说以前大雍有一个厉害的堪舆师，若是让他来寻龙点穴，何必如此费事？可惜啊，他死得早。告诉我，蒯德是你什么人？是你父亲，还是你师父？看来都是了。他把你教得不错呀。知道蒯德为什么死吗？因为他不识时务。一个人不识时务，便只有死路一条。
1: 什么叫识时务？什么又叫不识时务？
0: 现在带我去见我女儿，就叫识时务。别骗我，我看你的眼睛就知道，他在你手里。
1: 原来从眼睛里面可以看出这么多东西。
2: 陛下，大雍人都被迷晕了，
0: 就剩你一个人了。别逼我对你动手，这样不好看。
1: 好，我带你去。

0: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
1: 走进上海美术馆，在莽王堆里的汉朝审美世界与布里奇曼的名画奇旅中，开启展厅里的清凉夏日。梁咏琪领衔话剧《我们成为了她》上海首演，献给每一位平凡女性一场温柔的心灵之约。探访国家话剧院话剧《青蛇》重排版幕后，看新生代演员如何重绎经典。

0: 陛下，这是一座空灵。他人呢？
1: 他人就在里面，开启墓道的机关就在那里。
0: 请吧。

0: 来，吃饭。
1: 桑海呢？
0: 他有事儿来不了。
1: 他去找我母亲了。他去杀我母亲了，是不是？
0: 你就别问我这么多了。
1: 也好，就让我和我的母亲，他和他的孩子，都死在今日。
0: 你什么意思啊？
1: 你是大夫，你看不出来我有孕了吗？
0: 不可能，小孩怎么可能跟你？
1: 你若不信，号一脉便是。
2: 脉道不够充盈，没有胎象。
3: 你可骗我！大神，你怎么？
1: 我怎么这么有力气？你把软金散都放在汤里了，是不是？只可惜，这几日的汤都被我倒掉了。我现在脾气不好，快告诉我，藏海在哪
0: 儿？你敢算计我？我告诉你，我们管家人不是被你想过就能开口的。
3: 就算杀了我，我也不说。

0: 怎么办？他们被拦在外面，进不来了。
1: 往前走。

0: 按图。你这是要去哪儿啊？放了他吧，这儿只有我们三个，没人打得过你。再说，他哪知道小海会带你母亲去哪儿啊？
1: 他在哪儿？
0: 他正带着你母亲游览京城。
1: 他带了多少人？
0: 他是一个人去见你母亲，以防万一，高明和石雷会在暗中接应他。
1: 他也太不要命了！东夏女王岂是区区他们三人能对付得了的？
2: 你可别小瞧他们。
1: 我告诉你，你们都以为藏海在暗，我母亲在明，但我母亲早就知道他的身份，是有备而来的。他的计划根本没用。
3: 不可能，我才不信你呢。
1: 你告诉我他在哪儿，我得去阻止他。
0: 可复仇是他的事情，我们谁也阻止不了，也包括你。恐怕今日一定会有一个了结。
1: 姐姐，我求求你告诉我。
0: 即使你去了，也于事无补啊。
1: 陛下，我们一出来烟就散了，他就是不想让我们进去。
4: 吊着六朵莲花，而我们有六人。第二段甬道是五朵，对应着五个人。你留下来等我，其他人跟我走。

0: 现在只有四度，整条甬道下面应该铺设了机关。如果进来的人超过莲花的数量，前方的石门就永远不会打开。
1: 藏海这是要把我们一个个拆开。
0: 看来他是要单独见我，你们都退回去。
2: 陛下，
0: 不可。刚才的烟没有毒，我看他并不想害人性命。
1: 陛下，
0: 你们不必多言，我一个人进去。
1: 是。

0: 这里的门已经被机关封死，从里面永远都打不开了。看来我女儿不在这儿。
1: 她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
0: 这是谁的陵墓？前朝真宗皇帝的女儿，永宁公主的陵墓。
2: 真宗对他宠爱至极，但永宁公主后来死在了他乡，所以他的这座陵墓还没有修建完成，便废弃了。永宁公主的故事我知道，她出嫁边塞，跟可汗生了一儿一女，生活幸福美满。但好景不长，可汗的哥哥赤乌竺发动了政变，杀了他。 永宁公主和她的儿女也不能幸免，被绑在木柱上，活活烧死。那时候的真宗还没有能一举剿灭赤乌竺的兵力，只能隐忍。5年以后，真宗率30万大军亲征，一举清剿了整个漠北，赤乌竺也被绑在木柱上，烧成焦炭。这里所有的壁画。
1: 都是真宗皇帝当年亲手绘下的，他在告诫自己，永远都不要忘了丧女之仇。
2: 你引我来这儿，不仅仅是为了讲永宁公主的故事吗？
1: 那一晚，我们全家被杀的时候，你看着熊熊烈火，心里在想什么？
3: 你也是有女儿的人，如果当时死的是她，又会怎么做？我当然会为她复仇，但你别忘了，你要是杀了我，你跟我女儿就再没可能了。用暗毒来为自己开脱，那你打错了算盘。我可不是你想的那种人，是吗？
2: 那你为什么要重新描摹一遍这里的壁画呢？你是怕日子久了，自己会慢慢忘掉仇恨。人只要一天一天的活着，仇恨终究会消磨殆尽。所以你在这里不停的描绘，让仇恨的火焰继续炙烤自己，甘愿让自己的人生停在灭门的那一天。 但时间不会停下来，它会逼迫你不停地往前走。你会遇到一个人，让你第一次感受到，除了恨，人生还有些别的东西。可你却更加痛苦了，因为你感觉到仇恨在慢慢地流失，所以你强迫自己放弃这一切，选择继续复仇。
1: 难道你就要用这个来杀我吗？你抬头看看，那些是什么？它们装满了麦粉，我只要用力拉绳，里面的麦粉就会倾泻而出。想用这支箭来杀你。
2: 的确不易，但若用它来点燃整个密室，可就太简单了。想不到你还有这样的手段，真不愧是蒯德的孩子。你杀了我，自己也活不成，你就舍得这样去死吗？
1: 侃侃而谈，不过是证明你怕死。冬夏女王，也不过如此。
2: 藏海，你有心了，但你的权衡还是出了纰漏。你知道你的决定会给我女儿带来什么下场吗？她会变成下一个你，继续被仇恨折磨。即便你知道如此，还是要这样做吗？
1: 杀了你，我的确对不起安徒，但若不杀你。 对不起我死去的家人，这个仇我一定要报。

0: 你走吧，我替你报仇。 你们都别过来，桑海，我替我母亲死，从此以后，我们两家的恩怨就了了，好吗？ 母亲，你答应我，不要为难她。
1: 住手！

0: 你带他走。
1: 不行，你肩负血海深仇，若你为我放弃，你会抱憾终生，我们两个都会痛苦下去。这个仇非报不可。
2: 傻孩子，在大营待了十年，记性变得这般大，你倒是还没有被仇恨彻底扭曲。不过你这个样子，又如何敌得过真正的仇人？
0: 与庄鲁隐、曹敬贤一同灭门我家的人，不是你。
2: 庄鲁隐、曹敬贤。我问你，你为何认定我也是？
0: 你与庄鲁隐的关系我尚且不知，但你与曹敬贤是多年的盟友。
2: 他算什么东西？我若真要杀快多，还需要帮手吗？你这样想也不奇怪。先听我说个故事吧，你再决定是否要相信我。

世奴，你真想的？当年东夏战败，王庭一片混乱，我的王位岌岌可危。那一日，我遭到了逆臣的暗杀。

0: 我掉下悬崖，以为自己必死无疑，不料醒来却身在一处营帐之中。一个大庸人救了我，他就是你爹，快多。醒了。
1: 你是谁？这是哪儿？
0: 这是大庸驻扎在丹穗山的公足营，我是大庸的。 青天剑监正快多，奉命在此监修封禅台。幸好剑族没伤到你要害，但至少要休养半个月。等你伤好了，我会送你离开。你信不过我？我当然信不过你。 你又何必逞强呢？你到外头去，现在天寒地冻的，走不了多远，你就会冻死。好好在这里休养吧。军营里没有女眷，也没有男女之别，得罪了，多担待。

0: 这里有你要的水，这也不用烧开吧？啊！你有妻室吗？我已有妻，还有一双儿女。我可以将他们接到冬夏来。 我是不会一直留在这里的，他们都还等着我回家呢。
1: 你竟敢看不起冬夏，大庸有什么好？
0: 冬夏很好，但我的家在大庸。

0: 又往深处挖了100尺。
1: 嗯，还有，这几日风雪大，东南两边的结构较为薄弱，你指挥工匠们，让他们多加防护。
0: 是。

0: 这就是你为大庸皇帝修建的封禅台。
1: 对，是瀛吾皇登山封禅，有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你们大庸人总想着席卷天下，并吞八荒，一切说是为了千秋万代。可真到了离开这世上的那天，又能带走什么呢？那自然是由不得我。但人活着， 应该想着为他人留下点什么。这千秋万代是皇上的，也是大庸万千子民的。我看你就是想的太多，还不如做个寻常百姓，为自己而活。人在世上，就是要畅快的活一回才对。生，亦我所欲也。
0: 亦我所欲也，两者不能得兼。舍生而取义，这是什么？
1: 是给我儿子做的玩具。看得出来，
0: 你真的很想念你的家人。他们叫什么名字？儿子
1: 叫智奴，女儿叫月奴。什么奴不奴的？你们大庸人就那么希望自己的孩子为奴为婢吗？是希望他们慢点长大的意思。我有两个女儿，一个叫银竹，一个叫暗图。那
0: 他们现在很安全的地方，日子过得很快。我在公祖营已半月有余，也渐渐适应了这里的生活。可是伤总有好的一天。都说东夏人骑术了得，怎么样？刚跑了一趟，感觉如何？还不错。
2: 这儿离你的营帐已经很远了，今日为何到这儿来？
0: 我说过，等你伤养好了，便送你回去。现在是时候回家了。
3: 你怎么知道我家在哪儿？
0: 你的家人一直在找你。
3: 陛下，
0: 东夏王庭的内乱
4: 还未平息，殿下，你的子民需要你。你一直知道，有些事我们终归要去面对。
5: 恭迎女王回朝。
0: 走吧。 快多，谢谢你。后来我平息了内乱，日子又回到和从前一样。但是我知道，自己心里有什么东西已经悄悄地改变了。
6: 陛下，大庸工部与钦天监共同修筑的封禅台， 如今已百尺有余，
0: 还有吗？
6: 快多跟往常一样，每日鸡鸣起。

0: 陛下，
1: 怎么了？
0: 丹穗山地动，封禅台塌了，大雍的工匠死的死，伤的伤，很多人被埋在下面了。
1: 快得呢？
0: 还不清楚，已经派人前去查探了。陛下，有人见到蒯铎从倒塌的封禅台地底出来了，他回了营地，但没过多久就骑马向西南而去了。
2: 陛下，蒯铎往西边树林去了。
1: 你们留在这儿，不要跟过来。撤！
3: 陛下，
4: 陛下，
3: 撤！

0: 卡多，你这是要去哪儿啊？殿下，丹髓山地洞，风扇台塌了，我要回去禀报。这不是地洞，到底发生了什么？你做了什么？
1: 你找到鬼血了，原来他就藏在丹髓山的山脉之下。你早就探查到了，你是为他而来的。
0: 殿下，请不要再问了。
1: 你必须把东西给我。快多，你知不知道鬼血到底是什么？你知道为何我宁愿被你们大雍打败，也没有用他吗？ 我的母亲在与你们的战争中使用了鬼血，最终招致了一场惨绝人寰的灾难。他自己也因此殒命，留下遗诏，让东夏的后代绝不能再去找寻他，连我也不知道鬼血到底藏在哪儿。直到今天，快多，鬼血是不祥之物，留着它。
0: 会给你招来无尽的祸患。
1: 谢谢你告诉我，但我必须把它带回去。快多！

0: 你把它给我，我不会用它去打大勇。你也不要走，我们一起在冬夏，像我养伤的时候一样，好吗？
1: 你的伤全好了吗？那就好。
0: 你是非走不可了是吗？那你抱我一下，好吗？我们这一别，恐怕再难相见。

这本书是我多年编撰而成的，里面记载了堪舆法师、损卯大剑等技法，我现在把它留给你，或许将来能对冬夏有用。

0: 其实这个故事从一开始结局就已注定，你父亲短暂地出现在了我的生命中，却教会我一个道理，我们都有属于自己的使命。我再也没有想过去打搅他，因为我知道他想见的人不是我，但我却没想到那一日真的是我们最后一次相见。下去吧。一个月后，我收到了探子带回的蒯德最后的消息，蒯家全家被灭门，无人幸免，他与他心里最重要的人一起死去。
1: 你们也下去。
0: 而像我这样没能住进他心里的人，余生却要记着他一辈子。

我们都是有限的，有的人一生如此短暂，有的人一生却又何其漫长。但我仅允许自己为他痛哭一次。 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是，也只能是，冬夏的女王。

这本他留下的手书帮助了冬夏，让百姓们都富庶了起来。而那座封存着玉胎的木宫，便是用书中所记载的记忆打造而成。你是他的孩子，我现在把它还给你。

原来殿下是家父的故人，是我错怪你了。我没想到，蒯家竟然还有人活着，我的女儿竟和蒯多的儿子有这么多交集。 这次我来大庸，除了来找案图，还有一件大事要办。现在看了，你就是能帮到我的人。

0: 你不为自己考虑，也得为孩子、为家家考虑，啊？拿着。
1: 我不能要。
0: 给你就拿着。
1: 这个我千万不能要。哎！徐亮。
2: 不要你还硬塞！
1: 松手！
2: 啊，不要你还硬塞什么？
1: 你松手！赶紧离了吧。

0: 母亲，藏海棠，你放心，他没死，我也不是他的仇人。
1: 他没死，我也不是他的仇人。
0: 女儿，这些日子苦了你了，
1: 我不觉得苦了。这些日子我确实觉得很难过，但是我现在觉得这就像一场噩梦，都过去了。

0: 我很喜欢他，我要跟他在一起，您能答应吗？我也看得出他很喜欢你，但是他还有大仇未报，我怕你在他心里永远排不上第一位。
1: 没有想到啊，原来东夏女王竟然不是第三人。可这件事儿当初是平津侯亲口告诉庄之行的呀。难道平津侯没有说实话？庄之行是平津侯的世子，是他唯一的指望。平津侯有什么理由骗他呢？
2: 是啊。

0: 我只是没有想到，他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了。稍微忍一下。哎，别动，别动！
1: 哎，你轻点儿，马上好了。好，好，好。我这个药啊，涂上不仅好得快。
2: 而且绝对不会留疤。这好些日子不见，我看你都瘦了。看来在他那儿也没吃到什么好吃的。
1: 那也没有，他对我也没有那么差。
2: 那你在这儿愁眉苦脸的，烦什么？虽然我母亲和他的误会解除了，按理说我跟他什么事儿也没有了，但是我母亲不希望我跟他在一起。
1: 他怕我会吃苦，怕我会不幸福。你从前呢，从来不会在意他人的看法，别人的指指点点，也从来不会放在心上。我心里很清楚，他有他的恨，我有我的责任。自由自在的香老板，终究不是真正的我。
3: 我看你们俩都坏得很，倒是挺般配的。这要是以后生娃娃，那还了得？岂不是要把这京城搅得天翻地覆的？罢了吧，还是不要在一起的好。怪不得女儿如此戏弄你，她是把和你爹的账都算在儿子身上了。我也没想到。
4: 我爹竟然和他有这样一段过往。现下这女王不是你的大仇人，那第三人的线索可就断彻底了。但至少没有酿成大错。
3: 那你是不是松了一大口气呀？师傅，
4: 我就说吧，对付女人，你还太嫩了。
3: 你什么时候说过？
4: 行行行，你六出师傅说的，大人，香小姐差人送来的帖子，请你去一趟诊楼。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3: 我去看看。
4: 等会儿，洗把脸，别又搞砸了。你六出师傅不在，有很多事情我也教不来你啊。 来，人呢？走了。
3: 哎，
4: 等你把话说完了，他都该回来了。
5: 臧大人，请。

殿下，殿下，站住！今天的影戏就从一条小鲤鱼开始。有一天，小鲤鱼和家人走散了，再也找不着家了。 他孤零零地在水里游啊游，游啊游。有一只小天鹅见他可怜，就一直陪着他。他们成为了好朋友。

0: 小天鹅对小鲤鱼好得不得了，一直帮他，照顾他。日子久了，小天鹅也喜欢上了这条小鲤鱼。可哪知道，这小鲤鱼不仅傻，心思还坏得很。他自作聪明，认为小天鹅的母亲吃了他的父母亲人。不管小天鹅对他有多好。 他都要杀了他的母亲替家人报仇，小天鹅当然要阻止了，因为他知道，小鲤鱼虽然心硬得很，毕竟不是他母亲的对手。小天鹅太为难了，他舍不得小鲤鱼，也舍不得自己的母亲，只能用自己的性命去化解小鲤鱼心中的仇恨。 可谁知道，吃了小鲤鱼父母的，根本不是小天鹅的母亲。得知真相的小鲤鱼，却再也没有管过小天鹅的死活，就这么把它孤零零、冷冰冰地丢在一边。
1: 你说，小鲤鱼该不该死？该死。还好这只小天鹅还活着，否则小鲤鱼也活不下去了。
0: 心已经死了。

小鲤鱼对不起小天鹅，不敢求他的原谅。那小天鹅还愿再见见他吗？

其实小天鹅一直在等他。你怎么不说话？殿下。

0: 殿下，你武功高强，要再这么用力地抱下去，我这手臂就该废了。
1: 你还敢叫我殿下？
0: 安图，
1: 你说你当初对我那么冷。

0: 漠无情的时候，就应该想到有今天。
1: 我不配有今天。
0: 我不许你这么说。以后，只要我找你，你就必须来见我。
1: 好，我答应你。安图，我希望以后有我在的每一天，你都可以更加的开心和自在。
0: 我当然开心和自在啊，我是冬夏的公主，又是枕楼的老板，我的家人朋友喜欢的人，我现在通通都有了。你笑什么？
1: 我笑某人太贪心了。
0: 我不能贪心吗？
1: 看你哭得眼睛都肿了，小天鹅变小青蛙了。
0: 还不是因为你。
1: 是，都是在下的过错，那还请香小姐不要记恨，以后也常邀我来你的枕楼做客。
0: 我可不记仇，我有仇都是当场报。

0: 藏海，现在我母亲在，你也在，误会也解除了，我觉得很安心。嗯，那你今晚可以睡个好觉。我可不困，今天诊楼不待客，只要我想，接下来多少天都可以没有人来。今天我要你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我。今天。
1: 来日方长，以后有时间我再慢慢跟你说。你受伤了，需要休息。好，我说，那你想听什么？什么都行，你先说。那得从10年前我挨的那两个鞭子说起。
0: 藏海，
1: 我不说。
2: 呆子，你快告诉我，我母亲到底跟你说了些什么？
1: 其实我也没想到，我父亲和你母亲早在10年前就认识了。什么？10年前，我父亲在东夏修筑封禅台，结果阴差阳错救下了你的母亲。 所以你说呀，这天下间还真有这么巧的事儿。10年前我就见过你，10年后我回京城的第一天，又见到了你，而且之后还发生了这么多的事儿。其实我心里一直有很多话想对你说，但我又不能对你袒露身份。

汉图，图上所画的就是鬼玺。我们东下的祖先传闻是昆仑山脉西陵圣母的后人，这鬼玺便是西陵圣母的圣物之一。后来发生了一些变故，我们的祖先离开了昆仑山，一路迁徙到了东边。 他们发誓要在那里开疆拓土，成就一番霸业。不久，辽阔的漠北草原上出现了一位女将军，她战无不胜，所向披靡。传言说，她身上带着一方鬼玺，那鬼玺可以召唤阴兵，附在活人身上为他作战。后来，她自立为王。 她就是东夏的第一任王，傅贤女王。传说傅贤女王称王后，虽攻城略地，战无不胜，可她的身体也慢慢在发生变化。在她人生的最后一段时间，再也无人见过她真正的面目。傅贤女王知道，那是她使用鬼玺后的反噬，于是她让人将鬼玺永远封存。 葬在他的尸身之旁，并嘱咐后人永不可开启地宫。但300年后，他的后世子孙明律胡达女王，也就是我的母亲，违背了傅贤女王的遗愿，让人从地宫中取出了鬼玺，以及打开鬼玺的钥匙，那三条铜鱼。再后来的事情。 你也知道了，在五河35年，在与大雍对战的战场中，东夏虽用鬼玺战胜了大雍，却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明律胡达女王临死前尘封鬼玺，埋在无人知晓的地方。在贞顺9年，鬼玺还是被你的父亲蒯铎找到。千百年来，鬼玺的传说。 让无数野心之人按捺不住。当他们知道鬼玺背后的力量时，会付出一切代价去得到它。

0: 这些年，我一直在搜集与鬼玺同源的磁石，终于打造出这个罗盘。只要将铜鱼扣在罗盘中央的磁针之上，鱼首就会指向鬼玺所在的方位。之前我与曹金贤合作，就是为了铜鱼，但现在我已经不需要它了。
1: 殿下想我怎么做？直到今日，你的第三个仇人还如鬼魅般藏于未知暗处。只要你愿意帮我找到鬼玺，我就助你找到第三个仇人，为蒯家报仇。藏海愿与殿下结盟。
0: 别着急，结盟之前有一件事情，我要跟你说清楚。殿
2: 下，请讲。
0: 罗盘和我女儿，你只能选一个。你选择罗盘，就是选择继续复仇。我不想我的女儿跟一个背负着深仇大恨的男人在一起。但如果你选择我女儿，我要你放弃复仇，不要再打鬼玺的主意。
2: 母亲，
0: 你不想听听藏海怎么回答吗？

殿下让我选，我选不出来。我父亲临死前留给我一句话，从前我怎么也想不明白，但听了殿下与我爹的故事以后，我终于想明白了。原来我父亲临死前留的那句话，是留给殿下的。

0: 那么我也给殿下一个选择吧。殿下是想知道那句话，还是想让我做出选择？你威胁我。殿下对我爹的情感可以是真挚的，那么我与案图的情感为什么不能是真挚的呢？
1: 母亲，我是您的女儿，找回鬼玺也是我的愿望和责任。自从我来大雍，危险就一直在女儿身边，女儿从未怕过，今后也不会怕。我算看出来了，你这匹马恐怕会比你父亲跑得更远。 让我来看看你有多大本事吧。
0: 藏海，谢殿下成全。
1: 从今日开始，你我就是生死一体的盟友。

此处往右走，再往左。

0: 再往右走，一直走。 向右转，
1: 大人，右边走不了了。
0: 停。嗯嗯。

0: 来者何人？
1: 工部侍郎藏海。过几日会起大风，韩章殿修建已久。

0: 所以我想过来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加固的地方。
1: 有劳藏大人费心，但皇上叮嘱过，含章殿不可擅自修葺，没有允准不得入内，还请回吧。

0: 回来了。
1: 怎么了？哎，你怎么出这么多汗啊？
2: 发生什么事了？
1: 你说话呀，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2: 我知道桂熙在哪儿了。
1: 啊？在哪儿？
2: 在皇宫，在皇上的含章殿里。
1: 含章殿？这么说，你爹当年……
2: 我回来的路上一直在想，武天之下最隐秘的地方，莫过于皇宫，莫过于皇上的龙榻之侧。
1: 那你说，皇上这么多年知不知道呢？要说在皇宫的其他地方，我尚且相信那是你爹偷偷藏的，可那是含章殿呀。皇上每天待的地方，
2: 你这么说，我爹当年挖到鬼玺，根本就不是个巧合。
1: 如果你爹修筑封禅台，是奉了皇帝的密旨寻找鬼玺呢？可你爹为何不将童玉一并交出呢？按照女王的话说，这铜鱼可是开启鬼玺的钥匙啊。
2: 这个我也想不通，
1: 难道皇上就是？
2: 不是的，皇上不是第三人，否则他绝对不会允许平靖侯和曹静贤拥有铜鱼。况且如果皇上要杀我爹，在他递上鬼玺的时候就可以杀了，没有必要等到他回家之后再动手啊。
1: 鬼玺在皇上手里，通于在你的仇人手中，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除了皇上和你爹，恐怕再无人知晓了。

0: 义父，
1: 说，
0: 藏海今日已修齐皇宫为要，将宫内走了个遍。
1: 他有何异常？
0: 行迹确实可疑，像是在找什么。最后，他在韩章殿外驻足很久。
1: 韩章殿
0: 不错。之后，他就回去了。

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啊，可笑啊！这么多年来，洒家进进出出寒帐殿多少？

0: 新天剑已勘定了东陵山中的一处极地，会择良辰吉日将玉胎敬送去那里供奉。
1: 全程我都会亲力亲为，殿下请放心。
2: 我相信你一定不

0: 未出差错，藏大人，带我参观一下这青天剑吧。当然，这是在下的荣幸。殿下请。青天剑设有天文、漏刻、神木、象夺、金猴五司，各司分工不同。 星象观测、报时报更、营造建设、丧葬入殓，都有所涉及。那你父亲呢？他最擅长什么？身为青天剑监正，自然是要精通各司技艺。
1: 总有最心仪的吧？
0: 如果真要这么说，他最喜欢做木工。
1: 殿下，他当年就常常在这儿处理公务。他在这儿待了多少年？20年。如果没去东夏，他现在应该还在这儿吧？ 如果当时他留在东夏，也许你的家人。

0: 人来这世上匆匆几十年，会得到很多，也会失去很多，走了的人就再也找不回来。你要记住，最重要的是珍惜眼前人。他宁愿舍弃性命，也要守护秘密。你宁愿失去性命，也要为他们报仇，是吗？
1: 人之渺小，只能被命运摆弄。我父亲当年没有。

0: 你刚刚说你父亲没得选，看样子你已经知道鬼玺在什么地方了。
1: 鬼玺就在皇宫，在含章殿内。
0: 快躲，这就是你说的大义吗？是啊，除了大雍皇帝，又有谁能让你父亲效忠至此呢？一国之主要是得到这样一件神器，又何愁不能千秋万代？所以你父亲就义无反顾地替皇上拿走了鬼玺。是中原的君臣知道害死了他？
1: 不，我父亲当年拼死也要将鬼玺交给皇上，却没有将铜鱼一并交出，这才是他要的大义。
0: 好一个忠义两全，在你们大庸人眼中，皇帝到底是什么？
1: 是天，是君，也是父。
0: 那接下来呢？
1: 我想要拿出鬼玺，用它引出第三人。
0: 在皇帝的眼皮底下，你胆子够大呀。就算能混进宫，你能进入守卫森严的含章殿吗？
1: 我需要殿下助我一臂之力。
2: 含章殿，皇帝，那么你接下来准备怎么做？
3: 你闭嘴，我来说。就一句话，他疯了，他说他要私闯含章殿偷出鬼玺。
1: 我现在只有通过鬼玺才能找出第三人，别无他法。
3: 你们都疯了，东夏女王也是可恶之极，不但不阻拦你，还要把你推出去送死，皇上的东西都敢拿，你们都疯了。
1: 师父，我现在真的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2: 此事非同小可，非同小可，会有很多人受到牵连，甚至丢了性命。藏海，你确定要这么做？
1: 我离找到第三人只有一步之遥了。恩公，如果是您，会选择停下吗？

0: 但如今鬼玺在皇帝手上，一旦丢失，到时候天威震怒，天下之乱和个人家仇，你又会如何选择呢？
1: 待我用鬼玺引出第三人，将他杀了报仇后，我自会向皇上道明一切。若皇上怪罪于我，我会独自承担，不会让任何人受到牵连。我从十年前那一晚做出选择以后，就再也没想过可以全身而退了。
0: 桑海，看来你心中已经有了答案。既如此，尽力而为吧。

0: 藏大人，
1: 每年开年之际，皇上都会在宫中暂开史官，由内阁从六部征召史官，编纂国史，持续数日。我身为工部侍郎和钦天监监正，这次也会在史官之列。

0: 大人这是要回去了吗？
1: 啊，有我负责的部分已经全部编纂完毕了，我已跟内阁打过招呼，今晚便会离开。
0: 今日上元节，使馆命奴婢们煮了汤圆，备了些点心，
1: 我还是留着肚子回家吃吧。这汤圆，你替我尝尝味道。
0: 多谢大人，今晚宫外还会放烟火呢，大人正好可以去瞧瞧。
2: 你能进入守卫森严的韩章殿吗？
3: 每年正月十五，宫里都会大摆筵席，当晚皇上不会在韩章殿，京城各处也会燃放烟花。我要你们在合适的时机放一场最声势浩大的，让京城的老百姓永远都记得这一晚。

这些都归辛阁。镇楼、韩正殿、府云塔，这里的建筑都是按照当今京城实物所建。但是我家在10年前就已经被烧毁了，为何出现在这里？不对，这排布有问题。

0: 爹。
1: 爹，你为什么这么宝贝着鹿啊？
2: 在丛林中，你永远不知道隔夜窥探你的野兽究竟是什么。爹希望你往后在最凶险时遇上的终究是鹿。
1: 鹿？
0: 原来皇上就是鹿，而我爹是雁。

0: 张大人，世贤啊，今日剑中休沐，一绝疫病，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此事不能大意，我怕剑中应对不周，所以来看看。
0: 大人，您怎么也在这儿啊？
1: 今日上头命我尽快赶制一批石印，事出紧急，恐怕我今晚都得待在这儿了。
0: 原来如此，大人，我来帮你吧。
2: 不必了，
0: 你还是先回吧。
1: 好，大人辛苦了。大人，桌子上放的是鬼玺吗？

0: 别动，刀很快的。世权，你这么多年，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走。你是谁？大人的脸色还真是难看呢。忘了告诉大人了，我还有一个名字，陆焚。
1: 你是曹静贤的人，
0: 没错。大人心中一定有很多疑惑吧？坐下说呀。看在我们共事一场的份上，想问什么尽管问，我一定知无不言。

0: 大人请吧。你既然是曹敬贤的人，为何会在钦天监？我查过你，你很早以前就来钦天监了。
1: 真顺十年的天文生甲等，白纸黑字记录在案。大人放心，即使是三法司来查，也不会有误。你跟我说。
2: 你跟楚怀明是同窗，想必也都是骗我的吧？是曹敬贤派你藏身在此的，为了鬼玺。
0: 我来钦天监是奉义父之命监视楚怀明的。

他和你一样，都在帮庄如隐找归西，但楚怀明找了十年，连个影子都找不着。义父让我在这里慢慢等机会，说找鬼玺的人一定不会错过钦天监，因为这里是蒯铎为官多年的地方。义父还真是猜对了，大人不但找着了，还给拿回来了。

0: 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上元节当晚，钦天监让人全部远离，以绝病疫。就连门口的告示都是大人亲手所写，这不值得好好想想吗？
1: 陆坟，你藏得好深啊！
2: 我的弟弟妹妹大人都见过了吧？ 我二弟陆然，嘴皮子比较利索，但藏不住事儿。三弟陆晋，武功高强，可惜最后死在你和庄如银手上。小妹陆烟忠心耿耿，就是性子有些乖张。我确实和他们都不一样，能得到公公的重用，就是因为我有耐心。咱们这些人，拼的不就是一个耐心吗？
3: 终归还是胜你一筹啊！一开始，我以为你在替平津侯找归西，可平津侯死了，却丝毫没有扰乱你的步伐。那时候我就知道了，你不是为了别人，你做这些事儿，都是为了你自己。我很好奇呀。
4: 到底是什么人？陆坟，陆坟，咱家来了，这样好。
1: 义父，我拿到了。
4: 归西，这就是归西呀！咱家虽没见过，但这东西一拿在手里，咱家就知道是归西，错不了，错不了。 陆坟，咱家没有把你从青天剑差回去，果然没错。此事你办得漂亮极了，
5: 谢义父夸赞。
4: 张海啊，你真的很聪明，但你棋差一招。
5: 曹公公，您的命可真大呀！
4: 你想要咱家的性命，没那么容易。说吧，你到底是什么人？嗯？
5: 公公可还记得，快铎吗？快铎是我的父亲。
4: 咱家终于明白为何对你一直心神不宁了。你是快铎的儿子，你的容貌虽然与快铎大不相同，但是你的眼睛，咱家总能从你的眼睛里看到熟悉的东西。
5: 庄如隐啊，你这个蠢材呀，你把仇人的儿子当心腹，难怪你落得个命丧子手的下场。庄如隐不是死于公公之手吗？
4: 他不顾盟约，背弃咱家，他该死。
5: 恐怕公公的下场也好不到哪儿去呀、啊。

皇上啊，你瞒得老奴好苦啊。原来当年快多找到了他，是交到了您的手里，您又把他藏到了宫里。既然您一直都不用他，倒不如就由老奴来保管吧。东海啊，胆儿可真够大的呀。皇上的东西你都敢拿呀？啊，你既然是快多的儿子，又与快多做着相反的事情，你为什么要这么干呢？

0: 夏家同啊，你是想做出一个假的鬼形，放回去以假乱真，再用真的来对付你的仇家，是不是？嗯，是不是？无妨，注意身子。
1: 可是谁又能想到啊？咱家青天一来到青天剑。 就拿到了这份大礼，这鬼玺到了还是落在了咱家的手上，而你藏海，你就替咱家好好的担着这份罪吧。
2: 曹公公，皇上可是花了10年的时间，都没能打开这鬼玺，你觉得你行吗？
1: 你是想用打开这鬼玺的法子来要挟咱家吧？你呀，也不用操心这鬼玺的事儿了。咱家自会好好的琢磨。今天是上元节，咱们就送藏海下去与亲人团聚吧。
3: 是，
1: 走。
3: 青天剑我会打理好的，这里定会一直如你所愿，你就安心吧。

0: 殿下，你怎么来了？
1: 曹公公，好久不见，别来无恙。
0: 殿下放心，拿下死不了。
1: 藏海的计谋也太危险，您说是不是？
0: 哼，你竟放心让这么个毛头小子独自拿着这鬼玺？你当真觉得他能够把鬼玺给你吗？依洒家看来，他恐怕要做个假的给你吧。啊啊！
1: 曹公公，废话少说，把鬼玺留下。
0: 殿下，他们可是有盟约在先的，鬼玺之事咱们可以坐下来慢慢的聊。
1: 那好啊，我现在就跟你谈一谈。
2: 你放开！
0: 小贱人，你敢偷袭咱家！
3: 杀了他们！

0: 你走不了了，把鬼玺留下。
1: 大家把鬼玺给了你，解救他，忘了大家吗？
0: 你害了蒯铎，我当然不会放过你。把鬼玺交给我，我留你个全尸。
1: 你竟然还认识蒯铎？

0: 如今，咱家还有个请求，今夜之事，咱家不想让皇上知道，我想让皇上记得咱家对他的忠心耿耿。
1: 行，
0: 回信，立德了。

0: 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
1: 快来人！
0: 沧海，不行。

0: 母亲，母亲，母亲！我色舍，会毒下舍，会毒下死。有恨，但是无悔。母亲，母亲，母亲！
1: 母亲，安陀，我需要你马上带你母亲回职工，安陀。
0: 我知道你现在心情很难过，但我需要你认真听我说。天快亮了，我们没有时间了，你必须马上把你的母亲带回职工，把她的死伪造成一场意外。那我们会怎么样？
1: 你放心，我会处理好一切。无论以后发生任何事情，我们都一起面对。记住，今晚没有人来过这里。
0: 一定会为我母亲报仇。

起来，见陛下。东夏女王昨夜在至宫错婚了。 你们告诉朕，昨夜发生了什么？

昨夜的烟花好啊，怕是把朕的禁军眼睛都晃瞎了。既然他们都晃瞎了，那朕就赐他们永远都瞎了吧。

0: 那么现在谁来告诉朕，这烟花是从哪儿放出来的？谁放的？怎么了？叫哑巴了吗？
1: 东夏女王的死蹊跷得很呐！陛下，东夏女王在大雍促薨，实属突然，臣以为此事不宜深究，安抚东夏为重啊！
0: 咱们对东夏。 得有个交代，你现在就拟个诏子，传朕旨意，东夏女王因病猝薨，朕哀痛之至，现以帝王之礼发丧，送其灵柩，返回东夏，朕免去东夏5年岁贡，臣遵旨。
2: 谢后光，
0: 兵部听旨，和东夏相邻的辽府、平同、定宣三镇各增兵5000，以防女王之死引来边境不宁。
2: 是。

0: 这个彩虹旅行社，他擅自取消了我跟我老伴的跟团名额。我有朋友也是跟团的，他们今天一大早就正常起飞了，我们才知道根本就没有取消。
1: 你们报社现在就是这样偷鸡摸狗做报道的吗？一个一抹黑我们公司人的形象。
2: 如果我能证明那些话是你说的，

0: 皇上今日在大殿上震怒，恐怕他已经知道鬼玺被盗了。而东夏女王也在昨夜暴毙，这天下间没有这么巧合的事。
1: 至宫周围布满了禁军，看来皇上不仅知道鬼玺被盗了，还怀疑到了东夏人头上。而曹敬贤已经拿到了鬼玺，这下可糟了。
0: 曹敬贤今日并没有出现，他伤得不轻，短时间内不会轻举妄动了。现在最重要的是如何能帮案图洗清嫌疑。
1: 如果皇上的态度如你所说，恐怕连我们也无能为力了。

0: 殿下，别看了，快回屋吧，您身子还没好呢。
1: 我在这住了十年，曾经我是那么的不喜欢这里，但如今想看也看不了多久了。

来了，东西我已经拿到了，可是我已经不成了。我们谋划了这么久，没想到想到最后的还是你呀、既如此，以后就都交给你了。

0: 你先下去吧。藏海，现在该怎么办？禁军已经包围志工这么多天了。你可以有见到暗图，他情况怎么样？志工的消息已经完全被封锁了，现在别说见到暗图了，就连他人怎么样也无法问出。
1: 你先别急，现在一切尚未有定论，但就怕这种情况也维持不了多久了。
0: 我需求我爹，让他想办法帮我见到暗图。
1: 不行。
0: 现在志工守卫森严，绝无私闯的可能。就算你爹愿意帮我们，也只可能会让情况变得更加复杂，适得其反。到时候，不仅帮不了他，连你们家也会受到牵连。
2: 那他一个人该怎么熬啊？
1: 你放心，无论如何，我都会想尽一切办法。
3: 让他脱离险境。尚书大人，怎么了？这是都尉司遣人送来刑部的书信。
4: 都尉司，是曹公公派人送来的。
3: 正是，这些似乎都是东夏质子的密信。
4: 备马，我要进宫面见皇上。
3: 是。
4: 大人，大人，出事了！
5: 怎么了？
6: 我俩上街，发现枕楼被禁军包围了。他们说，枕楼老板就是质子，十年间不断挑拨东夏和大雍的关系，还有一对禁军奔着志工去了。
4: 糟了！
5: 怎么了？
7: 东夏公主的事儿？
6: 东夏的公主出什么事了？
7: 没听说吗？这东夏的女王不是才死吗？听说是他杀的，亲手弑母的，
4: 心可震撼。
7: 哎，出来，出来了！好像是。哎，站住！干什么的？退后！

0: 我得到消息，女王后事后新任女王登基，正是香小姐的姐姐明香银竹。不知怎么的，常威在枕龙搜出了香小姐这10年间意图挑拨东夏大庸关系的证据，全部交给了皇上，说香小姐不满自己被当做质子，怀恨在心。这些都是诬陷。曹进贤知道皇上要查办鬼玺一事，便提前做了局。
1: 而且这个新上任的女王直接废除了香小姐公主的身份，并上表皇上，任大庸处置此事，东夏不会再插手。
0: 也就是说，她被东夏舍弃了，
1: 可以这么说。

0: 我们要去救他，
1: 救他！
0: 我们要去救他！
2: 救他！救他！救他！救他！救他！救他！救他！救他！救他！救他！救他！救他！救他！救他！救他！救他！救他！救他！救他！救他！救他！救他！救他！救他！救他！救他！救他！救他！救他！救他！救他！救他！救他！救他！救他！救他！救他！救他！救他！救他！救他！救他！救他！救他！救他！救他！救他！救他！救他！救他！救他！救他！救他！救他！救他！救他！救他！救他！救他！救他！救他！救他！救他！救他！救他！救他！救他！救他！救他！救他！救他！救他！救他！救他！救他！救他！救他！救他！救他！救他！救他！救他！救他！救他！救他！救他！救他！救他！救他！救他！救他！救他！救他！救他！救他！救他！救他！救他！救他！救他！救他！救他！救他！救他！救他！救他！救他！救他！救他！救他！救他！救他！救他！救他！救他
0: 我需要你造一份行客假帖。你想去赵玉？
1: 不可不可不可不可！哎，绝不可！小子，你现在身份特殊，这样做很危险的。
2: 黄大成未报，不会乱来的。
1: 你就帮我这一次。
2: 可是行客的打印哪儿那么好造假呀？
0: 但我的师傅一定能做得到。
1: 我不需要很精细，
0: 只需要唬住那些狱卒就行了。
1: 可稍有不慎，你俩就出不来了。

0: 小海，你到底要怎么做呀？
1: 我接下来说的话很重要，你们不要问缘由，照我说的话去做就行，且要确保万无一失。我今日就会拿着这刑科家帖去见香案图，他那边的情况我一概不知，所以我必须尽快见着他才行。而你们要做的，就是在家里等我，不管多晚都要等。等我回来以后，我们必须尽快想出一个营救他的法子。时间紧迫，也许他明日就会出事，我们可能只剩几个时辰去救他了。师父，您相信我，我们定能把安图救出来。

0: 你怎么来了？你别为我做傻事。
1: 别担心，我是名正言顺走进来的。
0: 皇上准你参与办案了。
1: 没有，这是假的。
0: 你疯了！伪造文书，最同欺君，明早他们一对账就会发现问题。你赶紧离开京城，不要再管我。
1: 我已经迈出了这一步。

0: 就没有机会反悔了。对于冬夏，我现在已经是一个废人了，如今只怕是必死无疑。
1: 我会让你死的，你一定会平安的离开这里。皇上扣下我，是因为他怀疑冬夏拿走了鬼玺。若是不找到鬼玺，他是不会罢休的。我要是走了，他只会迁怒于冬夏。我姐姐初登王位，根基尚浅，一旦两族开战，冬夏必将遭遇灭顶之灾。
0: 你放心。 我亦有谋划，
1: 你不要再为我做任何事，趁你还能脱身，你赶紧走。
0: 我已经失去了太多亲人，如今我绝不能失去你。

0: 宋公公，葬的人这么晚了，皇上都已经歇息了，有什么事儿等上朝的时候再说吧。
1: 宋公公，我有件10万火急的事，必须马上面见皇上，请您代为通传。

0: 高管家，这是大人留给你的信。
1: 什么时候的信？
0: 大人出门前给我的，他特意嘱咐要在此时交到您手上。
1: 小海，这什么意思呀？
2: 师父，我对您说的既是真话又是假话，我会竭尽全力救助他，但我只能一个人去。我将向皇上坦白一切，您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你们今夜离府躲避，如果我失败了，请您带官风侍卫远走高飞。如果明日我同他一起回来，我们就还能再见。
1: 小海他说什么了？
3: 我们都被他骗了，他独自去救香小姐了。
4: 啊，这也太危险了。不行，我们得去帮他。
3: 我们不一定能帮得了他了。小海这次要下一步九死一生的险棋，他让我们置身事外，也是希望自己没有后顾之忧啊。
5: 当的人到了。

0: 陛下，藏大人到了。
1: 罪臣藏海，叩见陛下。
2: 工部侍郎藏海，何罪之有啊？
3: 说，
1: 陛下丢的那样东西。
4: 住口！来人！
3: 把他给朕绑起来。

0: 现在你可以说了。罪臣臧海几日前从私自进入陛下的含章殿，并且在暖阁中解开了陛下的机关，拿走了归西。臧海，你好大的胆子！
1: 鬼玺在哪儿？回禀陛下，鬼玺落到了曹剑贤手中。那天晚上，罪臣将鬼玺带回了钦天监，却被曹剑贤夺走。
0: 欺君可是死罪，
1: 陛下，欺君是死罪，拿走鬼玺更是死罪。罪臣向陛下坦白一切，就绝无可能再欺瞒陛下。朕凭什么相信你？ 还有一个原因，那一日，罪臣在含章殿中见到了里面落款有陆羽燕的木雕，才知道了，原来家父与陛下曾经有过一段深厚的情谊，所以罪臣今日前来，是想斗胆跟陛下讨一个旧情。家父。 你是谁？罪臣以前的名字叫智奴，是曾经的钦天监监正蒯多的儿子。10年前，蒯家上下14口人，尽数死于屠杀之中，微臣侥幸逃脱，如今重返京城，是为复仇而来。

你抬起头来，你用什么证明你是智奴？小时候，家父常在家中摆弄一个鹿的木雕。我问他，他只说，在丛林中。 你永远都不会知道，隔夜窥探你的野兽究竟是什么。但他却对我说：“我希望你在最凶险时遇到的，终究是鹿。”

0: 你父亲为你挣了这条命，起来吧。
1: 谢陛下。
0: 孙德芳，
2: 陛下，
0: 立刻派人去曹府，府上一个人都不许放走，上上下下给朕仔细的搜。
3: 是，陛下。
0: 谁是你的仇人啊？
1: 庄如隐、曹敬贤，还有一人，臣始终查不出。
4: 这么说，庄如隐、曹敬贤落到今日这步田地，都是你一手促成的了。所以你为了那个始终查不到的人，拿走了朕的鬼玺。
1: 回陛下，他们三人杀了我全家，皆是因为鬼玺，所以臣只有通过鬼玺才能找出第三人。
0: 只是你没有找到仇人，还丢了鬼玺。

0: 所以这么多年来，他们一直在寻找鬼玺。庄如隐当年杀了我全家之后，不甘心空手而归，还剥了我父母的人皮，挂在侯府的地窖里，并且让楚怀明利用职位之变四处寻找，而曹敬贤则是利用都尉司四处打探鬼玺的影踪。
1: 并在多年前安排他的义子藏身于钦天监，直到微臣将鬼玺带出。如果他们从一开始就知道鬼玺在陛下手中，也许一切都会不同。你在怪朕？怪朕没有把得到鬼玺的事昭告天下，让你全家枉死，徒添了许多的杀戮。
0: 臣不敢。
1: 藏海啊，你想的太简单了。即便朕昭告天下，他们依然不会罢休。
0: 陛下是否愿意为臣解惑？
1: 你想知道当年发生了什么事儿？
0: 第三个仇人。 臣苦苦追寻，若是陛下能将当年的事告诉微臣，也许微臣可以找出此人。

0: 会做鸟笼子吗？
1: 朕与你父亲相识在朕还是皇子的时候，朕喜欢木作法事，先皇疼爱朕，特许蒯铎做朕的伴读。
2: 殿下，
1: 蒯铎有家传的营造技艺，成为了朕儿时最好的玩伴，
0: 那是朕最忘不了的时光。有了蒯铎的陪伴，朕也算是体会过寻常人家的快乐。
3: 五和二十年，
0: 多年的储位之争终于尘埃落定，被先皇选为太子的不是众望所归的嫡长子燕王，也不是才德兼备的齐王，而是庶出且丧母的朕。
4: 咨客尊出诏，载机典礼，抚顺舆情，警告天地，授予金策立为太子，以重万年之统。
3: 至此，朕不能再学习木艺，而是由太子少师教授帝王之术。蒯铎也去了青天剑，跟随父亲学习技艺。生在帝王家是没有好日子的，那时候朕还不明白，在前面等着朕的究竟是什么。五和三十五年，东夏扰境，有侵略大雍之势，先皇决定亲征东夏，
1: 而朕作为太子则留在朝中监理国政。大军不时传来捷报，整个京城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但宫内却悄悄酝酿着一个针对朕的阴谋。
5: 殿下，
6: 殿下，殿下，你怎么了？殿下，殿下，你这，来人呀，传太医，快传太医！
7: 公公，不好了，不好了！太医院回报，皇后娘娘偏头痛又犯了，把太医都叫过去了。
6: 什么？殿下，殿下，您一定要坚持住，奴婢马上去宫外头给您找大夫去。殿下，
5: 你却把我当找一个人来。
6: 是殿下，殿下，

0: 中毒的时间不久，我还来得及施救，只怕敌人接下来还有更多的手段。孙公公，
1: 哎，
0: 快通知禁军，再多派些人过来。
1: 可禁军今晚都被调去深武门值夜了。孙大王。
2: 快去武清营找薛兆，让他带人来护驾。是，殿下。生在帝王家，没有好日子过。你说的对，他们没毒死我，还会再带人来杀我。 恐怕就在今晚。你回家吧，走吧，别留在这儿送死。走吧。
3: 殿下放心，我绝不会让他们再伤到你。
4: 太子殿下有难，你们速去前门守卫。啊，

0: 来者何人？何事求见？
1: 我奉命向太子，受皇上遗诏。

太子殿下，皇上驾崩了，先皇一命，立太子继承皇位。

0: 朕的命是你父亲救的，你父亲是朕最信任的人。大庸军队一夜之间溃败，先皇因此噩耗病死边关，这一切都是因为鬼玺。先皇临终前交给朕的最后一件事，便是夺取鬼玺。朕初登基， 皇位不稳，所以首先要让司礼监有自己的人。这个人就是曹敬贤。而朕要做的第二件事，就是打一场胜仗，为大庸雪耻。虽然东夏用鬼玺打败了大庸，但东夏女王也没活多久，鬼玺也不知所终。在曹敬贤的建议下， 朕启用了镇守边关的庄如野、大庸军队，厉兵秣马，再次出征东夏。这一次，没有了鬼玺的东夏，终于臣服于我大庸。而朕做的第三件事，就是派你的父亲去东夏的丹翠山兼修封禅台，秘密寻找鬼玺。朕知道， 你爹从来不会让朕失望，而朕这一等就是三年。贞顺九年的一天夜里，你父亲回来了。
1: 陛下，蒯大人回来了。

0: 这就是鬼玺，正是。这么个小小的东西，就能号令阴兵吗？臣没亲眼见识过，只听说它威力巨大。 纵然东夏得享此物，如今却还是臣服于大庸。古人云：“福祸相依，是福是祸。”臣无法断言。此物是怎么用的？陛下，臣也不知。
1: 你可知道，把这个东西放在手里是什么感觉？朕再也不惧怕任何人。天下进入朕寇中。陛下，您是天命之子，就算没有他，天下所有的一切也都是陛下的。
2: 你不懂，若没有这个东西，再过几年，天命之子这个称呼，你们恐怕就要对别人说了。
1: 陛下，
2: 朕不过是说句玩笑话。起来。

0: 说到底，你还是不希望朕拥有此物啊？
1: 臣不敢。
0: 多年前的惨烈，你不是不清楚。如果东夏再用此物对大庸兴兵，你会后悔，朕也会后悔。

国之利器，不可示于人；君之软肋，亦不可示于人。可是蒯卿啊，朕的软肋，你可真知道不少啊！

0: 我不想再跟你生气了。本来茶叶生意就赔了，你还非要自己花钱买回浦的老宅。你姐姐他们想卖就卖嘛，到时候你分点钱也能补贴家用，不好吗？佳佳长大了呀，她现在上学上舞蹈班，哪一样不要用钱的？你如果非要买那个房子，那我尊重你。
1: 但是这个钱，我是不会出的。这个老家的房子真的对我很重要。
2: 重要？就老家那个破房子对你来说是重要的，我和佳佳对你来说都是不重要的。
1: 家福珠宝行附近的监控，只有东南侧停车场的3号摄像头拍到了可疑人员。 但面部没有办法识别。根据犯罪嫌疑人他总是有备而来这个特性，我们准备调取家福珠宝行正面道路武警上近7天内所有的一个月内，反复出现的人都要列出来。
0: 我问你话呢，哪里来的？
2: 这是方老板赔给我的。
0: 这个值不值钱的？
2: 要不然我们把它卖掉？不能卖这个。啊，你说的对，我应该要去找工作。现在家里这个情况，对我来说是一种压力。你带上它，可以时刻提醒我。那你什么时候去找工作呀？已经在找。
3: 走出来啊！
2: 不可能啊！我之前坐飞机、坐火车都可以刷出来，都没问题啊。
3: 那我们机器肯定没问题的了。
1: 你们还不相信我？不相信我，我可以带你们去我家里去看看。
2: 那没办法呀，
1: 你现在就是到外面求职，都得身份证登记、录入系统。你这个芯片肯定有问题，到派出所查一查。
4: 老板，
1: 这个工作真的很适合我。
4: 赶紧去办吧。
1: 这个是。
2: 重新测算还原出来的嫌疑人的真实样貌，
1: 这风挡玻璃上全都是反光，准确度能有多少？
3: 98%以上。就用这个消息，
1: 还有，
3: 把98年金格瑞打火机上的指纹给调出来，核对全省范围内留存指纹的交易记录和登记记录，一个别落下。
1: 白
0: 老师呀，
3: 哎，
0: 怎么自己在弄呀？护工呢？
3: 我想再多陪他一会儿。
0: 你怎么没下班啊？
3: 懒得做饭了，带一点回去。哦，来。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谢贤与谢霆锋有不解也有和解，父子情是人世间常情的羁绊。
2: 他那么早入行，我要那么早工作，你好像看到他自己的影子一样。
1: 一曲梁祝化蝶飞，91岁作曲家陈刚在上海辞世，他的作品你一定听过。
3: 大家好，我是温馨的依依，
4: 我是贴心的家居，这里是东方新娱乐，东方新娱乐都市文娱风向标，
3: 每周一到周五我们都会在这里和您相见。
4: 首先为您送上备受关注的重要动态，我们一起聚焦今日热搜。
5: 近日，香港资深老牌艺人谢贤离世，享年89岁，纵横香港影坛70余载的传奇人生画上句号。据当地媒体报道，谢贤去世的原因主要是感染肺炎。据了解，谢贤生前早已拟定遗嘱，妥善安排名下遗产，他将大部分遗产留给谢霆锋与张柏芝的两个儿子卢卡斯和 Quintus， 同时也为儿女谢霆锋、谢婷婷预留了相应遗产，尽显对儿孙的疼爱与牵挂。而在大众记忆里，最动人的仍是谢贤与谢霆锋从隔阂到和解，从疏离到珍惜的深厚父子情。
6: 外面的人老是说我们两个就把儿子塞到那个娱乐圈，这个是很冤枉的，真的很冤枉的。其实他生下来呢，也是注定他吃这行饭的。你知道怎么样？他出生的那天，我是在拍这个《千王之王》，我在片场拍戏，他在医院待产。那我一直在等呢，那天在等，突然间来一个电话，哎，你老婆生了。那我就把衣服脱掉，有40几个记者在那个片场，然后我脱了衣服，我就开车到医院去，40几个记者全部到那个医院，结果他一出生，全东南亚、全中国人都知道谢贤公司。
7: 他是在闪光灯下面长出来的啊，所以他是跟这个行业是脱不离那个关系了。
5: 谢贤年轻时风流倜傥，但直到44岁才拥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那就是谢霆锋。中年得子的谢贤对谢霆锋宠爱有加，在 TVB 的节目资料中，经常可以看到父子俩同框的画面。

0: 嗱，咁母親節嗰日，你不如同媽媽掃地啦。
1: 嚇，掃地？我才一年一次母親節啫，而家咪日日要掃地。
2: 為了好好培養兒子，謝賢早早和妻子迪波拉約定，要一個唱白臉，一個唱紅臉，該嚴厲的時候就嚴厲，該當朋友的時候就當朋友。
3: 從有咗霆鋒之後咧，我就覺得我做爸爸係咪應該有責任去點樣教導佢咧？咁樣。又未試過啊嘛，所以我就同我太太商量過，喂，我話我哋將來點樣要教導霆鋒咧？嗱，不如咁啦，嗱，一個做中，一個做奸啦，唔係話樣樣都奉承佢嘅，而係即係同佢友善啲啊，樣樣有商有量啊，即係喂，父母同仔女都要有商有量，可以的敦起個老豆款，啊，我要你咁樣，我要你咁樣咁樣，所以我哋一家人都好融洽噶，希望。我哋一路都系咁样啦，好吧。
2: 然而，谢霆锋15岁那年，父母的婚姻走到了尽头。那段时间，父子关系也常常亮起红灯。自幼顶着父辈光环入行的谢霆锋，一直刻意排斥依靠父亲名气，也抗拒和父母同台亮相。谢霆锋回忆，当年18岁拿下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新人奖后，首先想到就是回家向爸爸证明自己。
4: 我18岁攞新人奖的时候。嗰日我攞新人奖，我细细个嘅时候，我爸爸会同我讲，佢会用咁嘅姿态同我讲：你知唔知道？你细个嘅时候，我拍咗几百部电视剧。你又知唔知道？你细个嘅时候，我拍咗几百部电影。我嗰日攞咗奖之后，我仲同佢住，我翻咗屋企，我又同佢住，同佢讲话。你成日同我讲话，你拍过几多百部电影，几多百个小时嘅电视剧，你冇攞我金像奖，我一个奖就摆咗台上边。
2: 这份心结，直到在第30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舞台上彻底解开。谢霆锋当年拿下了最佳男主角后，早已成熟稳重的他，当众对父亲谢贤深情致歉，坦诚说出压在心底12年的愧疚，一个鞠躬，一声对不起，令人动容。
4: 我唔知点解呢番说话硬在我心入边12年，我希望你唔好似我咁，摆呢番说话喺心入边。希望你原谅当日一个咁不知天高地厚、无礼貌嘅小朋友，可以养大一个咁麻烦嘅小朋友，仍然系对住大家笑面迎人嘅，你先至系最佳男主角老豆。对唔住。
2: 面对儿子迟来的告白与道歉，谢贤温柔袒露二人独特的相处模式，寥寥数语道尽父子间最真实、最柔软的羁绊。
5: 我跟霆锋在一起，我比他皮，
6: 是吗？
5: 你问他嘛，他很近的，我讲话比他多。他在我面前要变成大人，我在他面前我反而变成小孩。真的，我真的。
2: 此后，谢贤和谢霆锋常常携手同台，他们一起参加综艺节目录制，在舞台上留下了最温情的笑容。
6: 啊，然后呢？
7: 节奏，
8: 你看，这里又会动，又会动，对不对？
6: 对。
7: 对，你好。我跟我妈看过一次，然后她吓，
9: 她以为你肯定骨折了什么的。
7: 对，她小时候的时候，她顽皮，我把她手扭了一下。
6: 你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还这样扭的吗？
7: 还有头。
10: 她去年把厨房啊烧了2次。
6: 为什么？
11: 3次。
10: 我收到电话，她的房子冒烟出来，就是她忘记关火，
11: 忘了关掉那个煤气。
10: 其实我是真的想说，太危险了。
2: 谢霆锋还主动邀请父亲谢贤合作音乐短片，这也是父子二人演艺生涯中极其难得的一次公开同台合作。这次迟来的父子合体，打破了外界多年来对二人关系疏离的印象。说起两人的合作，谢霆锋坦言，这不仅是一次工作，更是他为父子二人留下的珍贵纪念。
12: 我爸年纪也不小，我不希望，我不会让我自己有后悔的那天。说，如果我那天我有跟我爸合作就好。现在起码有很多人会喜欢，有很多人会不喜欢，没关系，因为 在我心目中我已经起码我是留了一个非常好的进步，而让他安慰。
2: 不过人到晚年，谢贤最心疼的是谢霆锋离异后无法和两个孩子生活在一起，但作为爷爷和两个孙子始终是舔犊情深。
13: 目前为止有没有什么事情让你感觉到遗憾的或可惜的？
14: 霆锋他真的很爱他那两个小孩。
15: 霆锋自从有了他们以后变得更有动力，
14: 他跟小孩在一起到走的时候，那两个小孩都舍不得跟爸爸拜拜。
15: 我看到我真的很感动。
14: 其实对不起啊，
16: 其实我从来没有看过他在镜头面前那么的激动。他说其实他看到我每次跟我的儿子分手的时候，他都觉得很难过，而觉得我好像在走他的路一样，所以觉得特别的不开心。他那么早入行，我要那么早工作，他是那么快就离婚，我也是那么快离婚，就好像看到他自己的影子一样。
2: 如今谢贤走完传奇一生，而父子二人留下的温情画面，金像奖舞台的真挚告白，也成为这个行业最动人的亲情剪影，被观众长久珍藏与铭记。记者陈湘莹报道。近日，著名作曲家、上海音乐学院教授陈刚在上海辞世，享年91岁。如今，《梁祝》旋律仍在，谱写他的人却化蝶远去。
17: 这是上海音乐学院。担任管弦乐学生何占豪和作曲系学生陈刚，根据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悲剧，创作了小提琴协奏曲。
2: 自幼浸润中西音乐，24岁那年，陈刚和同窗何占豪联手谱写出几代中国人记忆里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首演当场，掌声经久不息，《梁祝》就此一炮而红。

0: 写梁祝的时候呢，倒是因为两个我是24岁，何章邯是26岁，两个很纯情的学生啊，这个在一个很纯情的时代写了一个纯情的作品。所以那个时候很多记者那个时候采访我说，就是说你们那么年轻怎么写得出那么有刻骨铭心的这种感受的悲剧作品。我说就是因为没有这个刻骨铭心的感受才写得出这样纯情的作品。
1: 往后岁月里，梁祝成为全球上演次数最多的中国交响名片，飞往各国音乐厅。

0: 在陈刚眼中，音乐从不分中西，能打动人心的旋律才有永恒生命力。
1: 为什么两种在不同的时候可以打呢？我觉得首先它是表现了一个人类的共同的一个主题，写人性，写爱情，这个永恒的主题。在那个年代能够写这个主题，这很不容易。所以我一篇文章也讲的，人性和爱是真正的主旋律，永恒的主旋律。
2: 因为梁祝本身的故事中国人太熟了，对吧？一段段。但是后来我只觉得我们不能从故事出发，要从整体的构思出发，这就是交响乐的原则。所以要写精神，不是写故事。我们曾经举行上海第一届那个以斯特恩为提名的国际小提琴比赛，规定选手这个中期的时候必须拉两奏，来了全世界28个国家，不同的出身都不知道两奏的故事，但是都拉得很好。很多外国人为什么能够接受这个曲子？他接受这个精神。
0: 此后他接连创作了《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苗岭的早晨》等传世小提琴曲。去年90岁高龄的他还推出了全新作品交响序曲《繁花》。

0: 和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繁华绽放，繁华绽放，绽放绽放再绽放。
1: 半身谱曲，一身手心，陈刚终其一生扎根上海这片滋养他的沃土，也造就了他通透包容的音乐格局。
2: 我觉得我越来越爱这个城市，因为要真正的爱一定是有经历的人，不是看了上海高楼大厦就爱上海，知道上海百年，上海他经历了什么，他容纳了什么，他结果接触了些什么，这个东西我觉得我很自豪，我经历这一期，经历好几个时代，我可以证明这些。
1: 91载人生落幕，当年直逼谱蝶的少年远去，但悠扬旋律从未远去。记者孙一报道。
3: 孙颖莎专属蜡像登陆上海杜莎夫人蜡像馆，
4: 希望这尊蜡像能把对乒乓球的坚持和热爱带给你们。
3: 中国时尚产业盛典，演绎东方新时尚，来看他们的小巧思。
5: 穿这身衣服它也是会发出声音的，你们可以听一下北齐。
6: 说起东方美学和国潮时尚啊，现在真的是越来越受欢迎了。
7: 是，近期呢，我们中国时尚产业盛典隆重举行，各路嘉宾也齐聚现场，
6: 大家也是纷纷巧思搭配造型，把传统元素融入穿搭，尽显独特国风韵味。
1: 当晚嘉宾黄晓明压轴亮相，将山东潍坊非遗风筝元素融入造型，尽显匠心。
8: 这个是来自我们山东潍坊的非遗的传承人做的风筝，非常漂亮啊，尤其是灯光一打，它这个金这上面这个金丝会非常非常的漂亮，跟这个绿色映衬的话
7: 是。
1: 今年黄晓明成功考取上海戏剧学院博士，如愿圆梦学业，亮相史上盛典时，他也分享了自己的学习初心。
8: 等到了一定的年纪，我觉得该学习学习了，所以我始终给自己原则就是要活到老学到老，那正好可以让自己沉淀一下，学一些新的知识，然后反过来可以再赋能给我们的自己的这个本身的行业。
1: 在陈立金看来，传统与时尚密不可分，互相赋能，能够持续碰撞全新能量。
5: 时尚潮流和传统文化是可以产生更多密切的接触的。
1: 段亚平分享独到审美感悟，称赞中式留白简约的静谧之美，是岁月沉淀的高级东方韵味。
9: 你能够欣赏得了它的这种留白简约甚至黑白这样的一种很寂静的感觉，我觉得可能真的是人生的阅历和岁数，还有包括时间沉淀给我们的这些审美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好东西，时间是个好东西。
1: 苏翊鸣休闲造型亮相，手中民族特色十足的帽子特别抢眼，
10: 是来自于青海玉树地区，用作于当地的这个小羊羔毛去制作的。
5: 可以给我们看一下它的正面吗？
10: 是的，是这样一个，我很喜欢这个独特的材质，我还特意搭配了一个金陵绳结这样一个胸针。
1: 朱洁静说来就来的即兴舞蹈，温婉雅致，完美诠释温文尔雅的中式古典气质。
5: 我们最
7: 好，我们来一个定格。
1: 黄龄大胆创新，将传统笛子乐器融入穿搭，实现国风时尚与传统音乐的巧妙融合，
5: 声音就会很治愈自己。大家可以多听音乐，所以我今天穿这身衣服，它也是会发出声音的。你们可以听一下北齐。
7: 果然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带有一些中国元素。
1: 陆卓、任豪先后以非遗刺绣造型登场，刺绣纹样不仅精致美观，更承载节节高升的美好寓意，致敬传统工艺。
11: 今天身上的一个刺绣呢，也是代表着一个节节高的一个寓意，希望能够在 Ready to the Top 的路上，然后一直在不停的攀登。
12: 最大的设计是在这个我身上的这个刺绣上面，对，因为这个也算是咱们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了。
1: 李青的造型古今交融，卷轴设计搭配祥瑞孔雀羽扇，氛围感十足。
13: 在古代呢，孔雀它代表的是祥瑞之兆嘛，而且又寓意着大吉大利，所以我觉得跟一会儿的红毯也是非常的相匹配。
1: 演员孔雪儿是折腰中的郑楚玉，也是竹玉中的于浅浅。当天亮相中国时尚产业盛典的她，刺绣宝石搭配自制折扇，造型诗意温婉，东方韵味十足。
14: 今天穿 穿搭就是有这个很漂亮的刺绣，还有宝石，我觉得非常东方美，很有诗韵的感觉。而且我今天这个扇子是绝对不会离手的啊。
7: 哦，这还有自己设计啊。
14: 对的，我的小巧思。
1: 谢可寅礼服点缀岁寒三有纹样，搭配中式发簪，将传统国风元素巧妙融入现代造型。
15: 可以看见我裙子上的一些图案其实是岁寒三有的一些元素，包括我的发饰簪子上面也是有一些很多咱们自己的元素，所以我觉得也是一次新的体验吧。
1: 陪背一身纯中式高领礼服，简约大气，满满东方元素，尽显高级国风质感。
16: 我选的这身衣服还是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一套衣服，我自己非常喜欢这种高领的，然后它其实是很有很多中国元素在身上的。
1: 整场盛典以传统为根，以时尚为型，各路嘉宾用百变国风造型展现了中式美学的多元魅力，也见证了中国时尚产业的蓬勃新生。
3: 这个其实是中国的传统的建筑，所以我们会在界壁的下方做一些小小的这种中式的一些建筑的形态，这样在这个地方
7: 可以给我们镜头一个特写，
17: 对，
7: 哇，真的很闪亮。
18: 它是我们中国的竹子扇子，再加上它的颜色是我们中国的天青色调，
19: 越来越有自己的文化底蕴，以及越来越有自己的文化自信。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使我们全世界的时尚产业上面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变革。
1: 记者陈湘莹报道。
6: 最近孙颖莎的蜡像入驻了上海杜莎夫人蜡像馆，成为游客打卡拍照的热门人物。
20: 是在球场上呢，她是大杀四方的顶尖高手，那球场之下她又是球迷口中可爱的莎莎，她的真实直率很难让我们这些人不爱啊。
21: 大家好，我是孙颖莎。
1: 一身经典红色系国乒战袍，赛场预备接球时标志的专注模样，定格了孙颖莎赛场风采的蜡像正式进驻上海杜莎夫人蜡像馆，并将作为永久馆藏展出。她也是首位获得永久馆藏的现役运动员。
21: 小小乒乓球内涵大乾坤，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希望这尊蜡像能把对乒乓球的坚持和热爱带给你们。
22: 你是真的能感受到那种体育的魅力，然后他身上的那种坚持。
1: 孙颖莎十岁成功入选河北省队，又因赛场表现格外亮眼，年仅15岁的孙颖莎顺利跻身国家二队，就此踏上职业乒乓道路。
23: 我大概从不到5岁开始打乒乓球的，一开始爸妈为了让我锻炼身体，要不然有时候下幼儿园的时候有点早，他们还没下班的空闲时间嘛，然后让我就去锻炼锻炼。
1: 拼搏多年，孙颖莎斩获无数重磅女单荣誉，不仅成为 WTT 史上首位6冠王，还拿下多站国际赛事女单冠军，一次次站上世界大赛的女单最高领奖台，赛场表现始终稳定出彩。
23: 我只有自己不断地去每天给自己找问题，给自己去增加难度，完了之后多去创新，多去引领，你才能够在世界第一能够保持得住吧，我觉得。
1: 而孙颖莎与王楚钦组成的沙头组合也是她成长路上绕不开的话题。自2017年初次搭档并肩作战以来，二人携手跨过无数赛场难关，在一次次磨合中打磨出绝佳默契，如今已是国际乒坛公认的王牌混双搭档。
23: 我们也之前说混双其实是最不好打的一个项目，因为它有太多的未知了，我们俩还是做到了目标一致，然后信任就不用说了。
24: 他确实有天赋，确实有天赋，再加上他自身的这种努力，我觉得他也做到了。
1: 输赢都已是过往，接下来还有多场国内外赛事等待着孙颖莎带着纯粹热爱继续奔赴。记者杨维嘉采访报道。

0: 近日，新生代女子组合 A2O 妹新歌发布会在上海举办，朱晨宇、李世杰、屈畅、陈佳怡、陈嘉诚五位成员全部是零五后，青春靓丽，活力满满。
1: 非常开心，就是今天能带来这么多舞台给大家，
2: 希望我们这阵子积攒的能量可以在今天全部都送给大家。

0: 暖，他们带来两首新歌《心跳赫兹》和《雨季放生的眼泪》，不同曲风展现了姑娘们扎实的舞台实力，好看又好听。记者段文良采访报道。近日，第十八届中国上海金山旅游电视周正式启幕，行业专家、影视主创、文旅达人齐聚现场，共话新机遇，希望深度挖掘金山古镇、滨海、乡村、非遗四大核心文旅禀赋，以视听影像赋能文旅融合。记者姚维嘉，实习记者王潇婷报道。
1: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贴心的家居，
2: 我是温馨的依依，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
1: 拜拜。
3: 这是建国以来
4: 抢劫数额最大、手段最残暴、性质最恶劣的一案。
5: 22年，
6: 拨云见日。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你不为自己考虑，也得为孩子、为家家考虑，啊？拿着。
2: 我不能要。
1: 给你就拿着。
2: 这个我真的不能要。哎！徐亮。
3: 我要你还硬塞！
2: 松手！
3: 啊，我要你还硬塞什么？
2: 你松手！赶紧离了吧。
4: 前列腺呢，确实是一个男性可能说是伴随一生的，也容易大大小小出现一些症状，造成一些麻烦的一个器官。如果这个前列腺特别的大，那么它会影响到。那同时呢，前列腺呢还有可能会影响。有绝大部分的人是不需要做前列腺手术的，因为动手术只有一种情况是需要的，就是

0: 让关爱奔赴需要，让名医来到身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逸轩。这一期的快闪医院呢，我们来到了田林街道啊。马上就要过父亲节了，首先呢要祝各位父亲节快乐。那么这一期的快闪医院呢，我们就共同来关注一下男性健康，聊一聊前列腺的那些事儿。
1: 前列腺就男性的些器官嘛，
2: 啊，男性器官，但它主要功能是什么？你知道吗？
1: 功能我也没研究过，
3: 不了解。这男同志的病就是漏尿、小便就是经常排不出来的时候。
4: 我原来对这个前列腺增生呢，我也不以为然，我以为这个问题嘛，一般男性都有，所以也没引起重视，也没及时去治疗，所以呢，影响到正常的生活和自己的退休以后的旅游活动。
0: 那刚刚这些市民的回答，大家听起来是不是觉得很熟悉呢？这些小问题啊，觉得经常有很多男性就自己忍一忍就过去了，甚至呢会觉得难以启齿，不太好意思说出口。但是我们今天的快闪医院就要把这些难言之隐摊开来，好好聊一聊。我们这一期快闪医院邀请到的医生呢，他是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泌尿科副主任医师宋其祥。他呢是出身泌尿医学世家，深耕功能泌尿临床一线，所以这期节目呢就有请他把前列腺的那些事儿一次性讲透。
5: 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0: 宋主任，正好也是父亲节快要到了嘛，我们在这个时间节点就特别想关注一下男性健康，尤其是中老年男性他们的一些健康的问题啊。如果在您平时出诊的过程当中，一般像这个年龄段，哪些疾病比较容易忽视，但是却很高发？
5: 哦，其实说到男性的话，其实有一相当一部分的疾病来说的话，可能大家都会联想到说是前列腺这个器官，它实际上是男性精液精子成熟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而且这个地方有一个射精管，然后再从尿道口出来的，因为前列腺后方还有人体的两个精囊所以它是一个性器官，可以说是一个生殖相关的器官。前列腺呢，确实是一个男性可能说是伴随一生的，也容易大大小小出现一些症状，造成一些麻烦的一个器官，比如说从年轻的时候开始，20到40岁，那么就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前列腺炎啊这样的相关的一些情况的发生。那其实到了40岁以后，那前列腺呢就开始慢慢的变大。那么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前列腺呢它是会慢慢的体积越来越大，有的人他增长得很快，那么它会出现一些症状，因为前列腺是在尿道周围包绕的，它在膀胱的出口，如果这个前列腺特别的大，那么它会影响到小便的正常排出，那同时呢前列腺呢，那它还有可能会影响膀胱的一些功能，比如说造成一定的这种尿频尿急啊这样的一些表现，而长此以往，膀胱它如果工作的太辛苦太累，那它功能会慢慢的退化，然后导致排尿困难，或者甚至出现尿潴留，需要留置导尿管的情况。那同时前列腺呢也是一个肿瘤的一个比较好发的一个器官，对于男性来说，前列腺癌现在是全世界发生率是居首位的这样的一个肿瘤所以前列腺它是一个比较容易出毛病的一个地方。
0: 的确是，我们今天有很多前来咨询的人来到快闪医院等在门口啊，听您给他们分析，我们就有请第一位咨询的。
5: 好的，
0: 你好，
6: 你好，叔叔，阿姨，你好，
7: 你好，

0: 你好，
1: 欢迎二位来到我们的快闪医院，两位先请坐。你们是夫妻？
0: 哎，我们是夫妻。
2: 陪他来的。
0: 我们经常在外面散步。走到这儿来了。看见有一个快闪医院，所以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关于泌尿方面的问题。
1: 的确是我们今天就是专门为大家分析这个事儿的。你有什么问题说说？
0: 我呢是一个退休的老人，已经有63岁了。最近2年左右，我感觉到我每次晚上睡了觉以后，就起夜的时间越来越多，大概是每晚上2到3次。我自己觉得可能是不是，膀胱是不是有点什么问题？
2: 就是经常解小便啊这些。
0: 哎，每天晚上就是2到3次，3到4次。
2: 每天晚上都是几次？哎，
0: 解便很困难，解便很困难。
2: 主要影响睡眠，把我们也影响了。
0: 哎，就是，
3: 是。
0: 一个就是，睡眠影响啊，我的老伴也有意见。而且他说，再这样长期下去的话，连生活质量都不能保证了。
1: 宋主任，我可能有个第一个问题，就是对于这个年龄的男性来说，起夜的次数是这样的一个次数，就是应该这样吗？还是说他有一个标准的？
3: 其实标准就是不起夜。正常情况就是不起夜。如果按照国际的标准，起一次就有这个夜尿症的这个诊断。但现在呢，我们其实更多的呢强调的是起夜的次数对他的睡眠和生活质量的影响的干扰，所以我们弱化这个次数。但一般在我的门诊我听到的，一般起夜2次或2次以上，对生活、对睡眠、对包括第二天的精神状态，它的影响可能会更大。
1: 原来其实标准是应该不起夜。
3: 对，
1: 但是对于很多可能有一点年纪的男性来说，他会觉得我岁数大了，我多起夜几次很正常。
3: 是，
1: 对，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误区。
3: 是，那其实我经常要跟我的病友朋友们说，我说这个晚上你如何能够保证一个优质的睡眠？其实离不开3个重要的因素。第一个呢，就是我的睡眠一定要好，我的睡眠一定要够深，对吧？我才不会被一些小的尿意感所惊醒。那么这个睡觉的这个深度呢，来源于我大脑的一些这个激素，比如说褪黑素啊这样的一些分泌，对吧？那么第二个因素就是肾脏的因素，我的肾脏一定要少产生尿液，因为我们肾脏它是两个功能，一个是分泌尿液，还有一个是重吸收一部分的尿液回到我们身体里去，一定要维持在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那么这样才能够保证晚上睡觉的时候产生尿液最少。那尿液到达膀胱之后进行储存，那么这就到了第三个因素。那晚上我们在睡觉的时候，我们的膀胱一定要和大脑相同步，
1: 要休息，
3: 也是要睡个觉。那么这样它才能够更安静，它的容量才会更大，它的敏感性和兴奋性才会更低，那么这样才能够避免夜尿的产生。所以这三个因素缺一不可，只要有一样东西被打破，那么都有可能会跟夜间的这个尿频、夜尿症的产生相关，还是要到医院去做这个泌尿系统相关的，包括残余尿的一系列的 B 超。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要考虑的就是膀胱，那这个就是一个节律的一个调节，实际上跟生活行为习惯是密切相关的。那白天的时候呢，尽量减少碎片化的睡眠，那多做一些户外的有氧运动，让自己能够消耗更多的体力。那到了晚上的时候，规律的进行睡眠，一般在睡前2到3个小时就不要再喝水。
1: 所以其实总而言之就是要重视起来，大家都不要觉得好像到了某个年纪了，这些都是正常的，其实是完全可以让自己的生活再重新回到一种非常正常的状态。
3: 是的，
0: 实际上是可以避免的。
2: 是啊，那要到医院去看一看呢。
1: 阿姨，您陪着去吧。
2: 肯定的，肯定。
1: 好。
0: 谢谢你，
2: 谢谢
1: 二位来到我们的快闪医院，也希望我们能够对您有帮助。谢谢。我们有请下一位咨询者，请进。叔叔你好。
4: 你好，
1: 欢迎来到我们的快闪医院，您先请坐。
4: 好嘞。
1: 叔叔，您是怎么知道我们快闪医院的？
4: 田林街道发了个信息嘛。
1: 你是在手机上看到的？
4: 对。
1: 您今天有什么问题？
4: 今天嘛，就是主要来看尿失禁呀，这个问题啊。大概这个情况已经5、6年了，我每年住一次医院，就这2年、好像没住。
3: 您的漏尿一般是发生在什么时候？比如说我是白天漏还是晚上漏？
4: 白天漏。
3: 那白天的话是不知不觉就漏，还是说我有小便的时候才漏？
4: 这个好像很控制不住的，来不及到厕所了，已经 经开始漏了。
3: 对对。

0: 有这种情况。
1: 就像您刚才的这种我们叫急迫性尿失禁，一般来说比较典型的症状就是我有小便的感觉，有尿意感，听到水声啊，或者是这个吹了冷风受了凉，那我就会产生这种尿意的感觉，那么这个叫急迫性的尿失禁。你平常小便的量有什么变化吗？
0: 量我喝的水不多嘛，量也就少呀，也不是很多。
1: 就是每次小便其实量不是很多，对吧？
0: 对对 对。
1: 每天喝水能喝多少？2000毫升？
0: 没有的，我不敢喝2000毫升，就一杯两杯水啊，每天就喝两杯水。哦，
2: 那你是不是还太少了吧？我觉得几百毫升可能都没有。
0: 因为我爱好音乐了，经常有时候要外出演出了什么，我乐器了，我怕多喝了水就很干。
1: 是什么乐器？
0: 我是拉二胡的，
1: 拉二胡，
0: 然后现在在学钢琴，然后也吹吹葫芦丝，反正多种。你原来还拉过小提琴。
1: 那您在投入到做这个演出或者是投入在音乐当中的时候，你觉得你会有这种尿意感？
0: 好像没有。
1: 所以我觉得呢，这种一方面呢，我觉得它伴有的是一个膀胱的兴奋性高。
2: 宋主任，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膀胱兴奋是什么意思？
1: 膀胱兴奋的意思呢，就是我膀胱要储存到一定的时候，那它会告诉我大脑我想上厕所。那这个感觉它既不能来得太早，也不能来得太迟。来得太早，那你不是就老是要去上厕所？来得太迟，我可能这个喝再多水我可能都感觉不到尿意感。这个我觉得也是一种另外的极端。正常情况下，我膀胱大概在150毫升的时候会告诉我大脑一个叫做初始膀胱充盈感，就是它告诉我吧，我膀胱现在已经开始干活了，尿液已经开始在里面蓄积了，你要做点准备。但实际上我们膀胱是可以装到350到500毫升，所以其实您平常的话可以用一个简单的一个排尿日记就可以去记录你每天喝了多少水，什么时候喝的水，喝的是什么种类的水，排了多少小便，什么时候排的，每次小便排了多少，每次排尿之前我膀胱告诉我大脑的感觉是怎么样的。这个就是排尿日记。其实对于医生来说，您告诉我的症状的这个特点，这严重程度也好，是一个叫做主观的描述。也就是说我自己觉得症状很重，我自己觉得我漏得很厉害，但是医生要用一个相对来说客观的方法来评判这个疾病它到底发生在什么时候，到底它对您的生活困扰是什么样子的。排尿日记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办法，这个要需要连续记录3天。
0: 原来呢怀疑是前列腺的问题，但是吃前列腺这个两个药都没用。
1: 您的治疗目标不在前列腺，您的治疗目标一定是让你的膀胱能够更加的安静，让它的功能更好，能够更装得住小便。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药物帮助你，一般来说吃药要坚持大概2到3个月的时间。
2: 好，谢谢，谢谢叔叔。
0: 谢谢你们。
2: 我们有请下一位咨询者。你好，叔叔。
3: 你好。
2: 欢迎来到快闪医院。您请坐。您今天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
3: 我呢，患那个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炎呢，可能已经有15年以上了。所以呢，到目前为止还有前列腺这个增生留下的这个尿频啊、尿急啊、这个尿痛啊这么个情况，所以呢，我这几年都在吃药。
1: 我不知道您平常排尿的情况怎么样？
3: 我这排尿情况应该是比较正常的。另外呢，我也做过一个尿流量的这么一个测试，它是可能20啊。
1: 20是非常不错的。
2: 这个20这个指标指的是排尿出来的量还是一个？
1: 它是一个速度。我们叫流速。其实这个是一个在我们泌尿科最简单也用的最多的叫做自由尿流率检查。憋好一泡小便，然后呢到诊室，然后在这个机器上把小便解掉，解掉之后这个机器就可以测算出一条曲线。这个曲线就会告诉医生他的排尿的情况大致什么样。一般来说如果对于一个年轻的男性来说，大概在20到25以上是正常的。实际上这个您在20已经是一个年轻小伙子的非常不错的尿流率情况。
3: 另外我想也了解一下，就前列腺增生如果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它是否必须要手术？
1: 这个不是的。我们大概有这样的一个数字啊，一般60岁以上的人，60%会有前列腺增生；70岁以上，70%会有前列腺增生。但是这些前列腺增生的这个人群当中，可能有一半的人 有症状，但是这一半的人都可以通过药物来控制。药物控制没效果的占多少呢？大概占到这里面的25%。也就是说有绝大部分的人是不需要做前列腺手术的。因为动手术只有一种情况是需要的，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前列腺增大导致膀胱出口尿道堵塞，我小便不出来了，这个才是需要手术的。如果除此以外的其他的，比如说我尿频尿急也好，或者是有一些急迫性尿失禁的症状，或者晚上老起来上厕所，这些情况都是不需要手术的。就换句话来说，
2: 是不是影响到你的生活？
1: 对，如果您做了手术，这些症状它还会存在。
3: 那因为今年年初到现在发觉有一些会阴部有一些疼痛，这和这个前列腺增生有没有关系？
1: 这个可能和您的前列腺炎有一定的关系。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炎一般是伴行的。
3: 即使会阴部有点疼痛的话，应该不会有什么病变的可能了吧？
1: 然后您刚才说到要担心有没有其他的病变，那就涉及到有一个筛查的指标，对吧？叫做前列腺特异性抗原
3: ，PSA。
1: 对，叫 PSA。
2: 您还挺知道，您是做过吗？
3: 我15年以前在体检的时候，通过 PSA 的检查，当时我查到10以上 ，PSA 正常的数字是4。所以我从最高的13、14，一直最近我这几年吃了这个药，到2个月以前的检查，我是达到4.62，逐年下降。
1: 那么实际上它，说是一个肿瘤指标，但是它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这个指标它非常的不准，也就是说它的敏感性还可以，但是它的特异性不高。什么叫敏感性？就是说我如果有肿瘤了，这个指标一定会高。但是并不表示这个指标高就是说我是肿瘤。所以这个叫敏感性和特异性的区别。那么为什么说它高会受到很多影响？比如说尿路感染，比如说前列腺炎，比如说包括我们平常这个久坐，对吧？那么这个压迫或者是喝酒啊，都和前列腺这个特异性抗原的异常升高或者叫假性升高是有关系的。
2: 所以它敏感，特别敏感。
1: 对，一般来说我会问这个我们病友朋友说，这个您是不是有服用非那雄胺？如果服用了非那雄胺，那么这个指标它的真实水平要在现有基础上乘以2。也就是说您现在说您是4.6，在我的计算当中你应该大概在8到9左右。那么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您每年需要做一次前列腺的磁共振。还有一个就是根据 PSA 的一个走势，如果这个 PSA 它这个指标一直是维持一个稳定或者是稳中有降，那我觉得还可以继续观察。如果这个指标一直在不断的往上走，那你就需要做进一步的前列腺穿刺。
3: 我呢实际上在2018年和2021年我做过2次这个穿刺，好像他这个反应都没什么问题，我就正常服药，还有每年做一次这个 CT， 这个就等于是这个磁共振的平扫，
2: 想给叔叔点子。哎，
3: 基本上是每年一次了。我对自己这个疾病呢，我非常认真。
2: 但是我挺感慨的，我希望如果全天下的男性都能像您一样，
1: 很认真，
2: 这么重视前列腺健康就好了。
3: 我穿插一句啊，我到目前为止我已经世界上走过98个国家了。我希望我这个身体状况保持到能够我完成我的目标，要达到100多个国家。今年到现在我已经走了10个国家。
1: 不错不错。
3: 我想继续服药，继续我在全世界的旅程。
2: 特别棒，
1: 非常好，非常好。
2: 此处应该有掌声。
3: 好吧，谢谢啊，
4: 谢谢。
2: 我们有请下一位咨询者，请进。你好。
5: 你好，
2: 欢迎来到我们的快闪医院。您是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5: 我这次是想来帮我父亲咨询一下的。大约是在半年前，我父亲他有做了一个前列腺肿瘤切除后的一个手术，当时手术还是挺好的，后面指标各方面都挺好。但是我父亲现在有一个比较困扰的问题是，他有失禁的症状，对他的生活影响比较厉害，然后有的时候走路啊、咳嗽啊、散步啊都会失禁。就是这个他很困扰，他们都不太愿意出去玩了，所以他很困扰。
1: 其实我经常也跟我的病友朋友看这张图啊，其实前列腺它是一个在膀胱出口包绕尿道的一个器官，那它实际上它是具有括约肌的功能，它有控尿的功能。那如果前列腺切掉之后，是不是尿道就短了一截？而且变短的这一截尿道呢，正好是有控制小便功能肌肉功能的尿道。所以对于很多男性朋友说，做了前列腺手术，不管是前列腺增生也好，还是前列腺的肿瘤的根治性切除也好，漏尿的发生实际上往往是不可完全避免的。
5: 所以很想看看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来帮他解决一下这个苦恼。
1: 前列腺这个肯定是找不回来了，对吧？那但是我们可以找回来的是它剩下的尿道的控尿的功能。那么我们有两种办法，一种呢是通过康复锻炼，让它剩下的尿道控制小便的这个功能能够提升。
2: 就是可以通过锻炼来控制的。
1: 对，这是一个方面。在家的方法就是做这个传统的叫做盆底肌训练。盆底肌训练也叫提肛训练，也叫凯格尔运动，就是要采用正确的方法收缩正确的肌肉。就像我们去锻炼身体一样的，我本来是想练我的肱二头肌，但是我可能练得不好，或者是我把其他的肌肉练到了，但我的目标肌肉没练到。所以其实很重要，就是大家要定位，就是我们要去知道盆底肌肉在什么地方。盆底肌肉实际上在盆底，它封闭的是骨盆的出口，它就像一个网一样的兜住盆底的脏器。那我要收缩这个肌肉，其实用一个通俗的最简单的一个话来让大家找到这个肌肉的话呢，就是我在小便的过程当中，我想要怎么样去把这个小便的尿流给停住。可以有两种方法去锻炼。一个呢叫做快速收缩，还有一个是慢收缩。快速收缩的话呢，就是收缩放松，收缩放松。那么慢速收缩的话呢，就是收缩了之后可以屏住一段时间，有的人可以屏住，比如说30秒啊或者什么，然后再放松30秒，可以交替来进行训练。
5: 我回去教一下我爸爸。如果这个坚持了，比如说坚持了3个月啊，或者半年以后，仍然效果不好的话，我们还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案吗？
1: 这个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微创的修复的办法，那么这也是我们现在做的最多，也是最先进的一些办法。我们有两种。一种呢，简单的来说叫做吊带。吊带呢，就是这个尿道呢，它可能控制功能不好，那我用一个袋子把这个尿道把它托起来，把相当于把它勒住，勒住之后呢，相当于把这个尿道就变紧。那变紧了之后，它就能够加强它的控尿的功能。如果要整个尿道关闭的话，而且再加上如果漏得非常厉害，那还有一个就是人工尿道括约肌，这是第二种方法。就像我现在尿道的开关，我自己的开关已经不好用了，那我需要去装一个人工的开关。您可以先和您父亲聊一下，看他愿不愿意先尝试做一些康复，
2: 回去跟他好好聊一聊，让他也要打开心扉。
5: 是
2: 正好过两天不是就要父亲节了吗？
5: 是。
2: 你也来到我们快闪医院了，有什么话想对自己父亲说的吗？
5: 这个事情我觉得是很想跟我父亲讲一声，这个事情不要太放在心上，也不用太担心，我们是可以治疗的。我很想陪着我父亲经常去散散步。
2: 说得非常好，谢谢您。
5: 各位，谢谢。
2: 谢谢您来到我们的快闪医院。谢谢。
5: 谢谢。
2: 我相信看了我们这期节目所有的观众，大家也能够有共同的感受，就是他们很像一面镜子。照见了很多人的一个真实感受，就是大部分人会选择隐瞒，或者说不太好意思去就诊，反而让一些小毛病拖到最后成了大毛病。今天也请最后呢，您帮我们总结一下，让我们共同来关注男性的健康问题。
1: 好的。那么第一个呢是要早筛查，一般到了45岁以上，那么会逐渐的开始去关注，比如刚才说到的前列腺特异性抗原 PSA 的筛查，包括泌尿系统 B 超，还有这个前列腺的相关的一些影像学的这样的一些筛查。那么在规律的筛查的状态之下，那我们才可以去发现一些更早期的问题。那么第二个呢，有一些异常信号实际上往往是在给我们预警，对吧？比如说我有一些尿频尿急的症状，或者是有时候会有一些裤子打湿的症状，对吧？或者是小便疼痛，或者排尿不太顺畅，那么这些呢可能都是身体在发出某种预警的警报。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要去正确的治疗。那正确的治疗，那就是长期的规律的用药，对吧？遵医嘱，那么不能够随意的去停或者是更换或者是减少药物，那么以防 防止呢症状出现复发或者是变化。那么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需要去注重康复和一些微创的手术的这样的一些合理的应用，还有包括介入的一个时机。所以这个都需要这个病友朋友和医生呢进行很好的交流互动，那么能够共同的维持症状的控制稳定和疾病的稳定。
2: 今天也非常感谢宋主任的分享啊！眼看着马上就要到父亲节了，大家真的不妨把我们这一期节目专门关注男性健康。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走进上海美术馆，在马王堆里的汉朝审美世界与布里奇曼的名画奇旅中，开启展厅里的清凉夏日。梁咏琪领衔话剧《我们成为了她》上海首演，献给每一位平凡女性一场温柔的心灵之约。探访国家话剧院话剧《青蛇》重排版幕后，看新生代演员如何重绎经典。

0: 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上海出台社会主义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十五五”规划，打造文化自信自强的上海样本。商务部回应中美经贸磋商最新进展，双方正就降税安排征求意见，并推动尽快实施。法国反超快时尚法案打压中资跨境电商平台，以环保为幌子筑起贸易壁垒。中国东盟外长会举行，王毅就南海问题阐述中方原则立场，敦促菲方停止挑衅行为。美伊冲突再度升级，美军连续空袭伊朗并威胁轰炸民用设施，伊朗回应将以牙还牙。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欢迎您收看东方新闻，我是何清。
1: 我是于飞，我们在上海的演播室向各位问好。
0: 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中国东盟外长会昨天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同中国东盟关系协调国马来西亚外长穆罕默德共同主持。
2: 王毅就中国东盟合作发展提出四点建议：一是维护地区和平发展环境，坚决反对外部无理干涉，绝不允许军国主义死灰复燃；二是增强区域发展韧性；三是推进创新绿色发展；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王毅还阐述了中方在南海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南海是我们的共同家园，当前我们面临达成南海行为准则的重要时间窗口，必须把握机遇，排除干扰，力争实现目标。当天王毅还会见了有关国家外长。在会见菲律宾外长拉扎罗时，王毅表示，发展中非关系关键要把握正确方向，中非存在领土和海洋划界争议是客观事实，中方始终致力于通过双边对话协商管控分歧，稳定局势，菲方应立即停止在涉海问题上的挑衅行为，为稳定双边关系做出切实努力。拉扎罗表示，菲方始终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希望通过对话寻找涉海问题的妥善解决。

0: 决办法，争取实现两国关系的改善。在会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时，王毅表示，两国元首北京会晤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定位，提出了双方共同努力的方向，这是中美两个大国在探索和平共处道路上取得的重要进展。王毅还就近期美方的一系列消极言行阐明中方严正立场，要求美方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让中美关系的机遇之年照进现实。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 菲方再次制造事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今天菲律宾3012、3018两艘公务船不顾中方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对飞船采取跟监外逼、拦阻管制等必要措施予以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方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在黄岩岛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漳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今天6点至18点，明天6点至18点，台湾海峡部分海域举行实弹射击，禁止进入。推动中美降关税、稳外资政策持续加码，在今天的国新办发布会上，商务部介绍了上半年商务工作的亮点。
0: 商务部表示，上半年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入境消费亮点纷呈，入境外国人次增长20.4%，外贸创新发展加快，上半年外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均实现两位数增长。此外，进口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月度增速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吸引外资方面，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33.2%，占比提升至42.4%。
2: 外资持续看好中国市场，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
0: 商务部表示，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3: 稳妥有序深化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和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等领域的开放试点。我们还将加快修订出台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相关规定。我们将落实好外国投资者以在华取得的利润进一步扩大投资的这个税收优惠政策，出台举措支持外资企业进一步扩大本地化生产。
0: 商务部还表示，将落实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商投资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鼓励外资更多投向中西部和东北等地区。对于各界关注的中美降税安排，商务部表示，双方正在征求意见，并将尽快推动实施。
3: 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在就贸易理事会架构、职能、运行模式等具体安排保持密切的沟通，并探讨推进各自300亿美元规模的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
0: 此外，商务部还表示，将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全链条促进汽车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东方卫视记者耿博洋、李柏林北京报道。
1: 禁止中资跨境电商平台，法国出台反超快时尚法，构成对华贸易壁垒。何为超快时尚？中国企业如何破局？具体信息请于飞带来。于飞，
4: 好的，何晴。近日，法国出台了反超快时尚法，法国政府官员明确表示，立法首要管控的对象是西音、特木、速卖通等跨境电商平台。商务部发言人指出，这一法案以制定所谓环保和可持续标准为名，行排他性措施为实，涉嫌违反世贸组织非歧视原则，已构成了对华贸易壁垒，不仅将损害中方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更将伤及法国消费者的切身利益。中方敦促法方恪守世贸组织规则，立即纠正上述歧视性做法。中方将密切关注相关立法实施细则制定与落地的执行情况，一旦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将采取必要措施予以回击。之前我们听过快时尚，那么什么是超快时尚呢？法国首创的这个法律定义啊，将品牌在特定销售周期内推出的新款数量定义为关键指标。具体来看呢，西音、特木等中国快时尚企业日均可以推出4700个新的款式，而 Zara、H&M 等欧洲品牌的产品迭代周期

0: 都比较长，年均也就1.2万个左右的这个新款。这么一比呢，中国企业的确是属于超快。而为了制约中国的这些平台，法案规定超快时尚企业今年9月开始呢，将面临每件商品0.25欧到6欧元的罚款，并且逐年递增至2030年的20欧元，上限为售价的一半。其次呢，要禁广。法案提出，超快时尚品牌的广告将参照烟酒类监管模式来进行管理，禁止涵盖社交媒体网红推广在内的所有形式。这等于是直接掐断了这类平台最为核心的获客渠道。值得关注的是，几乎同时，欧盟也正式取消了150欧元以下小额包裹的关税豁免。这是继去年8月美国关上了包裹小额免税大门之后，欧盟的加码跟进。这些举措都是为了精准打击以低价直邮模式为主的中国跨境平台。
1: 我个人理解这样的一个措施呢，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是有一定的传染性的。那么我们看到呢，从美国到欧盟再到法国其实很多的国家对于跨境电商类的产品有一些新的政策的出台。为什么会有中国的跨境电商受到影响比较明显的这个现象，也是因为我们的企业跨境电商的平台在做商业模式的创新，从新零售到现在这些快消品上，我们是非常积极的，而且也是把我们的想法和消费者的需求转化成实际的行动。所以我觉得这也说明了，确实中国的这些跨境电商平台在做消费创新上，在供应链和产业链结合上是具有优势的，而且也非常积极的。
0: 法国反超快时尚法是2024年3月提出的，当年共有8亿个包裹进入法国，其中90%来自中国。当时的说明报告当中就指出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将服装视为普通消耗品，西音、特木等中国电商平台利用广告和低价刺激了大量的购买行为。到了今年，西音的月活用户已经高达2730万，渗透率接近40%，而特木在法国仅用2年的时间就把月活做到了大约1600万，渗透率达到19%。光是这两个平台呢，就占到了法国时尚类跨境包裹的22%。更重要的是，中国电商正在重塑欧美消费市场。过去呢，潮流从巴黎、米兰的 T 台流向大众的市场，往往需要好几个月。而如今，任何一个在时装周或者是街头走红的元素，可能在1周之内就出现在中国电商平台的页面上，并且在2周之内就可以送达巴黎消费者的手中，而售价呢还不到20欧元，并且还包邮。
1: 法国的消费者对于这些超快时尚类的产品是有着非常明确的需求的。我们知道超快时尚它对于消费者的需求会更快的响应，它不需要依赖于大规模的产品的生产，可以在短期内满足消费者的差异化的需求，实际上是一种个性化需求的反应。那么这些产品呢，在法国的市场上呢，与传统的这些纺织服装产品相比，它是有它的竞争力的。所以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法国的政府想要去推动建立相应的一些贸易壁垒，限制超快时尚产品在法国市场的发展，也希望能够去推动保护法国本土的这些服装产业，来避免受到这些超快时尚产品的比较大的冲击。
0: 不过面对这类贸易壁垒呢，中国企业早就开始积极应对了。目前速卖通可能是受到冲击相对最小的平台，在法国、西班牙、波兰等地都设有官方仓，大商家与本地发货的占比都比较高，整柜清关就可以大幅的摊薄关税成本。特木的调整同样很迅速，他们正在加速海外仓的布局，力推半托管模式，让商家自主管理本地仓库。那么这套打法呢，在美国取消免税额度的时候已经验证过，在欧洲只是经验复制。专家表示，壁垒已经构建，但是市场需求不会消失，消费者用钱包投票的逻辑不会改变。中国企业利用自身优势做好产品和服务，就能立足全球市场。
1: 确实我们的跨境电商面临着一个转型升级的历史的十字路口，我们要能够更多的以本土化的视角去发展我们的贸易和投资的模式。我们的电商企业它在利用技术方面，在我们的产能和设计之间的结合方面是有优势的。

0: 那么这种优势呢，未来还需要去做一些差异化的探索，也能够避免企业之间的过度的竞争。再结合我们的物流配送能力，其实它对于降低成本去提高经济要素的使用效率都是非常关键的。我们也需要考虑社会的接受程度，考虑到可持续发展，逐渐的提升我们的附加值，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这个产业的发展才更可持续。
1: 好，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些，何清。
2: 好的，于飞，新闻继续。2026年中国算力平台与应用大会今天在新疆喀什开幕，为期三天的会议以“算力赋能思路，数字驱动未来”为主题，全国行业专家、学者及企业代表共同研讨算力前沿技术和产业落地路径。
3: 这是中国算力平台与应用大会首次落地喀什，紧扣国家东数西算工程与一带一路倡议。与会者围绕算力平台建设与运营、技术优化与行业应用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入探讨。沪喀两地在算力领域的合作成为大会亮点。
4: 我们学校会有AI 和风电场的运维，像这样一个具体的应用落地的话，其实在西部风电场会有更多嘛，我们也希望支持到东数西算这样的一个政策。
5: 我们可以选定在上海落地我们的企业，也是希望可以依托喀什这边的算力，然后去打造一个数字化的一个 IP。
3: 由沪喀联手推荐的南疆首个4000匹智能绿色算力中心丝路绘图智算中心已于今年4月正式启动，一带一路驰援出海战略联盟也在上周正式签约成立，进一步推动中国 AI 算力走向中亚市场。东方卫视记者常颖新疆喀什报道。
2: 在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前夕，联合国副秘书长、公约执行秘书亚斯明·福阿德开启了旅行之后的首次中国行。在接受东方卫视记者专访时，福阿德高度认可中国生态修复和土地治理的丰硕成果，并期待中国发挥科技优势，在全球荒漠化防治当中担当引领角色。
3: 冒着38度的高温，福阿德一行走进北京西郊的西山林场。林场讲解员介绍说，70年前这里土壤瘠薄，岩石裸露，经过几代科研人员对不同树种的反复试种，如今这里已成为守护北京城西北部的第一道生态屏障。
6: 酸皮栗这个树种，它的落叶量非常大，就有土壤的自肥性，土壤的保水性也提高了，这样森林就会一代一代的自己下去。
7: It's not only a country that has number one of the pioneers in restoration, but also today in the forest, we learned just try to be patient and understand and respect nature in order that nature would respect you.And give you what you would like to have.
3: 西山蝶变正是中国生态修复成果的缩影。中国已率先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在福阿德看来，科技和人工智能是中国实现这一成就的利器。他看好中国的治理经验和技术优势，期待中国在多边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
7: China gives the diversified culture with the history that links to nature.And provide you wit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last but not least, the big generation that is very enthusiastic to learn more. So all this, I think, has made up the key elements of China, how it played an effective role in the multilateral system. I'm here today visiting China in order to provide more strategic partnership between China as part of the G20 and the UNCCD to showcase how can we invest more in land restoration.
3: 眼下，许多国家正遭受高温炙烤，气候变暖已导致全球40%的土地出现退化，干旱频率激增。据估计，到2030年，全球每年需要3550亿美元用于土地修复和加强抗旱韧性。
8: What is the biggest obstacle to global action?
7: Finance is the biggest obstacle, so we need to involve the banking sector, the private sector.And other institution, non-market instruments that could be utilized. Let us think of taxonomy, subsidies that the government can create, enabling environment to encourage more the private sector in restoring land.
3: 福阿德透露，在下个月即将于蒙古国举行的缔约方大会上，各缔约方将动员更多资金投入土地修复，并推动干旱治理

0: 从规划走向行动。
1: We want to be ambitious in the way we want to act, but we want this ambition to have also means of implementation. And I think that finance and private sector would play a big part of that in COP17.
0: 东方卫视记者李阳、李波林北京报道。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会看到。今日大暑，多地高温持续，上海开启晴热高温模式，各大景点升级防暑配套措施。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飞鸟造型羽翼初展，四期扩建工程2028年具备投运条件。OpenAI 大模型失控，中国开源模型救场，全球首例 AI 自主入侵事件敲响安全警钟。
3: 今天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第12个节气大暑，这也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俗话说大暑小暑上蒸下煮，大暑时节呢，湿热交蒸，暑气达到顶点，湿气也明显增大。我国大部分地区都处在一年当中最热的阶段。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四川、重庆、新疆、内蒙古等地的高温天气仍将持续。像重庆，今起3天最高气温呢都会维持在40摄氏度左右。江南地区的高温呢也将会进一步发展。今天上海也进入到升温节奏，气象部门下午升级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徐家汇站最高温度冲上了37度，刷新今夏酷暑日的温度新高。
0: 上午8点多，高温黄色预警就已高挂。临近中午，徐家汇附近不少市民游客撑起遮阳伞，手持随身小风扇，躲在树荫底下避暑。
4: 天气挺热的，尤其是下午1点钟左右出去。
5: 今天太热了，都把我晒成小黑皮了，我想吃根雷音解热。
0: 到下午2点40分，上海市气象台升级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阳光直晒下，今天的徐家汇站最高温冲上37度。
6: 那么未来几天是受副高西升加强的影响，预计呢本市会迎来一段持续的高温天气，近明2天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一个36到37度，最低气温可以达到28度左右。未来3天以多云天气为主吧，午后的话局部地区会有一点短时的阵雨或雷雨。
3: 当下正是暑期旅游旺季，上海各大景区景点尤其是室外游乐园重点部署了高温应对工作，全力提升游客的夏日游园体验，加大安全保障。
0: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主入口以及各大项目等候区都已增设了高架风扇、移动式风扇、遮阳伞等遮阳降温设备，为等候的游客缓解闷热。度假区全域还布局近20个酷爽地带，持续释放清凉水雾。为进一步扩充游客歇脚点位，乐园内的宝藏湾、梦幻世界两处设有有空调的室内帐篷。中午10分，随着气温升高，记者发现来空调帐篷里休息的游客更多了。
7: 以为需要消费才可以进来的，但是发现不需要，可以在这乘凉降温，不然一直在外面晒的话很容易中暑。
8: 我们差不多已经刷过了3-4个项目了，但是现在天气太炎热了，那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会儿，差不多在下午的时候我们准备再启程再去玩其他的项目。
0: 此外，园区内还配套设有30多处直饮水站，超100个饮水龙头，游客可自备水杯随时补水。同时，乐园也增配了值守医护人员，随时处置游客高温不适的情况，并且持续储备足量冰袋，同步供给游客与演职人员应急降温。
9: 这个冰块很贴心，免费的，然后我们 APP 上也提示我们可以到这边来领冰块，然后进行降温。
0: 除了上海迪士尼乐园，位于松江区的上海玛雅海滩水公园也是人气十足，各类消暑游乐项目游客众多。
10: 因为现在太热了，别的地方都不想去，所以感觉来玩水会比较合适，并且解暑。
11: 就感觉很闷热，然后就来这泡水里也挺凉快的，就觉得很舒服，然后就过来玩了。
0: 暑假前，玛雅海滩水公园就已完成游乐设备与水质双重升级，确保24小时活水循环系统，保障水质清澈透明。在优化活动体验基础上，把水质安全以及防暑作为运营重点。
3: 高温之下，环卫保洁、绿化养护工人、外卖骑手等户外工作者依然坚守在城市运转的一线。为了给这些烈日下的身影送去一份实实在在的关怀，

0: 在上海嘉定，多个爱心商家为户外工作者免费提供千份爱心餐。
1: 一早，位于上海嘉定西大街上的这家面馆门口，一块写有“千份爱心早餐免费赠送城市守护者”的告示牌摆放在醒目位置。店内厨师们正忙着烹制爱心餐，一碗面，一块大排，再配上一杯茶饮，犒劳户外工作者。
2: 今天早上出门比较急，没有吃早饭，然后这碗面煮得非常好，吃下去之后胃也觉得舒服多了。
3: 没想到有这么大的一块肉，还有这么解暑的饮料，感觉吃完这顿面送外卖都更有劲了。
1: 店主说，这两天只要是户外工作者进店，都可以免费享用一碗面。老街上的茶饮店也为户外工作者们制作了冰镇茶饮，驱散炎热。天气炎热，上海不少社区食堂也开启清凉行动，专为夏日定制清爽菜单，为居民尤其是老年居民免除夏日烧饭烦恼。中午十一点刚过，位于徐汇区滨江水岸的社区长者食堂已经热闹起来。与往日不同的是，最近窗口里多了几道新面孔，青柠薄荷鸡、白灼秋葵、百香果酸汤肉片等等。
4: 蛮好的，又清爽，
5: 这个夏天也比较爽口一点，这个家里也不会烧，所以我觉得更想尝一下。
1: 一盘盘少油解腻的夏令菜肴，搭配实惠省心的就餐环境，实实在在地戳中了高温天居民的就餐需求。不少家住周边的老人都会来这里解决一日三餐。
6: 这里呢，菜品又多，那么挑选的余地又大，对吧？解决了我们的老年人的后顾之忧，我一家都来吃。
0: 这两天呢，又一个台风即将登陆我国。今天早晨，一个热带低压在菲律宾以东的洋面上生成。中央气象台呢预计它将于未来12到24小时发展为今年的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本周六晚间到周日的凌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影响我国华南地区。这也将是继台风美沙克和巴威之后呢，今年登陆我国的第三个台风。目前全国降雨呈现面广点强、多点散发的特点，部分地区呢与前期高度重叠。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等多部门已经重点部署一些地区，要加强防降雨的应对以及防汛救灾的工作。本月初呢，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被誉为世界茉莉花都的广西横州遭遇了极端强降雨，茉莉花产业也受到冲击。随着洪水退去，受灾花田正在逐步恢复生产。
1: 在横州汶井村，沿途地势较高的茉莉花田满目翠绿，田间随处可见弯腰忙碌采摘的花农。
7: 11点钟才出来呢，
3: 现在
7: 摘的7-8斤哦。
1: 横州茉莉花种植面积超18万亩，全球每10朵茉莉花就有6朵来自这里。此次受灾严重的乡镇都是茉莉花主产区，现在3万亩轻度受灾的茉莉花田已经恢复生产。灾情发生后，自治区有关部门迅速发布茉莉花洪涝灾后复产技术指引，杭州市同步出台管护细则，组织专家下沉乡镇培训，带动村民科学自救。
7: 很给力啊，他前几天就是尽量的就帮我们把那些水给退去，然后呢让那个茉莉花不要泡那么久，过后呢又找了农业专家嘛，又帮我们出了怎么修理啊，怎么喷啊。
1: 这几天正值茉莉花收购高峰时段，在当地的茉莉花交易市场，来交易的花农逐渐多了起来。台风受灾期间，茉莉花的收购价曾迎来一波大幅上涨，最高曾达到每斤50元。从上周二开始，价格逐步回落，每斤在20元左右。有些花农觉得价格符合预期，当即就完成交易，也有花农持续观望，等待更高的报价。
8: 今天摘了多少啊？
9: 今天只摘了15斤。
8: 个人感觉就相比前几天的花会多了一些吗？
9: 多了。
1: 收购商们说，如今全国茶饮花茶市场对横州茉莉需求持续扩大，产业底子足够厚实，大家依旧满怀信心。
0: 好，我这次情况就是这些，何清。
10: 好的，宇飞，新闻继续。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建校90周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于22号推出2个专题展，讲述长征的气壮山河和抗大的烽火玉人。
1: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与北上抗日专题展以长征北上共赴国难为主线，共展出100多张图，

0: 片、40践踏文物等。
1: 这里展示的是红军翻越雪山通过草地的情景，现场利用展厅的斜坡打造了雪山草地的实景体验区，而两侧的巨幅长征油画搭配着中间正在播放的红军北上抗日的专题纪录片，构建起一个沉浸式的时空场景，让观众直观感受到红军长征路上的生死考验，凸显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强意志。
0: 革命熔炉、淬火铸魂、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专题展则系统呈现了抗大在革命烽火中的办学成就。两个展览还通过场景复原、投影音效等科技手段，让历史从书本里走到场景中，
2: 让大家不但感知这些历史，而且了解历史的细节，更能感受到历史的温度，所以呢，更能够激发自己这种对红军的伟大的长征精神的感悟，珍惜我们当前美好幸福的生活。
0: 展览将持续到今年年底。东方卫视记者毛瑞、李柏林北京报道。
3: 日本广播协会 NHK 近日播出侵华日军731部队相关专题片，题为《被隐藏的部队：沉默的战后》。该片结合有关侵华日军731部队的历史照片和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公开的留守名簿，采访了多名731部队队员遗属，并展示了部分队员的遗物，包括从731部队带回的手术器具以及带有忏悔意味的文书等。日本广播协会在解说中提及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强迫中国籍俄罗斯俘虏感染病毒，以及在中国多地实施细菌战等罪行。专题片播出后，有日本东京都中央区议会议员通过社交媒体转发并发文表示，否认存在过的历史是可疑且卑劣的行径，731部队便是其中一例。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3: 请锁定东方新闻，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0: 上海市长宣称经受高温、强对流天气考验，陈吉宁等深入基层一线慰问坚守岗位的劳动者。 上海出台社会主义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十五五"规划，打造文化自信自强的上海样本。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T3航站楼飞鸟造型羽翼初展，此期扩建工程2028年具备投运条件。 美伊冲突再度升级，美军连续空袭伊朗并威胁轰炸民用设施，伊朗回应将以牙还牙。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 申城近期连续经受高温、强对流天气考验，全市各条战线劳动者坚守岗位，持续奋战，以自身辛勤付出，全力保障超大城市安全有序运行。今天是大暑节气，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等市领导分路深入基层一线，走访城市运行服务保障单位和重大工程项目建设现场，向付出辛勤努力的广大劳动者表示亲切慰问和衷心感谢。 陈吉宁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和对上海工作重要指示要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坚决做到在岗在职在责，着眼极端情况把各项防御措施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持续关心好一线劳动者，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落实落细关爱措施，及时解决实际 困难，让大家心无旁骛，投身建设发展，守护城市安全，保障群众平安。 七月以来，连续高温天气让申城电力负荷再创新高。上午，陈吉宁来到国网上海浦东供电公司，通过调控中心大厅实时大屏，了解全市电网运行管理以及今年迎峰度夏电力保供、汛期应急抢修等工作。关切询问进入汛期以来全市电力供需运行调度等情况。陈吉宁说，要始终把安全放在第一位，相关部门和单位要持续关注气候变化趋势， 准确把握经济运行与电力供需形势，加强高效对接、协同联动和科学调度，扎实做好电力供应服务保障各项工作，确保城市供电始终安全。市领导还查看了特种作业车辆和带电作业机器人演示，看望慰问带电作业班组一线工作人员。陈吉宁说，大家秉持不停电的目标追求，常年坚守在带电作业岗位，非常辛苦，很不容易。希望大家发扬奉献精神， 强化科技赋能，筑牢安全防线，确保电网良好运行，保障用户可靠用电。相关单位和部门要持续关心好一线劳动者，及时落实好防暑降温措施，科学安排好工作生活。 高温没有影响市民游客瞻仰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的热情，中外游客络绎不绝，为确保广大市民游客安全有序参观游览，属地公安干警、平安志愿者等持续坚守保驾护航。陈吉宁来到市公安局黄浦分局一大会址治安派出所，看望慰问一线民警，听取情况汇报，关切询问一线民警工作时长、执勤安排以及后勤保障措施，向大家表示感谢和敬意。陈吉宁 指出，身处党的诞生地，守护好中共一大会址，大家使命光荣、责任重大，要当好标杆，做出表率，以过硬作风、过硬本领，确保城市始终安全有序、和谐稳定。当前正值防汛关键期，面对高温、强对流天气等多重考验，要向前一步主动作为，深入一线、深入社区，与群众在一起，让群众安心放心。要针对暑期客流情况，细化完善预案， 做好力量科学调度，更好守护一方平安。要结合高温期间工作特点和要求，把各项防暑降温措施落到位，让一线民警保持良好精神状态，为城市、为群众站好岗、值好班。 正值暑运，虹桥机场迎来客流高峰。上午，龚正来到停机坪，看望慰问坚守岗位的一线工作人员。龚正说，虹桥浦东两大机场是上海对外开放的门户，也是城市的服务窗口。大家冒着酷暑坚守岗位，用辛勤汗水保障千万旅客顺利出行，向大家致以崇高敬意。希望大家以过硬作风、过硬本领，守护好城市空中门户，擦亮服务品牌，彰显窗口形象。 东虹环境保洁公司北外滩工人先锋号班组通过精细化作业守护城市市容环境。公正来到班组到班房，了解高标准保洁区建设和班组保障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等重大活动情况，查看工间休息室，叮嘱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合理安排作息。公正说，希望大家弘扬优良作风，继续为城市环境增光添彩。市委市政府始终关心关爱一线职工，将努力创造更好的劳动环境。
1: 上海市社会主义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十五五”规划今天正式发布。未来五年，上海将突出文化主体性，实现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交相辉映，城市文化软实力显著提升，在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上走在前列，奋力打造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和文化自信自强的上海样本。
2: 面向未来五年，规划围绕弘扬核心价值观，打响文化品牌，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提升国际传播能力四大重点，推出多项突破性举措。规划提出，要组建上海新型国有演艺集团，持续深化上海国有文艺院团改革，加快建设亚洲演艺之都，力争全市年均演出达6.5万场。目前历时6年多，总建筑面积14.6万平方米的上海大歌剧院已全面建成，将努力成为中国最好、亚洲第一、世界知名的表演艺术中心。
3: 目前我们正锚定今年的10月17号的目标，三位一体的推进上海大歌剧院的开幕、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举办和上海新型国有演艺集团的成立。我们着力提升上海演艺产业的集聚度、带动性和辐射力，所以“十五五”期间啊，上海将进一步推动上海出品、上海原创、世界首演，打响上海演艺品牌，建设更具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国际文化大都市。
2: 到上海看展也是一个新潮流。上海博物馆古埃及文明大展创下了多个世界纪录。眼下，上海博物馆的美洲古代文明大展、上海美术馆的马王堆汉墓特展正吸引了来自全球各地的观众。规划指出，要继续扩大城市文化空间辐射力，深化实施大博物馆计划，
4: 推动上海博物馆北馆，也就是长江口2号古船博物馆、上海博物馆西馆、上海工业博物馆、中福会少年宫、新宫等一批项目的建设。
2: 现在许多市民下班后热衷于去市民夜校

0: 充电学习，一些课程常态化爆满，新课上线就被秒空。规划强调要完善社会大美育体系，让悦己学习成为市民新生活方式，
1: 打造全市统一的市民夜校品牌。今年预计开办1750个教学点位，截至6月底，已开设教学点位1678个，推出课程6356门，惠民美育成效初步显现。
0: 此外，规划首次确定深化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重点任务，力争年均举办12个以上百万人次流量的重大文商旅体展活动，把整体赛事排期纳入全市文商旅体展联动的一盘棋，
2: 推动上海马拉松成为世界马拉松大满贯赛事，将上海赛艇公开赛打造成为国际顶级赛事，升级票根经济2.0模式，把赛票变成撬动周边消费的万能钥匙。
0: 在文化出海方面，规划要求推动网文、网剧、网游等文化新三样，扩大全球市场份额。
3: 用好上海电视节、香港国际影视展、戛纳秋季电视节等国际性的节展活动，帮助更多优质影视、微短剧、游戏、网络文学作品亮相国际市场，让更多上海原创文化产品服务全球用户。
0: 规划还特别强调，要弘扬核心价值观，聚焦4个打造，打造党的创新理论研究、实践传播3大高地，打造新时代城市文明建设共同体，实现全国文明城区全覆盖，打造与上海国际大都市地位相匹配的新型主流媒体集团，打造高水平文化人才队伍。东方卫视记者张海燕、孙启蒙，上海报道。
4: 截至上月底，上海科创板企业累计首发募集资金和总市值均居全国首位，但是还是有许多硬科技企业因尚未盈利，很难对接资本市场。为此，上海近日出台直接融资20条，持续加强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
0: 新政直击科创企业融资痛点，打出一整套资本市场扶持组合拳。首要突破方向之一就是拓宽未盈利硬科技企业的上市通道。科创板设有差异化的第5套上市标准，企业即便尚未盈利、暂无营收，只要预估市值超40亿元、技术过硬、产品有阶段性成果，也可以申请上市。此前，这套标准主要适配生物医药等领域的企业。这次上海主动推动人工智能、低空经济赛道配套上市审核指引落地，补齐前沿产业细分细则。
5: 重点围绕可控核聚变、量子计算、脑机接口等未来产业重点赛道，强化优质企业梯度培育，持续储备优势上市后备资源，推动更多未来产业硬核硬科技的企业登陆科创板。
0: 针对已上市科技企业的再融资难题，新政明确允许按照未盈利标准上市且尚未盈利的企业，以及存在破发情形的企业进行再融资，并推动再融资储价发行制度落地，也就是让企业可以一次注册分次发行，省去反复申报的流程。在股权融资之外，债权融资渠道也在同步拓宽，
6: 深化科技创新债券产品创新，支持更多科技企业发行科创可转债等股债关联产品，进一步拓宽债权融资渠道。
0: 长期以来，早期硬科技项目风险高、回本慢，不少国有资本不敢轻易布局。针对这一难题，新政明确建立跨周期长效考核体系，评价国资基金不再只看短期收益，更要兼顾长期产业价值。
7: 近期，我们联合市财政局制定了3大先导产业母基金的绩效评价办法，明确了长周期组合式的考核评价原则，形成了战略功能、基金运营、财务指标等多维度的考核指标体系，将国有资本打造为长期资本、战略资本、耐心资本。
0: 围绕科技企业全周期融资需求，新政在全链条上落子布局，率先探索合格天使投资人认定标准，推动天使投资人群体在沪集聚。在接续机制上，探索打造私募股权二级市场升级版，同时支持链主企业、上市公司开展产业投资，为初创企业提供

0: 资本加技术加市场的综合赋能。东方卫视记者刘毅然上海报道。
1: 今天浦东国际机场四期扩建工程中新建的 T3 航站楼迎来重要节点，国际主楼的石漆跟飞鸟柱全部顺利吊装就位，占地面积近8万平方米的翱翔飞鸟造型已初具雏形。下面就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超级工程的最新进展。
0: 上午，浦东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国际主楼的石漆跟飞鸟柱全部吊装落位，标志着 T3 航站楼飞鸟造型的核心支撑体系基本成型。
2: 这里是在建中的浦东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我现在已经来到了未来的国际主楼。看我周围这一圈钢梁钢柱，就是它的主体结构。从空中俯瞰，它的造型就像一只飞鸟一样，占地面积更是达到了8万平方米左右，相当于11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而它的主要支撑结构就是石漆跟飞鸟柱。看我身后这个流线造型的立柱，就是其中一根。
0: 作为航站楼最复杂也是施工难度最大的结构之一，这个钢屋盖由上万个构件组成，从今年初开始全面吊装，施工团队只用了半年时间，在造型、材料和吊装精度等方面实现了多项技术突破。
3: 国内首次使用的一个高强柱钢件，能够托起我们整个现场的那个空间横架结构。吊装方面呢，通过增强现实，通过三维扫描，能够有效的保证我们飞鸟柱的空间扭曲构件的一个流线型的一个造型，能够非常完美的实现，可以达到一个毫米级的一个精度。
0: 机场方面介绍，除了国际主楼，四期扩建工程的其他项目也都在加速推进中。
4: 国内主楼混凝土结构基本上完成，钢结构呢完成了60%，南郊酒店、北郊酒店呢也是结构基本上完成。目前呢，我们现场有7000多个工人，全力保证整个项目的有序推进。
0: 浦东国际机场四期扩建工程将于2028年具备投运条件，届时浦东机场的年旅客保障设计容量预计可达1.3亿人次。东方卫视记者洪焕全上海报道。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会看到。美伊冲突再度升级，美军连续空袭伊朗并威胁轰炸民用设施，伊朗回应将以牙还牙。OpenAI 大模型失控，中国开源模型救场，全球首例 AI 自主入侵事件敲响安全警钟。为了在测试中获得高分 ，AI 模型突破隔离环境入侵其他平台找答案，如此科幻的一幕日前真实上演。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本周二承认，旗下模型发起了这样的一次自主攻击，被入侵平台则紧急部署中国开源模型救场，进行数据分析。
0: OpenAI 方面称，此次事件发生在一次内部评估期间，该公司对一款已发布和一款预发布模型进行网络攻击能力摸底测试，为了测出上限，还关闭了阻止模型开展高风险网络活动的分类器。测试本身是在与互联网高度隔离的沙箱环境中进行的，没想到模型自己找起了捷径，识别并利用第三方软件的一个未知漏洞，获得了互联网权限，还推断出美国 AI 开源平台抱抱脸公司的系统中可能有测试答案，于是利用多种攻击手段入侵了该平台。无人指挥自主攻击， OpenAI 承认这是一起前所未有的网络事件。
5: 基于大模型的 agent 几秒钟就能自己挖出个高危漏洞，顺手把代码也写了，还能跨节点。如果他盯上例如政务云网络、能源安全系统或者关键实验室的防御系统，那么核心数据安全就直接面临裸奔的危险。面对现在这种会主动渗透安全的 agent， 以前那种事前敏感词过滤加发生后静态审计的老办法已经失效，我们必须在基础设施层构建动态防线。
0: 美国大模型失控，谁来救火？抱抱脸方面称，在对超过1.7万条攻击日志进行取证分析时，美国前沿模型因无法区分上传数据的是事件响应方还是攻击者，因而拒绝执行请求。于是他们转而在本地部署了中国企业质朴的开源模型。
6: And Z.AI being open source, they were able to help track down the issue and shut down the hack. So this is a battle of LLM versus LLM now. It's a fascinating moment in time.
5: 国产开源模型能跨国救场，不是简单的创大运。国外巨头专注于搞自主推理、长链条规划和工具调用，不止迈踏大撞到墙了。国内对网安合规和风险维度有极高要求，这种

0: 安全前置的肌肉记忆，让国内模型在抓恶意指令、规避违规代码和拦截越权操作时呢，速度极快且漏报率极低。
1: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2: 美伊冲突再度升级，美军连续空袭伊朗并威胁轰炸民用设施，伊朗回应将以牙还牙。那具体信息请于飞带来。于飞。
3: 好的，何晴，我们继续来关注美伊局势。美东时间昨天晚上，美军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的打击，同时威胁打击伊朗的民用设施。对此，伊朗方面强硬回应，将采取对等措施。
1: 这已经是美军连续第十二晚对伊朗目标发动打击，打击持续五个小时，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防空设施等。特朗普同时威胁称，从现在起，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对此，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的防御原则非常明确，那就是以牙还牙。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重申，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至战前状态。如果伊朗无法在地区出口石油，其他国家也无法出口石油。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伊朗军方则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任何船舶如需通行，必须沿指定航线航行。霍尔木兹冲突升级之际，红海战线也面临重启。在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后，也门胡塞武装今天宣布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两艘违反其禁令的沙特邮轮，并迫使近十艘船只折返。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昨天发布通报说，当天在位于沙特海滨城镇舒盖格西南约70海里处收到一艘油轮遭袭报告。目前沙特政府方面暂未回应。
4: 这两大石油动脉同时堵上的状况将带来严重的后果。沙特为了分摊霍尔木兹海峡的风险，在这几个月来开始将大量的石油透过横贯沙特国土的东西输油管直送红海。路透社指出，沙特六月经红海出口的原油超过每天400万桶，创下历史纪录。实际上，有分析指出，曼德海峡承担了全球7%的石油，加上霍尔木兹海峡承担全球石油1/5的运量，两头堵的严重状况，使得全球石油供应大幅失控。
1: 航运企业避险情绪正进一步升温。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称，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的通航量双双下降，21号近38艘船只通过海峡。昨天早间，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走高，随后强势盘整，收盘时每布两油均上涨约3%。东方卫视驻中东记者张京毅、阿联酋阿布扎比报道。
3: 中东局势山雨欲来，昨天美国国务院再次发布了全球安全提醒，建议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地区。这已经是5天之内呢美方发布的第3份提醒了。警钟长鸣的背后是各方释出的战事升级信号。过去一周，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威胁称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以媒则称呢，美国已经通知了以色列将使用重型轰炸机打击该设施。另有媒体援引伊朗军方的消息人士话报道，伊朗军方已经推演多种美军进攻场景，并为应对美军地面入侵做好准备。突然成为风暴眼的搞山地下核设施位于伊朗中部的伊斯法罕省，距离纳坦兹核设施呢约1.6公里。美方消息称，搞山海拔约1615米，其地下设施位于山体下方超90多米处，被认为是伊朗最为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去年六月以伊12日战争和今年的美以伊战事当中啊，伊朗3处核设施都遭到了轰炸，但是搞山地下核设施始终未遭破坏。美媒日前披露，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伊朗已于去年秋季将数千台铀浓缩离心机转移到搞山的地下隧道内。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昨天发文否认搞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痴迷搞山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分析指出，美方将搞山视为破局点，但相关行动仍受制于多重刚性约束。
5: 美军已经连续11天空袭伊朗的军事目标，但伊方没有任何屈服的迹象。打击核设施呢，是从战术层面向战略层面的一次跃升。 美方希望以此来改变当前的博弈格局。最新的民调显示呢，美国民众对于伊朗战事的反感程度也已经接近当年伊拉克战争的水平。那打击核设施可以说是拿出消除伊朗核能力这个看得见的成绩单来安抚美国国内的反战情绪。但是约束美方行动的因素呢，同样也是很明确的。美国此前已经宣称对于伊朗的核设施进行了全面摧毁，甚至扬言伊朗的核计划已经被彻底终结，而如今再次对镐山发起打击，实际上就是自己推翻了此前所做的论断。另外呢，镐山核设施本身也是位于山体地下，美军现役最强的钻地弹呢也难以穿透，如果打击大概率呢也只是对于镐山核设施的通道口以及通风井来进行打击，对核设施进行掩埋处理。
3: 好，我这里的情况就这些，何晴。
2: 好的，宇飞，新闻继续。在俄乌冲突近期陡然升级的背景下，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今天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菲律宾举行了会谈。具体情况，我们来看正在马尼拉的东方卫视记者金佳瑞最新发回的观察报道。
6: 根据俄罗斯方面多方提供了一个关键细节，这一次的会晤是由美方提议的。拉夫罗夫对于本次的会晤是相当期待的。昨天他也对记者表示，能够在会晤当中提出问题，得到答案，总是一件好事。其实他的这番话是有所指的。我们知道，美俄从去年8月15号安克雷奇是最高领导人会晤之后呢，一度人们认为这个美俄共同合作在解决乌克兰问题方面能够发挥很重要的作用，但是之后进展不如预期。而拉夫罗夫本人在接受我们的专访的时候也特别提到，关于安克雷奇共识，美方之后似乎兴趣索然，他也不知道美国的态度究竟是什么。也因此我们今天看到俄罗斯外交部也透露到，今天俄罗斯在会谈当中再度重申了对于安克雷奇共识的承诺，同时也向美国方面透露了目前接触线沿线的真实的局势，同时也强调绝不容许美方向基辅政权提供武器。而卢比奥方面则强调呢，美方希望探索在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方面，美方究竟能够发挥怎样的建设性的作用。马尼拉的这一场会晤虽然很简短，大约是37分钟左右，但无论如何又重启了美方和俄罗斯方面最高外交首长的对话的一个渠道。那么这扇门能够开多大，能够开多久，相信也只有时间能够给我们答案了。以上是东方卫视记者从马尼拉发回的观察报道。
2: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3: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
2: 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3: 再见。

0: 海24号多云到晴，午后局部短时雷阵雨，28到37度。上海崇明阴转多云，27到35度。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2到30度。广州晴，26到36度。福州晴转多云，27到36度。天津阴，22到31度。南京多云转阴，26到34度。苏州晴转阴，27到37度。重庆晴，30到40度。香港晴，26到35度。上海24号多云到晴，午后局部短时雷阵雨，28到37度。
1: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走进上海美术馆，在马王堆里的汉朝审美世界与布里奇曼的名画奇旅中，开启展厅里的清凉夏日。梁咏琪领衔话剧《我们成为了他》上海首演，献给每一位平凡女性一场温柔的心灵之约。探访国家话剧院话剧《青蛇》重排版幕后，看新生代演员如何重绎经典。
2: 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

0: 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
1: 不同观点可以互相讨论辩论，
2: 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中国人，你要自信。
0: 这就是中国，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你的。

我们是坚实的柱石，我们在，平安就在，我们在，山河无恙。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1: 赵乐际同捷克众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捷克众议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
0: 美国威胁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方面称，如果美国发动此类袭击，伊朗将阻断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2: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
3: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2: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
4: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揪准的时机，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2: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5: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6: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

0: 国际贸易的生意。
1: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两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
2: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1: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义鱼，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3: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的，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1: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
2: 有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买全国、卖全国，再到买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1: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4: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5: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1: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5: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1: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

0: 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
1: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2: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摄制的3集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将从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播出，每晚一集。节目以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为主线，全面展现20年来义乌深入践行88战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今晚播出第1集《莫名其妙》，全面溯源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的历程故事，诠释莫名有奇妙。央视新闻新媒体同步播出。
3: 7月22号，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和广大教育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有力的举措，全力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在建设教育强国中战略地位的深刻阐释，为广大教育工作者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18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6: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体现了对基础教育一以贯之的高度重视。现在我们乡村小学的现代化教学设施与时俱进，电子白板、智能设备、各种功能室一应俱全，孩子们也变得更自信、更阳光。新征程上，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学校越办越好。
7: 这些年，国家以制度保障托举底线公平，特教生均公益经费标准提至7000元，适龄残疾儿童入学率保持在97%以上。我们学校用管乐团让孩子站上了冬残奥会开幕式舞台。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殷切嘱托和重要指示转化为具体实践，让教育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每一个特殊儿童及其家庭。
4: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强调，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弘扬教育家精神。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明确了重点任务，指明了前进方向。
8: 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因嘱托饱含着习近平总书记一直以来对青少年的深切关爱和寄予的厚望。分数是一时之得，要从一生的成长目标来看，我们要牢记嘱托，将促进学生身心健康作为立德树人的基础工作，保障好学生每天运动2小时，落实好课间15分钟，让健康成长理念在校园蔚然成风。
9: 今年是十五五开

0: 开局之年，我们一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适应人民群众的新期盼，在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的基础上，不断加强与沅江省市优秀学校的交流合作，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于少年儿童心中，让更多的孩子接受更丰富、更优质的教育。
1: 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这不仅深刻阐明了新时代教师的职责使命，更是对教师理想信念、师德修养、专业能力的全方位高标准要求。我将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做好党的创新理论的学习者、践行者和传播者，创新思政育人方式，用心呵护每一位孩子成长。
2: 总书记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聚焦农牧区、高海拔地区教育资源不均衡等短板，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优化资源配置，深化教学改革，提升教师专业素养，推动数字化赋能、资源共享，健全协同育人机制，努力让每个孩子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4: 我们将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协同教育部门同向发力，深度参与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建设，整合校内外资源力量，实施好共青团伙伴计划等项目，共同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5: 我们要深入开展科学家教、育家风等主题活动，推进社区家长学校和学校家长学校互联共建，为广大家庭提供近在身边、管用好用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合力。
6: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2: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3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

0: 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冈村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3号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下沉市场潜力释放，线香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提升至39.2%，外贸规模迈上新台阶，集成电路、绿色产品出口增长较快。上半年，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9%，民营企业贡献近60%外贸增量，吸引外资质量提升。上半年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33.2%，占比提升至42.4%。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六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教育工作，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新时代教育事业发生格局性变化。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坚持民生为大、基教为先，努力提供公平且有质量的教育公共服务，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助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坚定不移推动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八一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军地各级

0: 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各地要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各部队要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助力帮扶村振兴发展，积极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有关工作。军地各级要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等拥军举措，激励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家防总办公室组织多部门会商指出，当前部分降雨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叠，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今年第12号台风将影响我国华南地区，防汛防台风形势复杂严峻，相关地区要持续做好江河洪水防御，广东等地要提前做好防台风准备。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全行业的正班客座率为85.7%，千万级机场的进机位靠桥率达到87.5%，为旅客提供了更加便捷的出行体验。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100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带动更多亲子和家庭观影人群走进影院，也让电影外溢效应持续扩大，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美国中央司令部22号称，美军连续第1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防空设施等。据伊朗媒体报道，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胡奇斯坦省阿瓦市市等地传出爆炸声。伊朗军方今天称，对美军在科威特境内的多哈军营、萨利姆空军基地以及阿里夫间军营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每次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2号表示，如美国发动此类袭击，伊朗将阻断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本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发文否认伊朗中部的镐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关注镐山只是为侵略伊朗和蓄意破坏编造借口。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以及武器装备，为升级在该地区的军事行动提供更多选项。
0: 大暑节气一般处在三伏中的中伏，通常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大暑时节，雨总是说下就下，这种骤变使天地在畅快呼吸。伏天雨风，凉风、绵风，借着暑气和雨水，田间的禾苗纵情生长。枝头的果实红绿橙黄，热的尽头便是秋的丰饶。大暑时节，民间有饮伏茶、晒伏姜等风俗。无论寒暑，中国人总能顺应四时，将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伏草为萤是大暑的物候之一，伏草化作萤火虫，说法并不科学，但深得文化之美。夜色如水，流萤点点，是暑热最深处生出的清凉诗意。 灵动微光汇入文化星河，纵然微茫如豆，也能点亮一方天地。
4: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不重了，挺好使的。
1: 也真相好。
0: 我们店东西都在这儿了，都是真的。

0: 你奶奶小声点，二伯在摔懒觉呢。太烫了。
1: 在这个强降雨的区域当中啊，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诸津的下毛村以及江苏东南部的上秀镇，未来几天的夜间都会伴有暴雨，诸津地区甚至还会有雷雨大暴雨出现。
2: 我已经给他买好票了，我中了就走。
3: 你买的票？
1: 降雨发生的同时呢，还可能会伴有短时间的雷雨大风或者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提高防范意识，不在户外逗留，避免使用手机等金属物品。

0: 佳佳，
1: 没事，没事吧？
0: 是我的错吗？
1: 不是，不是，没事啊，小姐，你早上吧。

0: 爸爸，你认了吗？我倒班换地方了。藏宝珠徐家，爸爸，你看，有我的名字。
1: 你念反了，是家福珠宝行。

0: 你在这里搞什么呀？
1: 哦，扯到你了。
0: 怎么闻到有股肉味啊？
1: 这麻将街的味道。

0: 一直睡不着，心里憋得慌。练功手册，你看这些干什么？
1: 我学习一下怎么去修麻将机啊。
0: 修个麻将机，学这么认真的？
1: 我想可以的话，就快点修好了，你就可以用了。

0: 我打听到一个租房中介的工作，上班住在新百货旁边，时间很自由的，不耽误接送孩子的。
1: 你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
0: 那我现在不就是在跟你商量？

0: 我不想再跟你生气了。本来茶叶生意就赔了，你还非要自己花钱买回普的老宅。你姐姐他们想卖就卖嘛，到时候你分点钱也能补贴家用，不好吗？
1: 这个不是钱的问题。
0: 那是什么问题？你不是一直说你跟老家没什么感情了吗？那你留着那个破房子干什么用啊？

0: 佳佳出生那年，我就跟你说让你把户口迁到珠京，你就是不肯。你以后要搬到那边去住的，你是不是一直在给自己留退路？
1: 啊！
0: 你不想跟我和佳佳好好过了，是不是？
1: 不要胡思乱想了，我什么时候讲过不要在一起过？
0: 刚结婚的时候，虽然你也没有什么正经工作，但是你有收入的呀。那个时候跟别人讲话都骄傲得很，人家还说我嫁的是个潜力股，结果呢？

0: 行，那我们就先这样吧。
1: 行，那我们就先这样吧。
0: 行，那我们就先这样吧。行，那我们就先这样吧。行，那我们就先这样吧。行，那我们就先这样吧。行，那我们就先这样吧。行，那我们就先这样吧。行，那我们就先这样吧。行，那我们就先这样吧。行，那我们就先这样吧。行，那我们就先这样吧。行，那我们就先这样吧。行，那我们就先这样吧。行，那我们就先这样吧。行，那我们就先这样吧。行，那我们就先这样吧。行，那我们就先这样吧。行，那我们就先这样吧。行，那我们就先这样吧。行，那我们就先这样吧。行，那我们就先这样吧。行，那我们就先这样吧。行，那我们就先这样吧。行，那我们就先这样吧。行，那我们就先这样吧。行，那我们就先这样吧。行，那我们就先这样吧。行，那我们就先这样吧。行，那我们就先这样吧。行，那我们就先 我尊重你，但是这个钱我是不会出的。
1: 老家的房子真的对我很重要，
0: 重要就老家那个破房子对你来说是重要的，我和佳佳对你来说都是不重要的。

0: 过来一下。文物检材。
1: 我们从现场遗留的饮料瓶瓶口当中提取到了唾液，并成功检测到了一名女性的 DNA 样本。这份女性的 DNA 样本跟2004年第一百货案犯毛衣头套上提取到的 DNA 样本，确定存在生物学父女关系。
0: 当初我们就推测，嫌疑人很有可能安家置业，生活当中应该有一个孩子，看来我们的方向是对的，他确实有一个女儿。指纹比对有什么进展？
2: 目前没有进展。
0: 物证组，
3: 前段时间啊，朱金市移动公司搞了一个充值赠送活动，案发现场遗留的塑料瓶和活动分发的饮料瓶属于同一批次，参加活动的手机一共是28962部，那么也就意味着嫌疑人可能就在这20000多名机主当中。很多手机号没有采用实名制，但最起码可以佐证这个嫌疑人就生活在朱京。另外，案发现场遗留的电线、剪线钳和绝缘手套，我们已经找到了生产厂家，但是这类东西销售范围广，再加上现在货物、人口流通速度快，形势复杂，继续追踪下去有一定难度。
0: 难度确实大，
3: 我们会全力以赴。
0: 视频组，
4: 哟，准备一下。
5: 家福珠宝行附近的监控，只有东南侧停车场的3号摄像头拍到了可疑人员。他出没的时间呢，正好与作案时间相吻合。我们看，这就是他第一次被摄像头拍到画面。
4: 第二个，
5: 他离开的时间呢，正好是保安在给电力公司打抢修电话的时候，他是匆忙离开的。这就是他的红色绝缘手套，但面部没有办法识别。播放。我们看，这就是他非常模糊而无法辨认。目前视频组已经开始准备展开第二轮的排查。那么首先我们准备以这个停车场为起始点，去推演出犯罪嫌疑人的逃亡路线。
6: 第二就是根据犯罪嫌疑人他总是有备而来这个特性，我们准备调取家福珠宝行正面道路无警告摄像头近7天内所有的物证。
0: 一个月内反复出现的人都要列出来。
5: 明白。

我是95年瀛都案，我们找到了鞋印；98年垣口案，我们得到了指纹；04年朱金100案，我们起获了一支手枪，并得到了犯罪嫌疑人的 DNA 数据。这一次，我们又得到了新的 DNA 数据，并且有大量的监控视频，线索繁多，工作量大。但只要从物证、生物检材、监控视频三个方向齐头并进，肯定会有突破。

0: 警官。
1: 哦。
0: 我就记得眼睛，当时他第一刀，他第一刀扑上来的时候，我光顾着躲了。可是你这也看不见眼睛，第一百货都晚上不开灯，真的。我所以，我跟
1: 明白，老夏是这样。那咱们就不说这个事情有多突然了，就算是这个案件，它都过去三四年了，对吧？
0: 是
1: 想不起来很正常嘛，啊。但其实呢，我不是要你把他的眼睛、鼻子、嘴巴、耳朵全都记住，然后告诉我长什么样子，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想让你回忆一下当时的那种，他给你一种感觉，就这个人给你一种整体的感觉是什么样子，明白吧？
0: 他，明白。
1: 这个人啊，没关系。
0: 等一下。

0: 好意思，又来麻烦你。
1: 施局您客气了，能为警方出力，是我们海牙论坛的荣幸啊。
2: 我们也想过联络一些门户网站进行首页公示，可是呢，这些新媒体虽然他们也面向全国，但是它的垂直性还有针对性，没法跟你们论坛比。
1: 啊，确实，你看今年我们海牙啊，在原有的这个主板之外，又开了一些新增的分类，像通缉令这种公示啊，就可以分发给吴东省甚至是黔州市的本地版主，让他们直接制定。
2: 太好了，论坛嘛，它本身就区别于传统报纸的单一输出形式，读者们看完了还可以发表观点，这种你来我往的，年轻人都很喜欢。
1: 报纸肯定是不能比的，对吧？你看像这几年海牙的一些连载帖，写着写着就成了这个大家追捧的这个原创小说，那报纸怎么可能，对吧？我还想这样邀请一些侦探迷还有悬疑版的写手一起来采帖子，增加咱们这个通缉令的讨论度，可以多收集一些有用的线索给咱们警方，您看怎么样？
2: 那就有劳邢总。
1: 有您客气，
2: 所有可以公示的资料都在这里边，尽快。
1: 那行，那我今天就把这落实。
2: 今天就能落实啊？
1: 互联网公司没有上下班这一说。
2: 好，事关重大，我也不跟您客气了，送送您。
1: 来，世军，您留步啊，留步留步。
2: 行，
1: 谢谢。

0: 这就是他，
1: 可疑性最大。
0: 还有别的吗？我都能看看吗？
1: 你先登报，找到他再说。
0: 不是说时代变了吗？不是说报纸指望不上了吗？
1: 像我们这种跟不上时代的，一样大有人在。

0: 他想自费跑一趟，攒够了资料再去申请。
1: 哎呦，这都跟谁学的呀？
2: 哎，怎么样？还是没有电话打进来吗？
0: 没有。

0: 你说以前整栋楼都是咱的，现在呢就剩这一层，会不会明年这一层都保不住了？
1: 去哪儿不都一样，
0: 怕就怕以后哪儿都不用去了，这一行直接没了。
1: 怎么了这么消极？
0: 能不消极吗？2004年悬赏20万，电话都打爆了，现在呢悬赏翻了一倍还多，屁都没冒出来一个。老白，这才过去3年，已经没有人记得，没人关心了，这么大的案子都能被忘了，你更别提报纸了，以后谁还看呀？
1: 老陈，你有没有想过，正是因为如此，报纸才永远不会消失。你想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们不可能要求老百姓事事都能够记得吧？社会记忆的责任就落在我们身上，我们是社会的记忆库，我们才是社会的良心。我爱这份工作，你爱吗？
0: 你说的对，我同意。但你说的呀，那就不是报纸，那是整个媒体。那这些都是媒体，你那还新媒体呢，你自己不也迷进去了？
1: 哎，这我得跟你掰扯掰扯，咱说的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你这叫抬杠。哎，你好。
2: 喂，是泉州都市报吗？
1: 泉州都市报爆料专线，您说。在哪儿？

我向报刊亭前驻足的每一个人，希望触及我所能触及之外的世界。作为群居动物，这是我们的天性，技术发展不过服务于此。在我看来，互联网的出现就等同于竹简之后出现了宣纸，牛皮纸之后出现了木浆纸。时代变迁其实并没有那么大，使它显得大的是呼声，是包装，是消费主义和你的不熟悉。我们会依然坚守在此，仅以此文献给前州都市报创办20周年。前州都市报生日快乐。

0: 但不是他。42嘛，啊，那就是他，这个旅行社的司机，我先带回去做指纹。
1: 李队，
0: 啊，走吧。啊，
2: 那其他嫌疑人需要登报吗？
0: 等我回去跟市局对对再说吧。小白，谢谢啊，至少现阶段的目标嫌疑人找到了。我先回去吧。
2: 对啊，走走走。
3: 你是便衣吧？你是警察吧？
2: 我不是。您是薛阿姨吧？我们今天通过电话核对过信息，我是黔州都市报的。
3: 哦，对对对对对，你是报社的。
2: 对。哎呀，报社怎么？阿姨，你有什么事您跟我说，我认识警察。
3: 你认识警察啊？哥们，你帮帮我，好不啦？这个旅行社的钱经理他还会放出来吧？我本来是来找他有事的。这个彩虹旅行社，他擅自取消了我跟我老伴的跟团名额，定金嘛倒是退了。我有朋友也是跟团的，他们今天一大早就正常起飞了，我们才知道根本就没有取消。
2: 您是经理？
4: 对对对对对。
2: 你们这报纸怎么上个月的呀？啊，
4: 嗨，这就是个装饰品，我明天就找人给他换了。哎，您是来报旅行团的？
2: 报啊。啊，但是我听说你们这儿来了很多警察，就在昨天晚上。你合法吗？
4: 不合法，我们今天能正常开业吗？
2: 能相信你？嗯啊。我跟我一个朋友想去青藏这条线儿，你看还能不能报名？
4: 哦，这条线儿有是有，好像这个月跟下个月的名额满了，你们要是想报名估计得等等。
2: 加个三儿。
4: 两千？
2: 俩人儿，你们加个三儿2000呢？太黑了吧。
4: 你这一人1000这不也合理吗？你这
2: 不管怎么样，就是能加三。
4: 我研究一下吧，我后台我想办法，我去看看。
2: 旅行社的名字呢？连名字都不敢写，我们算什么舆论监督啊？
5: 哎呦，我的白大记者，不要火气那么大嘛。走进去说。哎呀，哎，你跟我说说，那现在做生意的哪家没有一点擦边球的暗箱操作呀？那如果我们报纸都搞这种指名道姓级别的舆论监督，商家们会害怕，会有积怨的。时间久了，得罪的人多了，不利于我们报纸的招商啊。
2: 公正公允，直言利民是我们都市报的立场。我们为了招商，立场都不要了吗？
5: 哎呀，老白，没有你说的那么严重了，隐掉个名字没事的，读者在看到之后，还是会在消费的时候留个心眼的。
6: 是啊，老白，登都登了，
7: 李总编，彩虹旅行社的人来了，说是要找你理论一下这期的报纸呢。
5: 喏，你看，打上门来了吧？
4: 你们报社现在就是这样偷鸡摸狗做报道的吗？啊，
5: 你好，你是、
2: 对我们领导放尊重点。
4: 你闭嘴。你是领导是吧？你好，领导你好。哎，我们彩虹旅行社能做到全省连锁，靠的就是良好的信誉保证。你看到那报道一个一抹黑我们公司人的形象。
2: 我报道里引用的每一个字都是你亲口说的。
4: 放你的屁！我自己说了，我自己不知道。
5: 钱经理，冷静一点，有什么问题我们来解决，不要说脏话。
2: 这样吧，如果我能证明那些话是你说的，我们明天重新刊登这份报纸，到时候你们旅行社的名字，包括你的名字，全都加上，你敢吗？

吗？我有什么不敢？你能证明吗？你见过这个东西吗？龌龊！

0: 是什么样的感觉我不懂只是
1: 你可是专报大案的白记者，就这么个事儿把你给高兴成这样。
2: 哎呀，张牛，你是没看到那个旅行社经理的嘴脸蹦得有多高。哎，他就在赌我没录音，他走了以后我们总编也心虚了一下，他觉得我十几年没做暗访会不会忘记录音，荒唐。但好比是我的耳朵，我出门不戴耳朵我不成聋子了吗？
1: 是是是，你是专业的。哎，要说这人心呢不得不防啊。
2: 哎，连续两天同样的内容我也是开了先河了吧。
1: 那你说这读者看了你这两篇报道该怎么理解呢？
2: 我们就是在向读者表态，也告诉那些奸商不要小看报纸，不要觉得报纸示威了堕落了，我们搞舆论监督永远不怕硬碰硬。
1: 都把你给厉害，你说会有人理解你的良苦用心吗？

0: 爸爸，你在笑什么呀？是在笑这两篇文章一模一样吗？
1: 也不一样吧。你看这里，2007年上半年，该旅行社。你看这里，2007年上半年，彩虹旅行社。
0: 改了几个字。
1: 嗯。
0: 那为什么呢？
1: 这就叫做虎落平阳也不会被犬欺。
2: 身份证给我，
3: 我要张去泉州的，
4: 保真吧。
5: 哎呀，假的就是假的，报什么真呀。
2: 拿身份证。去哪里？
4: 这看不出来吧？
5: 除了扫不出来呀，都和真的一样。你放心吧，啊，
2: 你这个身份证刷不出来。
1: 不可能，我回出京的时候都可以刷出来的。
2: 确实刷不出来。
1: 同志，我妈妈给我打电话说我孩子在家里发烧发的不行了，我今天我必须要回去。
2: 那个，我给你看一下，好吧？
1: 谢谢。
6: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7: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8: 集金盖赢1亿个现金红包，
6: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好久没见着老严了。
1: 他们老两口身体都不好，被他儿子接走了。
0: 他儿子不在泉州啊？
1: 在诸金。我下个月去看他。
0: 那你是得去看看。
1: 喂，喂，
2: 你好，是白狼吗？
1: 哎，你好，我是。我是，你哪位？
2: 你的每一篇报道我都看过，我是你的忠实读者。
1: 哦，你是怎么知道我电话的呀？
2: 我生活上遇到了一些阻力，越来越怀疑自己的能力，很被动。看了你的报道，很受鼓舞。
1: 哦，
2: 打电话来是专程向你道谢，打扰了。
1: 虽然我们没有见过面，我也不知道你是谁，我也不知道你什么样的工作，但是我要告诉你。不要放弃，不要妥协，很多事情不是想出来的，是做出来的，就是干，准没错。
2: 你说的真是我想听的。
1: 嗯，哎，我就想问问你是怎么知道我电话的。喂，喂，
0: 兄弟们，
1: 海内存知己。

0: 回头来看周保安，头两次性质恶劣，咱有知识力度，没有技术手段；后两次抢得不了了之，咱有技术手段却无法支配太多的资源，不觉得冤吗？你再看这次攻坚行动，决心很大，咱们完全可以借这个事申请再侦再破呀。
1: 老白，我没记错的话，明年你该退休了吧？

关键我真觉得有戏。你说公安部刑侦局在全国范围选出这九个悬案，难道只是为了破这九个吗？说白了，它就起一个带动作用，带动各个省市都能响应这次攻坚行动的号召。这种时候顺势而为，更容易得到支持，真的是个好机会，战军。

0: 你快点，你今天怎么打牌这么慢呢、啊？嗯，
1: 走慢。哎，
2: 师傅，
3: 哎呦，怎么运气这么好啊？
0: 我靠，这个牌也能直摸啊？
2: 一人十块，
0: 你踩狗屎运了你！
2: 哎，难得自摸一把，
0: 牌还挺好。
2: 还差五块。
0: 来来来，继续。
2: 好嘞。
0: 你小子今天牌运好啊！
1: 你们先打，我们先走了。
2: 哎，再打会儿呗，
0: 时间还早，就玩两副呗。
3: 走了。
2: 走了呗。问题是我们怎么打？我们三个人。
0: 就是。
3: 来，我陪你们打。
0: 哎，那太好了，老板娘。救场，救场，救场！来来来来来。哎
2: 呀，这人啊，鸡贼的，出完钱跑了。
3: 从来不点一杯茶。都是自己带水壶来的，
0: 看着就抠搜的很。
3: 你能看出啥？他老婆呢是在敬老院做护士长的，搬来上访村之前

0: 就送到这里吧，没有关系的嘛。被别人看到不太好的，我还没有离婚。哎，这不都快了吗？星期五早晨我来接你，带两天的衣服就行。要不我们还是先这样吧。什么意思啊？
1: 这个时候你可不能打退堂鼓啊！这些天我一直在想，他也不是一点好都没有的。人哪有坏透的？我没有见过你老公，但是他是什么人，我大概有所了解。生意赔了。 房子也抵押赔了，现在也没有个正式的工作。你不为自己考虑，也得为孩子、为家家考虑。啊？拿着。
0: 我不能要。
1: 给你就拿着。
0: 这个我不能要。徐亮。

0: 我不要你还硬塞，
1: 许亮，许亮，松手！
0: 他不要你还硬塞什么？
1: 你松手！

0: 门票收好，下一位。
1: 谢谢。
0: 身份证给我。
2: 我要张去前州的，
0: 最快的。好。85。啊。
3: 保真吧。
0: 哎呀，假的就是假的，报什么真呀？身份证，去哪里？
4: 惠普。
0: 行，你要几点的？
4: 最近的。
0: 好。
3: 这看不出来吧？哎
0: 呀，除了扫不出来呀，都和真的一样。你放心吧，啊。哎，你这个身份证刷不出来，这样，你去1号窗口登记一下。哎、
4: 不可能，我回出京的时候都可以刷出来的。
3: 你再帮我看一下来，可不可以刷出来？是不是和手机放在一起消失掉了？啊，
0: 不是，这个跟手机放一起没有关系啊。
3: 你可以帮我再看一下吧，看一下吧，好好看一下吧。
0: 确实刷不出来，这样你去1号窗口好吧？
3: 回不去了吗？我今天我必须要回去啊，同志。我妈妈给我打电话说，我孩子在家里发烧发的不行了，发的全身都通红了。我今天回不去了吗？我今天必须要回去，你再帮我看一下嘛。
5: 师傅别急，他们会给你登记好的。石本英同志，帮帮忙吧，大家出门都不容易的。
3: 我今天必须要赶回去啊。
0: 行，这样，大哥，
3: 谢谢你啊，
0: 你先别着急啊。那个，我给你看一下，好吧？
3: 谢谢。
6: 14座，08座。大哥，能和你商量个事儿吗？就我朋友，我们票买差了。
3: 不行，我不喜欢变化。

0: 你坐在这里干什么呀？怎么不开灯呀？这是什么呀？给你。你哪里来的钱啊？我哪里有钱啊？戴上试试看。
1: 我问你话呢，哪里来的？这是方老板赔给我的，我是想着来送给你。这个值不值钱的？要不然我们把它卖掉。不能卖这个。啊，你说的对，我应该要去找工作。现在家里这个情况。 对我来说是一种压力，更是一种动力。你带上它，可以时刻提醒我。
0: 你以前也送给过我一条珍珠项链的。

0: 要是家里真的到了有抗脏东西的维持的话，你做什么选择我都尊重。
1: 我跟你讲过的呀，我跟杨主任只是同事关系。你这几天躲到哪里去了？就你这个胆量还想拿刀砍人啊？你放心好了，杨主任说了他不会追究的。
0: 你以为我怕他呀？我想着你要是跟我离婚的话，我就只能回老宅去住，所以我就回回浦去看看。老宅快塌掉了，自从和你结婚我就跟你一直住在租金，从来没有想过要回去。你和佳佳一直都在这里，我也就再也回不去了。

0: 那你什么时候去找工作呀？
1: 已经在找。
0: 我们不要离婚好不好？
1: 你都敢杀人了，我哪里还敢跟你离婚呀？
0: 好，好，一切都。

0: 门内，九个悬案破了四个，连白银案都破了，你想想什么概念。哎呀，人力物力啊肯定都是集中在大案要案上面，我们能趁着这个机会重启就已经很不错了。
1: 真的重启啦？
2: 老白，我发现你又套我话哦。
0: 怎么能叫套话呢？我也算是一线人员吧。走走走。现在有什么进展吗？如果有进展的话，我们前报全力配合。我们现在公众号、微博号都是十万加，跟过去有过之而无不及。
2: 我是知道你明白，但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市局就找你们。
0: 战军啊，呸！约他钓鱼都不来，他找我，我还不理他呢。
1: 哎呦！
0: 二代身份证更新之后，不是要做一轮指纹筛查吗？
2: 筛过了，吴东这边没什么结果。
0: 那他就不是吴东人。2007年家福的时候，咱不是拿到过他女儿的 DNA 吗？
2: 嗯，
0: 我记得你们说过 ，Y 型 DNA 就是用来做基因溯源的。
2: 对，
0: 哪怕犯罪嫌疑人在案发现场留下一根毫毛，照样能够查到他爸爸的祖宗，帮他认祖归宗。
2: 但是 Y 型 DNA 呢，只能追踪到男性犯罪分子。
0: 啊？
2: 不过现在有一种图像修复结合人脸识别的新技术，一种新算法。就怎么讲呢？即便他的户籍不在吴东，哪怕是他连身份证都没有，只要是他近期在街上被监控录像拍到过，我们都可以马上找到他。
0: 啊，
2: 厉害吧？
3: 哎，这里以前不是人才市场，什么时候变成了超市了？
4: 哦，搬了，不过不太远，你呀往这条道一直走，走到头右转弯，啊，走着走着就到了。没礼貌，缺家教。
3: 哦，

0: 瞧瞧，多精神。
1: 你哪位？
2: 我是你刚下的订票 app。
1: 哦，有意思。
2: 可以访问您的手机通讯录吗？
1: 有必要吗？
2: 日历。嗯。那麦克风？
1: 没必要吧。
3: app 访问权限 ，iPhone 主你管。
2: 那位置总行了吧？
3: 你说了算。
1: 访问可以，就一次。
2: 那下次呢？
1: 下次再说了。
3: 隐私保护用 iPhone。
1: 省心。

0: 先生你好，想要看些什么？我可以给您介绍。我们里面还有精品翡翠，可以进来看一下。
1: 我是来应聘的。
0: 王哥。

0: 公司都跟他讲过了吧？
1: 我说了。
0: 怎么是水啊？茶叶呢？上次那个龙井茶。
1: 哦。
0: 你以前做什么的呀？
1: 我以前做过一点小生意。
0: 身体怎么样？生过大病吗？
1: 没有，没有什么大病，就是有一点腰间盘突出。
0: 有多突出？
1: 也没多突出。
0: 能熬夜吗？
1: 能熬。
0: 吃得消每天都熬？
1: 吃得消，我本来觉就比较少。
0: 我们这个工作主要就是要熬夜。你身份证带了吗？
1: 带了。

0: 哎，茶叶好了吗？
1: 啊，这水还没烧开呢。
0: 那你先把这个拿去复印一下，做个登记。上来的时候把入职申请表拿上。
1: 好。
0: 其他也没什么事情。你有没有什么想问的？
2: 就是除了这个死工资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奖金或者是提成之类的？
0: 说实话，兄弟，你这个活谁都能做的，就这样1500块钱一个月，很不错了。
2: 这个工作也没有这么轻松吧？这也是有一定危险性的吧？
0: 危险？什么危险？啊？你不会以为现在还有人敢来偷、敢来抢啊？你看看，我们这里全部都是监控了，我们的安保系统24小时跟派出所连在一起。都什么年代了，没人敢打我们珠宝店主意了。放心好了。
3: 扫不出来啊！麻烦重启了也扫不出来。
2: 不可能啊！是不是和手机放在一起消磁掉了？我之前坐飞机、坐火车都可以刷出来，都没问题啊。
1: 那我们机器肯定没问题的了。
2: 你们不就是复印一下留个

0: 你们还不相信我啊？不相信我，我可以带你们去我家里去看看。
1: 那没办法呀，你现在就是到外面求职，都得身份证登记、录入系统，人有的地方还跟你要户口本、结婚证、车本的呢。你这个芯片肯定有问题，到派出所查一查。
0: 老板，这个工作真的很适合我，
2: 赶紧去办吧。

0: 你在找什么呀？
1: 我身份证丢了，我在找户口本去办一个新的。
0: 你办身份证干什么用呀？
1: 我找到工作了。
0: 找到工作了？什么工作呀？
1: 在中药店当保安。
0: 一个月多少钱啊？
1: 1500。
0: 挺好的，先干着嘛。你的在这儿呢。

0: 你好，办什么业务啊？
1: 补办身份证。
0: 老，先请坐。
1: 户口本带了吗？和身份证一起丢了，就老的户口本可以了。
0: 我看看。你这个户口本是够老的，还是15位。你把你二代身份证的这个号码给我报一下。
1: 301082-0210-4717。
0: 确定吗？我有个身份证啊，查不出来，把你工号给我一下。

0: 还是杀不出来。
1: 是不是和手机放在一起消失掉了？
0: 二代身份证的这个芯片是采用的无接触的 IC 技术，它是没有磁性的。

0: 你之前是在这里办的？电脑里确实是没有你的更换记录啊。 我需要备份一下你的资料，估计是办不了吧，要不今天就不办了。不影响的，流程都是一样的。这样，你拿着这个单子到采集室先拍照片，正常是30个工作日，加急的话15个工作日就能出来，好吧？
1: 会喝呗，
0: 你拍完照回来我就给你了啊。

采集室在这边，赶紧离了吧。

0: 我们现在准备拍照啊，您把头抬高一点，再抬高一点。同志，您把头抬高，我们才能拍到您的脸。嗯，好的，看镜头。
1: 没有镜头，没有照相机啊。
0: 看这儿，这儿。好，您准备好的话，我们就开始拍了啊。

0: 这个项链放在里面的要取下来吗？
1: 最好还是
2: 好了
1: 哈，
2: 这单子给您啊，您拿着这个单子，出了这个门右转回大厅。

现在开始录齿轮啊，先录右手，再录左手，每一个手指都要采集到，顺序是大拇指、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指，听明白了吗？同志，先录右手。好，放松一点，大拇指放平。下一个

换下一个。

0: 这是分析比对了2007年家父珠宝行日间监控拍下来的7315张人脸，再结合着那个停车场夜间监控拍下来的嫌疑人身形，重新锁定的目标嫌疑人。这个是重新测算还原出来的嫌疑人的真实样貌。
1: 这风挡玻璃上全都是反光，而且这雨刷器一直在那刮，准确度能有多少？
0: 80%以上。

0: 简单的说，这个就是通过骨型和对称性科学测算的。
1: 那就相信科学，先把这辆车的信息给调出来，就用这个肖像在全省范围内进行筛查比对。
0: 明白。
1: 还有指纹。
0: 指纹？
1: 把98年金格瑞打火机上的指纹给调出来，核对全省范围内留存指纹的交易记录和登记记录，一个别落下。
2: 这个女儿上了高中，我觉得比儿子可操心多了。我女儿最近回家晚，就各种找理由，还漏洞百出呢。不是都说女儿像爸爸吗？她也不像她爸爸呀。她爸爸挺老实，不撒谎，就是人家不爱跟你讲实话的时候呢，就不说话的。哎呀，怎么了，严叔？这是嫌我烦了？擦一下啊。
3: 周护士。
2: 哎，白老师。
3: 辛苦了。
2: 哎，没事儿。我看这时间，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3: 哎呀，下了高速就堵车，咱们朱金啊，早晚也得限号。
2: 我们也逛得差不多了，是不是？这个时间去食堂正好。
3: 哎呀，老严，你好福气啊。

0: 啊，小周都快下班了，还在这陪着你。
1: 别客气，
0: 谢谢。
1: 我先走了啊。
0: 哎，好，谢谢。行了，别抽了，走了。哎呀，去哟，这是想起什么了？来，张嘴。哎，好。老严，你挂在老伯社那幅字儿，前两天被翻出来了。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你还记得吗？陈峰说那是你写的，我跟他吵半天，后来经过我仔细比对，还真是你写的。你说你写的入木三分，怎么不落个款啊？差点被那些年轻孩子给扔了，现在好了。嘿，我说起来了。
2: 白老师呀，
0: 哎，
2: 怎么自己在弄呀？护工呢？
0: 我想再多陪他一会儿。你怎么没下班啊？
2: 奶奶做饭了，带一点回去。
0: 哦，来。

0: 看了年番史的那些资料，尤其是珠宝项链，造型独特。
1: 白老师，
2: 你女儿多大？
1: 16岁啊。
0: 冷血无情的人在这个社会上不需要紧密的社会关系，但凡一个心思细腻的男人，他的身边一定有女人。
3: 连续失败了2次，如果他有孩子的话，肯定更谨慎了。
4: 07年家福的时候，咱不是拿到过他女儿的 DNA 吗？

0: 上去啊！
1: 我一言难尽。
0: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2: 你们看门口那一桌，挺奇怪的，打牌一点声音都没有。
3: 都是生面孔哦。
2: 常来吗？
3: 第一次来。

0: 老板，徐亮这个人没有什么可采访的，很闷，很无聊。你让我见了，我自己判断。后来提审的时候也是，徐亮跟所有人想的都不一样，他很普通，他最大的特点就是普通，普普通通。
1: 确实，权力侦破此案在前期。现在记者采访钟兴范很难，深度挖掘。我又是那种不爱麻烦别人的人。专案指挥部决定对人员进行适当。但是我真的很想采访他。你关注我，万一真拿你当朋友，我老婆她不知道。知道的话也不会带着项链去上班。
2: 我本来也要去打搅他，
1: 更不要打搅我的女儿。
2: 一个字都不要提，就像你犯的另外一个错误。我刚见了徐亮，他说龙答案也是他做的，
3: 所以，我能报道吗？
2: 你想报吗？
3: 我欠李延杰一个公道。
2: 那你就报。
3: 可是如果我报道的话，
2: 我怕有人会断章取义。
3: 案子终于破了，舆情正在风口浪尖上，我怕这来之不易的成功。 被这一个错误遮盖，
2: 他遮盖得了吗？错就有可能错，
3: 但你不能因为错就畏畏缩缩的不去做。
2: 这么多年了，你是知道我们怎么
3: 不断自省纠正、谨慎成长的。不要看轻我们，警察不怕事实。

0: 在这呀？你
1: 我一言难尽。
0: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1: 哎，你跑不掉你。警察知道你了，无地无零八八九。
0: 你干什么呀？你神经病啊！
2: 你看见是谁了吗？传送。
0: 看到了呀，就是这个人呀，昨天晚上跟踪我的也是他呀。
1: 他喊你小周。
3: 老白，我没记错的话，明年你该退休了吧？
4: 白狼与施占军相识以来，一起合作破获过多起案件，可却有一起黄金劫案让他们一直无法释怀。
5: 凶手持枪杀害两人，抢夺的珠宝价值高达162万。建国以来啊，银都市从未发生过性质如此恶劣的刑事案件。省厅高度重视案件的侦查工作，把整个吴东省的精锐力量全都抽调过来了。我想问问在座的各位，犯罪嫌疑人这么缜密布局，这么果断杀人，没有留下半个指纹和脚印，却留下这么一堆作案工具，这是什么意思啊？
4: 当年侦破技术匮乏，警方一时无法查出凶手的身份，而对方虽然时隔几年就会再次犯案，但反侦查意识非常强，一直也没有留下更多的线索。如今时隔多年，侦破技术手段相比那时已经有了质的飞跃。
6: 这个是重新测算还原出来的嫌疑人的真实样貌。
3: 这风挡玻璃上全都是反光，准确度能多少？
6: 80%以上。简单的说，这个就是通过骨型和对称性科学测算的。
3: 那就相信科学，先把这辆车的信息给调出来。就用这个肖像，在全省范围内进行筛查比对。
4: 施占军这边对当年的黄金劫案重新启动调查，依靠先进的技术终于有了进展。而与此同时，在探望老领导时的白朗也意外发现了关键物证。
1: 我想再多陪他一会儿。你怎么没下班啊？
7: 奶奶做饭了，带一点回去。
1: 来，

0: 看了年番史的那些资料，尤其是珠宝项链。
1: 白朗依靠惊人的记忆力发现了凶手的线索，这次他的独自行动会再次打草惊蛇吗？更多精彩敬请锁定东方卫视每晚7:30播出的电视剧《悬案》。

文图，你说2026年的中国，孩子们能在阳光下读书，青年们自由书写理想。昨夜，我梦见你说的地方了，真好啊，像你形容的朝花一样明亮。谢谢你让我知道，是我们的今日换来了你们的明天，让我确认了自己的选择。所以，为了实现那个未来，我绝不能让历史的轨道发生改变。就让后人踩着我们的足迹，一步一步走向有你们的明天吧。既然你穿越时空与我相遇，我们也会在未来重逢。1931年2月14日，知语绝笔。

0: 这是哪儿？
1: 镇西林冯之宇，这次你们死定了。
0: 不行，我得告诉冯之宇。冯之宇，我在这儿。冯之宇，
2: 这吃人的时代若再不发生，我等与麻木待宰的羔羊何异？
3: 正是，需以笔代枪，唤醒沉睡之民心。
4: 吾之雇主，吾之良友，冯之宇先生。
0: 冯之宇，快走！
5: 尽己所能为之，但愿朝花能得今日读者之青睐，亦能为明日读者所铭记。
4: 接下来，我为大家朗诵一段朝花。秋日的寒风，像进了冰水的鞭子抽在苏州河畔，水面上，租界的霓虹依旧不时时无的闪烁着，倒映在污水横流的弄堂里，碎成一滩滩廉价的胭脂。我的朝花终于完成了。最后一页搁下笔的刹那，不是寄托，而是巨大的空虚。那厚厚一叠稿纸，是我从心肺间剥离出的血肉，合计摊在眼前，散发着墨和死亡的气息。
1: 非法集会，都给我抓起来！
4: 仿佛被拉成粘稠的糖浆，我缓缓伸出手，想将它全然抹去。
1: 闭嘴！
4: 特务们的禁锢和吕少林的怒吼全都远走了。
1: 闭嘴！
4: 耳畔只有风的呼声。在黑暗中，我闭上了双眼。
1: 我警告你。

0: 再三不反动言论，我就开枪了。
1: 亲爱的佩子，
0: 我数三个数，一，
1: 你就在我的身边；
0: 二，
1: 你从未走远。
2: 沈希林，快走！
1: 我们的朝花跪在黎明前绽放。
2: 这次集会到时候现场会有一场大火，你们所有人都被困在里面出不去的，会死的。

0: 所以说呢，1930年代的上海是当时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当时很多的左翼作家以笔为枪，激发了人们的新思想。行，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你们可以随意的参观一下，稍后30分钟吧，我们在这里集合。嗯。
1: 请问是文图老师吗？
2: 秀秀，
1: 我叫田莎莎，
2: 哦，
1: 是田氏集团的董事长。如果您说的是田秀秀，她是我的曾曾祖母。
2: 哦，幸会幸会，真是太像了。
1: 文图老师，这次冒昧前来是想请您帮个忙。哎，
2: 田氏集团这么大个集团，找我这个小导游帮什么忙？
1: 是这样的，我们田氏集团计划投资拍摄一部民国电影，想邀请您担任顾问。
2: 我就是个导游，又不是个导演，算了吧。
1: 这些年我一直在整理曾曾祖母留下的遗物，发现了很多珍贵的史迹，这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件，据说是进步作家沈西林的手稿，但他因为某种不可知的原因亲手撕毁，后来被曾曾祖母保存了下来。不过目前经过专业修复技术，得到了这部名为《朝花》的小说参考。我想把它拍成电影，让更多人了解那段历史，了解那些为理想献身的年轻人。怎么样，您对这个故事感兴趣吗？
2: 当然，这是我们的故事。
1: 这个您留作参考就好了。
2: 不用，都在我脑子里。
1: 这周日来虹口的公飞咖啡详聊，地址我发您。

0: 老师，这是咱们电影的男女主角小夫和思思。
1: 嗯，
2: 老师你好，我是小夫。
1: 你好，
0: 思思。
1: 你好，
0: 坐，都坐。文老师，书我们都看了，内容实在是太精彩了。
1: 谢谢。
2: 哦，这是我太太。
3: 我们俩生活中真福气。
2: 大学同学，刚毕业就把结婚证扯了。
3: 他怕我跑了。
1: 真好。
0: 今天请三位老师来，是想聊聊我们《朝花》这个电影，有什么想法吗？哎，我们导演来了。

0: 好，我是智宇。
1: 你好，我叫文图。
0: 等很久了吧？
1: 没有，等到就好。
0: 你怎么哭了？
1: 没有吧，可能是太激动了。
0: 谢谢你让我知道

我这就带你走吧，我们回家。历史未曾远去，朝花依旧盛放。致敬历史，致敬所有以血泪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走进上海美术馆，在马王堆里的汉朝审美世界与布里奇曼的名画奇旅中，开启展厅里的清凉夏日。梁咏琪领衔话剧《我们成为了她》上海首演，献给每一位平凡女性一场温柔的心灵之约。探访国家话剧院话剧《青蛇》重排版幕后，看新生代演员如何重立经典。
2: 仁爱礁挑衅仅隔一天，菲律宾两艘公务船轻闯我黄岩岛海域。王毅在东盟外长会上直斥菲方挑衅行径，短短三天两度碰瓷，中方该如何以有效反制粉碎菲方幻想？剑指中资跨境电商，法国出台反超快时尚法，商务部称法案涉嫌歧视，已构成贸易壁垒。从关税到法规，步步涉限，中国电商出海该如何突围？今晚正在播出。

0: 点事件独家深入解读就在今晚，我是尹凡。进入关键时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2号在马尼拉会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王毅表示，今年是中美关系的大年，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历史性会晤，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定位，提出了双方共同努力的方向。现在我们的责任是沿着两国元首设定的轨道，排除干扰，克服障碍，确保将领导人的共识转化为全政府各领域的共识和行动，以中美的战略稳定促进世界的和平安宁，以中美的建设性互动为国际合作提供重要动力。王毅还就近期美方的一系列消极言行阐明中方严正立场，要求美方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切实管控矛盾分歧，解决中方正当关切，让中美关系的机遇之年照进现实。针对各界关注的中美降税安排，商务部今天表示，双方正在征求意见，并将尽快推动实施。
1: 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在就贸易理事会架构、职能、运行模式等具体安排保持密切的沟通，并探讨推进各自300亿美元规模的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
0: 漳州海事局发布军事演习航行警告，今天6点到18点，明天6点到18点，台湾海峡部分海域举行实弹射击，禁止进入。进入焦点对话，仁爱礁之后，菲律宾又在我国南海方向侵权挑衅。今天，菲律宾两艘公务船不顾中方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区域，中国海警采取必要措施予以驱离。
2: 菲律宾3012船，这里是中国海警3302舰，你船即将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岩岛领海，现对你提出警告，要求你船立即停止非法行为。
3: 今天，菲律宾3012、3018两艘公务船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该两艘公务船分饰两角，不仅意图强行冲闯中国黄岩岛，还试图过驳物资给非八爪鱼船，为参与黄岩岛滋扰侵权的非海上民兵运送补给物资。中国海警依法对飞船采取跟监外逼、拦阻管制等必要措施予以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强调，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方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在黄岩岛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自中国在2012年开始对黄岩岛实施常态化管控并宣布领海基线以来，菲律宾在黄岩岛的侵权挑衅就从未停止过，屡次上演闹剧的背后，菲律宾究竟有哪些不可告人的目的呢？
3: 黄岩岛位于南海西部航线主航道，距离台湾海峡南部约750公里，距离巴士海峡约500公里。与此同时，黄岩岛距菲律宾苏比克湾约230公里，并位于苏比克湾、金兰湾这一南海地理中轴线上。极为特殊的地理位置使黄岩岛成为地缘政治博弈的重要地区。作为中国南海诸岛的一部分，中国政府通过巡航、官方地图和命名等方式对黄岩岛进行合法管辖。但在20世纪60年代，菲律宾一度利用中国海上能力不足的契机，一直在黄岩岛开展各种形式的非法活动，让非政府产生了实际控制黄岩岛的错觉。2012年4月，菲律宾海军派出护卫舰，试图抓扣正在黄岩岛展开正常作业的中国渔民。中菲船只持续22天对峙，最终菲方船只撤出。中方自此强化黄岩岛有效管控。2024年11月，中国宣布黄岩岛领海基线，这是中国时隔28年后第二次宣布南海部分海域的领海基线。但马克思政府狗急跳墙，组织海军、海岸警卫队、公务船和渔船侵闯黄岩岛。尤其去年，菲方还组织外国记者乘坐公务机飞临黄岩岛附近海域挑衅滋事，被中方依法予以驱离。中国南海研究院的文章指出，菲方挑衅黄岩岛的核心图谋无外乎政治与经济层面，政治上转移国内通胀、民生矛盾，为马克思当局捞取政治选票，同时向美国递交投名状，换取美国所谓庇护；经济上则是觊觎黄岩岛周边的渔业资源，并试图非法侵占相关海域的油气、矿产等海洋资源。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本月8号，中国自然资源部发布了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重磅报告，其中明确提到，菲律宾官方曾多次书面承认黄岩岛不在非领土范围内。
0: 好，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中国南海研究院南海历史文化研究所的所长陈向淼。陈所长，这个两天之前我们刚聊过啊，先是仁爱礁，今天又是黄岩岛。这个我们也知道，这个东盟外长会这两天正在菲律宾开，为什么？他会在这样一个时候，在咱们的这个敏感海域持续的挑衅，为什么？
4: 事实上的话，这个菲律宾在目前黄岩岛的模式是从2012年之后，那么这一年以来，在黄岩岛侵权的一种新模式，就是用渔业来做掩护，然后呢，所谓的这个他的渔政渔业部门进行这个补给。那从去年6月份开始一直做模式。那么我们说它有几个方面的这个考虑。那么第一个的话就是借势媚产，这个势主要指的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那么借着这次的东盟系列外长会，那么国际社会的目光全都投向了这个东南海地区，那么博取国际社会的这个支持跟关注，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这个仲裁裁决出炉10年，那非法这些10年里面，其实也涉及到了菲律宾渔民在这个黄岩岛捕鱼的问题，所以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它实际上也是借台博取这个支持。那我们能看到这次澳大利亚，那么在这个外长会期间就发表了相应的这个言论，支持菲律宾等等一系列。那么第三个实际上是借机坐实裁决，不管是这个20号在仁爱礁，还是在今天在黄岩岛海域的这个活动，实际上菲律宾一个重要目的是以海上行动来坐实所谓的非法裁决，来让国际社会错以为裁决是这个就是国际法这么一种错误的这个认知。
0: 那么一个现实的问题是，中方在黄岩岛的拦截式的执法难度比较大，需要更多的人力和物力。那么如果菲律宾方面持续升级在黄岩岛的侵权挑衅的行为，我们应该怎么样更有效的应对？
4: 我想说的是，中方啊，这个事实上，中方的这个忍耐跟克制，实际上是，我觉得并非是没有这个限度的。菲律宾应该是低估了中方在黄岩岛也好、仁爱礁也好维权的决心跟这个毅力，可以采取的措施非常之多。那么，比如说黄岩岛，那么我们说从2012年之后，中方事实上的话是这个实地管控黄岩岛，但是我们实际上是允许菲律宾的渔民在一定程度上出于人道主义的考量，在黄岩岛附近海域捕鱼，但是菲律宾步步紧逼，最后中方不得不采取相应措施，比如说我们宣布领海基线，比如说我们的去年宣布设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是出于环境保护的考虑。那么未来菲律宾如果继续目前一意孤行的话，那我想中方采取措施有很多，包括在黄岩岛这个行使国际法赋予的中国的一切的权利，包括这个有一定的设施。那么同样仁爱礁也是一样的。那么我想说，菲律宾如果再继续目前的模式的话，未来中方也可以采取断捕这么一种形式。那么目前中方对于允许菲律宾在仁爱礁船只的这个运捕，也主要是基于人道主义的临时的考量、临时的措施，所以菲律宾应该三思而后行。
0: 对，就像陈所长说的，中方的忍耐并不是没有限度的。而对于菲律宾接连的侵权挑衅，中方在强化执法的同时，也在外交层面亮明立场。昨天，王毅外长在马尼拉出席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期间，应约会见菲律宾外长拉扎罗。
3: 王毅表示，中菲本应共同维护本地区得来不易的和平发展局面，但菲律宾的做法却与其他地区国家背道而驰，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干扰源。事实证明，任由外部势力干涉介入，蓄意炒作，扩大海上分歧，只会沦为被人利用的工具。如果试图借助域外国家挑衅姿势，最后只能吞下自己酿成的苦果。遗憾的是，每当中非要开展对话时，非国内就有人，特别是军警部门一些势力，蓄意制造事端，破坏对话的推进。当前中非关系站在十字路口，何去何从需要非方做出正确理智选择。王毅强调，中非存在领土和海洋划界争议是客观事实，中方始终致力于通过双边对话协商管控分歧，稳定局势，但菲方却背离双边谈判渠道，在域外势力怂恿下搭了个临时仲裁庭的草台班子，炮制炒作非法无效的所谓裁决，中方从一开始就不接受、不参与，更不会承认。菲方应立即停止在涉海问题上的挑衅行为，为稳定双边关系做出切实努力。拉扎罗表示，菲方始终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希望通过对话寻找涉海问题的妥善解决办法，争取实现两国关系的改善。
0: 同一天，王毅外长在马尼拉还会见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根据媒体的报道，在和王毅会面之后，卢比奥针对一些问题的表态十分温和。 当被问到是否就中国海上行动向中方提出质疑的时候，卢比奥说这个问题每一次会谈都会提到，但他强调对话对于避免造成重大的全球影响至关重要。与此相比，卢比奥在21号

0: 号落地马尼拉的时候发表署名文章则更加强硬。文章中他一方面宣称美国将继续维护东南亚海域所谓的航行自由权益，另一方面强调美国会继续在东南亚地区构建所谓军事安全体系。同时美国国务院还发表声明称与菲律宾站在一起。中国外交部曾经多次强调南海局势升温同美方的插手介入脱不了干系，如果美方真心希望南海和平稳定，就应当停止怂恿拱火拉帮结派挑动对抗。我们继续请出这个陈所长。王毅在会见拉扎罗的时候话说得比较重，他说菲律宾是地区和平稳定的干扰源，还说站在十字路口的中非关系需要菲律宾做出正确的理智的选择。怎么样解读王毅的这种表态？
1: 我想中方的话说得已经很透彻了，也表明了中方的诚意，给出了选择，但是希望能够叫醒这个菲律宾。那我想菲律宾是不是能叫醒取决于菲律宾。那么首先我们能看到从2023年开始，那么菲律宾一再言而无信，有共识不遵守，有机制不沟通，在海上一意孤行，这是导致了2023年以来南海局势一直保持一个升温主要最重要的原因就在这里。那么我想目前已经到了一个双方应该坐下来谈的时候，那么也希望菲律宾能够做到言而有信，那么我想这个基础是很扎实的。所以目前到底是继续目前的对抗态势，还是说双方能坐下来好好谈，那么为特别是今年菲律宾作为轮值主席国，它能够发挥建设性作用，能够推进准则的达成，能够将自己的行为保持克制，能够为行驶南海形势的稳定这个做出积极的贡献，我想菲律宾怎么选取决于菲律宾。
0: 对，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察的点是卢比奥在到达菲律宾之前在菲律宾媒体发表的文章语气比较强硬，但是和王毅外长会面之后他的口气就没有之前的那么强硬，为什么？
1: 这也说明了美国这个南海政策的两面性啊。一方面呢，他需要对菲律宾这个维持他所谓的军事同盟，他的安保的承诺，也是作秀给菲律宾看的。所以卢比奥对菲律宾的说辞，应该来说是端庄样子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实际上他更务实的一面，就是目前特朗普政府更希望是与中国能够管控彼此在南海的竞争，因为管控彼此在南海的竞争，中美之间的竞争，那么对于美国来讲其实是务实的，也是更划算的。那我们知道美国从2010年在过去的16年时间里面对中国在南海其实说是步步紧逼，但是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不仅没有达到美国所预期的中国会尽可能的遭到遏制，反而是中国它采取了积极有效的维权的措施，那么在南海一步步的把我们的该做的事儿，这个能做的事儿，国际化赋予我们的事儿，一步步的做了。所以说美国也看到了，如果在对中国一步紧逼的话，不仅仅达不到效果，反而会起到反效果，就是中美的实力对比，美国在南海地区的这个已有的优势都可能会遭到削弱。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美国实际上也看到了务实的一面，所以才有这种两面性。
0: 对，美国人在菲律宾的政策有两面性，但是最关键的问题是要菲律宾人理解到美国的这种两面性。当菲律宾乃至外部势力试图以南海议题绑架中国和东盟关系的时候，他需要面对的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中国与东盟是搬不走的邻居，合作共赢始终是主流。在昨天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上，王毅就中国东盟合作提出了4点建议：一是维护地区和平发展环境，坚决反对外部无理干涉，绝不允许军国主义死灰复燃；二是增强区域发展韧性，建设好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三是推进创新绿色发展，拓展新兴合作领域；四是坚持以人为本，让中国东盟合作成果可感可及，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双方已经建立65个合作机制，中国东盟自贸区提质升级，并连续多年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今年上半年中国与东盟的进出口已经达到4.34万亿元，增长18.2%。在中国东盟外长会上，王毅也阐述了中方在南海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做出了介绍。
2: 王毅外长表示，南海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南海问题不应成为中国东盟关系的障碍。中国和东盟国家有智慧、有能力继续处理好南海问题，把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主导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愿同东盟国家排除干扰因素，加快推进 南海行为准

0: 择磋商。
1: 王毅还表示，当前面临达成南海行为准则的重要时间窗口，必须把握机遇，排除干扰，力争实现目标。不同于双边磋商机制，南海行为准则由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参与签署，覆盖所有南海相关参与主体，其核心功能包括危机管控，针对海上突发状况等作出系统规范，以及增进互信。把南海行为准则打造成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升级版，已经成为中国和东盟各国的共识。昨天，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在会见王毅时表示，东盟支持双轨并进思路，加快南海行为准则磋商。泰国副总理兼外长希哈萨昨天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虽然更广泛的问题不会轻易得到解决，但南海行为准则将对局势起到稳定作用。根据菲律宾外交部发布的新闻稿，中非外长在会面后重申了在南海行为准则磋商方面取得的进展，并承诺致力于在今年完成相关谈判。马来西亚外长穆罕默德表示，南海行为准则预计将在11月举行的东盟峰会上最终敲定。
2: 好，我们继续请出沈所长。这个相较于南海各方行动宣言，南海行为准则的升级体现在哪些方面？对局势能够发挥怎样的稳定作用？
3: 首先一个要明确就是准则跟宣言的关系。那么实际上，准则是宣言的目标，它的延续发展，二者是一脉相承、不可分割的，这个是基本的。那么我们说，相比于宣言，准则具有几方面的特点。那么宣言呢，是比较这个简宏观的、简明的这么一个政治性的文件。那么准则的话，它要更细致、更微观，里面包括了相应的这个危机管控机制跟互信增进机制两大部分。那么其中，尤其是这个危机管控机制，包括了那么宣言里面所没有的，包括相应建立相应的热线，有没有可能包括管控彼此在南海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比如说你在南海能不能搞针对性的大规模军事演习，特别是域外国家一起？那比如说你在南海能不能搞大规模的岛礁建设等等，这些东西要受到一定的约束规制。那么同时也包括了相应的沟通机制，比如说高级别的会对话，那么一年开几次等等，还有一些环境保护的争端解决等等。那么还要与相应的联合国海保公约要进行挂钩，那么它的约束力要更强一点。那么这是这个区别。那么我们说准则的作用是在于它将成为南海的定海神针，把比喻为我们说有了准则之后就知道南海你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和应该干什么的问题。应该干什么就包括了你应该开展哪些合作，哪些东西是我们在这个相应国际法框架下应该做的，比如说环境保护等等一系列东西。所以说准则是提供了一套规则，提供了一套沟通的机制，也提供了一套处理问题的程序，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套道德规范，也提供了规范各个国家行为的准则。
2: 那么既然准则这么重要，最后我们知道离这个东盟峰会11月份的只剩4个月的时间，如果要敲定的话，在这个11月的东盟峰会上，目前我们还可以做哪些事情？
3: 目前准则磋商面临的最大的障碍就来自于三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美国最主要的，第二个方面就是这个菲律宾，第三个方面当然也有一些深锁国，那么包括争端国之间围绕一些关键敏感的话题，这个议题还没有完全达成共识。那么我们特别是菲律宾很重要，菲律宾今年虽然是轮值主席国，东盟的主席国，但是他也声称说要尽可能快的推动达成这个准则，但事实上菲律宾是说一套做一套，他是试图将裁决纳入其中，但是我们知道非法裁决各方是不接受的，所以这个是很大的障碍。那么当然了，美国在里面也扮演一个坏孩子的角色。那么我们说美国实际上从对准则的态度，是从过去的支持到现在的一个搅乱、那个捣乱、搅局各方面的，所以这也是一个，特别是美国试图他要维护他的利益啊，他要他霸权利益等等，他也不希望中国借助这个准则有可能他认为说会实现这个地区霸权，获得这个规则秩序的主导权，这个也是很重要。当然了，我们说目前面临一个紧迫的问题，就是菲律宾在海上的当边行动是准则说这样一个，我们说制造一个破坏了这个整好的一个氛围，整体一个氛围，包括整个中非之间的一个共识，所以准则是让任重而道远。那么今年年
2: 是
3: 能不能达成，我想这个要取决于菲律宾有没有这个诚意，能不能拿出这个诚意以真实的行动来推动我们这个准则的磋商，我觉得这是最关键的，当然也美国发生这件事情作用。
2: 好，谢谢陈所长，您正在收看的是今晚，稍后您将看到禁止中资跨境电商，法国出台反超快时尚法，商务部称法案涉嫌歧视，已构成贸易壁垒。从关税到法规，步步涉嫌中国电商出海，该如何突围？

0: 进入全球眼，中欧贸易磋商机制启动之际，法国出台反超快时尚法。法国政府官员明确表示，立法首要管控对象是西音、特木、速卖通等跨境电商平台。对此，中国商务部发言人22号回应指出，这一法案以制定所谓环保和可持续标准为名，行排他性措施为实，涉嫌违反世贸组织非歧视原则，已构成了对华贸易壁垒，不仅将损害中方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更将伤及法国消费者的切身利益。中方敦促法方恪守世贸组织规则，立即纠正上述歧视性做法。中方将密切关注相关立法实施细则制定与落地的执行情况，一旦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将采取必要措施予以回击。当地时间6月29号，法国参议院通过了旨在遏制超快时尚扩张的法案，将在法国总统签署颁布后正式生效。不过，这项法案从对超快时尚的法律定义到具体措施，基本上都是为中国跨境电商量身定制，引发了广泛关注。
1: 法案首次在法律上定义了超快时尚，即以超低价、每周高频上新、短生命周期为特征的商业模式。法国参议院关于该法案的说明报告中指出，2010年至2023年间，法国市场上投放的服装数量从23亿件增至32亿件，增长了39%。具体来看，西音、特木等中国快时尚企业，日均可推出4700个新款式。相比之下，萨拉、H&M 等欧洲品牌的产品周期较长，年均也就1.2万个左右的新款。报告指责超快时尚造成了有害的经济、环境和卫生影响，同时助长了不公平竞争，损害了本就脆弱的法国新纺织行业及二手市场。为此，法案规定，超快时尚企业今年9月起将面临每件商品0.25欧元至6欧元的罚款，并逐年递增至2030年的10欧元，上限为售价的一半。法国方面称，部分罚款收入将用于支持旧衣回收和纺织品循环利用基础设施建设。法案还提出，超快时尚品牌的广告将参照烟酒类监管模式管理，禁止涵盖社交媒体、网红推广在内的所有形式，等于直接掐断了这类平台最核心的获客渠道。此外，法案要求相关快时尚企业必须在其网站上展示有关其环境影响的信息，并需特别鼓励理性消费、重复利用和修补。
0: 好，相关话题我们在线上邀请到了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的研究员周密，同时呢，在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专门从事企业出海合规问题的上海段和段律师、虹桥分所的顾昭庆律师，和一起来讨论。首先，请出顾律师，这个法国对这个所谓的超快时尚监管环保是它的核心的议题吗？如果最终落地？我们刚才说，其实都是为中国企业量身定做的。如果落地，对中国企业有可能有哪些影响？
2: 我觉得是非常，值得商榷的，特别是它的合法性是存疑的。那比如说，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是，这个法律它的法益性到底是在哪里？法国推出这套法律，它主要是为了，增加对抵制增加消费、快速消费以及低价消费以及增加丢弃以及浪费的这个法益，所以主要还是对于持续性这环保方面的考虑。但是我们知道，环保性考虑是否能够抵制或者是侵害我们中国企业相关的法益权益，这个是不一定的，而且是我认为是坚决反对的。特别是对于中国企业，它提高了我们的出海门槛，增加了贸易的壁垒，而且相关的法律其实是违反了关于自贸协定中对于反不正当竞争或者是反歧视的相关的法益及精神的。所以我认为，补充一下，对于相关的法益必须要通过这种方式来杀绝吗？我觉得是存疑的，可以环保，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进行措施的举证。
0: 所以这个立法本身是不是也存在所谓的合法性的问题？
2: 对，是的，确实立法是存在合法性问题的。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它的问题是比较严重的。我认为是对于一个法益的提出，它不能够作为另外一个法益的那个丢弃，或者是滥用，或者说是相当的贬值。所以说，对于中国企业它出海，它是一个另外一个法益上面的权益的保护的丢失。所以对于中国企业它进入到这个欧盟方面的市场来说，它是不是会经历到恶意的竞争，或者是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和反歧视相关的措施？
0: 是
2: 我认为是确定的。所以，究其原因，我觉得是缺乏其合理性的。
0: 所以还是有贸易壁垒的这个嫌疑。我们问一下周密啊， 到底法国人出台这个法，环保是它的核心原因吗？如果落地的话，给中国相关企业可能会有怎样的影响？
3: 我个人觉得呢，环保应该不是它的最核心的原因。我们也知道呢，其实这个环保的问题啊，是涉及到很多方面的，衣物只是其中的一个非常有限的内容。而且对于衣物来讲呢，它环不环保并不是说它的这个价格低不低，而是说它的这个材质是不是符合欧盟的相关的要求。欧盟的瑞士法案本身就限制了它所使用的这些消费品里边的这些化学物的含量。我想中国的企业并没有改变这样的一种这种合规性的要求。那么我想他之所以看到中国的消费品以这个 TEMO 或者是申英这种方式出口很快，是因为这个欧洲的这些消费者呀，他们非常需要这些产品，他们看重这些产品，他们这些产品能够快速的迭代，提供一些个性化的需求。所以我觉得其实它不是一个核心的问题。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在 WTO 的这个基本的规则里边，有关环保的内容其实并没有形成一个共识。所以说他把这样的一个内容作为限制别的这个正当竞争的行为，我想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也形成了绿色壁垒。
0: 好，那么其实不仅是法国，近期欧盟以及欧洲的多个国家纷纷针对全球速卖通、特步、希音等中国跨境电商平台开出了高额罚单。
1: 当地时间7月20号，欧盟委员会发布消息称，因全球速卖通违反数字服务法要求，未能认真评估并降低其电商平台上销售非法、不安全或假冒产品所涉及的风险，决定对其处以5.5亿欧元罚款。这是欧委会依据数字服务法开出的第三笔罚单，也是金额最大的一笔。欧委会同时要求企业在10月20号之前提出整改措施，如不符合规定，企业可能面临进一步处罚。对此，全球速卖通回应称，不认同这一决定和过重的罚款，正评估上诉等所有可行的应对方案。中国商务部昨天也表示，对相关处罚强烈不满和严正关切，坚定支持中国企业运用法律武器维权。除速卖通外，今年5月，欧委会还宣布对特步处以2亿欧元的罚款，理由是该公司在其平台上销售危险的婴儿玩具和有缺陷的充电器等非法产品。对此，特步强调，欧委会的处罚决定主要源于2024年的首次初步评估，根本无法反映该平台系统目前的最新合规状况与升级成果。此外，近年来，德国、法国、爱尔兰等欧洲多国也纷纷对特步、希音、TikTok 等跨境电商及社交购物平台展开调查，审查商家相关的经营条件及其供应商的对待方式。
0: 中国跨境电商平台被针对，一个很重要的背景是他们在欧洲迅猛发展，被欧洲多国视为动了传统产业的奶酪。
1: 去年11月，希音在法国巴黎 BHV 百货6层正式开设全球首家永久实体店，短短5天内就吸引了超过50000名顾客前来体验。数据显示，希音自2015年进入法国市场，目前月活跃用户高达2730万，渗透率接近40%。而特步在法国也仅用2年便把月活做到约1600万，渗透率达到19%。在物流包裹端，这两家电商平台合计占法国时尚类跨境包裹22%，线上商品交易总额达23%。与中国电商平台高歌猛进相对应的是，法国本土服装零售商举步维艰。去年9月，一项商业监测数据显示，法兰西岛购物中心服装业态空置率已升至19.38%，服装在购物中心中的面积占比降至21%，相当于每5间服装店就有1间拉闸。而全球速卖通同样发展态势迅猛。作为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知名的跨境出口 B2C 电商平台，其品牌出海计划已汇聚超1500个官方认证品牌。今年618大促期间，全球速卖通在西班牙、法国、意大利、德国等14个国家为60多个中国品牌举行了上百场直播。据海关总署统计，去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总值达到2.84万亿元，同比增长4.8%。今年上半年，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外贸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
0: 好，我们继续来讨论，先和顾律师来讨论一下这个中国人对于欧盟对于中国跨境电商调查一直强调的是，你要区分正常的市场监管和贸易保护主义，也就是说你不能够以执法的名义来行使一些所谓的针对特定国家搞这种有罪推定。所以从这个欧盟的最近的一系列的做法来看，他们是不是存在区别对待针对性的执法？
2: 感谢主持人的问题，我认为这个针对性是确实存在的。

0: 而且怀疑不能被排除的。我先从法律角度来，我来说一下我的观点。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法律，甚至于包括数字服务法案新提出的这个，他们当中这只字未提中国，当然没有提任何关于中国的问题。但是它的问题是什么？它提到了4500万以上的大型平台，所以把你已经定义成了超大平台。而除了之外的话，它还会有一些非常模棱两可的说法，比如说合理、系统化或者是一定的边界，这种模糊化的话是非常容易怀疑的。那除了这些抽象的话，我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就前面我所说的这个欧盟的数字服务法案，特别在这里面对于中国速卖通的它的5.5亿的这个罚单里面，它阐述到了系统性的风险，而且包括了不合理的边际，包括是不合理的这些审查方式。但是这种说法它的最终解释权在欧盟手里，所以说对于这种解释权非常模仿的方式，我们一定要据理力争，所以这个是不能够排除怀疑的。对于中国大量的企业走出海，必须通过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权益保护。
1: 所以他当然不会愚蠢到把中国两个字写到他的法律文件里面，但是这种怀疑的可能性非常的高。你提到速卖通啊，我们问一下这个周密，速卖通的调查其实始于2年前，为什么最近中欧开始展开经贸磋商的时候才宣布对速卖通开出高额的罚单？这个对于我们正在进行的中欧经贸磋商可能会有哪些影响？
2: 确实呢，我个人理解呢，因为欧盟它自身呢，它也在权衡相关的一些措施是不是合理。那么它的这个法案到底哪些企业或者是哪些案例作为一个首先的目标对象？所以我想可能时间相对比较长，有可能啊，我猜想它在前期是做两方面的事情，一方面呢就是收集足够的证据，第二方面呢就是去评估合适的时机。那么中欧在这样的这种经贸关系中啊，其实我们也并不是双方在博弈啊，其实还有世界上还有一些其他的经济体也在参与到这里边的这个相互的关系。所以我想呢，对于欧盟来讲呢，他想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呢，确实向中方表达一个信号，就是他们还是有力量去这个阻止中国企业进入到欧盟啊，他们有时候宁可牺牲一些本国的或者是本地区的经济利益啊，这个消费者的权益，也要去采取一些非常有代表性而且有一些这种强烈的信号性的这个措施去限制。当然这样的一个做法是不是明智的呢？我个人觉得其实他们应该看看中国跟美国在博弈的过程中，我们是表达了一样什么样的态度，我们在过去跟欧洲在关于电动车的反补贴的问题上我们是怎么做的。其实我想这样的一种判决并不能改变中欧之间的这种相互的关系啊，我想我们应该更加谨慎的去处理这些比较敏感的一些事情，避免它产生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1: 所以对于我们知道简单的说，对于我们正在进行的中欧之间的贸易磋商有影响还是没有影响？
2: 我个人觉得肯定是会有影响的，这个影响呢还是值得评估的，因为它毕竟这个涉案的金额也很大，如果是形成一个坏的案例，我想对于未来的这个企业的公平竞争也会造成很大的麻烦的。
1: 好，谢谢周密。近两年来呢，欧盟数十部法案陆续进入实质性的适用阶段，为收紧跨境电商平台监管提供了所谓的法律依据。
3: 欧盟委员会针对全球速卖通及特穆开出的高额罚单，依据的正是数字服务法。该法是欧盟针对数字平台的核心监管框架，旨在规范大型互联网平台和跨境电商平台的经营行为，于2024年2月全面适用于所有在线平台。根据该法规定，在欧洲拥有超过4500万月活用户的公司被视为超大型在线平台，每年需至少进行一次风险评估，承担打击平台上非法内容和假冒产品的责任，且需要允许经审查的研究人员访问平台内所有数据。目前被视为中国跨境电商四小龙的全球速卖通、 TikTok、 西音和特穆均被列为法案所称的超大型在线平台。此外，欧盟还先后出台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数字市场法、人工智能法案等，持续加码监管体系。去年五月，爱尔兰对 TikTok 开出5.3亿欧元罚单，依据的正是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认定 TikTok 在将欧洲经济区用户数据传输至中国的过程中，未能充分满足该条例关于数据跨境传输和透明度的合规义务，对其作出罚款决定。而在物流领域，继去年8月美国关上包

0: 国小额免税大门后，欧盟也加码跟进。自本月起，欧盟开始对所有来自欧盟以外低于150欧元的进口植油包裹征收3欧元固定关税。业内认为，该举措旨在精准打击以低价、直邮模式为主的中国跨境电商平台。
1: 好，我们和严博士的顾律师最后来聊一下这个中国的跨境电商非常的厉害，在全球攻城略地，包括欧洲。当然，欧盟出台了，刚才说出台了这么多法律，也比较有针对性。我们当然要在法律上争取我们的权益。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从律师的角度来说，在中国的企业在出海的过程中，在经营的合规性上，他们怎么样才能够做得更好的保护自己？
2: 感谢主持人的问题，这个问题非常好。最近也对于相关的普法，对于企业走出去给了非常多的建议，特别是对于合规来说，我认为目前对于欧美国家，对于中国企业必须要把合规先行，也就是说出海之前不要太考虑商业上面的范畴，务必要把合规前置，也就是说合规合规合规，不仅仅是事后合规，而且把合规要融入到生产线或者是研发的方方面面，包括事前、事中和事后。那具体来讲，我把它分为两个部分，一个叫对于合理的这些监管，我们是欢迎的，我们是支持的，我们应该尊重当地的法律法规。所以对于这些法规，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应该做的是产品的合规，也就是把华合规纳入到主机厂，纳入到生产线的方方面面上面去。对于平台合规，对于这种电商平台来说，要把审核或者是审核的血液，严格审核的血液，要把它打通到投诉它的审查文件，它的商户审查方方面面。最重要还有最后一点，就是它的合规本土化，一定不要想着只用中国团队，要用当地团队来做。但第二方面就是对于不合理的，那不合理的我认为就是我们要用到我们的武器捍卫。
1: 好，谢谢顾律师提供的观点，也谢谢周密。我们的直播还在继续，马上回来。来，
3: 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4: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10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5: 还能退烧哦。
6: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7: 百多邦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邦薄皮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邦。
1: 好，以上就是今晚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晚安。

海24号多云到晴，午后局部短时雷阵雨，28到37度。上海崇明阴转多云，27到35度。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2到30度。广州晴，26到36度。福州晴转多云，27到36度。天津阴，22到31度。南京多云转阴，26到34度。苏州晴转阴，27到37度。重庆晴，30到40度。香港晴，26到35度。上海24号多云到晴，午后局部短时雷阵雨，28到37度。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3.5亿年喀斯特，雕琢世界奇观，山水有回响，演绎巴渝传奇，自然的遗产，世界的舞龙，欢迎您。
2: 向了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接金盖，赢1亿个现金红包。

0: 与青蛇重排版幕后，看新生代演员如何重绎经典。在城市舞台上海，大家好，我是王银。说起马王堆汉墓，新追夫人的千古传奇，薄如蝉翼的素纱单衣，总能勾起我们的无限遐想。而当层层迷雾褪去之后，汉代贵族的真实生活是什么样的，又有着怎样的审美趣味？让我们走进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国宝艺术大展，寻找答案。
1: 在湖南省长沙市东郊马王堆这个地方，发现了一座古墓。
0: 1972至1974年发掘的长沙马王堆汉墓，是西汉长沙国丞相戴侯立苍一家三口的墓葬，共出土了3000多件珍贵文物，是20世纪世界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本次大展作为马王堆考古发掘50余年来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一次湖南省外展出，带来的192套、470多件珍贵文物，几乎囊括了漆木器、纺织品、简帛等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的所有品种。想要读懂这场大展，该如何入手？不如先从展名“千金之家”中的“千金”二字看起。
2: 千金两个字啊，就来自于我们的一件藏品。它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花边。千金两个字呢，就是出现在我们的左手边的这一条上面。这两个字呢，用的是篆书的笔法，但是它不是书写上去哦，它是织出来的。
3: 我可以手机来拍一下吗？
2: 看吗？这里有个小小的千，一个千，对，下面一个金，就是这两个字。我们还可以看到有雷纹和波折纹。这些纹饰啊，不仅仅是当时的一个审美的体现，更是我们的老祖宗把美好的事物都带在身上，穿在身上，希望在另外一个世界还能延续他生前的生活。
0: 读懂千金背后蕴藏的巧思，本次大展还有一大核心看点，就是3件被列入永久禁止出境的国宝展品。
2: 提到马王堆，我们肯定会想到马王堆的新追夫人。我们展出的就是新追夫人的题型帛画的原件。您一定要抓紧时间啊，因为到了8月份之后呢，她要回家了。她是戴在冠盖上面的，分为是上中下3段，天上、人间和地下。天上的世界，中间那一位啊，人首蛇身的是烛龙。右边一个圆圆的太阳，里面有一只乌鸦，这个是金乌。左边是一只金蝉，金蝉住在月亮上。底下呢还有托月女神。再往下看，有两位司昆，将天界大门啊徐徐的打开，迎接行追。这个是一个大力神啊，他托举人间，而他底下呢有两条蛟龙啊，交缠在一起，保持大地的安稳。有两条龙穿过这个玉壁，我们说的苍壁里天，蝗虫里地，墓主的灵魂也可以通过这个玉壁上的圆孔升天，到达一个新的世界。帛是一种丝织品，非常的难以保存，更不要说把这个颜色历经2000年给它保存下来，在工艺上是极其的难得的。这一件呢叫做油彩双层长帘，它来自于马王堆的3号墓，是新追夫人她儿子立熙的墓葬。它里面呢装有一顶啊当时立熙戴过的乌纱帽，它的顶是长方形平平的，叫做鹿顶，是我们皇家建筑的一种屋顶的制式。哪一种等级贵族可以享用的呢？就是我们说的列侯。上面出现了这样漂亮的云纹图案，
3: 也是有立体感。
2: 这个云气纹它是凸出来的，然后在凸出来的线条当中，我们再去填蓝色和红色，是一种堆砌工艺。这篇周易它为什么能够成为国宝？首先它呢是书写在帛书上面，而且它的字数是最全的。第二个呢，它也是我们曾经一度认为是失传的孔子所书的易传，可以说是对我们的思想来源于什么地方，是如何发展的，有了一个最基本的依据。
0: 除了3件必打卡的展品外，新追夫人则是本次大展的另一关键线索。 透过与它相关的一件件文物，

0: 我们得以窥见西汉时期的生活细节，也真切感受到那个时代完整而自足的美学风格。
1: 西汉它主要的呢是以漆器为主，那这一件呢就是一国四棺中的第二层，是以黑色打底，代表的呢是冬至和新生的阶段，代表人的灵魂开始要进行一个新的生命轮回了。有没有发现两个棺木它的颜色也不一样了？现在这一块呢是朱底彩绘，用的是朱砂，象征了春夏的季节，生命开始慢慢的复苏。在中间有没有发现是一个三角形的这样的一个纹饰啊？猜猜看这是什么？
2: 山吗？
1: 对，这是西方的昆仑山，指引我们墓主人的灵魂一步一步的走向天界。君姓石，就是希望哎您能够吃好喝好。旁边有一只非常可爱的，两只耳朵竖起来的，我们叫做狸猫，就在田间地头捕食田鼠，祈求啊五谷丰登、粮食丰收的美好的寓意。清追老太太，她的生活也是非常精致的。圆形的这个器物呢，叫做帘，它是分了是上下两层，里面有九个小收纳盒，造型也非常的漂亮。壁纸上面有74根尺哦，这些都是它的化妆品。这件是素纱单衣的复制品，重量是48克，把它复原出来最难做到的是它的重量。后来对蚕宝宝啊进行了一种益生剂的喷洒，就是让它不要长大，哎，它体量小，那吐出的丝就更细更轻嘛，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把它复原出来。很多人说它会不会是一件专门用来祭祀用的祭服，我们现在普遍认为啊，从他的右衽的一个穿戴方式来看呢，他其实是辛追老太太生前穿过的衣服。
0: 为了让观众全方位感受汉代的生活风貌，展览还特别打造了多个专题体验区，在这儿您一定能收获与众不同的观展体验。本次展览将持续至10月7日，欢迎您走进千金之家，感受汉代风雅，品读国宝底蕴。儿童期在上海美术馆展出的布里奇曼名画奇旅，将带你饱览世界艺术史的群星闪耀，一站式打卡教科书级别的世界名画。更有趣的是，在展览的十大主题空间里还埋下了许多互动彩蛋，让观赏名画不再是一场沉默的仰望，而是一次主动探寻的艺术解谜之旅。
3: 我们的蒙娜丽莎是照卢浮宫的一幅1:1复制的，我们这儿做了一个柔光的圈子，满足大家打卡的愿望。原作是不可能让你那么近的看的。大卫呢，我们说他是古典主义的一个美颜大师，他非常知道皇帝要什么。拿破仑的身高不高嘛，所以他让他骑上大马。真正的拍马屁的点在这儿，他还写了一个古代名将汉尼拔的名字，曾经穿越过阿尔卑斯山，现在轮到拿破仑穿越了。他的背后是另外一个故事，拿破仑去世以后，有一个他的学生重新画了这个题材。在这里他骑的是骡子，他认为他的老师是一个马屁精，他觉得我要把真相告诉世人。我们把它放在这儿呢，让观众小朋友可以跟他比一比身高，10岁他就参军了。马奈当时画的时候是几乎1:1的，来画一个军队里面最底层的小孩，其实是非常有人文主义的。他的原作是一套挂毯，一眼看你以为它只是装饰性，但其实它是有隐喻的，它里面讲人的五感。最迷惑的是他的第6幅，写着我唯一的渴望。有人说他唯一的渴望是爱情，有人说呢他唯一的渴望是道德，就是我不再需要这些虚荣的浮夸的东西了。在中世纪，关于讲道理的大多数是以男性为主角的啊，这是一套以女性为主角来讲。这个厅的整个策展理念就是任意门，打开门你就能到另外一个地方，所以我们能看到一些地图标记。我很喜欢这一个地名叫塔西提岛，但是很多人在展厅里找不到塔西提岛在哪里。塔西提岛在上面，因为高更去塔西提岛的时候他就觉得找到了天堂嘛。这个我们讲的是艺术家也会犯错，

0: 摄影机发明以后，你会发现马不可能四蹄腾空，要么就前面撅起来，要么后面撅起来。梵高的这幅长草地曾经展出的时候挂倒过来了，挂了15分钟，被一个中学生观众发现的。我们就跟观众也开个玩笑，你看一看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这里我们讲的小主题叫误解。不先化的中国钓鱼，他根本就没有来过中国，这是他幻想的一个中国渔夫。你看这个渔夫摆米开朗基罗式的姿态，女生前额这样剃法是我们小男孩才会这样剃头发，是当时欧洲对中国人的想象。这个展览呢，探讨的是艺术跟人有什么关系，艺术里面有画家的人生，有他那个时代的经济、服装、科技的发展对艺术产生的影响。我们希望这些人类文明史上、美术史上最好的东西为我们审美积累、审美教育来起到作用。
1: 即日起至2027年6月30日，不妨带上你的好奇与热爱，走进上海美术馆，让这场妙趣横生的艺术之旅成为这个夏天最独特的记忆。
2: 在城市舞台上海，我是冯丹。她是女儿，是妻子，是母亲，也是生活中你会擦肩而过的每一个普通女孩。七月的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迎来了梁咏琪的内地话剧首秀《我们成为的她》。这一次，让我们从她的故事窥见我们的生活。
3: 提前2个月就买了票，
4: 冲着梁咏琪来的。
5: 小说、电影版我都看到过，很喜欢，
6: 想来看一下小说到电影再到舞台剧不同的呈现方式。
7: 我们到底应该成为什么样的自己？舞台上可能也会给我一个答案。
2: 由温芳一编剧、司徒慧卓执导、梁咏琪领衔主演的话剧《我们成为的她》，改编自现象级小说《82年生的金智英》。作品从全职妈妈金智英的生活际遇，折射出无数普通女性的真实人生轨迹，从成长的困惑、职场的压力，到婚姻的琐碎、育儿的束缚，那些看似微末的日常挣扎和蜕变被一一搬上了舞台。此次本土化的改编也让故事在我们熟悉的土壤里重新发芽生长。
8: 我叫马婷婷，去年我的女儿出生了。
9: 别紧张，
8: 感觉到工作我就心塞了。
10: 原作里面金智英这个名字是在韩国非常普遍的，既然把它放到一个中国的环境里面，我们用了一个也是很大众化的中国女性的名字，就是婷婷。她的气质跟小说跟电影还是有挺大的不同，更多的倾向于一种心理写实，而不是特别日常流的东西。
9: 我们会继续努力。
11: 坦白说，我是自己推荐自己。我第一期看那个韩国的电影的时候，一直在想为什么会这样。原来习以为常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我觉得真的需要有一些人出来讲，真的要这样吗？这个是真的对吗？
2: 梁咏琪入行30年来首次亮相内地话剧舞台，以克制而精准的表演，将马婷婷的委屈、迷茫与自愈层层剥开，用一个普通女性的成长轨迹，完成了演艺生涯的一次大胆转身。
8: 啊，去医院检查过没有？
9: 没有。
8: 没有。去医院检查呀。
11: 他给我一个惊讶点是他的进步，可能最初的时候是所有演员一起去一直支持他怎么去演嘛，然后我发觉最后是他会拿出一些东西，然后所有人都觉得哎，你让我应该怎么演更清楚了。
10: 他是一个很感性的人，经常在排练的时候哭，他感觉到自己被打动了。外表他呈现出来的感觉是很温柔很温柔的，但是你又能感觉到他的内在有非常坚定的支撑。我觉得他会呈现出独属于他自己的表演上面的马婷婷。
2: 舞台上洗衣机反复转动的声音，洗菜的水声，不断叠加的家务，都成了人物内心压力外化的暗号。

0: 而观众也在这秘密扎扎的声音里听见了自己生活中那些很少被别人留意实际却无处不在的日常之痛。
1: 奇迹的转动好像一个永恒的一个循环，作为一个女性来看奇迹，特别是母亲啊，奇迹真的陪伴着她一天的，她很重要，我觉得一定要用她。他开头肯定觉得那么烦的东西为什么转，但转了以后你觉得人生就是这样。
0: 剧中的女性们在命运的分岔口有着不同的答案与选择，但不管成为怎样的她，都不要忘记这条路上有很多很多个我们。话剧《我们成为的她》正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上演，并即将开启全国巡演，欢迎您走进剧场，看见舞台上的她，也听见自己心底的声音。
2: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我是永胜男。13年前话剧《青蛇》以极致的舞台表达成为了很多话剧迷心中难以超越的经典。那么在13年后呢，迎来了全新00后阵容的重排上演，那这次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年轻化的诠释呢？让我们到剧场去看一看。话剧《青蛇》改编自李碧华同名小说，以青蛇视角重述这个家喻户晓的传说，重构了小青、白素贞、法海、许仙四位核心人物的精神世界。此次的重排版大胆突破，启用韩家荣、马小雅、胡小龙、刘恒福等清一色的00后新生代演员担纲主演，用年轻化的舞台表达为观众解锁了不一样的青蛇。
3: 诡辩实践，
4: 这个真的是裹了千年包了浆的故事，里面的思索呀、悲伤啊、对坚持、懦弱这些认识，这就是我们的人。这出戏让年轻演员担纲，那对于青年演员的培养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他们的热情，他们这个年龄段的激情，那是呼之欲出的。
5: 我一开始是排的是白蛇，后来是我们的表演指导辛柏青老师跟导演说嘉荣好像更适合小青。我差不多有一周的时间，每天我都在想我能不能演青蛇，这个压力呢也会成为动力，越有压力就会越想演好。我会保留他的野性和他性格上面的天真啊和本我的东西，因为他是一个不被定义的人。
6: 丧气留步，请问怎么才能去掉良心，修得更像一个人？
5: 小时候看那些《白蛇传》呀什么的，我就觉得他很温柔很贤惠的呀，去对待许仙。表面看可能是大家所谓恋爱脑，可是我觉得他的内核是他更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他对人间有自己非常美好和完美的幻想。我们希望给大家看到的是一个很美好的角色形象。
7: 不知道父母为什么让我出家，也不知道师父为什么让我这么个年轻和尚升座主持大庙。
8: 对于我来说呢，这个角色难度在年龄和阅历上。我心目中的法海，他是一个早慧，对佛法有着独到的见解，也很聪明很幽默。
7: 我有先天性心脏病。
8: 他是一个具有活人气的修行者，而不是像以往的那种剧里边比较呆板的那种角色。大多数人对许仙这个角色印象还是在《新白娘子传奇》里面，
3: 但是我希望能把他的多面性表达出来。他就是一个退缩懦弱做不出决定又想要又害怕。
2: 其实许仙这个角色最像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人某一时刻的某一面。
3: 是是是，
9: 整部剧最大的看点莫过于小青与法海，白素贞与许仙的两段情感纠葛，而当新生代演员登台演绎，又会为这份爱恨痴缠赋予怎样的当代解读呢？
6: 做了人会忘了前尘往事，忘了许仙姐姐，忘了宋元明清，忘了你，我不想忘。
5: 法海他要修佛，小青是要修炼成人，他们这场禁忌之恋是永远都不可能有结果的，但是因为爱，我可以在他房梁上又盘了500年，他也知道，他也允许，这种感情很丰富也很复杂。
8: 他内心一定会有一些动摇，他的动摇点只是说接触了这个东西，被这个东西打到了而已，而不是说因为这个事情爱上了这个人。强烈的情欲碰撞对于一个从未接触过的一个私人来说是非常惊慌和恐惧的。
3: 本人觉得最难演的片段就是素贞三问许仙说，你与我一生一世的誓言是否就此作罢。他做了3次不着边际的回答。我们的调度是我走到娘子面前了，我觉得他为什么要走到娘子面前而不是就那么跑下台呢？他是想挽回素贞的，但是他又没有办法去否认他内心的对于蛇妖的抗拒。
5: 我最喜欢的是我和许仙回忆的那一段，那是一种结束，也算是我新的开始。到最后了，他还是在给大家一个希望，一个美好的向往。
9: 为了跳出写实表演的局限，话剧青蛇借用戏曲形体语汇，展现出角色游走不定的身姿与不受世俗拘束的原始野性。舞美团队用多媒体影像交织虚实光影，继承东方戏曲独有的写意意境。
4: 我们民间传说如果没有浪漫主义的气质，我们看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刻板，但是我们又不想失去我们舞台剧的那种纯物质空间结构。首次使用雨丝幕，它可以投影，但是它又不是说非常实，很适合浪漫主义气质的民间传说的这种表达。
10: 这批新的演员肢体语言和爆发力的一些这个掌控都拿捏的还是很不错的，
11: 演员都比较有活力，会有一些现代的梗在里面。
12: 经典的东西能够一代一代的被不同的观众接受，一定是创作者有一些传承和创新的。
9: 经典故事之所以流传至今，也许就在于它能被重新解读的万千可能。期待您走进剧院，在光影与故事中感受爱与修行的永恒命题，见证经典与新生的动人碰撞。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一票难求，展馆之外的 AI 浪潮同样澎湃。七分之一正在播出。
1: 这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现场。我国首次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框架下设立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2026年7月17号到7月20号，上海掀起了人工智能的热潮。
2: 两个字，兴奋。
3: It's the different styles of robots shown here.
4: 看似不切实际的想象，都其实是可以做出来的。
3: I think it's one of the highest in the world. That's the reason why we came here.
1: 超10万平方米的展区规模空前，1100多家企业同台竞技，3000多项展品密集展示，超300款新品全球首发。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一票难求。
5: 没有进去，没有票。
6: 提前一个礼拜想好要买票的，没想到已经没票了，已经是。
7: 能买到票的最好，买不到的话看看现场的气氛。
8: 我已经把明年那个展会可能会举办的时间的时辰全排了，去抢这个票。
9: 虽然进不了主展馆，但 AI 大会的故事可不只发生在展厅里呀。
1: 展馆之外，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益处影响无处不在。展馆附近的酒吧、餐厅、话题中心只有人工智能。

0: 就是 AI 从业者组织的 After Party， 发起人在社交媒体发帖，参与者自发前来分享观点，自由交流。
1: 我是北大的商分的学生，
2: 做 AI 行业的投资，
3: 在做 AI 方向的一些内容创作，
4: AI 的首饰定制平台，
2: 更多的跟创业者站在一起就来参加了，
3: 所以就是收获更多的灵感，然后和更多的就是 builder 去交流，
1: 因为感觉自己不来了可能会错过很多最新的东西，也错过很多大家的 idea。
0: 100多位参与者，80%都是90后，一位中年人置身其中，想不显眼都难。
5: 我很多不懂，很多人我不想被淘汰。
0: 张磊从青岛赶来，虽然对 AI 一知半解，但不妨碍他找机会投项目。
5: 你是做什么的？
6: 我们做 AI 人力资源方向的，对不对？我们要定义 AI 时代人才价值，囊括最新出现一些岗位的所有相关一些人才。对，这个我觉得是。
5: 你是创始人？
6: 我是创始人，我是创始人。我现在大二在读，
5: 大二在读。
6: 对。
7: 哦，特别好啊，他们的思想啊真的是花花乱蹦，
5: 很多听不懂，咱慢慢的去理解，慢慢去查。我今天聊一个小伙子，他宠物用的手环，我觉得特别好，预计可能性比较大，我会投他啊。
8: 我会觉得是一个让 AI 正在发生的一个超级能量场，产业的深度、连接的密度，包括更多感兴趣的人在涌入，对，这也就需要大家有一个场合，能够有更高频次的一些近距离交流。
9: 我觉得前两年也有，但是可能从这个数量或者密度上来讲，没有像现在这么密集。因为我知道，光今天可能这个场馆附近应该至少有6-7场活动在同时举行，包括有投资机构、高校，然后一些创投的一些生态，其实都还蛮多的。
0: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展馆之外，在 AI 中寻找机会的人不会被动等待，写字楼、酒吧、书店、 AI 应用商店，随处都可能是 After Party 的现场。这里是位于上海张江人工智能创新小镇的 AI 应用商店，也是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城市漫步活动的体验点之一。
10: 因为小朋友对 AI 的这种理解是很模糊的，他不知道具体 AI 能够就是对他的生活造成什么，就比较新鲜的，就是怎么样能够享受这种科技。我觉得张江小镇能够给孩子一种比较具象化的、很具体、很生动有趣的这样的一种体验。
0: 他是一位中文老师，特意带着2个来自美国的学生感受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氛围。
10: 家长跟我说，上海是 the city of future。那孩子跟我说，那街道跟我们美国差不多，地铁就比我们美国好一点。那怎么样体现未来之城这个概念？我想，不是每个城市都有像这种张江小镇这种场合呢，所以我觉得，哎，要用这种方式让他们知道中国的 AI 的这个工业是走在世界前列的。
11: And also, we are industrial engineers, so we are really interested in knowing in first hand this new devices and just being curious about all of this.
12: So we decided to take a look at this as well, and also maybe buy some technologies and learn from the first

0: 20分钟足够他完成这段视频的剪辑。他是许静中中，也是一位 AI 辅助工具的开发者。
1: 这是一个 AI 的漫展攻略的制定的一个工具。比如说你要去一个漫展去玩，那你就可以打开这个网页，然后你就可以把你的要做的事情告诉 AI， 它就可以帮我规划出一份漫展攻略来了。
2: 好酷啊！
1: 我刚才
2: 很厉害。
1: 对，我在剪视频，
3: 非常感动。
4: 像展场这次很多那个 AI 的都是。可能没办法就是行动，但是他用脑波去控制，然后他可以去修复很多他走路的问题啊，或者是附件，然后去做一些正常人可以做的事情。
0: 中中来自云南曲靖，一个月前他为了给自己规划一趟完美的上海漫展之行，借助 AI 开发了逛展的规划工具，没想到这个小工具却把他送进了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成为了 B 站特邀的 UP 主之一。
1: 那我当时还是觉得这个大会可能门槛很高吧，但是等我能够进入到这个环境里面，或者说 AI 的幕布掀开了一样，我一开始只看到了一个角，但是当我感兴趣，发现了我的兴趣点，我把整个身子都探进去之后，我就发现我已经融入到了这个世界当中。投入到进去之后，就会觉得是一座无穷的宝藏。
0: 一岁时的一次高烧让中中患上了痉挛性脑瘫，直到2年前，28岁的他在肢体障碍同伴的鼓励下独自出门看了一场演唱会，他才真的相信自己也可以拥有无限可能。
1: 好，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开始觉得我也可以出门啊，然后我也可以在我的那个轮椅上绑一个相机去记录我的生活，
0: 做不能被隐藏的一束光，做助燃他人的火。这是中中写在自己主页上的简介，他分享着自己的日常，也希望自己的经历能鼓舞别人。
1: 这一次出来，我就是会觉得说我一定要穿这件衣服出来，因为它表达了我的一个态度。这我觉得什么年纪都是正式闯的年纪， AI 相对于其他所有有门槛来说，它是对大众都是同一起跑线的，只要你敢想，你就可以做出你想要的东西来。因为我们有梦想，我们要做到我们想做的事情，所以我们需要 AI。 我现在很坦然，我也很愉快地去拥抱 AI。
0: 受邀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中中发现了自己新的可能，也看到了科技的可能。
5: 这世界上有大约1700万位脑瘫患者，我希望在1700万位脑瘫患者
6: 这里就有一个，这里就有一个。
1: 他最后的那番话也让我非常感动，所以就有了刚才的那个互动，我在台下的跟他的呼唤。 AI 真的能帮助到很多人，让不可能变成可能，希望有更多的人能被这条视频给鼓励到。
0: 1700万分之一的中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角落喊出了自己的名字，科技的意义或许就在于此，让更多人被看见。
7: 下午，摇摆。
0: 他叫王宇豪，也是我们在展馆之外遇到的观众。抢到了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门票后，他一个人从无锡来到上海。作为前 AI 相关行业从业者，他希望自己也能参与到这场盛会中。
7: 我之前在美国的硅谷做程序员，然后因为生病了嘛，就回国了。当时是谷歌发了一篇文章 ，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那篇文章是 AI 的，等于是起始阶段，原点。爆发也的原点 ，AI 也能指导材料的发现。我就逐渐的转到了这个方向。
0: 在博士阶段，材料学专业的王宇豪使用 AI 进行科研研究，感受到了 AI 发展的巨大前景，于是他开始转行 AI 领域。从西安交通大学到美国德克萨斯农工大学的博士，再到硅谷的算法工程师， 王玉豪曾是别人眼中的天之骄子，前途一片光明。然而2021年他被发现患上了脑瘤，手术后虽然保住了生命，但由于肿瘤压迫神经，他的行走能力、视力和语言能力都受到了影响。
2: 这个磨砂玻璃是拍什么
7: 的？防止看到两个人，这就以后就固化，损伤已经发生，不可逆。
8: 要需要护理吗？
7: 不用不用，就是要补个东西。
0: 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设置了世博、张江、西岸三地四馆。这天上午，王宇豪准备去西岸的展馆参观。
7: 西岸有个 AI for good， 就是向善的 AI。了解下未来的生活方式和现代有什么差别？科幻电影里不是有个有人穿着外骨骼健步如飞的那种场景，希望它能在现实中实现。
0: 生病后，王宇豪用了4年时间才逐渐走出人生低谷， AI 给了他新的人生方向。
7: 大概就是一个人被 AI 利用，然后控制了他的身体，最后他在外星人的帮助下反抗了 AI 的控制。
9: 他主要就是帮助你做哪些事情？
7: 帮助整理思路，然后提供指导。我在西安交大当过科幻协会的会长，也拍过短电影。 AI 已经发展到可以一个人做完一整个剧组的工作了。
0: 王宇豪想要借助 AI 实现自己真正的梦想，写一部科幻小说，甚至创作一部科幻短剧。这晚他要去张江科学会堂参加 AI 创作者之夜的论坛，这是他此次来上海最期待的环节。这场活动中还有王宇豪一直喜欢的一位偶像
7: 陈秋帆，就是我很喜欢的一个科幻作家。他最近出了一本书，讲述的这个气候变化情况下的人社会的改变。
0: 然而就在活动开场前半小时，浦东张江突降暴雨，依靠轮椅出行的王宇豪一时间无法到达。近两小时后，王宇豪坚持要去现场。
7: 我有病，
10: 我看看您是有报名的。
7: 搞错。
0: 来到现场，王宇豪才发现自己购买的展会通票无法进入这次论坛的现场。无奈之下，他准备打车回酒店。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我们通过社交媒体给作家陈秋帆留言。

0: 讲了王宇豪的故事。没想到我们很快就收到了回复，王宇豪成为了陈秋帆的邀请嘉宾，进入了现场。
1: 当你跟他交互足够多、足够深入之后，其实他已经过分的了解你，甚至过分的讨好你。所以我现在我反而会藏着我很多真实的意图，我像玩一个游戏猜哑谜一样，我告诉你我可能要做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反而这样的话，他会出来很多你意想不到的东西，我觉得这特别有意思。
2: 陈老师，我是你的粉丝。
3: 哎呦，感谢感谢，太感谢了。您怎么称呼？
2: 王宇豪。
3: 希望你早日康复。
2: 好，谢谢。
0: 这一晚，王宇豪距离梦想更近了一步。
2: 激动，激动，更有信心，因为原来我不是创作者。现在创作的门槛降低了，我也能就是一只脚踏进创作的门槛，人人都可以创作了。
0: AI 时代的到来似乎让一切都不再遥不可及，展馆之内数千项技术展示着 AI 的高度，展馆之外我们遇见的每一个人都在拓展着 AI 的宽度。
4: 我看到这么多年轻人来看，我现在感到很踏实了。尽管我已经80多岁了，但是我感到对我们祖国未来，我还是充满着放心，我有信心。
5: And I think, we might be at a point, at an inflection point. So I hope that AI enables people, and AI maybe also builds bridges across the world.
0: 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刚刚闭幕，但新的技术正走出展馆，走进每一个具体的人，每一种真实的生活。属于大家的 AI 机遇正在到来。
6: 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到处都能看到朝气蓬勃的年轻面孔，他们带来了无限创意，也在对这条高速赛道深入思考。七分之一正在播出。
7: 现在这些机器人真的有足够的智能去在家里当管家吗？
8: 我们想做柔软的东西，我们想做跟人一样的东西。
6: 集结了100多家初创企业的世博展览馆 H4 馆里，张浩翔特别引人注目，他正在展示一只手硅胶皮肤、红色血管、肌肉纤维，这只手好像真的活起来了。
7: 现在大部分的手都是马达、舵机这种很硬核的机械结构，但是我们所走的道路就是仿生。仿生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去做肌肉，我们去做血管，我们去做这个韧带，我们用这种人类的驱动方式来驱动机器人。
6: 15秒清晰概括产品亮点、核心特征，你可能会以为这是一名资深工程师。其实，2004年出生的张浩翔还只是公司的实习生，到这家公司才3个月。
7: 我刚进来的时候，老板给我的自己的这个去玩的项目，我就开始着手到这个仿生手里面来了。我主要的话是一个类似于总工嘛，做了一个这里面的收线结构、肌肉管的连接，包括这个手臂骨骼，都是我来做的。
6: 一家初创企业为何如此纵容一位实习生？交谈中我们发现，80后老总的思维确实开放。
9: 团队里面也有很多还没有毕业的博士生啊，或者是研究生，他都是可能来公司实习个半年一年，还要回学校继续慢慢的就把一线的这种很多研发的工作就交给年轻人去做，给年轻人更多他们去试错或者去想象的一个空间。
6: 张浩翔相信，一只会思考的柔软的手，在用于养老看护和陪伴时，一定比一只机械手更能让人感到温暖。
8: 我们想做柔软的东西，我们想做跟人一样的东西。大自然迭代我们人类，迭代了这么久，最后生出了我们这些人类，我们的结构一定是完美的。就相比于机器人来说，
10: 机器人也应该往人的方向靠。
8: 对，这是我们的理解。
6: 为了了解这位00后眼中的具身智能，我们跟着他一起前往最热门的 H3 展厅。没想到刚进展厅，他就开启了吐槽模式。
7: 长得不仅一样，能做的事情还差不多。就是这种刚性的机器人，如果我是一个老板，我做工厂，机械臂可以更便宜更好。
6: 00后的思考。

0: 考很尖锐，他是带着问题思维在审视每一个产品，
1: 怎么去接你这个球，他怎么去读到那个球的信息，然后先做出他的那个要接球的动作。
2: 你是完全带着考察市场的心态？
1: 那没有，我其实是来玩的。
2: 玩就看进球就开始分析了。
1: 那很酷，他是第一个做出这种东西的人。要么你就走一个目前做的人很少的截然不同的新赛道，
2: 是没人做过的。
1: 对，我比较喜欢新奇的东西。
0: 敢于锐评行业主流，但也不轻易否定创新，这位零零后的清醒让人看到了从事 AI 这个行业所需要的品质，也就难怪老板愿意任性放手。
3: 我认为其实新的事情是需要有些新的 idea 或者新的头脑的碰撞。商业应用我认为它会在后面，等我们把这个产品做出来了之后。
0: 这次展会特设的 OPC 专属展示区中，年轻的面孔也是随处可见。全国711个报名项目经过层层比拼后，最终22个优胜项目获得了免费展位。33岁的张帝也是其中之一。这颗蛋宝宝就是他的产品，主打满满的情绪价值。
4: 有这么多我也是没有想到，包括其实也有些负面反馈，包括你这个孵化的时长啊、机制可能有改进的对方，这些其实反而比正反馈要更有价值一些。
0: 张帝之前在车企就职，看见 AI 带来的机遇后，来到徐汇西岸搞起了一人公司。3个多月下来，张帝和两名志同道合的伙伴在魔速空间一起孵化了蛋宝宝。他自己手搓电路板，让这颗蛋学会了聊天。
5: 你好呀，蛋宝宝，你最近在忙什么呀？
6: 找你来玩，无聊到快长蘑菇了啦。上次在研究 AI 玩具吗？那个项目怎么样了呀？
0: 蛋宝宝能记得和用户之前说过的话，而且随着用户亲密度的加深，还能孵出随机形态的小动物。这个养成系的独特创意让张帝在比赛中脱颖而出。
5: 更多也是个精细版的一个过程。我们目前是已经完成了6款 IP 的形象设计，借助 AI 工具搭建了一套自己的非常完善的这么一个工作流。
0: 在 OPC 专区里，医疗、教育、文娱、工业等多条赛道的 AI 创新火种集结，也吸引到了嗅觉敏锐的投资人们。34岁的投资机构合伙人刘刚，从北京来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首站就瞄准了这片展区。
7: 哎，我们形态上为什么要做到这个？
0: 年轻的投资人面对年轻的创业者，有话直说，反应迅速，火花一碰就着，随时出手挖宝。
7: 这个行业是一直在跟新鲜事物打交道，然后跟很优秀的人在交流。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方式去参与到中国的这个科创的浪潮。
8: 大家刚好在同一个年龄阶段交流起来就非常的自然，能感受到他们对于这个未来产业的热情。其实前两年我们在这里也看到了很多好的项目。
0: 在整个大会现场，像张浩翔、张帝这样的年轻人还有很多，他们大胆想象，勇敢尝试，探寻 AI 未来的方向。
9: 归根结底，每个人都想成为理想中的自己，所以我们就萌生了用 AI 加上认知科学来驱动人变得更好。
10: 我做的这个项目叫 TEDFLOW 睡眠健康，创造让用户的大脑自然过渡到睡眠状态的条件。
0: 这个暑假过后，张浩翔会回到学校继续读研。面对这个飞驰的赛道，他还想再多积累一些。
11: 可能还需要在研究生这段时间再沉淀沉淀。
1: 如果你已经在一个大家蜂拥而至的行业里面的话，我觉得可能需要对自己的定位明确之后，去钻研这个定位，去把这一点给它做到极致。
0: 在人工智能的赛道里，年轻人带着他们这个年纪独有的问题意识、技术能力和表达方式，进入医疗、教育、工业、文娱行业，也进入一个个尚未被定义的应用场景。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展示的不只是技术本身，更是一代年轻人面对科技机遇时的选择。未来在哪里？答案还在路上。这些年轻的尝试正在把 AI 的可能性一点点变成现实。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今晚一些幸运的选手满载荣誉而归，

0: 他们将受到新闻界同行们的高度尊敬。今天是颁发普利兹奖金的日子。现在选手们亮相了，华盛顿邮报的 Otto Ward 和 Bernstein。这位是退休的，从马尔达葡萄园来的，你们敬爱他，信任他，他就是 Ward Klunkdai。长岛每日先驱报的 Maggie Seaver 啊，
1: 谁啊？
0: Maggie Seaver。
2: Jason， 这是怎么回事？
3: 你居然和他们相比 Maggie， 和 Walt Clunkett 还有 Woodward 和波斯坦。你有个职业就蛮不错了。
2: Jason， 你为什么要这样跟我说话？
3: 你别问我 Maggie， 因为你是在做梦。我说你看这个，我这点子好看吗？
4: 我是杰森，亲爱的。
2: 哦，杰森，我刚做了一个很怪很怕的梦。哦，我变成了鸡，被提名为普利兹奖金的候选人，和 Walt Clunkett、Woodward 媲美。可是大家都嘲笑我、奚落我，我真是难过极了。
4: 你变成鸡了？
2: 你也对我这么刻薄？
4: 哦，亲爱的，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2: 连道歉的话也不说一声。
4: 为了什么？
2: 你对我刻薄？
4: 可你是在做梦吗？
2: 我梦里你就是这么说的，当时我就不爱听。
4: 我很抱歉。
2: 这样好点。
4: 你知道吗？做梦是你的一种下意识的反应，就好像是从那儿发出的电报一样。
2: 那么说明什么呢？
4: 说明你担心昨晚在新闻界发奖会上
2: 怎么
4: 什么奖也没得到。
2: 怎么？
4: 同时也证明你还并不是一位好记者。
2: 哦，杰森，我一点也不担心我是不是好记者。
4: 知道。
2: 我是个蹩脚记者。我已经连着两年遭到冷遇了，可是我一点也不在乎。我才不要一份不起眼的长岛新闻奖金呢。好记者，蹩脚记者。这究竟算个什么笑话？
4: 这是怎么了？

0: 沃特尼先生，你不说我就没办法了。
1: 要是我告诉你的话，我怎么知道你不会转手把它出卖给别人？
0: 我向你保证，我和病人的谈话绝不外传，我从不外传，也永远不会。
1: 好吧，我把一切都告诉你。
0: 对不起，咨询时间过了。
1: 好极了，
0: 过几个星期你得告诉我你为什么要上这儿来。
1: 哦，好的好的好的，下星期我保证。
2: 嗨，亲爱的，是我，你接待病人以后立刻打电话给我。我慢着，你把电话放下听。我说你听，你记得昨晚发奖宴会上那个主要发言人吗？
0: Max Drummond。
2: Max Drummond， 对，他突然提到

0: 我了，而且他认为我有才华，一定会出人头地。然后他邀请我去他的报社工作。Jason， 我将为《纽约世界报》写稿，多令人神往啊！你说是吗？
1: 对。
0: 我也这么认为。我凭借以后对他说，我需要时间考虑，当然还要跟你商量。今晚他和夫人想请你我一块吃饭，他说他希望跟咱们交个朋友，难道不令人兴奋吗？再见，亲爱的，别傻坐着，打电话给我。
2: 快点 Maggie， 8点钟得赶到曼哈顿。
3: 你看怎么样？
2: 他要不聘用你，我聘用。
3: Jason， 他干嘛不聘用我？
2: 我是说，
3: 他干嘛要聘用我呢？
2: 我不是说，
3: 也许根本没职位，也许是同一个梦里发生的事。
2: 亲爱的，放心吧，如果真是个梦，我穿的鞋会舒服得多的。哦，
3: 是的，我真傻，我真是呆若木鸡。所以我在梦里才变成了一只鸡。
2: 那个梦你就别去想了。你是个有经验、训练有素的记者，竟会变成生蛋的鸡了。
3: 嗯，你说的对。
2: 我希望说错。
3: 我必须知道我干什么，不然一位纽约编辑干嘛要聘用我呢？
2: 对极了，
3: 谢谢。
2: 你现在应该了解一下别人都知道的一个事实了，你的样子真是太迷人了。
3: 哦。嗯。你快叫这个女人走开，妈妈在楼上。我看看这个俊俏的女人是妈妈，她真俏皮。
2: 她淘气的事多着呢。Taylor， 兰，我们走了。
4: 好吧，祝你们走呀，野帅队。嗨，你们尽管玩吧，我不会管教凯洛的。
2: 哦，好吧。
4: 再见，孩子们。再见。
5: 再见。
4: 啊，冰淇淋。
5: 我们会管教凯洛的。
4: 对，你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捣蛋鬼吗？
5: 我是谁经常在这维持秩序的？嗯，是谁叫你把这双臭网球鞋放在这沙发上的？
4: 请你别忘了还有一只。
5: 哦，不会忘，你给我接着。
6: 这可不是我闯的祸。
7: 朱亚文先生和夫人马上就来，祝你们愉快。
3: 谢谢。原来先驱报聘用我的时候就请吃点鸡块。我梦里变成鸡原来就是这个原因。
7: 行了，亲爱的，如果你爱我就别再提那梦。你工作很出色，你就尽管放心。
3: 哦，亲爱的，你说得很对。
7: 对，
3: 我是应该往高处走。哦，我是不抽烟的。
7: 这是个好的开端。Maggie
3: 哦 Max，
7: 你打扮得这么漂亮啊。
3: 谢谢。这是我的丈夫
8: Jason。 是的，发奖会上我们见过面。
2: 对，你的发言我很欣赏。
8: 那当然。坐坐。啊，
7: 专门先生啊，
8: 对不起，我是专门。你对参议员说，我们的那篇报道照灯，报社由我做主。嘿嘿，我可不怕有什么压力。哎呀呀呀呀！能给我几秒钟让我清醒一下头脑吗？哦。啊，好了，今晚这是最后一件公事对我的打搅。Maggie， 现在咱们就随便聊聊。
3: Jason 和我刚才在说，你也太客气了。
7: Maggie，
2: 这么豪华，
8: 开门见山的说吧，我要你，我需要你，你要不答应，今晚我就不让你走。
3: 是吗 ，Max？ 你使我太感动了。对不起，我汗都出来了。
8: 这位是我可爱的夫人马尔多。
3: 你好。
8: 这位是 Maggie， 这是 Jason。
3: 我天哪！
8: 原来你们认识。
2: 我
3: Max， 你说杰森像不像我哥哥比尔？
8: 你哥哥像比阿斯。
2: 很多人都像比阿斯。
8: 既然聘请提出来了，那就放松一些，请坐。咱们过个愉快的夜晚吧。啊，Maggie，

0: 你考虑好没有？
1: 我正在考虑，我爱边跳舞边考虑。
0: 我也是。
2: 好。
1: 哦，好吧。世界太小了，大夫。
3: 是这样。
1: 我是用娘家的心到你这儿来咨询的，因为麦克斯太出名了。麦克斯要知道我对人说他是个到处追女人，

0: 天哪！我意识到我对你讲的话，你会告诉你妻子，而她会……
1: 不不，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你是我的病人，你我之间的谈话是要严格保密的。
0: 好，不好！李夫人显然会认为我丈夫聘用她是因为她有才华，小心她上钩。
2: 你们想听今天的猎物这曲子吗？今天我真愉快。
3: 我说本，妈妈这盏灯又恢复原状了。
4: Carol 把它打碎的时候幸亏我在厨房里。
5: 你们别说了好吗？
3: 看来 Carol 太会使用这种万能胶了。
4: 看来这需要粘脑袋的胶了。
5: 你说的对。
6: 好了好了，你们听着，你们也应该帮我把这灯粘好。
3: 哈哈，当然可以。
6: 我换个角度说吧，妈妈爸爸回家要是发现灯被打碎了，你们说他们以为是谁干的呢？
3: 他们肯定会怪小本。
6: 嘿，那么以前本每次闯的祸，他们都会问这是学谁的榜样。
3: 嘿，你总不能说谎吧？
6: 可我会的，我欣赏这么做。嗯，
3: 我愿为我的好妹妹效劳。来，
2: 你同意应聘吗？
7: 哦，不，现在还不。你怎么知道我适合《纽约世界报》的工作？
2: 因为我看过你的文章。
7: 我的文章说明什么？
2: 不，你的文章说明你很有才华，成熟，充满自信心，对自己的身份和发展方向没有任何疑虑。我说的对吗？
7: 哦，差不离儿。
0: 他那副模样会使你作呕。他有手段，非常有手段。这一会儿我敢肯定他在拼命地赞扬麦蒂的文章，说文章反映出他的人品。
1: 我妻子是个有头脑的女人。
0: 我对不起，
1: 这事咱们就不必再说了。他使我感到非常尴尬。
0: 说得对，说得对。我知道你夫人绝对不会上他当，但是他上班一周后我丈夫就进宫，如果他拒绝马上就会被解聘，那样也许你会好过点。
1: 好过多了。
0: 好像我应该帮你消除点担心。
8: 我现在要去化妆室了。这玩意儿我每次只能喝一小点儿。
1: 瞧他搂着 Maggie 的样儿，真让人肉麻。
3: 啊，好极了，
6: 看上去不坏，可牢不牢？
3: 广告上说这玩意儿能拉着五头大象穿过大峡谷。
4: 对，我知道不真实的东西是不会上电视的。
6: 咱们总算弄好了，你们把垃圾收拾掉。
3: 哈 ，Keller， 如果你让我来收拾这堆垃圾，那么屋角就会变成一个新的垃圾堆了。
6: 好了，本，快起来。
3: 我动不了了，粘住了，肯定是开玩笑。
6: 不，我没开玩笑。啊！
3: 干嘛这么大叫？
4: 我也不知道，我从来没被粘在桌子上过。
3: 这样，现在你抱着我的脖子，我来拉你。你使劲抱着我，好吗？
4: 好的。
3: 好，预备，一、二、三。
2: 我说过《纽约世界报》有多少记者得过普利兹奖金吗？
7: 哦，没有。
2: 现在请稍等一下，我要去和大素说几句话。我点了一个特色菜。
1: 对 ，Maggie， 他在讨好。
7: 杰斯，这是多么愉快的夜晚！难道我还在做梦？
1: 只有这两种可能吗？
7: 亲爱的，你绝不会相信 Max 他多么需要我。
1: 哦，不，我相信。
7: 他甚至希望我第一个月直接在他手下工作。我再也不会像在先驱报工作时尽写那些花边新闻了。我终于能写真正的报道，犯罪呀，腐化呀，
1: 谋杀呀。
7: 要是我幸运，
1: 我看他快要上钩了。
7: 你觉得怎么？

0: 一样。
1: 我认为你应该好好想想。
0: 就这，你没提出任何实质性的忠告。
1: 我的意思只是，你该仔细地衡量一下这件事情。
0: 你说我应该怎么做？
1: 我想这件事情你应该进行全面的考察。
0: 那我该不该应聘呢？
1: 你只要看我的眼睛就知道了。这个决定不该在今天晚上做出。
0: 杰森，你说话突然变得像白宫工作人员的口吻。
1: Maggie， 我能给你的唯一帮助是，请你问一问你自己，干嘛非要这个职位，以及为什么 Max 会需要你。你居然认为我像白宫工作人员。
2: 我觉得已经好过多了，妈妈爸爸回来就不好过了。
3: 靠边站，重大问题要有重大的解决办法。
0: 那是什么玩意儿？
3: 电动打磨机，解决问题的玩意儿。
0: 晚安。
3: 哎，你们去哪儿？
0: 反正是离开这儿。
3: 别走，你们放心，我这个办法万无一失。我先用这台机器把桌子的表面轻轻地磨上几下，然后涂上油漆，明天一早就会干的，再稍微加点工，你们说怎么样？
2: Mike，这不行，现在
3: 只能 Mike 这样，要不然我们就得解释怎么把咖啡桌弄坏的。你们愿意那样吗，本？Carol， 好，意见一致了。本，你要知道，从今天起，你已经成为一个大人了。你也是 Carol。

0: Maggie， 我想你不说话是在考虑，
1: 是该好好考虑。
2: 哦，是的，
0: 考虑要有成果。
2: 要让我做出决定是件很简单的事情，因为我曾经写过一篇关于如何选择职业的报道。
0: 不过，我看中你可不是为了那种报道。
3: 哈，对不起，我这有气。
2: 那是为了什么？
0: 你的重大报道。
2: 重大报道？是吗？
1: 他从没写过。
2: 是指我写的城市犯罪系列？
0: 一点不错。
2: 还有写官员腐化的。
1: 瞧他在说些什么。
0: 很好。
2: 还有写杀人案的。
1: 啊，我老实告诉你 Maggie，
0: 我对你的文章比我们报上的文章更欣赏。
2: 是真的吗？你说的真的帮助我下定了决心。我想谢绝你的聘用。
0: 你看你把香槟酒喷了杰森一身了。
4: 我是精神病医生，也习惯了。
1: 总算还好。
2: 你的提议是对我的抬举 Max， 我谢绝。
0: 难道这是你最后的决定吗？我想你是否能够。
2: 我定了。谢谢，真是对不起。你的能力。
5: 宴会结束了，专门先生，我相信一切都会使你非常满意的。
2: 可今晚不是。
5: 我都快要饿死了。有什么好吃的？
2: 再见 Max， 对你的邀请我非常非常的感谢。他居然当面撒谎说我写的怎么怎么好，可我根本没写过那些玩意儿。
5: 我为你可惜，真的。
2: 其实我对这个职位很感兴趣，如果他真赏识我的才华，我会接受的。
5: 那干嘛拒绝？
2: Jason 他说要聘用我，其实是他想跟我睡觉。
1: 你真是个聪明人，
5: 真让人难以相信。
2: 我是这样看出来的，他跳舞的样子，他撒谎，他恭维我，而且他不理他的妻子，
5: 太让人吃

0: 惊了。
1: 还有让你更吃惊的呢，他妻子的表情告诉我，他知道。
2: 这么说，你收集了各种证据，然后加以排比，你已经看穿了 Max Drummond 的真面目？只有十分优秀的记者，他才能这样。
1: 我那样做了，对吗？
2: 对，是这样。你还真长了智慧的羽毛。
1: 羽毛？所以我才在梦里变成了一只鸡。哦，
2: 你别再啼叫了。
3: 我们三个的零花钱凑起来能买上新的咖啡桌。爸爸妈妈星期六睡得很晚，明天一早我和本恩就到店里去买一张回来。他们回来了，快点，他们回来了。
4: 本恩，
3: 快点，快点，快点，坐在上面别动，知道吗？
2: 嗨，孩子们，一切都好吗？
3: 都很好，爸爸。
1: 文，
5: 我也很好。
1: 五分钟内给我去睡觉。
5: 哦，好的。
2: Mike， 上楼听见吗？
3: 知道了，爸爸。
2: 我们明天早上见。
5: 晚安。哦不！啊！
3: 哇，这是怎么回事？你们今晚吃得开心吗？

چالو و خاص چی تو چال خود مشکل چال. موسیقی چالو و موسیقی چالو.

Jacob Pacentoni. Come siamo,

0: Ой, жай, жай.
1: Фейзу одинайсы.
2: Угур жо азам тайы.

0: 他就在这个戏里面。
1: Ele veio no canto. Claro, eu vou ficar bem.

0: Oh, coi,
1: coi.
0: Mama,
2: vem pra cá.
0: Eu tenho o Edson Simões.

0: Nie, kurwa, i nie wyszedł.
1: Efektem dziury.
2: Dobra, to będzie.

0: Laisse-moi, frère.
1: Ouf. Hey.

0: Ой, хани.
1: Ой, хани, хана,
0: нахуй. Фигеры, мы тут уже живы.

Ma se non ci sta, buona cosa! Buona cosa!

Ich nass, Mann, ich nass. Nein, ich.

Ora Xim Hadi'ye geldi, Ora Xim'le diyor.

那在收麦子，我生病也还要去放羊吗？今天下雨太冷了。我不喜欢放羊的生活，很累也很辛苦。

请不要进站。

0: 哎，来，给。嗯，你吃慢点啊，这还有一个呢。嗯嗯，啊，太好吃了，还有盐味儿啊。哎呀，还有一个，你看我这个光顾着自己吃了，我应该给周叔一起拿一个。他很长时间没吃过干粮了，全给大伙吃，他就是不吃，谁劝也不听。这样，一会儿。
1: 你把这个窝头给他，他肯定不拒绝你。政委，政委，喝一口吧。来，哎，咱再喝一口。
2: 周书记，你看谁来看你来了？
3: 哎，周书记，卓梅，快坐，坐。哎呀，
1: 我起不来了，别在意呀。
3: 我要去趟专属，路过这里来看看你。啊，给您带了一个窝头，大半都是粮食做的，还放了盐，可好吃了。

0: 可惜了，看来你们那儿的生活比我们强。哎，我是可惜了，整天躺着，什么也不干，给疾风吃吧。我听小柳说，他饿的时候。 只往嘴里塞树叶子。
1: 柳书记，齐风大都已经吃过了，我还能不想着他吗？您快吃吧，
2: 尝尝一口吧。

0: 乡啊。当年大馒头管够的时候，没想到这东西这么好吃。
1: 你多吃，多说点。哎呀，
0: 六，我留着，慢慢吃啊，慢慢吃。哎，准备啊，快给我说说你们那儿的情况。哎呀，你们那儿的供给这么好，一定有什么好的经验吧？快分享分享。
2: 都是自己人，我就不客套了。我们的经验主要是解决粮食问题，不能单方面依靠农业，要多方面发展经济。衡水有不少的经济作物，还有加工产品，在市场上都很受欢迎，比如说是烤烟、麻制品、豆油、花生油、芝麻油等等。有了钱，我们就可以买粮食。
0: 啊，好，
1: 这是好办法。你跟周书记细说说。
0: 对。
3: 副政委啊，联络员回来了，说有重要的消息。好，周书记，我去处理一下，你们先说着啊。
0: 哎，
3: 走。
0: 好。
2: 周书记，你好好休息，我就先回去了。
0: 好。
2: 等我回来的时候，我再跟齐峰专门说说相关的事情。
0: 别耽误你去传输，啊，去，别忘了回来传输我们敬业。
2: 哎，
0: 啊，
2: 你好好休息啊。
0: 哎，去，去。
1: 政委，政委，咱再吃一口，再吃一口，政委。
0: 小刘，哎，快把这个窝头送到卫生队，给伤病员吃。快去。
1: 不对，这是给你的，你也是伤病人。
0: 他们还年轻，能治好，比我更需要。
4: 请我们的副政委先说说新得到的情报。
5: 前一段时间啊，大家都没有出击，哎，有那个小股的鬼子过来，咱都给他放过去了。是不是都憋坏了？
6: 妈呀！
7: 快别说了，副政委，有时候你绝对有利的战绩，就是不想打，你急不急？
5: 我们就是为了要麻痹敌人啊！《孙子兵法》上说了，能而使之不能，让鬼子感觉啊，通过他们几次的扫荡，我们还没有恢复过来。再加上这个春荒缺粮。他感觉到我们这饿着呀，都走不动道了，根本就没有实力跟他们作战。
1: 麻痹敌人是为了什么呢？
7: 对呀，
5: 就是为了这次这个情报。卢店鬼子这个据点是相对孤立的一个据点啊，很长时间没有人给他们送粮食了。他们这个地方人很多，有一个围军的大队，有一个鬼子的中队，他们要靠自己啊，他根本解决不了吃粮的问题。那如果我们前一段时间在他们那块活动频繁，还不断去袭扰他们，那鬼子就不敢给他送粮食了。你就算鬼子给他们送粮，也会有一个强大的护卫队护送这个粮食，对不对？
8: 对
9: 对对对。
5: 你看，我们这次接到这个情报，从这个情报上看，我们之前麻痹敌人达到了。

0: 这个预期的效果了。你看这一次，他只派了两个伪军小队，一个日军小队护送粮食。他这个兵力，我们完全有可能把这批粮食截下来。
1: 明白了，我知道了。
0: 同志们，十几大车，好几万斤啊！
2: 咱有了这些粮食，咱根据地的老百姓，那就有救了。
3: 够了，够了。
2: 嘉正，
4: 哎，
2: 您来部署一下作战。
3: 好，
2: 支队决定了，在距离鲁甸据点6里处设伏。这个地方呢，已经可以看到鲁甸据点的炮楼，护送的敌人会放松警惕。具体的任务分配：2中队和3中队。 沿道路的北侧去设伏，每一个战斗小组瞄准一个敌人，集中所有的诸多射手，瞄准日军，争取我们在第一轮射击就打掉一半的敌人，然后呢立即发起冲锋，与敌人展开白刃战。但是注意，冲锋前都要进场部，拼不过就开枪。公路的南侧呢有一个小高地。 战斗开始，敌人肯定会去抢占这个小高地，负隅反抗。当敌人与粮车分离之后，支队的所有机枪还有掷弹筒要集中火力覆盖敌人的集结点。骑兵排，从小高地的后方隐蔽出击，和2、3中队前后夹击来消灭敌人。1中队呢，在伏击地点和鲁甸据点之间选择合适的地点。 准备阻击从鲁甸据点出来的敌人。
5: 是。
2: 4中队作为预备队，天黑之后部队就进入阵地，挖好掩体，做好伪装。
5: 是。

0: 准备进攻。
1: 陈向通，齐将手准备。

政委，咱起来喝口水好不好？啊，真的，打的怎么样？粮食回来了吗？政委，你放心吧，咱一定能大胜，粮食一定能拉回来。 来，咱喝口水。来，政委，政委，政委。

0: 这抓回去自己吃啥？这谁让你们往这个袋子里面装粮食的？啊？
1: 报告，
0: 谁让你们？
1: 是我。
2: 他们不是从车上拿的，都是地上散落的粮食。
3: 副政委，我们牺牲了这么多同志，
2: 他们让参加同志们吃顿饱饭吗？
0: 哎呀，我说三队长钟明同志啊，这普通战士不知道，你不知道吗？啊？还吃饱饭？这是根据地里面几十个村子百姓救命的粮食，救命重要还是吃饱饭重要？
3: 哎，副政委，
0: 同志们，你们吃不饱我也心疼啊。但是大伙儿放心，咱们的后勤啊计划得很好，咱们的干粮加上野菜肯定是能支持到夏粮收获。可能很多战士不知道啊，有很多的村子现在支持不下去了。
4: 村里面能吃的东西都吃光了。
0: 能吃的吃了，不能吃的吃了，很多人已经中毒了。老百姓再没有粮食的话，就要大批的死人了。你这，你这干粮袋里装的这是粮食吗？这是粮食吗？这是一条一条百姓的命啊！没事。哎，你们知道吗？副政委已经好多天没吃干粮了。他把他的菜团子给俺分给老百姓吃。你们知道他办公桌里吃什么吗？都是榆树叶子。钟明队长，俺问你，副政委不知道粮食好吃吗？
5: 三少队长，找个麻袋，让大家把粮食集中起来，装车。
6: 是。
0: 同志们，我向大伙保证啊。只要是咱这个夏粮收获了哈，我一定去老乡家多买白面，让大家好好吃上几顿这不掺杂粮的大白馒头。
7: 好。
0: 哎，但是哈，有个事儿我要跟大家汇报哈，我要搞点特殊化了，我想拿一点大米回去，还为周书记。周书记啊，都病成那个样子，是一口干粮也不吃，全都给同志们。我想呢，哎，我拿点大米回去，让这个咱伙房给他熬一碗大米粥喝，好不好？
2: 没问题，这不叫特殊化，周政委本来就应该得到照顾。
6: 副政委，周政委是为了救我才伤了肺，他吃什么，我都没意见。
3: 好，好。
8: 齐峰，车吧，你正队和敌人接上火了。
0: 好好好，嗯，好，出发，咱们在路上就把这个粮食给百姓发下去。嗯，百姓们可不能再等了啊！大家赶紧出发，抓紧，
9: 出发，出发，
10: 出发，
11: 走，走，走，走，
12: 认为你醒醒呗，政委，政委，政委，政委，这个。
3: 你吓死我了，政委！我喊卫生员了，马上就到。啊！
13: 我感觉好多了。别喊卫生员了，没用的。
3: 那我给你找吃的去。
13: 别浪费粮。

0: 射了。现在是最艰难的时候，下两手了就好了，没几天了。
1: 哎，
0: 什么味道这么香，真好闻，是槐花开了吗？
1: 是，咱们院子里的大槐树开花了，一天比一天开得盛。
0: 好啊，真好。老百姓又有一样可吃的了。
1: 嗯，
0: 快去村子里告诉乡亲们，让他们到院里摘槐花，摘上点儿杂粮叶儿。

对。

周书记，周书记，你醒一醒啊！这粮站都胜利了，咱们有粮食了。周书记，你别睡了。周书记，你看这大米啊，周书记，你拿手摸一摸，你摸摸这大米，周围的百姓得救了。 周书记，你醒醒！你哪能这么饿着肚子就走了呀，周书记？

0: 上溜啊。周书记，邹正权说什么了没有啊？
1: 他没说什么，就说院子里的槐花开了，开得真香，叫我和乡亲们来摘槐花，蒸槐花团子吃，老百姓就又多了一种吃食。

0: 同志们啊，有些同志啊，是把百姓挂在嘴上，周书记是把百姓挂在心上，哪怕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心里装着只有百姓，只有群众。周密同志是一名真正的、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我们永远要向周密同志学习。小刘，小刘啊，你有没有周书记爱人的联系方式啊？
1: 你想办法，一定要通知他。什么了？说话啊！你干什么？你说话呀！说了。对，周伟的爱人，在一次反扫荡的营中中牺牲了，还有他的孩子，你也没了。小玲，你。
2: 周书记不说，你知道你为什么不说？
1: 他不让啊！那个时候，你正压着部队，不让袭击敌人，怎么影响你的部署？那，情报局，调动党组的来人告诉他，说他的爱人李洛莹和他们的孩子。
3: 扫荡的时候被滚到抓住，梁书记，走，再不说实话，明天儿子的，你去死，滚吧！孩子饿了，你喂喂他。 饮料奶都没了吧？有水吗？早就没油了。

凯瑟，妈妈没有带回东西，也没有水给您解渴，妈妈只有这个。大勇梅，别哭，听我说，如果你没有水能够活着出去。 就告诉他的父亲，他有一个儿子，叫周。

0: 去啊，把他们娘俩都杀了。
1: 同志们，三鬼子给老周一家报仇！
2: 三鬼子给老周一家报仇！

以后我若有孩子，就叫他黎明。我要让黎明驱走黑暗，让我们的河山。

0: 俺没看错吧？这地里不是荒草，全是妹子呀！
1: 谁弄的？这是妹子，这是。
2: 相信妹子，是妹子，
3: 是妹子，
2: 是妹子，
3: 是妹子，是妹子，
0: 对，
2: 相信妹都是妹子。
3: 有人回来了，走，咱回去看看去。
0: 走，
3: 走，
2: 走，
0: 走，
2: 走，
0: 走。
4: 前面人
5: 就到
4: 了，
5: 有衣服归人了。哎呦回来了，哎呦
2: 回来了，
3: 这哎，同志，来来来，喝一口，喝一口，
5: 谢谢，谢谢啊！来，放这里就
3: 行啊。老乡，你们是哪里的？来这里干什么？
0: 俺就是刘家寨的，俺们朝南回来了。
6: 安静，解释点啊！
3: 哎，这不是刘家寨的乡亲吗？啊，你们回来了？
0: 回来了。
7: 我认识你们。哎呦，你是吕世林。
0: 是，王局长。
7: 你是袋子辈的吕大夫对吧？
8: 哎，王局长还记得俺哈？俺们这一个冬天都在外面流浪，四处讨生活，天难了回来看看。王副局长要把这来弄成兵营吗？房子盖了，麦子都种好了，斤粮也有了。
7: 乡亲们，误会了，这些活啊都是给你们干的，这房子、粮食都是吕家寨老百姓的。
8: 对，
7: 我们干这些活就是为了让你们回来就有粮食吃，有房子住。
0: 是真的吗？那你要多少工钱？
7: 这八路军和老百姓都是一家人，
8: 对，
7: 一家人要什么工钱？
0: 真的吗？
7: 真的。
0: 救命的八路军，让俺怎么报答你们？跪下，给你磕头！
7: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
9: 了，不行，这是该
7: 说。娘，不急了，不急了，这八路军也是靠老百姓才能生存，我们不行这个，快起来，快起来！
9: 我说谁呢，兄弟爷们们，来，快起来，盖房子。这是个好事啊，是个喜事啊，咱得开心啊，高兴。告诉我，你家都住在哪上面？俺给你们好土盖房子，来，孩吃罗生，快点。
10: 你哭什么你？
11: 我他要把外面的乡亲们都叫回来，吕家寨以后就有人气了，吕家寨以后就火起来了。
7: 哎，吕家寨火起来了，
11: 大家又活动了。
12: 我们乌区的情况。都介绍完了，啊，欢迎大家。

0: 我替包鬼一见，啊！
1: 哎，好。
2: 各区的情况呢，都介绍完了。现在请我们的县委书记庄奇峰同志讲话。
3: 刚才大家都介绍了各自工作的情况啊，大家在工作当中呢，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最让我激动的是什么？是敌人制造这个无人区啊，现在恢复了生机了。我们有很多的村庄恢复了一半的人口啊，这房子也建起来了，田也开始种了，这眼看呀，下手在望。这证明什么呀？这证明我们的村庄是打不垮的呀，我们的老百姓和八路军是不可战胜的。同志们，我现在啊传达一个非常重要的上级的指示精神。哎，第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山东分局、山东纵队和115师和属办公统一领导的问题。
4: 哎呀，那太好了！哎，这以后打仗就不用担心各隶属部队的分配问题了吧？
3: 哎，以后山东啊，这是全省，这是一盘棋，都要听军政委员会的。第二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个政权建设的。那我们都经过了艰苦残酷的抗日斗争，那很多同志把这个注意力啊都放在这个军事的问题上，忽略了政权的建设，尤其是基层政权建设的问题上。同志们，政权是我们的根啊，它决定了我们的党和我们的军队能不能站住脚，能不能壮大的问题。
5: 说得好，村乡区政权太需要好好的整顿建设了。就像有的村就一个村长，
6: 哎，办点事儿可难了。
7: 是这样，没有基层党组织和群众组织的监督和协助啊，就算有的村长也会摇摆不定，哪边风大往哪边倒。
8: 是啊，
3: 所以啊，原来我们在这个政权建设上呀，喜欢去争取那些当地有影响的人物，恰恰忽略了发动群众。
9: 那当然了。统一战线是必要的，发动一起力量抗日，这是没有错的。
3: 但是同志们，我们的党员干部啊，时刻都不能忘记，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群众，老百姓。
10: 是，
3: 尤其是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苦大众，我们所有的努力就是为了他们服务的，这也是我们力量的源泉。
6: 是。这说到根儿上，
3: 为此啊，所有的根据地深入的开展减租减息，减轻农民的负担，改善农民的生活。你只有这样，群众才会真心实意、毫不动摇的跟着我们走。为此啊，现在山东分局啊和战工委已经下发了关于这个减租减息的相关文件，大家回去好好学习啊！
11: 好嘞。
12: 这个奇峰同志啊，当年在打旺庄，实际上就是搞了双减。这个打旺庄的群众基础是一区当中最好的，执行起区的指示，那也是毫不含糊。
13: 对，就是。
3: 我想起老周同志了。在全县啊，想深入的开展减租减息，也是老周同志生前的心愿呀。同志们，夏粮就要下来了啊，我们是既不能让鬼子夺走我们的粮食，也不能让高额的租息再拿走穷苦百姓的口粮。
10: 好。

0: 王军负责掩护，我们负责抢收麦子，抢回了麦子。大白馍，我让你们随便吃，好不好？
1: 好。哎，收粮，收粮，
2: 收粮二十。

0: 地雷，咱也出不去，要不这样吧，等排完雷了，晚上再去。
1: 所有的时间呢？老板要快乐，今天出卖个饭馒头。来来来，是。
0: 一个接着几个点，我们一定要。
2: 政委，支队长，
0: 守住。哎。
3: 村长们来了，来了，哎呀，辛苦辛苦呀，这么好的事，谁不来呀？哎呀，
0: 支队长、政委，伪军出来割麦子了，有个小队的日军在两侧架着机枪掩护，
3: 是不是马上出击？来不及，咱们听邱支队长指挥。
4: 好，
3: 那个各位村长，让事先隐蔽好的村民都准备好，随时听命按计划行动。
4: 没问题，都安排好了。
0: 好。
3: 敌人打跑了以后啊，咱们从据点的最边上开始往里边守。哎，争取天亮之前都给他守完了。
0: 放心吧，天亮了以后啊，让鬼子一个没事捞不着。
3: 拜托了啊，村长们啊！哎，
0: 好，也要注意安全啊。
3: 好，放心放心，走。
0: 哎，来来，走。
3: 还是咱们政委会算账啊！
0: 啊，
3: 这么好的劳力为啥不用啊？让伪军先搁一会儿，主要不往据点里运粮，咱们就先不打。而且啊。 让伪军搁这个麦子，还有一个好处，哎，他怕据点这个边上的麦子搁完以后，咱们的乡亲再去搁就安全多了。所以呢，咱发现少量的伪军军粮，咱可以先不打。
5: 政委补充的很重要，但是你们实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只要是发现伪军大量军粮，就开打。
0: 嗯嗯，
3: 等把敌人赶走之后，就在据点的附近放火放烟，遮挡敌人的视线。 掩护百姓继续收割运粮，
0: 好，
3: 咱们
0: 说的对，咱就这么干。
5: 好，
0: 没问题。

0: 放在运输吧。
1: 小姐，把我举上来，开出去卖了。好了，

0: 是。
1: 完了，这下全完了，粮食送不过来，小麦也被八路全收光了。
2: 食料不足のため、ルテンの小林中隊長は撤退を要請し、
3: 兵団の食料まで遅れられないのか。
2: ルテンへの道路は多数切断され、地雷も発見され、工兵は一日だけで修復できないと判断しました。さらに夜になると敵がかき乱す。
3: 命令、ルディンから撤退しろ。絶対漏らさないように。警備隊2つを連れ、近くの兵力を集結して支援を。必ず無事に撤退。小林中隊を東地前に配置せよ。
2: わかりました。それでは連隊の支援を要請しましょうか。
3: 太平洋戦争は始まった。大本営は大量の部隊を南に集結したが、村田さんもどうしようもないので、もう困らせない方がいい。
2: はい。
4: 我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我们古城的根据地啊，基本上完成了建筑建息。我们政府的威信，百姓对我们的拥护，那是空前的提高啊！那具体就表现在这个公粮的征收上了。我们采粮科长统计了，有一半以上的村庄完成了夏季公粮征收这个任务，而且很多村庄是超额的完成，最多的超了50%啊！这就等于多交了一半的公粮啊！哎，别，你先别急着鼓掌哈，哎。我想先问一问大家伙儿，你对于这个超额交公粮这个事儿，大家伙儿怎么看？
5: 好事啊！
6: 好事啊！
7: 这是好事啊！
8: 对呀，
9: 是啊，是啊。那肯定。
10: 我们去交超额粮的都是无人区的村子，老百姓感激我们帮着种了麦子，又实行了减租减息，非要多交。
11: 我们二区啊，情况也差不多。
4: 哎，
11: 估计各村啊都能够完成，并且超额。
4: 王宇，
12: 我们区也能超额。
4: 你们一区这个对于超额招下来的粮食，都记账了没有？
10: 哎，有账有账，每家都有账。
5: 对，
4: 我其他的区呢？
12: 文武区
13: 有账有账，
4: 有账
13: 有
4: 账，有账可查就好。现在县委决定，对于这些超额交上来的公粮，全部要退还给老百姓。
6: 啊？
14: 为什么？
6: 这都是农户主动上交的呀，不是我们强征的。你这样会不会就是打击农户交粮的积极性啊？
15: 夏粮征收完了以后，你说咱粮食还是紧张啊？你说
6: 对呀，
15: 咱手里你多点粮食，它不好吗？
6: 对呀，
16: 这好不容易征上来的。
6: 没事啊，听书记说完
4: 了。同志们，同志们，你听我讲一句啊。我们是从饥饿中挣扎过来的吧？
5: 是是，
4: 老百姓不是吗？我们手里面想多有余粮，老百姓不想吗？我们想多吃几顿白面馍，老百姓不想吗？那这个农户手上有了余粮，我们可以按照市场的

0: 下个把它买过来呀、啊。那老百姓手上有了钱了，他改善了生活，这不好吗？那些缺粮户，他能买更便宜的陈粮、粗粮，填饱肚子，这不好吗？
1: 啊，对，有道理啊。
0: 那我们努力奋斗的目标是什么？不就是让老百姓把肚子填饱了，把日子过好了吗？
2: 是啊。
3: 我认为啊，县委想的是非常周到。这个退超额粮，我相信老百姓们一定非常欢迎。
0: 嗯，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他关心到一个工作作风的问题啊。那很多的村庄啊，因为超额交粮了，都受到了表扬。这形成了一种风气啊。那还有不愿意多交，这怎么办？没办法，硬着头皮跟着多交啊。
1: 是，
0: 因为各级的干部把这个当成成绩了，他一个劲儿的催着农民交。你这样下去不就坏了吗？
1: 是的，
0: 你这样下去会导致了农户过度交粮，影响农户的生活，对不对？
4: 有点情况，有点情况
1: 是。
0: 所以现在县委决定了，从现在开始，不接受超额交粮。哎，如果已经交完了，马上退回去。如果是真有困难的，咱们经过调查，根据他具体的情况，适当的予以减免。
5: 好，
6: 说的太有道理了。哎呦，真是，要不说真想不起来。
0: 哎，我现在啊，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我们保卫麦熟的战斗取得了根本性的胜利。
7: 好。
0: 你看，现在啊，这个卢店鬼子的据点打跑了，是不是？
8: 对。
0: 我们现在和蒙水、依山中间这个隔离彻底打开了，现在卢店又回到我们自己的手里了。哎呀，这个山下聪啊，他制定这个
9: 抉择呀，这个计划，
0: 想把我们困住。哎，我们就从这个卢店开始，我们用我们的突袭战、围困战、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骚扰战等一切手段，把古城的据点变成鬼子的囚笼。
1: 好，
0: 所以各区啊，回去以后，结合自己区域的实际情况，拿出具体的作战方案，马上上报县委。我们县委和支队一定给大伙儿大力支持。
7: 好。
10: 嗯，来，再看看表，到放岗时间了吗？
11: 还有十分钟，快该钻被窝了。
10: 乖。
11: 兄弟，快了，这会儿。
12: OK 了，
13: 三头一起的起来。

0: 俺们兄弟，快去睡觉，有半路找路。
1: 队长，那边已经放完了，要不要再来一锅面？
2: 先让他们睡一会儿，等四更的时候再放。
1: 好嘞。

哎，兄弟，请帮你

0: 报告太君，是俺。
1: 太君言论。
2: 太兄。
3: はい。ゴーのじじいは
2: 夕べ許可取りまして葬儀で帰省した。
3: そうか。誰が作った？
2: 福山総長が作りました。
3: じじいほどうまくねえけど、まあまあだな。
1: 爷爷，饿不要搞，不吃呗。小雪，
4: 太君，别吃，饭里有毒，我老太儿给咱们家毒了。
1: 阿娘啊！
0: 快点，快点，后边的跟上，注意警戒。
5: 班长，俺不行了。俺肚子疼，
0: 咱们班没吃饭，你咋总得吐？
5: 俺喝水了，
0: 快口嗓子吐出来。
5: 好，
0: 其他人赶紧去打水，该警戒警戒，快点，快快快，快快快，动作慢了一点，快点。快点快点，快快快。来了，
6: 喂，进来魏科长吧。
0: 这里头那么高了，去年没一个人出来，都被打怕了。
6: 哎，注意，

0: 中队长，中队长，中队长，为了找个粉虫，又是一次异常。
1: 好容易找了个粉虫，血的印都快吐了，你让我怎么吃饭呀？
0: 还是晚上再刀吧，但是底型不好，两边山上都能打到咱。
1: 老子不吃了，全队集合哈，随我上山青椒八路。
0: 中队长，您息怒，咱上山青椒不是一次了，你上去，他跑了，你回来他又来了，两次山上设的钢楼，没两天就让八路给摸了，这弟兄们谁也不敢再上去了。
2: 那你说咱这个意思可怎么过呢？
0: 咱们再跟太君说说，把咱这个据点撤了吧，这破地方真没法待啊。
1: 我跟太君说了很多遍了，太君他就是不同意了呀，上次说急了，小爷差点把我给毙了。
3: 今晚怎么样？
4: 敌人都睡了，山岗呢被我们打了几枪都缩回去了，
3: 一点风都没有，太好了。一会儿啊，咱把这个干麦秸从下边堆好了，上面撒上硫磺，把石麦秸呢再盖到上面，点着了咱就撤。同志们，开始行动。

0: 流動中も我らの兵力を減少せよと、これらの部隊は一応撤退させろ。我々は敵の赤旗軍を倒せるか、農民のような八郎軍は手に負えないな。
1: これらの遊撃戦術を思い出した人、張奇峰というやつだそうです。金眼の教師だと言われました。
2: やつだ。
3: 殺しない頃ら
2: 大ミスだ。
1: その通りです。
4: 前一段时间啊，我们的反杰泽行动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啊，哎，我们一下打掉了鬼子五个据点，哎，可以说现在除了你们五区哈，各区啊都有斩获。
5: 哎，我们五区这个月之内至少击走一个据点敌人，居然让其他区再看我们笑话。
4: 好，好，哎，大家都听见了哈，咱一块儿等着五区的好消息，好不好？
6: 好。
4: 哎，现在我们古城啊，可以说是敌人重点经营的一个县。你看这鬼子也多，他据点也多，总共38个据点。但是我们用半年的时间啊，打掉了7个。你要按照这样下去，用不了2年啊，这鬼子据点剩不了几个了。哎，所以我们接下来任务呢，哎，不只是要继续执行反杰泽行动，我们还要再加一个钟馗行动。
7: 钟馗是那个捉鬼的钟馗吗？
4: 哎，王玉同志说的很对啊，对，哎，就是这个打鬼驱邪的钟馗。现在县委决定啊，你要从武工队、曲小队和挺进支队里面啊抽调力量，哎，组织起30个精干的钟馗小组，是专门稽查日军和县委指定的汉奸头目啊。那任务就是保证每个月每个钟馗小组击毙一名日军。
2: 好，
4: 同志们啊，这个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啊，这个鬼子的兵力那是越来越紧张。你看这县城里面，一共是100多个鬼子吧？
8: 嗯，对。
4: 你加上各个据点的鬼子，整个古城300多个鬼子。你要是一个月干掉30个，那你用不了1年的时间啊，这古城鬼子就打没了。当然了。那越到后边这个工作肯定是越困难，那鬼子人也不断的补充兵力啊。但是同志们，我跟你们讲啊，这个日本本土啊，这个兵源是越来越枯竭，哎，你看补充这个新兵的战斗力就看出来越来越差，对不对？
9: 对，
4: 你看那个个头都越来越小了。所以这些啊，为我们将来攻打古城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6: 好，好，好。

0: 看了年饭时的那些资料，尤其是珠宝项链，造型独特。
1: 白老师，
2: 你女儿多大？
1: 16岁啊。
2: 冷血无情的人在这个社会上不需要紧密的社会关系，但凡一个心思细腻的男人，他的身边一定有女人。
3: 连续失败了2次，如果他有孩子的话，肯定更谨慎了。
2: 07年家福的时候，咱不是拿到过他女儿的 DNA 吗？

0: 去啊？
1: 我一言难尽。
0: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2: 你们看门口那一座，挺奇怪的，打开一点声音都没有。
3: 都是生面孔哦。
2: 常来吗？
3: 第一次来。

0: 老板，徐亮这个人没有什么可采访的，很闷，很无聊。你让我见了，我自己判断。后来提审的时候也是，徐亮跟所有人想的都不一样。他很普通，他最大的特点就是普通，普普通通。
1: 确实，全力侦破此案，在前现在记者采访重刑犯很难。深度挖掘，我又是那种不爱麻烦别人的人。专案指挥部决定对人员进行适当。但是我真的很想采访他。
2: 你关注我，万一再拿你当朋友，我老婆她不知道，知道的话也不会带着项链去上班。
3: 我本来也
2: 要去打搅她，更不要打搅我的女儿。一个字都不要提，就像你犯的另外一个错误。
3: 我刚见了徐亮，他说龙达案也是他做的。
1: 所以我能报道吗？
0: 你想报吗？
1: 我欠李云杰一个公道。
0: 那你就报。
1: 可是如果我报道的话，
3: 我怕有人会断章取义。
1: 案子终于破了，舆情正在风口浪尖上，我怕这来之不易的成功被这一个错误遮盖。
0: 他遮盖得了吗？
3: 错就有可能错，
0: 但你不能因为错就畏畏缩缩的不去做。
3: 这么多年了，你是知道我们怎么
0: 不断自省纠正谨慎成长的。不要看轻我们警察，不怕事实。

0: Телеги!
1: Сейчас слезем вас.
0: Курева! Зиттени сусики декда! Когони гаэз, когова! Юнчуни ичо нагуште шимада! Таражини стэло! Мэле! Эшия гара тэру но о, генкин!
2: 同時に行動するのは原則として必要だ。危険地帯に行くには将来を単位に今すぐこの情勢を発動め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はい。1943年。 苏联取得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后，转入全面反攻，意大利投降，德意日法西斯联盟瓦解，日本在太平洋战场遭受惨败。在敌后解放区的一些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开始对日伪军展开反攻。八路军进行的渭南、临南战役，揭开了中国战场对日战略反攻的序幕。

1: 我们要为中国之命运。
2: 郭秘书，
3: 专员，你有何吩咐？
2: 张总裁有远见呐，这本书写的太好了，共产党的问题必须及早解决。
1: 这本书上峰要求党政军学人员一体研读，你马上由印批发下去。
0: 是，我马上去办。
2: 来，郭秘书，
3: 对，您还有什么事？
2: 跟孙玉林联络，调他密切关注附近共产党的活动，侦查到合适的机会，我们将和他一起行动。
0: 好，知道了。
2: 得做出点成绩给重庆那边看看。笔墨伺候。 我要给辖区内的共产党官员们写信寄书，要他们迷途知返，取消割据，服从中央。

0: 政府的统一政令军令。
1: 这是陈守正的信啊，他在信上面说啊，要求我党在故城

0: 就是个典型的国民党顽固派。
1: 他太自不量力了，就他那些部队能指派谁？咱们有四个大队，12个中队，他要敢动手，咱们就消灭他。
2: 你坐下，你控制控制情绪。那咱是个战略上，那陈寿正肯定是不得人心。哎，他干不出什么大事来。但是在这个战术上，他还是能干出一些坏事情的。我这还有一封齐梦龙的信。据他的了解啊，他们现在策划一次对我军非常不利的行动。那齐梦龙是不参与，所以他不知详情啊。但是齐梦龙也表示了，哎，选择一个反正的时机。所以咱现在说一说，讨论讨论，怎么看待齐梦龙这个事儿？
1: 那就带着齐梦龙一起干掉他。
3: 对，我看啊，齐梦龙反正的时机成熟了，我们应该策应他行动，正好给孙玉林、陈守正一个打击。
4: 我担心陈守正联合孙玉林的部队同时向我们发难，对于我们地方部队和区政府有着很大的威胁。立即通知各区政府，不要在他们防区的附近去活动，尤其不能在这些地方去聚集和开会。
2: 哎呀，这王玉他们呀，要在这个装甲部啊召开武工队中会组组长会，他们专门让一个同志来通知我，希望我过去讲几句话。我答应他们了，我想借这机会啊了解疫区的情况。但是你说现在这个情况，
4: 不是齐峰，那得离孙玉林的部队只有8里地，离陈守正呢也就10几里，实在是太近了。
5: 不会这么巧吧？刚接到情报，哎，就出事了。这个孙玉林和陈守正，他们就是嘴上功夫厉害，
4: 马上去支援，最多就是白跑一趟。但是要是出了事儿，后果就是难以承受的。
2: 大成说的对，我跟大成说啊，不会白跑一趟的。咱们就是借着这个机会，在陈守正那儿展示一下我们的实力，哎，让他掂量掂量他挑衅这个后果。
1: 那就一起灭了，
0: 对对对，灭了吧，灭了。
2: 嘉诚，哎，下命令吧。
4: 好，我带骑兵大队先出发，3大队留守，1大队和2大队随后赶上，带上重武器，让他们看看，如果要干起来，尝尝我们的厉害。
6: 是是。

0: 报告师长。
1: 说。
0: 庄家堡的内线报告，庄家堡有八路第一区的区小队六七十人，其他武装人员一二十个，还有村自卫队的四五十人，总数不超过一百五十人，他们的武器只有步枪和手枪。
2: 好，我两千人，打他一百多人，
3: 巴掌拍蚊子。
2: 老陈，进攻？
4: 进攻吗？我的部队都听你指挥。
2: 好。
5: 参谋长
6: 到，
5: 传我命令。国军新七师负责东南，我率领和平建国军新四师负责西北，借助青纱帐掩护，悄悄包围庄家堡，等我红色信号弹，同时发起进攻。
6: 是。
7: 刚才大家总结了前一段时间的战斗和工作经验，下面呢，我们来讲一讲下一步的行动部署。
8: 区长了！孙玉林和陈守正的兵把村子围了，上千人呢，还在往村子里打呢。
9: 区长，俺带着自卫队的人保护你冲出去。
7: 不行，要走大家一起走。守住，你指挥抵抗，坚持到天黑，大家一起突围。
10: 是。
11: 是。
10: 快走！

0: 阿亮，进屋。坐，快放这儿。
1: 狗子，小王带人守住窗口啊！
2: 是，
1: 只要一路从入场打，万一他们进院子，直接拿手榴弹炸死咱们。
2: 好嘞。
3: 听说余华、赵振伟说他一定会来救咱们，跟大家讲，坚持住，坚持住，
1: 大家坚持住，赵振伟一定会带挺进支队来救咱们的，大家听住啊！
4: 敌人上来了，到！
5: 上，上，快上！自由子弹，

0: 跟上，跟上。
1: 来，看一下。
0: 来，摁着。放下，去串口。好。
2: 司令，
3: 说。
2: 只剩两处院落，还有八路在坚守。有人看见受伤的女区长被抬进了这个院子，这个院子修得跟堡垒一样的，死伤了多少兄弟都打不进去。我打算一会儿架十架梯子开始强攻。
3: 喊话让他们投降。
2: 是，
3: 回来
4: 抓几个活的跟日本人交换弹药。
5: 别费功夫了，一去这些人你还没见识过吗？都是些死硬分子。这个房子的保

0: 奥利化是不错，但是有个漏洞。
1: 漏洞？
0: 听我的，保证不费一兵一卒，把这些八路全部拿下。
2: 撤！撤！撤！撤！撤！撤！撤！耶！
3: 刘队长，先锋小队已经歼敌，城外只有少量敌人，敌主力部队在村内战斗呢。
4: 好，通知三中队解决城外敌人，一中队东站门，二中队西站门，杀出血路，冲进村里，前进！
3: 是，
4: 接了。
2: 撤！撤！撤！撤！
5: 大鬼危险！大鬼危险！大鬼危险！大鬼危险！大鬼危险！大鬼危险！大鬼危险！大鬼危险！
2: 老哥，大哥，
6: 队长，你快看！队长，楚荣雪和敌人拼了吧？上次太窝囊了。
7: 不行，咱们出去了，徐长怎么办？
8: 这个你拿着，里面还有三颗子弹，带着大家冲出去，走隔壁院子，先人手榴弹。
7: 局长，
9: 你为了救俺命都要没了，还把你一个人扔下，俺还是人吗？不行，
10: 队长，他们把武丁点着了。
8: 把你匕首留给我。
7: 不行，局长，咱们要活一起活，要死一起死啊，局长。
2: 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8: 快走，
7: 局长，你别。
8: 快走！
7: 局长，你
8: 快走！
7: 你别说话了，怎么办？
6: 局长，外面打起来了，是我们的部队来了。
7: 局长，俺们有救了，俺们有救了。

0: 强生，强生，
1: 季风，
0: 情况怎么样？
1: 敌人被打垮了，孙玉林和陈守正带着600-700人跑回了孙玉林的驻地，俘虏了600多人，其余的都被击毙和打散了。
0: 义渠怎么样？
2: 义渠很严重啊。
0: 说呀。
2: 去小队60个人，就剩21个了。乌龙队、重盔小队23个人，就剩9个了。自卫队就剩6个人了，雨林牺牲了，王玉受伤了，伤得很严重啊，在屋里面大夫正抢救呢。
1: 哎，季风，医生不让进。
0: 喵，这是救出未报又添嫌恨呀，这是。咱现在是该跟那孙玉林算总账的时候了。
3: 齐峰，敌人兴败，我看可以趁势将孙玉林和陈永正老巢拿下。陈永正倾巢出动，在庄家铺损失的没剩几个人了。孙玉林虽然还有上千人，但士气涣散，士兵普遍不愿意当汉奸。再有齐梦龙的配合，我看有胜利的把握。
0: 好，好，好，我同意啊。您现在马上命令12大队向孙玉林的驻地五点前进了。咱现在重要是马上要跟齐梦龙联系上。
2: 大五点一定要带上俺啊！俺要替死去的兄弟们报仇啊！俺这就去找附近村庄的自卫队，让他们过来增援。
0: 走，我跟你一块儿去。
2: 好，来，让我去啊。
4: 我们有2000人，八路不过来了2-300骑兵，在村庄里骑兵是没有优势的。我这边命令部队抵抗你的。

0: 人倒好，一窝蜂的往家里跑，
1: 不跑，不跑能在这儿喝茶，归根结底，你就不应该惹人家共产党。说不定，这就是共产党设下的圈套。现在好了，人家不依不饶，打上门来了。
2: 怎么？这就怕了？
1: 怕？怕啥？我在吴店经营了这么些年，碉堡炮楼修了不少，共产党他没大炮，他打不进来。正好，给日军发电报，让他们马上出兵。
0: 咱们里应外合，一举消灭他挺进支队。
2: 日军，
1: 你还是等着我带人离开再说吧。我不想公然和他们站在一起。你们这些臭文人就是矫情呀！啊，婊子都当了多少回了，还要立牌坊？我告诉你，你看看人齐梦龙，什么叫识时务？当初地位比我高，现在不是一样服服帖帖的？知道共产党来打吴店，马上就派了他的主力团来协防。
0: 你放齐梦龙都不对劲来了啊！人家帮我来打共产党，我凭什么不放人家进来？是不是这个？别动！别动！
3: 孙玉玲，退守正，及时投降！
2: 嗨，
3: 犯了天了，老子毙了你！
0: 把枪收起来。

0: 石长，咱们都是党国的人，共产党才是咱们的敌人呐！
1: 把手举起来，敢放下，我毙了你！
2: 就是，
1: 进来。

0: 怎么样啊？
1: 师长，各位长官，王女士的伤很重，我这里的手术条件也很简陋，要赶快送到有条件的医院去，晚了可就来不及了。
2: 送去凌云附近的鲁南军区医院。
3: 鲁城是100多里地啊，而且路上有鬼子的尸点。
2: 带一个骑兵小队，我对军区的路熟，夜里通过敌人的据点，我有办法。
3: 好，好，马上出发。
0: 来人，快点！
2: 加！加！
3: 鱼！撤！撤！撤！撤！撤！
4: 结束了。哎，
2: 王玉，
4: 我搞砸了，你别秀我。
2: 我怎么凶你呢？啊？你表现得很好，勇敢，指挥得当，还坚持要到大部队的到来。孙云林和陈友正的部队已经全部都被歼灭了。啊，我们现在送你去军医院，你也说说话啊。
4: 我感觉很不好，你说我会不会死啊？
2: 不会的，军区医院很多好大夫，还有洛生特医生，一定会治好你的啊！你放心。
4: 我知道，你在安慰我。我其实什么都不怕，我就不是舍不得大家。山上的石榴花正红了，真好看。
2: 王玉，王玉，坚持住，王玉，都退下。

0: 还活着，快加速前进，加加。
1: 医生，医生。

0: 医生！医生！医生，出来！医生！医生，快出来！医生，快快快快快快！医生，快快快快快来救女孩！快快快快快！来，
1: 快帮忙！
0: 来，小心啊，小心！来，
1: 记住手势，快，把他抱手势，快！

0: 报告。
1: 小裴，前公安局的同志把陈守正带过来了。
2: 带过来。
0: 这。
3: 张启芳，我劝你赶快把我给放了，你杀不了我。我是委员长兼任的高级官员，你杀我就是公然反叛重庆中央政府，还有江委员长。
4: 你笨啥呀，陈先生？我问你啊，你是在哪里被抓的呀？
2: 汪文军的营地里，和大汉奸孙玉林一起被抓的。你被抓之前都干什么了？
4: 杀害抗日军民。
2: 你这种汉奸的行为啊，干了可不是一次两次了。根据我们同志掌握的情况，还有你手底下交代的材料，刘祖光先生就是被你们出卖的吧？
3: 你有什么证据啊？你这都是诬陷。
2: 来，你仔细看，这些都是你手底下有名有姓的人交代的材料，我们是一条一条都核查过了，准确无误。吕毅，来，把这照片拿给他看。根据这些证据处决你，国民政府也无话可说吧？
3: 你不能杀我，你们的政府就是非法的，你做任何事都是违法的，你杀我也是违法的。
2: 什么叫合法？得到老百姓拥护的政府那就是合法的，得不到老百姓拥护的政府，不管你撇了多少合法的外衣，最终他要被取代，要被推翻，要被时代和人民抛弃。
3: 你这是极端的反国民政府的言论呐！啊，你才应该被处以极刑。
2: 啊，你现在把人民不拥护这个帽子扣在国民政府的头上，这可是你说的呀。
3: 反正你们不能杀我，杀我就是反国族。
2: 我不能杀你啊，我让你看看我能不能杀你。来人，
5: 是。
2: 把汉奸卖国贼陈守正押出去，
5: 是，
2: 枪毙。
3: 哎，张书记，
6: 张书记啊，饶命啊！手上还有一家老小子，张书记，啊，
5: 是的。
2: 绿叶，
0: 到，
2: 把陈守正带回来。
0: 啊，政委，那把枪毙了，
2: 带回来。
0: 是。
7: 不行，都写不上去了。
2: 怕死你就别装啊！
7: 不装了，不装了，不敢装了。
2: 你知道为什么让你回来吗？
7: 不知道啊。
2: 我要想让你死，我就让你和孙玉林一块儿完蛋，这多简单呀！我何必多此一举啊？
7: 那你要我干什么？跟你们合作？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2: 你太高估你自己了。你现在不光在我们这没有利用价值啊，你在国民政府那是个弃子吧？我是觉得啊，用一颗子弹处决你太便宜你了，我就让你看两件事。
7: 看什么？
2: 第一，我让你看一看你自己是怎么身败名裂的。

0: 第二，我让你看看什么是被人民拥护的，什么是被人民抛弃的。我们在军事上已经赢了你了，政治上我也让你输的是心服口服。来，给他送吧，不用关牢房，给他找一个房间，换身衣服，休息，吃饭。
1: 不帮我了？啊，也不管我了？
0: 因为用不着管你，用不着帮你。我们根据地里的老百姓觉悟警惕性是很高的，你可别想着逃跑，你可跑不出去。
1: 哎，肯定不跑，肯定不跑。
0: 李姐，到，从咱们的俘虏里面找一个卫兵，去照顾他。
2: 是。
1: 为什么呀？啊？为什么？
3: 为什么呀？
4: 你走吧。
1: 啊？

0: 小鱼，啊，下手太狠了。你吃好了，展元。吃好了。险滩的煎饼太好吃了。哎，你收拾一下啊。嗯。一会儿陪我出去转转。
1: 你别跑了，慢跑我前连进去，又吃了枪子了。
0: 我不跑了，跑什么呀？我就是想看一下共产党管理下的农村是什么样的。
2: 不行，我得找个八路跟踪，别惹麻烦。走吧，
3: 大伯，这个猪粪还是给您送到村头上的地点。
2: 这两捆儿
3: 啊，
2: 送到村西头。
3: 西头。
2: 哎，
3: 送到以后啊，少点土回来，我掂掂去。
2: 哦。
4: 多亏了你帮忙，要不然出分呀、垫卷啊，我怎么得忙活两天？哎呀，展元，
5: 说的，
4: 走吧。你帮着军，应当有份的事。
5: 我
4: 部队里最受纪律的兵，也就能做到步枪老百姓的猪了。
6: 这下来和我念念，这两个字念说。
4: 俺爷爷，那个叫纸片儿。
5: 耶，念对了。来，和我念，
4: 之前。
5: 之前。
4: 之前。
7: 钱，对，
4: 那现在，那你说说值钱是啥意思呢？
7: 啥意思？值钱就是值钱。<笑>
4: 王辉念，知不知道啥意思？不行，这不叫人的字儿。值钱就是支援前线。
5: 支援前线，
4: 知道了。 那包子军的前头当长，站在后头，左手算是职业掐下。
5: 哎呀。
4: 要是这么说，那就明白了啊！俺做的这个军械，这就是值钱嘛。
5: 对了，
4: 还有呢？还有什么？还有发现，嗯，直播，嗯，左金庄，
5: 对对，
4: 还有什么？唐建，啊，对对对，还有呢？还有呢？
5: 宋金亮，
4: 没错。照顾少年，照顾少年，
5: 都算，
4: 知道早年了，知道少意思了，那就闹个手笔，在底下划拉划拉，我看看谁写的对。 那我手指划拉划拉，我看看，我手哎，对，哎，没考试。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大学，没事，咱们就是路过的，马上就得走。
1: 行，好，来，老杨咱俩聊，我看看。
2: 妇女也学文化吗？
0: 这不是一件啊，就是纺织识字班，还有笔头班、榜样班，都要去了。人人都想学知识，没有知识，怎么能打败鬼子和贫困呢？
1: 哎，又长个了哈！别摸我头！你这孩子！好，站！立！好！好！儿童也识字啊？
0: 这有啥？认识路条？
1: 认识路条。
3: 咱们这来捞奶奶都认识几个字，走去看看。古城县民主选举通告，古城县民主选举指导监督委员会决定，自民国32年7月1日起开始，村区县三级民主选举，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权，执行抗战动员工作，保证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一，把涅槃世保岁赞成。
1: 抗日和民主的居住在本县境内的人民，均享有全局权和被全局权。二，各村区成立选举委员会。你们两个回去吧。
4: 是。
1: 齐峰回来了。
4: 哎呀，家属回来了。
1: 嗯，
4: 好，我这一直还惦记你们呢。怎么样啊？啊，路上顺不顺利啊？
1: 有两次小的战斗，啊，两个轻伤，没事。
4: 好。
1: 王玉怎么样？
4: 我走的时候，他还没醒呢。
1: 哦，
4: 不过走的时候，医生说已经脱离了肺腺。
1: 哦，太好了。嗯。
4: 你脸色看着不太好啊。
1: 挺好的呀，我不一直都这样吗？
4: 哦，来喝点水，来路上折腾的哈，有没有事儿哈？
1: 啊，没事。
4: 来喝点水，喝点水。嗯。嘉盛啊，
1: 嗯，
4: 你觉着？ 王玉这个同志怎么样啊？
1: 好，很好。

0: 呀，你醒了，感觉怎么样？感觉没那么疼了，
1: 那就好，那就好。谢谢你们给我准备的花。
0: 那不是俺们，那是送你来的秋支队长上山采来的。秋支队长，他人呢？走了。他没说什么。
1: 他说，有机会再来看你。哦，对了，他还说，让你心情好一点，说寒冬已过，各种花会越开越多，越开越盛的。
2: 原来是他呀！
1: 为了救你，做手术的时候，秋支队长还给你输了血。他年纪不大，还是个老红军呢。
3: 我给你做个媒怎么样？我倒是没啥意见。好啊，但是对方看不上我呀。你老说我粗鲁莽撞。
4: 你贾生，你这，你一到这个问题上，你怎么？我跟你说嘛，王宇这个人就是心直口快、口无遮拦，他就是这个性格的人，啊！你呀，只要坚持好你的原则，你一定会赢得他的尊重，你信不信？反正我提醒你啊，贾生。
3: 你要老实，不道理的去妥协，哎，去照顾他呀。我跟你说，反正他不喜欢你了。
5: 不是，媳妇，你这个大丈夫还没结婚呢，我总不能抢先啊。
3: 我有对象，你不管我，我现在说你的问题。我的婚事，那就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哎，现在说你。

0: 你跟王玉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我做主，我帮你给挑明了，怎么样？
1: 管！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3: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3: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4: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成。

0: 啊。
1: 各位乡亲们，来来来，咱都坐下，都坐下，咱开会了啊！现在，我代表二区选举监督小组宣布，松山玉村二位候选人秦怀忠、秦富，都是得到了1/5以上的村民的推荐，本人没有犯罪和当汉奸的劣迹，是合格的候选人。下面呢，是我们所有的选民们提问的时间，所有选民都可以向二位候选人提出问题。来，开始吧。
2: 好。嗯，陈怀忠候选人，冬雪运动三年了，你连省级通知你都念不顺溜，你当村长那叫无事的。现在大家放心的选你，现在俺选你，你向俺保证，从现在开始，认真写作业。真懂你，识字啥钱，能做到吧？
3: 我保证能办到。过了今冬，你就来考俺。要是认不到3000个字，我这村长不当了。
2: 好，我进机械了啊。
4: 老陈啊，黑暗的村儿可没少惹事啊。宽宏便宜，你早就抓我孙子说舒心服帖了。黑暗惹事，你早上面赔礼道歉。大家看你是村长就算了，还要是当不住了，可能就是这些混淆的孩子啊，这会儿要再选你，糊涂的可不想再干了啊。
5: 对，
4: 是不是啊？
5: 怎么干？
4: 还家的3600被听见了吧？有乡亲对俺有意见了，以后谁要是再犯刘事儿，俺就是天天报功啊，谁都糊涂不客气。
1: 好，
6: 金花。师傅，你说你想当村长比陈怀忠好，你让俺咋信你啊？你说是不是？
7: 咋信我啊？这么说吧，刚才那大家伙说的这个老陈的2套毛病，俺都没有。俺还有个优势，俺有文化，俺上过4年的私塾，啊，而且啊，我是老知府。村里也没有任何亲戚，所以俺办事儿保准公道，是吧？

0: 咱瞅这个没念交公量，咱长课都是我记的，两个查错我都没处啊，大家都知道不？是吧？所以想想俺欺负能改好啊，所以没错。太热闹了，走走快看看，下去了。没事，没事，热闹了，走走走走。
1: 小姐们，小姐开始了。
2: 总队长，大王庄的锣敲起来了，选举开始了，俺真想去看看。咱这么大，俺就没听说过哪个村里一人一颗都选村长的。
3: 老少爷们们，咱们都好好的参谋参谋。
4: 看看
3: 要有秩序啊！一个碗里边啊，只能放一个洞，哎，别乱放，行使好咱们的权利。
2: 是是是，我赶紧一个。来来来，好好，来来来，是不好的，这都是不。
3: 老少爷们们，选好你们心目中的合适的干部，好不好？
2: 一会儿咱们公布结果。你看谁都不管，是吧？我看看去。

0: 齐峰，齐峰，
1: 在这儿呢。
0: 齐峰，村选举结果出来了。咱们全县有321个乡村，235个进行了选举，选出的村长80%都是我们的共产党员或党领导下的积极分子。
2: 啊，
0: 其余的人呢，也都倾向于我们的人员，像贺家村的贺赵氏，刘村的刘广福，大王庄的王文义，这都选上了。吕世才也选上了，但得票数不高。张光甫落选了，张家庄选择了我们的党员张宗礼。这些新选出的村长将代表村里去选举区县长，县长的选举结果几乎是可以预测到的。
2: 这说明啊，我们平时的工作啊得到了百姓的认可了。哎，
0: 齐峰，齐峰，区长的选举结果出来了，我们的候选人全部当选，王宇没去，依然被选上。
2: 您不是说这都是您预料的事吗？
0: 哎，那看到最终结果还是让人兴奋呢。哎，对了，县长的选举候选人已经出来了，只有你和靳开明老先生得到了必要的推荐票，这还是因为上级要求，候选人必须两名以上，他才得到了这一票。
3: 陈先生，你歇会儿，你来回转半天了，你给我看晕了。
4: 今天是县长选举日，是决定咱们命运的一天。我在等靳老先生，他怎么还不来看我呀？
3: 你不把我扯上啊？共产党的政策和我说了，我能得到宽大处理。
4: 那你也要跟我划清界限？
3: 我不是转院，我没那个意思。
5: 首正啊！
4: 哎呀，靳老啊，
5: 我来看看你。
4: 你可算来了。
5: 哎，
4: 救救我，救守正一命啊！
5: 你的事我都知道了，共产党的领导都跟我说了，等这次选举以后，你的事情要公开审理。
4: 你要是选上了，一定要帮我开恩的吗？
5: 起来说话，起来说话。守正，说实话，你这几年的所作所为实在是让人不敢恭维啊，我也难施援手。何况这次选举县长，我也只不过凑够了候选人的票数，多半是选不上的，所以我劝你还是多找

0: 共产党的干部，好好谈谈，坦诚相见，争取扩大主力。
1: 帮帮我，多年的故交了，帮帮我，不能见死不救啊！啊！
0: 马上要开会，我得走了。啊！我给你带了份重庆的报纸，你自己看吧。
1: 金老，金老，金老，我都是为了党国。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2: 大家伙都静一静啊！都静一静，别走刀了！静一静，现在我代表武昌县民主选举监督委员会宣布，选举正式开始。应当选举人员235人，市造呢229人，符合选举规定啊，请代表们开始投票吧。

0: 陈先生，喝点水吧。
1: 你去看看选举的结果。
0: 这还有什么看的？这几天是个人都在说庄正伟肯定当选。
1: 我让你去就去。
0: 啊，陈先生，你
1: 去，
0: 别冲动了，陈先生，
1: 去，
0: 陈先生，哎，你别
1: 去呀，
0: 别说了，你，啊，去，这我去，
1: 去，
0: 行，我去，
1: 去。

0: 没资格！你妹妹有资格审判我？你看有多少票啊？
1: 啊，你看多了少票？
2: 是，你看那些证子。
3: 你看，
4: 废话。
5: 是
4: 吧？
5: 你什么时候你们俩结婚？他们都在我们头上
6: 呢。啊，静一静啊，静静，我学部故城县血浆闽珠血区建国庄继峰同志1203票高票当选。啊大家伙。

0: 江一江。祝贺啊！拿牙花，拿喇叭了啊！
1: 哎呀，
2: 多算多算，
0: 乡亲们，当选步城县的县长，这是步城的百姓对我的信任，这也是步城的百姓对领导我的中国共产党的信任。我保证，一定要廉洁奉公，政治清明，当好百姓的公仆。我保证，一定要抗击日伪，肃清匪盗，保护好百姓的生命财产的安全。我保证，一定要大力的支持农业的发展，鼓励工商，活跃经济，减租减息，改善百姓的生活。我保证，一定要坚持抗日，为我们牺牲的烈士，为我们死伤的百姓报仇。一定要带领全县的军民消灭日本鬼子，光复我们故城的每一寸土地河山。
3: 陈先生，雪着了。陈先生，开门啊！开门啊，全院，雪扔了，守望县长全院，哎，你快开门啊！陈先生，你躲着啊！哎，开门啊！
4: 陈先生。

0: 贾胜，嗯，这后边敌地作战，你有什么想法？
1: 围困敌人据点的行动，我们已经有了很大的成绩，迫使敌人撤出了18个据点，剩下的据点呢，他们肯定是很难放弃。再有一步，我们不仅要围困，还要加强直接攻打据点的行动。
0: 就说到这个，说这个据点啊，我真是发愁，因为咱没有那个
1: 平射火炮。
0: 哎，没有这讲什么炮？
1: 平射火炮。
0: 哎，没有平射火炮。你说咱缴获敌人这四门迫击炮，弹药还不够，咱自己那个黑鲨鱼，它根本就炸不动那个碉堡，威力不行。嗯。
1: 这个是我正要跟你说的呢。
0: 嗯，
1: 我们的兵工厂出了改造的迫击炮，可以平射，还有消化炸药
0: 啊，
1: 威力很大
0: 啊。
1: 向前同志调到了军区工作，担任副参谋长，而且呢还管装备，我跑一趟，管我这个老首长讨上一两个平射炮，
0: 哎呦，
1: 还有炸药，他呢是经不起我的远程硬炮的。
0: 太好了呀！咱要是有这个平射火炮，那就炸这据点，那就炸的痛快了。
1: 那肯定。
0: 你知道，我除了炸据点，我还有什么想法？你猜猜。
1: 嗯。别人猜到不一定能猜得到，你和我之间呢，总能想到一块去。
0: 你说，
1: 要是有了攻坚利器，你肯定是想打土匪二黑头子，
0: 铲除匪患。
1: 嗯。
0: 这也是我对古城百姓的承诺。你说这个土匪二黑头啊，这么多年是为非作歹，可以说村民见到他是拒之如魔，恨之入骨。他这个身份还在来回变化，所以我们是多次教他，哎，多次的死灰复燃。现在他是打着和平建国军25师的旗号，
2: 这个混蛋，
0: 他不只是危害一方的匪患啊，也是这个日本鬼子的鹰犬，所以咱一定想个办法把他除掉。
1: 我同意，要打就活捉或者直接击毙李小腾。
0: 哎，一定要给他除掉。

0: 报告，怎么了，李爷？
1: 政委，周队长，汪局长上号回来了。你别看他没过来，他还问你有没有空，有空的话他就过来，没空他就回去了。政委，你是有空还是没空？
0: 你先喝水。一切见见啊。
2: 我还是回避吧。
0: 你看你一提到他，你扭扭捏捏，你像大姑娘。哎，
2: 不是不是，你们好好的谈工作嘛。
0: 在哪里谈啊？
2: 不是，
0: 你把王宇叫过来
1: 啊。行，
0: 就在这里谈
2: 啊。哎啊，行。
0: 你上哪儿去啊？
1: 我回避啊。
0: 你回哪儿去啊？你就在里屋，我们先谈工作啊。谈完工作以后，你明白啊？你在里屋听着我们谈工作，也省着我再给你重复一遍了。
2: 啊，
0: 你赶紧进去吧，进去吧。近期的情况和下一步的工作，咱也谈完了哈。
3: 嗯。
0: 你还有什么事要说吗？
3: 没有了，剩下的我跟满屯了解一下情况再说。
0: 哎，你别走，你急什么呀？你坐下喝点水，坐下坐下。工作已经谈完了哈，咱下面啊，哎，说几句私人的话题。
3: 私人问题，你跟朱梅要结婚了？
0: 你别说我的事儿，我现在说你私人的话题，还往自己身上想啊？你我问问你，你和白松的事彻底结束了吗？
3: 那当然，我又不喜欢拖泥带水。
0: 好。很好，跟柏松的事彻底结束了啊。
3: 嗯，
0: 好。嗯，哎，你属什么呢？
3: 属牛啊。
0: 属牛不小了。
3: 你也不小了。
0: 你别管我，我现在说你私人的事呢啊，往自己身上想。
3: 行。
0: 哎，我给你介绍个人。
3: 准姐夫，你自己的事情还没有解决呢，你还给我介绍？
0: 你干啥？你为我和朱梅的事操了多少心啊？因为这个事儿，我也得帮你啊，是不是？哎，你说的时候顺便告诉你朱梅的情况啊，她现在在蒙水啊，经济搞得很好，卓有成效啊。哎，现在已经当上冒水局的局长了。你看我，咱不说别的事儿，我现在说你的事儿。
3: 嗯。
0: 哎呀，朱梅老跟我说呀，什么时候王玉个人问题解决了？有着落了，哎，咱一起办，这多好啊！所以呢，我给你接。你笑什么？怎么了？
3: 那我就跟你朱梅说吧。
0: 啊。
3: 我心里头。
0: 什么什么？你说清楚啊！别嘟囔。
3: 我说我心里头有人了。
0: 你住了两个月医院，你住出人来了？
3: 就是在医院里头有的人，有人给我中蛊了，我就像着了魔一样，我一下子就沦陷了。
0: 有人给你中了蛊，你着了魔，你沦陷，这谁呀？王宇，我跟你说啊，你刚才如果说的是认真的这个事儿啊，你得跟组织上汇报啊。
3: 我保密。
0: 你保密，你得告诉我这个人是谁呀？啊，
3: 俊前夫，我真不能说，我是单相思，人家都不知道。之后等有点眉目了，我肯定跟你汇报。
0: 怎么还是个单相思啊？
3: 没办法，自从我的这个血管里流淌着他的血液，我就像中了蛊一样，我一下就沦陷了。我这么想，我都觉得这个人特别，就是真，哎呦，特别特别的好。
0: 哎呦我娘啊！我说你说的我浑身起鸡皮疙瘩，我啥？我还喝水压一压我。
3: 我也压一压。
0: 不是，这是谁呀？谁给你输的血呀？
3: 准姐夫，我能不能保守一段时间秘密啊？好歹我也知道人家对我是什么看法再说。
0: 哎呦我说。
4: 哎呀，我的亲娘啊！你们俩都这么大的干部了，何须回来算计我？
0: 你真是病得不轻呀，王玉，你啊，什么两个多大？你看什么？你怎么出？

0: 我输了血。
1: 他输血啊。

0: 局长，你看，前面就到了呀！局长，这是近期的税收和贸易收入统计。近期的收入很好，花生油、酒类还有烤烟的收入都不错，香烟的收入更是节节攀升，连敌占区现在都实行抽我们军区后勤部的大机饷烟了。有了这些商品的支撑。
1: 北海毕了这么地区流通顺畅的，百姓们都爱用。哎，
0: 咱们对抗战的贡献呀，还是比不上交通。人家光是黄金就给中央送去了数万两，咱们还得继续努力。是，我们再加把劲儿。
1: 对。
0: 还有事儿啊？刚才的专属经济会上，您批评了顾城的经济工作，我看这齐峰县长的脸都挂不住了。这不，会后季状元又把他给叫过去了，这八成也是没好事儿。
1: 其实，这顾城的经济指标也不算是最差的。你到底想说什么？
0: 我这不是担心你们俩的关系吗？哎呀，你这点事儿也犯不着在大会上说。
1: 这庄奇峰呀，要是连这点公司关系都分不清，还值得我喜欢？进。我还有点事儿，我就先走了。
2: 来了，刘竹民同志，我有很重要的事要和你谈。
1: 看这满脸的官司啊，不服气？我们
2: 顾城的工作啊，在专属大会上，那是被点名的批评，而且这个点名的人是你。
1: 找我算账来了呀？说吧，哪点不服气？我洗耳恭听。
2: 你犯了一个大错误。
3: 是你导致了顾城经济的落后，这顾城经济落后成了我的责任了。没错，我是管经济的，你们工作没有做好是我的责任，但是解决问题关键还是得靠您自己啊！
1: 哎呀，你还真说错了，
2: 还就得靠你，只有你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咱们两个人必须是密切的配合。
1: 行，只要能够解决问题，我一定密切的配合你。
2: 你答应了？
1: 嗯。
2: 好，你可不能反悔啊！你不能找任何的理由拒绝。
1: 你是不是在这儿给我埋什么雷呢？你。

0: 我们结婚吧！我各个方面条件都够了，可以打报告了。只有你在我身边亲自的监督指导工作，那我才能进步啊！你别说顾城经济方面的进步了，那顾城是全方位各个领域都会更上一层楼啊！
1: 朱梅，
0: 刚说你公私分明，你就假公济私。
2: 这婚一点都不浪漫，
0: 浪漫。你要是在普通的恋人看来，我这个求婚肯定是不浪漫。但是咱们两个，那是超越心心相印的恋人呢。我们还是生死与共的战友，并肩作战的同事啊，朱梅，我需要你。而且我们不只是感情方面，我们是全方位的呀。朱梅，你看。 咱们的婚姻，那一定是一个完美的结合呀！你的长处正好对应着我的问题，我的毛病，我的激情和冲动，搅扰了你的端庄沉稳，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添加更多的精彩。如果是没有你，那我现在还是个瘸子呢。就为这个事，我得报答你一辈子呀，诸位。

0: 答应我呗。
1: 说的都挺好
0: 啊，
1: 就一点不对。
0: 哎，你说，你说哪说不对？我马上就改。今天就是我庄奇峰的纠错日。
1: 让你说呢，我好像是个冷血动物。哎，矜持不过是所有女性天生的自我保护。哪个女生没有感情冲动啊？我没有啊。
0: 那就是说，你答应了。
1: 傻子。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终于你答应了。哎呀，太好了，终于。你看，我知道你现在心里肯定是百感交集啊，我知道你的感受，因为我和你心里面有同样的感受。
1: 那你说说，看看我们是不是心有灵犀啊？
0: 咱俩肯定是心有灵犀啊，那为什么咱俩都要掉眼泪呢？这不是想到俺爹俺娘了吗？还有刘县长夫人，如果他们能看见我们现在这样能在一起，得多高兴啊！
1: 你还不改口？
0: 改什么？你看我这都，俺爹俺娘，岳父岳母，岳父岳母，我们怀念他们，感激他们。如果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的今天。他们会看到我们。我们手拉着手，肩并着肩，一定会革命到底。我们一定会打出一个没有魑魅魍魉的朗朗乾坤。
1: 嗯，
0: 刘梅，
1: 哎，
0: 我还要给你看一样东西。

0: 在这儿，
1: 我以为忘带了呢。你在青岛，你学过日语啊？你看，你帮我念一下。哎，就我给狂写了这一段。周伟，还是看你高兴的，那你帮我念呀、啊。
2: 啊、哦，这是朝日新闻刊出的华北日军昭和十八年，也就1943年的战事总结、哦。我给你念一下啊、
1: 哎。
2: 这份战事总结文件充分说明了过去以重庆军为对手的华北日军，到今天已经完全转变为以扫攻战为中心的事实。华北军的主要敌人一大半都是共产党军，全年交战回数15000次。与共军作战占比75%，交战敌。

0: 啊，你看就是这个好啊。嗯，哎，政委来了！
1: 哎，师傅，
0: 先生，回来了啊！
1: 我来了，
0: 太好了，这就是您要回来的火炮啊！啊，
2: 成亮了，这
0: 没见过这样的炮啊，怎么这么奇怪呢？这个炮
1: 看是有点怪啊，但这是咱们胶东兵工厂改装的，可以平射的迫击炮哦，还给了咱们28炮弹和2000斤硝化炸药呢。哎
0: 呀，太好了呀！但是咱没有这个爆破培训班培训出来爆破手啊，嗯，谁会使这个炮啊？
1: 一会儿带你见个人啊。一大队长，
3: 哎，有，
1: 休息结束，部队开始训练。
3: 是，全体集合，鱼鳞壳帽，继续训练，快！
1: 其他人到后勤，卸载后归队。
4: 快，司令。
1: 政委，哎，我让你见个人，你看看你认不认识？
3: 好。给我看齐，
5: 政委好。
3: 准备。
0: 你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啊？
5: 政委好眼力，我是行动帮的弟弟行动胜。
0: 哎呀，怪不得你看这哥俩长得太像了也。
5: 现在更像了，我哥哥啊也参加了八路军，营也戒了，而且啊身体变好了，现在是鲁南军区军分区的3营副营长。
0: 是是是，我知道。
1: 宗胜同志现在是军区教导团炮兵队的副队长啊，他。

0: 参加了迫击炮评测的改装啊，军区有名的炮兵专家向前同志专门派他来给咱们培训炮兵的。哎
1: 呀，太好了，欢迎你啊，总省同志，你可要给我们铁锦支队培养几个好炮手啊！
2: 保证完成任务，
1: 摆正。
3: 政委又缝衣服呢？啊，
1: 我缝你给我缝啊！
3: 来，俺来帮你缝。
1: 哎，别，我信不着你。
3: 我
1: 不用。有事啊？嗯。
3: 俺有件事想跟你说。
1: 说。怎么跟我还磨磨唧唧的啊？
3: 哎，政委啊，当年吕家寨征兵的时候，会长把俺们哥俩还有几匹马给了曲桥队。那个时候俺就给你做警卫员也有几年了吧。啊，俺想
2: 下连队。
3: 对，政委是这样哈，你看现在鬼子一天一天就弯了，然后俺现在就想去多杀几个鬼子，多参加几次战斗。政委你别多想，俺不是不想给你做警卫员，俺也知道干啥都是革命工作，但是俺就是想多杀几个鬼子呀。
2: 好，我同意，你下去
4: 当个副排长，好好锻炼锻炼啊。
3: 我来给你缝衣服。
1: 不是缝什么衣服，
4: 怎么了？
1: 你不是想下连队吗？当个副排长锻炼锻炼不好吗？
3: 俺还有一件事想跟你说。
4: 什么事啊？
3: 其实俺瞄好了一个岗位。
2: 你小子还蓄谋已久啊你啊。
3: 不是啊。
4: 你说什么岗位啊？
3: 不是来了拼射炮吗？啊，俺想去炮板，那个过瘾，一炮一个屌包。
2: 你小子副排长不当啊，想当一名战士。
3: 政委，排长跟战士不一样吗？不都是傻鬼子吗？只要能傻鬼子。您还记得吗？当年吕家寨就是被鬼子给毁了的。俺现在就想毁了他们。
2: 好，我同意。
3: 你同意了？谢谢政委。
2: 小吕，
3: 政委，你放心，俺肯定不给你丢人。
2: 我信。
5: 局长，
6: 怎么了？
5: 你看，谁来了？
6: 王玉。朱梅。你这很熟练，跟家山练出来的是不是？
7: 哎呀，你快坐。
6: 哎呀，你看你说这话，就说明你不了解他。贾胜吧，作战勇敢，管理部队说一不二，但是对待女同志就跟你那庄启凤一样，特别的拘谨。我们俩现在连手都没拉过。哎呦，哎，你这次来有什么公事啊？啊，
7: 有公事，但找你是私事。我哥来信了，那里面夹着给你的一封，
6: 我没拆。啊，来喝水。哎。呀，还有照片呢，你看。

0: 他说他成绩很好，
1: 嗯，
0: 特别班毕业就能到中央军当师长、旅长，甚至提升为少将。
1: 啊，
0: 他还说要争取指挥美械装备的主力部队。
1: 没说你俩的事儿啊？
0: 说了，他说还忘不了我，想让我去重庆结婚。
1: 嗯，那你咋想的呀？
0: 我咋想？我现在就恨这个邱稼盛同志，他怎么还不打报告？我这一会儿我就去找他兴师问罪。
2: 一、二、三。
3: 哎，停！这第三下捅啊，一定要有力。怎么有力呢？大家一定记住，这个刀要收回来啊，收回来再捅出去。来，跟着我一块来啊！
2: 看好
3: 了，一、二、三，好，四。
4: 小山，
3: 大家先原地休息，
2: 原地休息。
3: 啊，举报。政府工作会看完了，
5: 哎，我回来了
3: 啊！
5: 我给你打一个招呼啊，
3: 嗯，
5: 王宇来者不善，刚才一提到你，他说话不大对劲儿，我就让他在你的房间等着你，嗯，你赶紧过去看看去啊！
3: 没事，我能用了啊，让他先等着吧。
5: 你就别吹牛了，你赶紧去看看吧。朱梅可说了啊，
3: 嗯，
5: 上级一旦批下来以后，咱这两家一块办喜事，
3: 嗯，
5: 你这个时候别出什么岔子，赶紧过去看一下。
3: 这你这比我还着急，那我去，放心啊，我一去指定没问题啊。
5: 哎，你还挺自信的，你看。
0: 真是不会照顾自己。
6: 哎呀呀呀，这怎么能让首长帮我收拾东西呢？是不是？来，我来，我来。哎，
0: 你过来。立正！
7: 已经喊正了。
0: 你报告到底打了没有？不都是说好了吗？我字儿都给你签了。你说话呀，你就知道傻笑，笑你都笑不出声。你是不是想憋死我呀？
7: 哎呀，首长训话，打断的话都不合适呀。
0: 首长，我还脚长呢，你这货你到底想不想结了？这都两个月了，一点动静都没有，就在这上面没
7: 停。来来来，
0: 好，就算是上面没批，你也得通报一下进展吧。
7: 首长，说完了，你要不然我来。
0: 你说，

0: 这都劈了一个月了，你怎么不说呀？你那颗真行啊！
1: 没钱买金银，干了一个月，这呢，就算是我的聘礼了。这都是我亲手做的，礼包、心意到了。
0: 这子弹头是什么情况？
1: 一颗是你从我身上取下来的，另外一颗是医生从你的身上取下来的。

0: 的这子弹头是不是代表着我们俩的感情是鲜血凝结而成，是在战斗中开花结果？这子弹头代表着我们俩生死相依。
1: 首长，总结得好。
2: 你快给我戴上。

0: 亲我一下，不是这不合适，外面人要来人往的都不好了。那我可要亲你一百下了。
1: 哎，别别别别，王玉红这，我这这这这，哎哎，不行，那什么，王玉同志，你看，哎，下，我这这这这，哎哎，不行不行，金红，我放不了亲你一百下，好不好？啊，咱们都数着。你管着，保证，一次都不落。没想到邱支队长又要一炮了，行吧，今天先饶了你了。你说。
2: 咱们什么时候结婚？
3: 打完这烧汤，也算是我给你的礼物，替你的父母报仇。
1: 到时候，咱们拉着朱梅一起办。
3: 好。

0: 另外，支队长，下一个连，
1: 通知各部队按原定计划五点整主攻方向开始进攻。
0: 主攻方向突破后，随中锋号。
1: 所有部队听到号声之后，立即吹号响应，开始总攻。骑兵大队严密巡逻，民兵严查往来人员，绝对不能让一个敌人漏网。听明白了吗？
2: 听明白了。
1: 立即传达。
2: 是。
0: 我感觉这情况不对呀！大半夜的找死，用哪部队的？我是感觉爬入鸟来了。
1: 机枪、子弹筒都在你手里，你怕什么？
0: 土八路手上的机关破枪来了就是送死。
1: 怕个屁！你看，等着啊！
0: 再来点水喝。
1: 师长。
3: Yeah.

0: 这把回来
1: 还想撞门，下辈子吧。完了。

我说你这个大旗杆子还不如我嘞，怎么还穿上了？你快走啊！

你闭嘴吧！你个狼眼糊涂头，你一个鼻子半拉个眼了，你快点！

0: 动车了，你回来给他止血。
1: 哪里行？苏叔，苏叔，你忍住，你停住啊！
2: 这还行，你得先还给庄老师。
0: 行了行了，
3: 你看，狼烟兔子。
1: 小叔，
0: 小叔，
1: 小叔，
0: 你醒醒啊，小叔！
4: 在那边，
5: 往上冲！呀！
6: 让我来，让！放你了！
0: 哎，给你刀！我给你刀，快点！
6: 政委，这事儿黑土里是门铲的。
7: 庄县长，所主，所主让俺把枪还给你。
8: 他扔上去了？
7: 他中弹了。
8: 所主中枪了？打着哪儿了？
7: 所主，他洗手了。
0: 我他妈的弄死他！我给他放走！
8: 来鬼，来你杀了他！他就是个畜生！杀了他！
9: 日本鬼子是把军刀给了你当汉奸屠杀百姓的特权啊！当年你夸着他是得意洋洋，你没想到有今天吧？这把刀会结束你汉奸家土匪可耻的生命。
0: 我看你娘们气急，得杀过人呐！来呀，
9: 一定会用这把刀处决你，但不是现在，二黑头。我们要公审你，让顾城千千万万被你残害的百姓看见你的下场。
0: 院长，这天下的事儿都是买卖，我跟你做个买卖，你留俺一条命，俺帮你拿下顾城。
9: 用不着你，我们一定会光复古城。你是怕了吧？你怕的不是我呀，你怕的是古城千千万万要找你复仇的百姓啊。
0: 庄院长，
9: 你又想耍什么花样？
0: 还能耍什么花样？

1944年，苏联红军攻入东欧，摧毁了德国法西斯在一些东欧国家的暴政。美英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中国共产党领

0: 下的各根据地军民普遍发起对日伪军的局部反攻。
1: 东极镇这个据点啊，
2: 它攻势防御是最好的，鬼子是最多的，离古城县是最近的。我们如果把它打下来，那古城就是孤立的了。也可以说我们打下东极镇这个据点，就是为了我们打古城做了一次预演。哎，我们既要打出攻坚的战术，又要拿出围点打援的策略。
3: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打下东极镇，咱上下村跑都没地方跑。
4: 对对，跑都
1: 没有。哎，这是我们初步的一个方案哈。当然了，我们后面还要根据具体的情报，好好的去了解这个东极镇的攻势、火力部署怎么样，会我们反复讨论，反复推演。总之这次哈，我们一定要确保不打则已，打则必胜。
4: 好，好，好。
1: 先生，你要不你说说，
5: 啊，我们没啥补充了
1: 啊，
5: 没啥补充了啊。那个，下面要不请
6: 季专员
7: 做指示。
1: 季专员，你说。
8: 刚才听你们说打东极镇的部署，我认为你们的计划很周密、很实际。不过，我赞同齐峰同志的说法，计划还要进一步的完善，确保打则必胜。大家一定奇怪，今天的作战会议为什么请我来，又为什么布置得这么隆重？这是因为我要主持一项重要的活动。工作人员，开始吧。
9: 来了，来了。
3: 我是什么情况，季专员？
8: 别瞎猜了，马上揭晓谜底。有请两位新娘。
9: 新娘，啥新娘？啊？谁家
5: 新娘？哎，谢谢。
1: 我算自己当这位，这可是恁俩的不对了啊！这么大的喜事，俺一个都不知道。哎呀，咱
9: 俩不要装的更鲁豫点吗？
5: 你看这，我和贾胜，我们之前商量了，哎，不想把这个动静闹得太大了。
1: 那你也跟俺说一声。哎呀，这不看见了吗？是不是？
10: 结婚这是人生大事儿啊！啊，
11: 就弄得再简单，咱得做个花轿啊！
1: 你咋知道的？
11: 你还想瞒着我们啊？啊，这个事儿啊，你得问问你娘啊！
12: 昨天晚上一来就住在村长家，这一说话给说漏了。
1: 你说这我们这咋办呀？这
8: 咋办？入乡随俗吧。
13: 哎，新娘子上花轿。
1: 爆破组到齐了。报告，平交报告到齐。
14: 知道为什么叫你们来吗？
15: 知道。首长要给俺们鼓劲儿，俺们如果不给劲儿，这仗打不胜。
16: 报告首长，干掉碉堡炮楼，打进东极镇据点。
14: 说的对。记住，全支队都在看着你们，只要有一个火力点没被炸掉，就会造成极大的伤亡。
15: 天亮之前如果拿不下东极镇，敌人的增援部队就会到达，
14: 全支队都会陷入困境。
15: 首长放心，俺都是从各个大队调出来的爆破能手，没有一个是怕死的孬种。
16: 报告首长，就是炮弹不够，不然除了杨辉碉堡，其余都

0: 炮班包了。
1: 哎，豹哥，俺们抢功啊？
0: 不是跟你抢功，就是完成任务。
2: 就是杨辉碉堡，我也有办法把它打掉。
3: 什么办法？
0: 抵近炮击。报告首长，我有把握把炮弹打进射箭口。
3: 多近？
0: 100公尺以内。
3: 50公尺，不行，那样太危险了。我只有一门平射炮，一个炮兵班，所以按照原计划分工爆破。爆破任务最危险，也是最光荣的。你们现在还有什么要求？
0: 报告首长，平射炮班全体都有，写好加薪，视死如归。
1: 还有要求？
3: 行。

0: 这是
1: 听说地方通知弄了一批棺材，有的老人都把自己的寿材都捐献了，请首长派人把这些名字都给俺们贴到棺材上，怕到时候来不及，这个要求不会过吧？
0: 不行啊，
2: 我再告诉你一遍，不行啊！都记住了，不行！你们每一个人都给我活着回来！还有，我会亲自把军功勋章带到你们的每一个人身上。

代表全支队的所有人，向你们每一个人敬礼。

一手蹲集合，快！全体都有。

0: 记住任务了吗？
1: 记住了。
0: 重复一遍。
1: 是。
0: 等土豆射手打下探路等待出发，干掉炮楼就撤回。
1: 钢筋水晶的电报交给报告组。
0: 对，没错。
2: 各组准备。
3: 是。

0: 怎么样，
1: 政委？地雷已经埋好了，蓝衣脚在清楚了，防我未雨，转查10000块的。
2: 好，只要是地雷一响，你们骑兵队马上出击。
0: 是。

0: もう一度、東知事に電話して。
1: 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が、東知事の電話切られた。今、電源中で。
0: 了解。东区镇的电话线断了，情况不明。
2: 那我的部队去增援东区镇，
3: 警备团也可以随时出动。
0: 根据惯例，敌人一定会在援兵的路上设下埋伏。夜间是敌人的天下。
3: 如果担心有埋伏，我们可以派出小分队去侦察，然后再出动主力部队。但如果这么做，我就是担心。
2: 你担心什么？
0: 说，
3: 我担心一旦我们出动了主力部队，敌人会攻打县城，固上的八路口。

0: 啊，我觉得江团长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冬季镇攻势经过兵力十足，天亮后增援，一定成功。嗯，立马派出骑兵搬枪场，我马上联系孙铁联队，天亮后合击冬季镇。
1: 嗨。
2: 迫击炮炮火掩护，放。

0: 告诉吕毅，转移平生炮炮位，给我把大门里的重火力量干掉。
1: 是。
2: 这下，
0: 政委，趁着敌人出来一个骑兵吧，搜索前进。李三们阵地已经很近了。
2: 后续有没有敌人？
0: 没有，暂时防过还是消灭。
2: 咱主要的任务还是打东击，李胜，消灭一部分的敌人，留两个鬼子回去报信。
0: 是。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我已经完成自己的任务。别哭，我们也要完成我们的任务。

战斗 City 嗨翻一下。第二届上海国际游戏动漫月如约而来，焕新启幕。这个盛夏，从 CCG Expo、Bilibili World、China Joy 到完美世界 DOTA 二，百款游戏动漫首秀，千样潮流新番首发，重磅集结来袭。手握限定款漫动 City 通行证，邂逅同好，漫游仙城，沉浸式感受 Who Cares 的海派魅力。漫动 City， 嗨翻一下！

0: 这瓶酒又让你破费了，这个东西，我太需要它了。去完东极人的据点啊，我也需要这个东西。军部分手的消息。 美英苏打进了欧洲，德国也快完了，我们大日本帝国在太平洋上的政治，哼，也败了。
1: この国、こんな話を広めるじゃない。
0: 对，不聊这些事儿了。
1: 喝酒，
0: 这种事儿啊，离咱们还远着呢。
1: 我们喝酒。

0: 那我就是我自己吧。作为帝国的一个军人，未来我只有一个结局：死，要么战死，要么切腹自尽。
1: 乞丐伟啊，我们在中国还有很大的实力，我们有近200万的部队，大半个中国都在皇军的掌握下。
0: 我们可以迁都中国，在中国建立更强大的大日本帝国。克洛伊，你错了。皇军的部队现在分散在各个战场上，除了东北，我们已经没有多少机动力量了。你没有看见现在古城的情况吗？我们只能躲在这里，哪里也不敢去。这平均。 不要听黑木君的，要为自己想想，早做打算。
2: 我能干什么？我全部身家都在这儿，我和皇军的关系，人人都知道，我只能跟皇军干到底。

0: 共産党は自分を許さないし、敵地の一族も自分を許さないと信じていました。
1: うん。よかった。
2: 我那个最近济南的顾客了，我们要顾城的全国顾客了，一个没有离开的。对，
3: 团长，队长们来了。
2: 来了，
4: 大哥，
2: 大哥，走了，走了，走了。彭举呢？今天这个酒不能带。那你们这家眷也没带啊？哎。
4: 你们嫂子在后院都准备好了啊！
3: 是啊，我还想见姊妹们呢。
5: 大哥，老婆孩子们在，喝不好。您是不知道，现在邱乐嫂子给他们撑腰，那一个个横着嘞。认说王东，绝不能往西；认说不让喝酒，那必须就得回家。哎，主要也是弟兄们想跟大哥说两句心里话，这个人多不方便。
2: 行，坐下说。
6: 坐坐坐，
2: 大家把枪都交给少来吧。
4: 挂架子上，哎，
6: 帅哥，俺知道你是枪不离身，但是你也把枪一起给嫂子吧。哎，
4: 你们要干什么？
6: 俺们能干什么？俺就是想跟你说点心里话，把这个东西放下，放心。
2: 回答你吧，
6: 大哥，看那个。

0: 大林，俺们跟团长商量点重要的事情，你先回避一下。
1: ，二大娘，
2: 嗯，
1: 你也回避一下。
2: 我，你们要干什么？
0: 哎呀，大嫂，就大哥那功夫，您还不相信吗？啊，俺们几个加起来也不是个儿啊。
3: 对呀，
1: 去吧。
3: 哎，嫂子。
0: 哎，嫂子。好好好，来来，大哥。大哥，
4: 嗯，
0: 咱们是拜了把子，
4: 嗯，
0: 起了誓，弟兄们。誓死都跟人家，谁都不认，就人家。今天，弟兄们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说的不当的，你千万担待着点，千万别动怒，别动手，好不，大哥？
3: 啊，
1: 别动手。
5: 咱们都拜了把子了，今天就畅所欲言。就算我手里有枪。我也不会随便敌人的。来，
3: 哎呀，大哥，哎呀，大哥，
0: 好，那俺们就畅所欲言，口无遮拦了啊。这个形势你也看到了，这日本人是真撑不了多久了啊，县城早晚也得丢。弟兄们，法国事跟你那是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可你说，真是八路打进来，犯不上跟日本人一起玩的，对不对？所以大伙今天来，就是想找你，让你给我们想一个出路，活路出来。弟兄们也商量过，是这么想的。国军，山岛国军。一个个像的像，偷的偷，跑的跑，啊！就他们那个姓于的那个偷，已经跑到苏北去了。无所战区，那现在是只有苏没有路。所以弟兄们一直认为啊，偷国军根本没有戏啊。

0: 那咱们办上山落草为寇，那咱吃啥喝啥，对不对？
1: 穷老百姓的八路有干，你说那个连横行了十好几年的李少当，那都被八路给灭了，咱上山喝西北风啊根本没有用，混不出啥个好来。所以现在啊，弟兄们说来说去想来想去，只想出一条路，

0: 胆子够大的，大哥！现场的日军也就剩下100多人，加上宪兵旋风班警察编队，也不过300人，咱们警备团有近千人。大哥，训练你也有抓得紧，弟兄们的射击、刺杀都不输日军，只要你下令，弟兄们保证能把现场夺下来。县城是咱们的，跟谁都好说话呀。
1: 都是商量好的，胆子是真不小啊！你们就不怕隔墙有耳掉了脑袋？
2: 大哥，肯定说的。我们小心着呢，这件事只有我们几个知道。说话的时候，保证没有外人听到，就连自己的老婆想好也都不知道。我们还要命！
1: 你们三个还算是清醒，但是我提醒你们三个啊，现在日本人在宜州城。 可还有大部队驻扎呢，所以你们不要把什么事都想得那么简单轻松。我是你们的大哥，像这样的大事，我肯定是要为你们想好的。但今天我什么都不会说，我只问你们一句话：不管我做什么样的决定，你们都会死心塌地的跟着我干吗？会，
0: 会，
3: 大哥。
0: 咱们可是发过誓、喝过血酒的，弟兄们的命都交给您了。大哥指东，我们就奔东去，绝不看西边一眼，哪怕东边是刀山火海，西边是蛮荒腹地。

0: 刚刚这杯，那我就定两条规矩：第一，今天开始，任何人都不能谈论此事；第二，从现在起，我会以两个身份对待你们。如果我以团长的身份发布命令，正常执行；但如果 我说大哥命令你们，这一切都是反的。你们要反着执行，而且要坚决执行，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2: 记住了，
0: 肯定执行。但如果我说大哥命令你们协助日军战斗，你们该怎么办？如果我说大哥命令你们向前方八路开枪，

0: 如果谁敢违抗大哥的命令，你们所有人都可以置他于死地。也休怪大哥枪下无情。
1: 大哥，您这枪哪来的？我说话你们听，你们说话手下人听吗？大哥。
0: 这一纸葫芦画瓢谁不会呀？都是跟你学的，在中队，我们几个都是大哥。
2: 都是大哥。
0: 行了，打电话，把家属都叫过来，就咱们几个喝酒，会让人怀疑的。
3: 去啊！
0: 来来来来，
3: 把刘鹏举叫上。
2: 大哥，假劝们可以，刘鹏举就算了吧。
4: 就是啊。

0: 就是啊，今天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啊！我也告诉你们，这个刘鹏举啊，现在是咱自己人。但是你们记住，所有人跟他以前什么样，现在就什么样，千万不要走近，他只听我单独的命令。
1: 大哥，您什么时候收服的这小子？
2: 用不惯，好，我们来，咱们喝。
3: 启峰，贾胜，哎哎，汇报的结果怎么样？
4: 攻打顾城的计划，军区同意了。哎呀，
3: 太好了，顾城终于要回到我们自己的手里了。
4: 对，
3: 坐下喝点水，歇一会儿。哎。 军区呢还担心我们的兵力或火力不足，打算派援军来支援我们。但是我详细跟首长解释了我们的计划。我们的挺进支队呢有4000人，加上区小队、民兵还有各村的自卫队，工程部队达到30000人。但城内的敌人只有1300人，只要我们在作战前训练到位、部署得当，就完全有可能独立的去拿下古城。军区领导表示对此赞同。
4: 哎，咱这内应的事儿，那个领导说了没有？
3: 说了，我说咱们的内应等这天已经等了8年了，只要是内应接的顺利的话，那我们根本不打艰苦的攻坚战就能打下古城。军区领导很是高兴啊，而且呢，答应届时来封锁进入古城的主要道路，派主力来打援，啊，保证我们转型不打下古城。
2: 好，夏少，来来来来，
3: 哎。 现在城里面来了消息了，一号已经准备好了。当年啊，这个山下从就是利用咱内部的叛乱夺取了古城啊。咱这回给他来一个以7人之道换至7人之身。
2: 你说的对，
3: 我们呢尽快召开作战会议，把这个攻打古城的计划布置下去，要有针对性的强化训练，做好战前的准备。
2: 咱这个内应这个事儿啊，开会的时候先不提。
4: 好，我明白，放心。

0: 在呢，几乎是一座孤城，按照军事上来讲是应当放弃的。
1: 上一次一号发过来的情报上说呀，这个岑田啊没有同意被山下从调兵去孤城。那这个大队这个五六百人只是来送武器送大炮的，这个其实倒是有可能的，
0: 因为敌人最怕呢这个火炮落到我们的手里，增强我们的攻坚能力，所以我觉得敌人这次护送大炮是一方面，同时呢向我们展示一下机动部队的行动能力，让我们知难而退。
1: 可是有一点我想不通啊，现在这个古城明明就在守不住啊，这山下从为什么要在这等死呢？你看这次啊，人家敌人派这么多人来送炮，对他来讲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很安全的撤离的机会呢？他为什么不走呢？
0: 他们就是不甘心失败，想跟我们拼个你死我活，
1: 这不像是一个特务头子的做法呀。山下从这个人一贯是既狡猾又冷静啊，哎，即便在最不利的情况下他也会保存实力，伺机反叛，发动反攻。我们得留个心眼儿啊。
0: 难道他还有什么翻盘的计划？可是敌人附近的兵力我们都知道啊，就算是村前派出一个大队来支援，那我们呢可以通过军区的支援抢先打下孤城。
1: 那就更奇怪了呀，贾师长，你想想，
0: 嗯，
1: 咱们如果顺利的攻下孤城，
0: 啊，
1: 我们完全可以转过头来去打被阻击的益州原敌呀。这一下我们等于打了两个胜仗。那你说山下从他想不到这一点吗？
0: 一号说山下从去了济南，会不会是有什么名堂？
1: 有可能啊，山下从啊跟日军的上层关系不一般
0: 啊，
1: 从那些地方找援兵，有可能啊。
2: 小野君，您最近是太忙了，请到你太不容易了。来来，请坐。
3: 哎呀，这边去，你不知道，全体连队来了部队，有安排。山下先生呢，又去了济南，所以有很多事情需要我去处理。
2: 啊，
3: 实在是抱歉。
2: 不要抱歉。千万不要抱歉，咱们这儿来了这么多的部队，咱们就安全了，
4: 这是好事啊。
3: 是，
2: 所以我准备了这些就是为了庆祝。来，为了村田连队的到来，我们干杯。
3: 啊，干杯。好酒。不过吉平君，你也不要高兴得太早了，村田连队还是要撤离的。
2: 为什么？现在到处都传保罗要打孤城，村田连队不管。
3: 不是，村田连队呢，因为要防御的重点地区有很多，不是山下先生坚持，这个孤城我们还是要放弃的。
2: 哎呀，那村田连队来干什么？展示实力。
3: 还是来运送火炮的，这些火炮可以加强我们的防御力量，很重要。哎，来喝酒。好酒，吃点菜。
0: 敌人很有可能从济南的泰安方向出发，乘着火车到临城或沙河，再转乘汽车或以骑兵方式支援，短时间内到达孤城，和益州来的敌人形成东西对进的夹击，对我们造成极为不利的态势。
1: 这他不是做梦吗？这不是，这显然是一个既狡猾又根本就不可能成功的计划呀。贾师长，咱现在抗战的形势跟原来还不一样啊。咱们现在进步线上的铁道游击队多厉害呀，那相当有实力呀。
0: 我们还可以呢加派军区部队的支援，我们有的是机动部队。

0: 贾胜啊，现在最重要的是情报，咱现在马上给上级发报，通知济南泰安的情报网，包括铁道游击队的情报网，协助我们摸清楚那边敌人的动向。
1: 大哥，你让我注意的事情有结果了。
2: 说。
1: 那三门火炮的位置分布在了陈东兴的方向，为了这个他们还拆除了一大片的民房。
2: 宁东火炮，你来说说看，他们这个阵地设置的怎么样？
1: 位置是没得说的，因为从那里射击，四面八方都可以支援到位，而且城外的迫击炮射程是够不着的。
2: 那离你掷弹筒的阵地有多远？
1: 我的八具掷弹筒配置在了四个阵地上，其中有一个阵地距离那里不到500公尺，咱们八九式的掷弹筒也就能打那么远了。
2: 你能不能想想办法取消一个阵地，把离九二炮最近的那个阵地配四个掷弹筒？
1: 我应该是能够找到理由，尽量说服小野让他改变部署，可是万一不行的话，咱们也只能临时想办法了。
2: 不能临时想办法，关键时刻每一分钟都很重要。
1: 大哥，就交给我吧，我一定完成。
2: 到时候你就守在那，我在电话里说大哥让你开炮，你该怎么办？
1: 知道，我刘鹏举唯命是从，保证第一轮射击就覆盖九二炮阵地。
3: 根据这个部署，番禺构成的主力是警备团，皇军将在警备团的每个排派出两名军士和上等兵担任作战指导官，其余的警备团也作为预备队，随时突击城内的敌人。同时，皇军的九二步兵炮部队将为警备团的防御做合力支援，构成的防御计划布局完毕。去上。
4: 顾城的防御计划很完美，大家只要认真严格的执行，我们就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现在除了小野大卫，日军警卫队和警备团的干部可以离场了。

0: 李知识，
1: 嘿，
0: 庄队长，蒋局长，
2: 哎，
0: 我们来谈谈治安问题。先说治安，蒋局长，
1: 有，
0: 监狱的犯人全部处决，所有看守加入警察部队参加保卫过程的战斗。
1: 是，
0: 李知识，
2: 不，
0: 你立即组织戒严，实行宵禁。 警察便衣队都归你指挥，对违反禁令者，一律格杀勿论。
1: 是。
0: 拆除城墙外400公尺内的所有民房和障碍物，对出入县城的人员，实行严格的检查。没有人工管签发的特别许可，一律禁止出入。
1: 是。
0: 坐。 为什么把你们留下？你们这些人经过多年的合作，证明是忠于天皇的，是真心与皇军合作的。保卫过程的战斗是艰难的，也许还会有暂时的失利，但请各位相信，皇军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1: 我们相信，
3: 我们愿意跟皇军一起为天皇玉碎。
0: 玉碎，我们坚守故城，绝不是为了玉碎敬重天皇，而是为了天皇保住这个地方。故城的重要战略地位，经过我去济南的说明。

师团长已经有了全新的认识，这一次也给予了特别支持。为了保密，我就不多说，大家只要相信我们做好自己的事情，顾城就一定会在皇军的手中。下面我就给大家展示一个我保守了多年的秘密，一个终极计划，你们就会知道我们一定会取得保卫顾城的胜利。各位跟我来。

1: 齐凤，所有工作已经准备就绪，就等余生令下。军区来电报，宜州和泰安的敌人没有任何的行动。军区已经命令相应的部队到达了预定地点，做好了打援的准备。
2: 好，来坐坐坐坐坐，那咱就。
1: 按照计划行动，今天晚上天黑了以后啊，进入阵地，那明天敌人就是增援也来不及了。哎，
2: 那我们得把准确的进攻时间告诉给一号啊。听说这两天库城已经戒严了，那我们的哨兵、联络员还怎么进去呢？
1: 你放心，这个啊，我们和一号已经沟通好了，一定要让他知道他准确的进攻时间。
2: 什么方式啊？有没有电报和电话？
1: 最原始的，也是最有效的方式。
3: 看到开阔地上的三条白线了吗？
4: 看到。
3: 第一条，100公尺；第二条，200公尺；第三条，300公尺。敌人进入第三条白线，重机枪开始射击，同时呼叫炮兵，炮火拦阻射击，以指挥位置为中心，按时钟表示。
4: 从9点到3点，我说250公尺时间钟方向在哪里？你指挥重机枪打个点射。
5: 是。
4: 10点钟方向，250米车需要通报，瞄准。
5: 小心。

0: 报告指导官，升级完毕。
1: 很好，你合格了。
0: 指导官，团长来了，俺去报告。
1: 去吧。
0: 是。
1: 其他人继续。你180公尺。

0: 一点都发现。是。怎么样？等会儿，德昌，日军准备的非常周密，要打古城不容易。
1: 所以，打算很重要。
0: 明白。您那准备的怎么样？关键时刻可不能掉链子啊。您放心，俺们布置的也非常认真周密，专门有好事后保护日军指导官。
1: 你先忙吧，我去其他中队看看。
0: 是。

0: 走走走，江木，江木，江木说，哎，你干么？你别碍事了，拉硬扯的，哎呀，你又说事儿啊？就说事儿不就完了吗？让拉硬扯的，让人看见了笑话。
1: 顾不了那么多了，杨子，哎，别闹了，别闹了，听俺跟你说，这次呀，咱真的要回家了。
0: 真事儿？你可别再少绕过鄱阳水了啊，俺可真的炸了。
2: 明天走着，就要攻打古城了。
0: 哪能让我失望？这些年，俺的功夫和枪法都没少说，让俺才能战斗，亲手斩个鬼子。
1: 杨子，你听俺说啊，这次你不用参加战斗，但是你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
0: 你说。

0: 你呀，要赶在小景前，把警备团所有的军官、老婆、孩子都找到咱家里来。
1: 嗯，
0: 你就说要一起吃饭、看戏、打麻将。
1: 嗯，
0: 来得及吗？
1: 就还一句话，有啥来得及来不及的呀？
0: 哎，等到了晚上，你把大家伙都给留下来。
1: 嗯，
0: 俺身边只要留一个张大力就可以了，其他的卫士都跟着你。等早上一打起来，你跟着卫士把所有人送到咱家那个杨辉的大地窖里头铺起来，那还再给你配挺机枪。你记住了啊，千万不能让鬼子、警察、便衣队进咱院，明白吗？
1: 管，那这个样啊，警备团的弟兄们就都死心塌地跟着你干了。娘娘，就张大力一个人跟着行吗？
0: 没事儿，俺可以从中队调人跟着俺。再说了，俺指挥所啊没有鬼子啊。行了，俺得走了，俺晚上就不回来了。
1: 盛平，
0: 怎么了？
1: 那就是我走了呀。

0: 我要是能把这事儿告诉你，你可得给俺平平安安的回来呀。
1: 放心，你小心点儿。 咱省了以后见。

0: 该哭了，回家应该高兴了。
1: 嗯，
0: 你看你跑过来啊，俺还以为娘分俺亲嘴呢。
2: 哎呀，开玩笑，你快去吧。
0: 俺走了。

0: わしわし。うん、うん。わかった。紹介では全員撤退しよう。紹介隊の報告が来ました。敵が空城を包囲したんです。消えでは月と短い戦闘の後で撤退しできました。
1: 来るべき鼓動がついに来た。おの命令、全員陣地に入れ、防御指揮を取れ。順調に進めば異事故計画を行え。万が一の場合、敵にかなわなかったら二個の終局計画を行う。
0: はい。
1: クロキ。
2: はい。
1: お前の任務を遂行しろ。覚えておいて、ジャンジュピンさえ制御できれば、警備団も制御できる。
2: あ、はい。わかりました。
3: 快点
4: 看着城里的日本鬼子完蛋，是不是乡亲们？
5: 我跟你们说啊，一定要组织好，绝对不能乱啊，不能不停止往上冲啊，造成不必要的伤亡啊。
6: 来时候都说好了，每个村啊都有带队的，还有最后得维持秩序。
2: 对，
6: 要是谁不听话，让他回去。
5: 一定要注意隐蔽啊，不能放烟火。哎，这鬼子有远程大炮。
6: 行，好，那我们再见长。
7: 我们见长。
5: 哎，队长，你怎么也来了？哎，你慢点。
8: 我来，我是村长了。哎，再说那城里还有那闺女、女婿三个外孙。来，张县长，他们能平安回来吗？
5: 你放心吧，李村长，一营志平一定会平安的回来的。哎，放心，
8: 他们要是回来了，咱政府不会当他们是汉奸吗？
5: 政府怎么对待他们，你很快就会知道的。您放心吧。哎，
8: 不是张县长，哎呀，你倒是给俺说个明白话呀。
9: 老李，电话都接通了吗？
10: 接通了，俺都试了，没问题。
9: 我再试试。
11: 喂，一中队、二中队、三中队、四中队，你们都听得清楚吗？
9: 敌人随时会进攻，你们到时候一定要注意大哥的命令。
12: 好。
13: 张奎，
11: 黑木太监，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13: 你稳腾腾的出去，张团长的安全由我来负责。

1: 裴文太监如此盛情啊！好，你们都归队吧。是。
2: 张大力，你也出去。
3: 黑木，你要干什么？
1: 张大力是我警卫排的排长，兼着我的副官，他要协助我指挥的。你真的要让他走吗？好。
2: 那你也把我给撤了，你自己指挥。
1: 张大力，走，
4: 走。
5: 好吧，他可以留下，把武器交出来。
6: 男足球，没武器怎么打仗？

0: 你只会战斗，不需要武器，我们来保护你。
1: 那咱们现在去城墙，到一线上指挥战斗。
0: 不用，这里有电话，你就在这里指挥。
1: 陪木太君，你们日本人打仗，原来是喜欢缩在房间里啊！我提醒你啊，打起仗来，这电话线随时会被炸断。
0: 我知道，线断了，给你接嘛。这里的日军都会汉语，可以当传令兵的。好，那太好了，
1: 看来今天晚上我可以好好休息了。
0: 都子，好，那我就好好休息休息。吴一旭，6人を連れて外で守れ。
2: 兵、密集。

0: 回虫子号，开始进攻。
1: 是。
2: 敌人开始要进攻了。
0: 老李，
3: 到。
0: 通知一二三四中队。
3: 是。
4: なんで銃声がないか。
0: 一二三四中队。喂，大哥，现在命令你们，只要日本指挥官发布命令，立即执行，把八路给我封锁在开国区，听明白了吗？
5: 明白，大哥。大哥，你就放心，你就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吧。
0: 别丢大哥的脸。另外，黑幕不让我上城墙，有什么消息，立刻禀报。
5: 什么情况，大哥？你行动不方便？
6: 你刚才为什么说是大哥命令？
2: 我们是结拜的兄弟。中国有句俗话，打虎亲兄弟，上战父子兵。我这是在提醒他们，给皇军拼命的时刻到。
6: 不对，你还暗示了，你失去了行动自由。
2: 我暗示了吗？我是直接跟他们说，黑幕不让我上城墙。
7: なぜ敵は砲撃の準備をせずに攻撃したのか。
8: 歩兵砲用意。
7: マシンガン用意。撃て。
2: 黑幕，我警告你，耽误了炮兵火力支援，你负不起这个责。
9: 警備団は何？もしもし？もし？

0: 让着汉奸马子成完胜了，
1: 快了
2: 快
3: 了，干掉人了，快追，
4: 警备团起义了，冲过去，支援他们，冲富豪，
5: 冲啊！

0: 杀狗的，团长还不接电话，这要是耽误了，我可完蛋了。
1: 吴总理，吴队。

0: 老师，
1: 完了，
0: 阎王新老师，
1: 完了，完了，
0: 阎王新老师，
1: 完了，完了，
0: 警备团叛变了，
1: 八路，八路马上进城。
2: 我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现在立马执行二号终极计划，
3: 八路，收工。

0: 你们两个去张志平家，抓不到人就把他们家炸毁，收尾，快去！
1: 我先生，你不要打我，赶紧，你不要打！
0: 不要废话，张志平家离这里不远，现在行动来得及，去！
2: 这是命令，去！
0: 咱们现在准备出发，报告。哎，对，
3: 炸了就完了。啊！
0: 快去快回，我有办法，咱们一块进地堡。
3: 这是，一定要等我呀！
0: 当然了。
4: 你都有，向右转，砰，走，
5: 小心，
4: 切开。

0: 哭什么？您回家了，应该高兴。笑，笑。
1: 大哥，大哥，大哥，你坏的，你坏，比你坏坏的。
2: 雷阳，雷阳，
1: 嫂子，嫂子在家，你放心，大哥。
3: 大哥，
1: 我派人过去了。
4: 注意安全啊！
5: 好的，大嫂。
4: 你这怎么样？
5: 放心，大嫂，一个都进不来。
4: 好，我去后面看看。
5: 哎，好嘞。
6: 猪人有胡子，
7: 哎，别打死了啊！
6: 这至少是匹狼吧？
8: 我又不想。
6: 你们几个给胡子抓人，
9: 住手！
6: 来，把他给我架起来。
10: 是
11: 是。

0: 你们这个出来！是，
1: 大头，没事吧？
0: 没事，都是小伤，就得练，这还打不了300回合。弟兄们，大家守着，家属孩子都在后面呢。我去找孩子他爹。
2: 大头，我跟你去。

0: 家。
1: 大哥，你别杀我，大哥，大哥，大哥，你听到吗？大哥，你别杀我。
2: 长官，队长，
3: 大哥。

0: 少的。
1: 女票。

娘。

0: 瞅着，大哥给你留发了。
1: 别说，
0: 大哥说，只有今年，不能陪你过一辈子了。再说，让你带他回家。
2: 大哥，
1: 叔叔，俺一辈子都不离开你，一辈子都顶着那腰板跟人说，俺是张志平的媳妇，张志平啥男人，孩儿他爹是大英雄，孩子没有你好气。Yeah.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救命啊！山上先生，山下先生，
0: 山上先生，
2: 克罗斯特，克罗斯
0: 特，先生，
1: 山上先生，
0: 李明镜，
1: 山上先生，
0: 李明镜，
1: 山上先生，开门了。
0: 是个混蛋。

코에서 초도의 크로니키다.

0: 这警匪团啊，在城墙上干掉了40多个鬼子，其他的地方呢，死的死，伤的伤，有60-70人吧，还剩下100好几十人，全进了荣公馆。哎呀，您说这些人全都被炸死了？这鬼子都玉碎了吗？
1: 审问被抓的便衣队员说，庄子祥和沈小雨也进了荣公馆，进去后不久就爆炸了。他们听庄子祥讲，日军要在最后关头在荣公馆集体玉碎。庄子祥说他自己也准备好了和黄金一起死。被俘的警察说蒋孝宇也讲过类似的话。
0: 庄子祥他是个贪生怕死的人，他就不可能玉碎。哎，贾胜，你看这个地方像是炸死了100多人的样吗？
1: 这个不好说呀。你看这废墟里的确有不少日军的残肢断臂和军服。会不会他们修了什么地下工事，从那边跑了呢？
0: 故城的周围啊，全是闪尸地啊。你要说挖一个长远的地下通道，太困难，我觉得不可能。而且咱城外的骑兵一直守着呢，没有看见人出去啊。
1: 对。
0: 但你刚才说这个地下工事啊，之前张志平啊跟我报告过，说山下从占领了古城以后啊，他调集了很多的工人来修一个什么工程，而且还是日本的工程师监工，谁也不让进，说是盖房子盖了2-3年，后来呢也没看见这些人再出来，全都消失了。
1: 要不要组织人翻开找找？
0: 我觉得现在啊还是提醒部队啊提高警惕，加强巡逻。我觉得这个山下从带着100好几十个兵，不可能就这么自尽认输了。
1: 假定他是藏起来准备翻盘，他一定需要支援，所以你说的对，我们一定要对东西两个方向敌人援兵的来路加强骑兵侦察。
0: 而且咱们攻打古城，鬼子都没来支援，这也很奇怪啊。
1: 对，
0: 江生，我现在觉得这个山下从他一定活着，他是为了一个巨大的阴谋活着。
1: 齐峰，根据这个情况，我觉得呢，只留一个大队的兵力在城内控制各个要点，其他部队，包括警备团，全部调出城。

0: 外，还有过两天召开的顾城光复大会推迟召开，要不然各方领导都来了，真要出什么事儿可就麻烦了。
1: 光复大会不能推迟啊！这样吧，咱俩先回二里铺联络站，召集大伙开个会，再好好研究一下。
0: 好。
2: 哎，张志平过来了没有？
3: 政委，政委。
2: 哎，回来了，
3: 政委
2: 来。
3: 报告政委，李德明、赵鑫前来报道。政委，
2: 你先等一下哈，贾生，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一中队长李德明，二中队长赵鑫，
1: 他们都是地下党，是咱自己的同志，他们和志平啊，互相都不知道，全是我单线联系的，这也是咱顾城的英雄啊。
0: 哎呀，那还呀，顾城的老百姓，感谢你们。这边下跪。
1: 都回来了。
2: 哎，你刚才想说什么？
3: 政委，

0: 有你就没有我刘凤菊的今天。你的命令我听到了，大哥，金万宝的阵地我都给灭了。小弟之前没骨气得罪过你，你起来踢我两脚，给我两巴掌吧，不然小弟的心里过意不去。大哥，大哥，
1: 黄牛，你起来！志平他不喜欢翻旧账。
0: 志平啊，志平，怎么，志平？

八年了，八年了，委屈你可知道？功成广夫，你们是第一功臣啊！一别多年了，玲儿，我念念盼着啊，给你们庆功，迎接你们回家。 我要告诉乡亲们，志平是好样的，我回来了，可是志平。

0: 事再说。你女婿他是古城的英雄，他是民族的英雄，他是人民的英雄，他是你们家里的英雄。
1: 错了，爹爹，这些年俺和志平苟这么久，俺就想这会儿志平会跟你说磨的。
0: 志平会咋说？
1: 会说委屈啥呀，俺把小鬼子给委屈了，俺骗了他这会儿八年，带给老百姓和八路一个古城，
0: 志平，你会这么说吗？
1: 错一点，俺给你请个假，今天就和俺爹把志平送回家去。
2: 好，城里不安全，早点走好啊！
3: 我派骑兵护送你们回去。
2: 实在说，那就辛苦你了。哎
4: 呀，不辛苦，不辛苦，
5: 俺那赔罪还来不及呢。骂了八年的女婿，是个英雄。
0: 带我向志平的父亲光复叔伯慰问。
5: 哎呀，俺是真不知道了，咋跟光复说呀？说你儿不是汉奸，是个英雄，该高兴了。可是灰心的，
1: 山下错误，那萧逸还没找到。
0: 没有。
1: 错了的，俺把志平和娃送过去，俺就回来。回来，还俺藏家战斗。
0: 不急，绿营，你要把志平好好的发送好。
2: 一大队长，
0: 有，你去找一身，找一身崭新的军装，要一面党旗，你陪志平同志回家，来。

0: 齐峰，齐峰，
1: 哎，哎，嘉盛，
2: 哎，上级来电报了，铁道游击队报告，泰安方向的敌人

0: 预定了明天半夜零点抵达沙河站的军列计划，有一个快速大队，宜州方向的青藏雁队也准备开始行动，预计出发的时间也是明天的半夜。
1: 哎呀，这就证明了我们的判断呀！这个山下聪啊，他还真有一个后备的计划。他想先麻痹我们呀，等着我们大家伙欢天喜地的庆祝故城的光复。他这个时候杀出来，想打我们一个措手不及呀！可惜啊，今非昔比，早已不是当年了。
0: 对，我马上向上级报告我们的计划，请上级给予支援。
1: 好，你打完报告以后，咱就马上讨论具体的行动步骤。
0: 好。
2: 明天上午九点举行古城光复庆祝大会，希望全体民众踊跃参加。为了庆祝古城光复，今天县政府在城北亚古城设立了北面观光站，所有古城居民无论男女老幼都可以领取北面一份，请居民尽快前往领取。领取点还搭起了戏台，有戏班子给大家唱戏啊！
3: 真的假的？
4: 免费领北面？是真的吗？
5: 当然是真的。政府知道大家苦了许多年，叫大家改善一下生活。
4: 这以前日本人配给的都是杂货面，可难吃了。大米杯面谁敢吃啊？那查出来就是个死罪啊！
6: 还磨叽啥？赶紧去杯面，挺新鲜啊！
4: 走走走，
2: 今天上午九点举行古城光复庆祝大会，希望全体民众踊跃参加。
7: 乡亲们，咱们都抓紧时间啊，咱们动作快一点。
8: 这两三万人撤离啊，真是不容易。这有好多啊，大家都不愿意走，这好说歹说的给劝走了。
9: 是啊，
10: 也不算啥，咱们啊现在都八个区了，今天八个区长都到了，全县好几十万人了啊，接待城里这点人也没问题，放心啊。
9: 好，
8: 这，
7: 哎，贾胜，
11: 哎，
7: 贾胜回来了，哎。
0: 城里挨户都清查了，没有居民了。我已经派部队进入，封锁各个区域。再有任何一个外人，那都是敌人。
1: 好，好，好，好，好。哎呀，现在老乡们转移啊，真是很困难。
6: 这，
7: 哎，
6: 刘威，
7: 丽颖，
6: 邱区队长，
7: 你怎么过来了？你丧事办完了？
6: 还没有，这村里关系多，还得听令七天。
7: 哎，你们先忙吧，我和丽颖讲两句话。
8: 好嘞，好嘞。
7: 丽颖，来来来，
8: 啊，来。
7: 你就这么过来了？从家里出来这合适吗？
8: 志平为的，俺敢说吗？都按志平的意思，要是问他，他肯定让俺回来，他鬼子灭圣家从。
7: 我可不能让你参加战斗啊，丽颖，不行啊。
6: 哎，不会啊，你先前是个女的。
7: 我不是。
6: 邱志队长，邱志队长，
7: 你来。
6: 哎呀，他先前是个女的。
0: 不，丽颖，齐峰肯定不可能看不起你的。
6: 那什么意思呀？你说村里的，你答不答应？
7: 哎呀，绿，你看你急性子，你家里面有老父亲，有公婆，你还有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呢，我们得对志平负责，哪能让你上战场打仗呢？
6: 对志平负责？你看看俺身上背的，这刀，这枪，这子弹，八年了。志平八年来天天他都锃亮锃亮的，就像大鬼子穿上勇城。可是他没用上，他甘心吗？俺现在就来替他勇城，你们要是不答应，俺自己参加。
7: 丽颖，
6: 你敢吗？
7: 丽颖，你先别急嘛，你
0: 看。对，你先别急，先别急。齐峰，警卫团现在被编为挺进支队的第四大队，由李德明任大队长。我觉得吕英去协助李德明是合适的，而且官兵们也会服。
6: 村里的，
7: 好，那就这样啊。现在咱们临时任命吕英为第四大队的副大队长，协助李德明指挥。但有一点咱说清楚啊，你必须要服从李德明的领导，不能摆你大嫂的架子。
6: 你放心吧。咱早就被志平熏出来了，就俺两个人当小组，他天天都说他是俺领导，俺都服从了呀。
7: 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6: 没问题，你放心吧，村里的。行了，不跟你们说了，俺去找李德明报道。
7: 哦，你一定要小心啊，丽颖。
6: 没问题
7: 啊。
12: 明德叔。

唱的好不好啊？现在我宣布，古城国父庆祝大会正式开始。第一项，我们有请古城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庄奇峰同志致辞。

0: 敌人在这里，俺去挖掘同志。
1: 哎，绿营，算了，来不及了。
2: 同志们，敌机轰炸，注意隐蔽，敌机轰炸。

0: 张参谋，敌人三个出口的位置都标注清楚了吧？
1: 都标清了。
0: 好，马上把坐标给迫击炮兵，封锁敌人的出口，绝对不能让他们跑回去。
1: 是。

0: 魔獣船にあった。あちこちにあっちの軍だ。撤退は間に合わなかった。みんな死んだ。
1: 貴様、引き返せ。滑り戸を閉めろ。

嘿。

0: 将赤贫逼迫还军了，
1: 背叛！我和赤贫本来就是八路军，
0: 骗了我8年了，你们糟蹋古城8年了，请允许我用敌国军人的方式结束自己的性命。
1: 我替赤贫好好教训教训你，看刀！

0: 武士倒配，只凭一招就把你干了，可他忍了你八年呀！你还觉得自己了不起呢？
1: 杀了我，给我一个痛快！
0: 想死，容易！志平会说，牵着你在古城溜一圈，多带劲！
1: 杀了我，
2: 把他带走！
1: 是，杀！
3: 杀了我！别动！杀了我！走！杀了我！杀了我！少佐，少佐，这个你把古河之上的大队不知道的，看我们俩还得的。
4: この出口を守れ。どう閉める？
3: はい。

0: 副局长，这位，12个通风口全部发现了，顺着猫眼地方一下就发现了。
1: 很好，夏胜，
2: 哎，
1: 命令部队行动吧。
2: 好，立即组织人员把这12个通风口和3个出口全部封死，堆上砖石，再浇上缴获的洋灰，给它封得严严实实的。
0: 是，
1: 哎，你等一下，封堵完成以后啊，你命令部队到地下工事封锁所有的区域，禁止人员靠近。
0: 是。
3: 村长，他给我来我来400个人的逮捕机动慷慨鼓起我扶上一台我的机我的机带他来卖算了。
4: そうですか。煙を出したのは私服地を探すためか。
3: 調査、どうしよう。あくらめて逮捕しよう、爆薬、発症だ。
4: 翔がこっちに集まって。
3: はい。

0: 회가니 주세요 스쿠스 토끼 가게다
1: 멈춰
2: 하이 하이 가만히
3: 고요 반사
2: 헤야노 회가니

是你讲出去的，是给你妻子的哥哥啊，是个基本的话的搞的话。

悔しい。悔しい。

0: 定，好不好？
1: 乡亲们，故城县啊，终于又回到了我们故城人民的手里了。我们绝不允许任何的外敌再夺走我们的河山。支队啊，接到下级的命令，我们要和兄弟部队一起啊，对日本侵略者开始大反攻。接下来我们要收复沂蒙，收复山东，收复全中国，把最后一个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

0: 山东一个又一个县城被八路军收复。1945年8月13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山东省政府成立，这是第一个以省命名的共产党领导下的省政府。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山东的日伪军以国民党政府的命令为由，拒绝向八路军投降。山东军区以山东解放军的名义，向拒不投降的日伪军发起猛烈进攻。1945年9月，临沂解放，共产党山东省政府迁入临沂。8年全民族抗战中，山东军民共对日作战78000余次，毙伤俘日伪军53万余人，山东八路军发展到27万人，民兵50万人，自卫团150万人，解放区面积12.5万平方公里，人口2400万。共产党山东省政府有5个行政公署、22个专员公署、127个县政府。山东敌后战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1: 在传达上级的重要命令之前啊，我们先解决一下抗战胜利以后我们干部队伍里的思想问题。那第一个就是，同志们都在说呀，
2: 打了那么多年的仗了，
1: 也没结婚没成家，能不能放宽结婚的条件啊？这个事儿我向上级反映了，上级的答复是正在研究放宽结婚条件的具体的规定。嘿嘿，大伙儿等一等，也别着急。哎，那第二个呢，是一个非常普遍的想法，我们有很多的战士啊，包括干部，提出了退伍的请求，说这日本鬼子投降了，这国共之间开始和平谈判，裁决的谈判，所以有这个想法很正常，很自然。那个一大队长，
3: 有，
1: 那你当了大队长了，你先说一说，你为什么要退伍回乡？
4: 哎，啊，咱说打了这么些年仗，咱能活下来就很知足了，谁还在意那一官半职了？其实俺和你是上回家种地的同志商议啊。
5: 那咱打了这么多年仗，不正是为了今天吗？
1: 你说是一点都不错。
6: 是，咱打了那么多年的仗，就是为了过上和平的生活呀。
1: 但是我问你一个问题哈。你说你退伍回家以后，你是留在根据地里面结婚成家生孩子，还是去国统区生活呢？
7: 这还用说吗？那当然是根据地生活了。那国统区到处都是贪官污吏，土匪汉奸，换个牌子就成国军了，到哪去俺们哪能安心生活呀？
2: 对，
1: 哎，那我问你第二个问题哈，你说如果我们解除了武装，蒋介石他会让我们在根据地里面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吗？大伙想想，不再问问大伙啊，咱们跟这小鬼子打了这么多年的仗，这些年一直是有小鬼子在那压着，这国民党是需要跟我们合作呀，但即便是这样，国民党他停止过对我们搞摩擦，杀害我们的战士，杀害我们的干部，杀害我们的抗日民众没有啊？
8: 没有，国民党党内长从来没有停止过。在古城他杀了多少年，干了多少坏事。哎，
1: 你说的对啊，所以在咱这个队伍里还有一种思想啊，你看，哎，说国民党有美国的支持，现在可不一样了，这个国民党比抗战初期是更强大了。你说在这样的情况下，那是蒋介石对我们是更加客气啊，还是更加凶狠啊？
4: 我明白了，政委，你说的是大好河山是咱们的，是老百姓的，一本小鬼子那不就国民党反动派一百赏。

0: 现在有这么样一种说法哈，说这个国民党的军队强大呀，是吧？有美国的支持，如果国共一旦打起来，哎，我们共产党是没有出路的，是注定失败。对这个说法，你们怎么看？
1: 日本鬼子我们不怕，国民党啊更不怕。哎，
0: 说得好，同志们，我们有两个国民党没有的必胜的条件。第一，我们有党中央、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坚强的领导，我们有党的正确的方针路线的指引。你看，每次我们遇到困难了，依靠党的正确的方针路线指引，我们总是走出了困境，那是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啊！国民党呢，正好相反，他们是倒行逆施啊，是四处碰壁啊，是不是啊？第二，我们有人民的支持和百姓的拥护啊。你说我们这个边境地和国统区最大的区别是什么？那不是别的啊，就是我们有90%以上的百姓的拥护啊。那百姓们都说，剩一块布要做军装，剩一个煎饼要做军粮，那剩一个儿子要当八路去打仗。是不是啊，同志们？
2: 是。
0: 你说没有这样的支持，我们能有今天吗？有了这样的支持，我们还怕这任何的敌人不怕呀？不怕。咱远了不说，咱就说这古城的
3: 这些年的抗战，
0: 我们是从小到大呀，从弱到强，我们的根据地从几个村子到几十个村子到上百个村子啊，一口气是打下全线，让古城光复全境。这中间我们打日军、打美军、打完军、打土匪，面对无数的强敌，最终我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同志们，我们就是依靠党的政策的引领啊，和人民百姓的支持啊。你说我们拥有这些，我们还怕他美国帮助国民党吗？如果国民党他不愿意和平，那我们就为了和平，为了百姓，给他干到底！
4: 干到底！
5: 干到底！
6: 干到底！
7: 干到底！
8: 干到底！
0: 同志们，我们旗帜上的红色是代表着什么呀？那是烈士的鲜血。要是忘了这一点，我们的行为思维就会偏航。我们想着他们啊，为了革命最终的胜利，有什么个人的利益不能舍弃啊？同志们，新的征程开始了。我想说的话说完了，下面请邱家正同志给大家传达一下上级关于部队改编调动的命令。贾政，
9: 好。军区命令，骑兵大队上调军区，我部应改编成两个团，一个大团辖三个营九个连，由我来任团长兼政委；小团辖六个连，由庄清波同志任政委代团长。团长军区还会再派人来。大部队组建完毕后，从海路立即开赴东北。

0: 爷哥，爹累了，叫爹。
1: 爹。青
0: 山。爷哥，听娘的话啊，好不好？走了。媳妇儿，俺走了哈。

我们不是他的对手，

0: 正时候，要不然啊，你就跟干部团一起去东北呗。
1: 孩子啥时候来都是好事，只是辛苦你了。
2: 科长，接到军区电报。
1: 什么指示？
2: 军区通知，北上创职准备就绪，要求我们尽快到达整换地点。
1: 好，知道了，电台可以撤收了。

0: 我错了，你保重啊！你保重，有机会呢，我就给你写信。
1: 我会照顾好自己的，走吧。
2: 金哥，哎，走了，
3: 小郑，保重啊！

0: 你怎么了？
1: 别呀、啊。
0: 我这是被磨死，人家八路的大部队赶一块儿来，又出发了。
1: 丽娘，你说的对，志平永远跟我们在一起。
0: 对，在一起。媳妇。你想啥呢？
2: 毛主席说的对啊，兵民是胜利之本啊。最终的胜利属于谁？这个国家谁说了算？是人民决定的。民心的向背，比所有先进的武器更强大。

山东解放区的八路军部队和地方干部北上东北，共计60000余人，有力支持了东北解放区和东北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留下的部队后来进入了晋冀鲁豫、华东野战军序列，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山东军民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谱写了一曲“兵民是胜利之本”的凯歌。这里的河山，每一寸土地都浸透着先烈的热血，每一座山川都铭刻着先烈的英灵。中国人民终以胜利为英灵，用血火铸丰碑，穿越历史的硝烟。如今我们。

0: 看了棉花室的那些资料，尤其是珠宝项链，造型独特。白老师，
1: 你女儿多大？
2: 16岁啊。
1: 能醒悟情的人，在这个社会上不需要紧密的社会关系，但凡一个心思细腻的男人，他的身边一定容易满足。
2: 也许失败了2次，如果他有孩子的话，肯定更谨慎了。
3: 07年家福的时候，咱不是拿到过他女儿的DNA？

0: 还在这啊？
1: 我一言难尽。
0: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2: 你们看门口那一桌，挺奇怪的，打牌一点声音都没有。
3: 都是生面孔哦。
2: 常来吗？
3: 第一次来。

0: 许亮这个人没有什么可采访的，很闷很无聊，你让我见了我自己判断。后来提审的时候也是，许亮跟所有人想的都不一样，他很普通，他最大的特点就是普通，普普通通。
1: 确实，全力侦破此案，在前期现在记者采访重刑犯很难，深度挖掘。我又是那种不爱麻烦别人的人，专案指挥部决定对人员进行适当。但是我真的很想采访他。
2: 你关注我，我也一直拿你当朋友。我老婆她不知道，知道的话也不会带着项链去上班。
3: 我本来也
2: 要去打搅她，更不要打搅我的女儿。一个字都不要提，就像你犯的另外一个错误。
3: 我刚见了许亮，他说龙达案也是他做的。
1: 所以我能报道吗？
0: 你想报吗？
1: 我欠李云杰一个公道。
0: 那你就报。
1: 可是如果我报道的话，
3: 恐怕有人会断章取义。
1: 案子终于破了，舆情正在风口浪尖上，我怕这来之不易的成功被这一个错误遮盖。
0: 他遮盖得了吗？
3: 做就有可能错，
0: 但你不能因为错就畏畏缩缩的不去做。
3: 这么多年了，你是知道我们怎么
0: 不断自省纠正谨慎成长的。不要看轻我们，警察不怕事实。

0: 唐年间，扬州崔氏设猪场于河浦，遂贡南猪，连城之价。然猪吃骇浪，猪农百步一簇，遂掠奴才猪，暴力自遂。凡体衰不得下海者，猪男充为贱役，猪女忧于产盘，世代为难，不见天日。
1: 这种货色从来有进产棚的，不如我收拾了他。

啊！

你早晚要进禅堂的，你就应该待在禅堂里，夜夜欢心了。你可现在就给狗哥生一窝狗崽子，啊！

0: 猪场只有这一条活路，那就是必须踩到猪。
1: 天哪，我要死了！我踩出孽生死，快点！
0: 现在不好好练习，到了海里必死无疑。奉劝你们，趁现在给我拼命的练，不然那就只能死。
2: 下去！

0: 去。
1: 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下去，我以后不要下去。
2: 到了这儿，既然想要活下去，就必须学会入水。下去，
0: 我下去。
3: 崔氏猪场以供奉皇家珍珠闻名天下，为猪场采珠是尔等荣幸。凡有私藏供珠邪念者，我劝你趁早打消这个念头。虽说珍珠吞下肚，历时三刻便会被酸水腐蚀，但也有自以为聪明的，用鱼肠包住珍珠吞下肚。
2: 别以为我都不知道，
3: 还有那一个个空心簪子，
4: 快走，
3: 都给我查清楚了。

0: 总管，洪武带来消息，说此次珍珠会有一位西域的贵客要收寸武大珠。
1: 要多少？
0: 有多少要多少，而且若有绝品大珠，能给绝高的价。

0: 我错了，你饶了我吧，我下次一定踩到这只花娘，你饶了我吧。花娘，我不去舔了，我不去舔了，花娘，我不去舔了。
1: 崔总管呢？
2: 我不去舔了。跪下！
1: 明日可有人愿去断望池？
3: 断望池？
4: 断望池？
3: 那里谁敢去？
5: 都是暗流，
4: 还有焦沙。
6: 总管，这断望池先不说是暗流跟焦沙，但是那丛生的沟壑中就已经是白骨累累了。
3: 我听说有很多人都白白死在那儿了。您若是有特定的要求，我们也能目标明确些。
1: 篡五以上珍珠。
3: 篡五以上。总管，这篡五以上只能去找巨型车去了。我听说那东西能夹死人呀。
7: 想逃赏吧？
3: 这九死一生的事儿
7: 有赏。
8: 那放怒文书呢？
9: 你说什么？看我打死你！
7: 老娘，海得寸五以上，魏大科的，可得放怒文书。
5: 放怒文书啊！要不要试试？
4: 太好了，
5: 有我们的水性，还是都没命上来。
4: 有救了！
5: 真是占了便宜罢了。
8: 我三叔去装废料了，我马上就得走。阿紫，要的东西我给你带来了。你要见头做什么？他们欺负你了？没事。啊，就是三叔又喝多了。阿紫，你放心吧，小侠你皮实着呢。
10: 拿去吃，
8: 谢谢阿紫。阿紫，你多保重，咱们也不知何时才能再见了。三叔要带我离开猪场了。

0: 你想要放龙威术啊？嗯，可是断网池很危险的，而且巨型车群多半在海底，到处都是暗流，你要潜下去很可能上不来啊。放心吧，我有办法。
1: 等我，那你要是走了，我怎么办呀？我如果拿到车群主。 我会想办法，到时候带你一起出去。
0: 嗯。

0: 我们这儿有20万钱，
1: 多谢郎君。
2: 郎君，我这金丝花簪镶嵌了数

0: 时刻和浦南珠，颗颗圆润，红宝石也是色泽艳丽，愿以50万钱价格请郎君收下。
1: 什么东西都敢拿来献？滚！
2: 我们那儿的东西可不是这些凡陶俗礼能比的，郎君何必心急呢？
0: 郎君，请看我这臂环，我这是由3条和田美玉闲制而成，质地细腻，油润光泽，80万钱。
1: 何止80万钱？魏司官，200万钱。
3: 200万钱？
4: 这西域商人真是有钱啊！
5: 就无聊的在商船上撒钱呢。早知道我也带点货来卖。
1: 在我们西域，售卖假货，割舌砍手。
3: 啊！不要！
0: 割舌砍手！
6: 慢着！按照大唐律法，售卖假货也就杖80。你们怎可如此草菅人命？
1: 你是何人？
6: 在下不过一介云游的书生。
1: 商队有商队的规矩。
6: 那按照你的规矩，我如何能救下此人？
7: 在商言商。
8: 郎君，
0: 有钱就行。
9: 郎主。
8: 回来，我们这次是去端午池，多拿几张才能下得身。
10: 慢着啊！
8: 我拿着。
11: 放下！就你也敢下端午池？也不掂量一下自己几斤几两？
12: 给猪场挣够钱就想找死啊！
13: 猪场一直就是用人命换珍珠，何必在此假惺惺？
12: 反了你了，敢顶撞我！把他给我拖下去！
14: 干什么呀？松开！
13: 崔总管下令！
14: 崔总管下令！崔总管下的令！
13: 崔总管下令下断王池，谁敢违抗？
15: 冯公，
16: 燕郎君，
15: 这位郎君既然想做好人，那就出个价吧。
6: 我身上带着一颗珍珠，家传3代，极为珍贵，不知可否救他一命？
0: 哎呦，承认啊！这可是稀世珍宝，
17: 这也是传了3代的珍珠。你这是在跟我们开玩笑啊？
6: 这所谓明月之珠出于江海，藏于蚌州，我这颗珠子从深海所获，极其难得，与市面上那些粗珠大有不同，亮泽圆润，深受祖上喜爱。
15: 这盒子倒是不错，我愿出50万钱，不过珠子你还是自己留着吧。
18: 这可是珍珠。
15: 那又如何呀？
18: 你身为珠宝商人，根本不识货。
15: 这珠子呢，虽然比得过粗珠，但说来说去还是下等珠，不值钱。
6: 你可休要气我，这上好的珠子我也见过，除了那长安圣人宫里的，我这颗珠子可是民间市面上最佳的。
15: 要不这样，郎君是否愿意给我打个赌？我带你去个地方，如果那的珍珠不及你这颗，我就愿出500万钱买下它，并且放他一条生路。

0: 我求你饶命，否则这珠子你得无偿送给我。一言既出，金玉不移。
1: 当然。怎么，彭公有意见啊？没有，燕郎可是猪场的贵客。
2: 东吴，你一会儿一定要小心。嗯，我会的，你也是，一定要小心。
3: 孟老师，快到了！没事吧？ 你在这儿等我，你等我。
4: 王姐，
3: 把你沙袋给我，快！
5: 一定要小心。

0: 在这深海之中为何有人入海啊？
1: 那是采珠人在下海采珠啊。
0: 这可真是海阔鱼龙肚，天高鸥鹭鸣，碧波潋滟间，鲛人掌上珠。
2: 好诗啊，好诗。彭某再请你看看这海里的稀奇玩意儿，给我取些鱼血来。
3: 是。
2: 看好了。
0: 这是何意？
1: 鲨鱼是血呀、啊。

0: 你怎么可如此罔顾人命？
1: 教人入海，便是死中求活。
0: 只为求助？
1: 当然。
0: 珍珠是男的，可怎么能与人命相比呢？
1: 郎君连此行此景都无法接受的话，那我劝你还是早点游山玩水之后回家去吧。

你就好，我今天就要这上衣穿得薄的。排长，

0: 当猪一颗，小猪四颗，当猪三颗。废物，赶紧给我拖下去。寸五分，大猪一颗。这颗是猪奴端午所采。
1: 这儿还有个更大的，
0: 您看，这颗为最大，这是猪奴阿狗所采。
2: 此猪为寸五最大。
3: 谢谢东莞，
4: 奴只求放龙文书。
3: 赏。
4: 谢谢东莞。
5: 这颗最大猪是我采的，是不是弄错了？
1: 胡说八道什么？你们的猪我怎么会弄错？
5: 不可能，这个是我采的，这个真的是我采的。
1: 这是我害的，
5: 慢点，
1: 给我下去，不然我抽死你！
5: 是你还我猪子，那怎么办？

0: 翠总管，小竹奴毕竟也采了寸武大珠，要不让端午去当珍珠会捧珠的珠玑，
1: 这小竹奴也算有几分姿色，当个珠玑不错。
2: 谢总管。 算你命大，能活着回来。把药喝了。我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做？哪有那么多为什么？你以为你走得了、逃得掉？想要离开猪场，只有一个方式，就是死。当猪鸡是你唯一的出路。
0: 燕郎觉得景三如何呀？跟我们西域比，还是相差甚远。<笑>许久未见，彭公倒是发达了。
3: 程总管吉言，你我跟对了人，日后崔总管的猪场必定是更加兴旺啊！是啊。这位是啊，
0: 这位便是要购买寸武珠的昭武康国的贵商，幸会幸会幸会，在下崔定，敢问足下名讳？
4: 鄙人姓燕。
3: 我观燕郎似乎有些面善。
0: 我倒是不记得跟崔总管见过，燕郎可能有所不知，这个猪场曾经的主家也姓燕。哦，燕郎，莫非和那燕氏是同宗？哎，
3: 这话可不能乱说。我听说那燕氏是被满门抄斩了。
0: 燕郎可是一直在西域，
4: 根基在西域，但是在泉州、扬州都有生意啊。
0: 不过买卖而已，切货两讫给钱走人，不必那么多废话。崔某多虑了，崔某定将上品珍珠奉上。
4: 在下要的可是寸武珠啊，
0: 崔氏珠场，什么没有？
4: 但我听说，最近从波斯运来一批波斯珠，也是甚好。
0: 看来这南珠啊，怕是要不值钱了。而普南珠连续三年被定为皇家贡品，波斯珠。 岂能与之相提并论呢？请，
3: 请，
4: 请。

0: 义兄觉得何浦公主有蹊跷，所以派我特地来考察一番。这便是最好的机会。不过刚才那位燕郎君引我们到此是为了什么？我们静观其变便是。
1: 虽是南珠连续三年被选为公主，名声大噪，有些钱也是应该啊。
2: 合理啊。
0: 可是生意越做越好。

0: 共珠却越来越少，这便是不合理。
1: 你的意思是崔氏私卖共珠？
2: 越大了，
0: 不然呢？一个拍卖会搞得这么神秘，进去看看。
3: 这个不错啊，
4: 扫兴，走走走走。
5: 多谢龙君，
0: 去找郑浩。
5: 端午，快跟上。
6: 总管，此次拍卖所有的珍珠都已分配好，只剩这颗最为珍贵的巨珠，您看由谁来做压轴主竞较为合适？
7: 选珠玑看的不是容貌身段，看的是卖珠的手段。谁想做压轴的珠玑？
8: 我想，
5: 我可以。
8: 我想，
7: 此珠500万钱，谁能卖出？
5: 500万钱？
9: 崔总管，我愿意一试。
7: 他们都不敢。你为何夸口啊？
9: 这颗巨型砗磲珠是我采的，我不愿意让它明珠蒙尘。
7: 你可知道历年珍珠最高价是多少？
9: 知道，400万钱。不过崔总管说了，此珠值500万钱，便就值500万。
7: 好一个伶牙俐齿，又想讨赏的。
9: 崔总管，若今日我卖到了500万钱，端午只求2份放奴文书，一份给我，一份给拉鲁。
7: 你是真够机灵的，就是心思太活，活泛的都快让我忘了你是个猪奴。700万钱，给你放奴文书，卖到700万，你走；买不到，打死。
9: 再收着，崔总管，
10: 这么爱出风，
9: 端午，
10: 他是不是指着陆哪个富商的眼啊？看谁为他一掷千金。
9: 700万呢？谁能出700万？
10: 700万，
9: 那为他赎身不也轻而易举了？这颗珍珠真好看啊，
11: 是不错。我觉得我的这颗也很亮。他那失魂落魄的样子，以后让他好好表现。700万，直接等死算了。
10: 就是，我倒要看看700万他怎么卖出去。
11: 他们有什么本事啊？就是一些小手段。咱们一会儿啊，跳舞可要好好表现。
10: 那是自然。
11: 放心吧。
12: 下一组珠玑入场。

0: 还没让
1: 走啊。
0: 反正你看
2: 见我那
0: 光
2: 是
0: 那颗珠子，哎呦，
2: 那颗真的。
0: 你得看
1: 面儿啊。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喂，妈妈。
2: 通话，定位，讲故事。
3: 这个枕头怎么睡觉的？
2: 还能 AI 去聊。
1: 拉拉可以飞上天空吗？
2: 送孩子就选喜马拉雅波波 AI 电话故事机。
4: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0: 2026年7月24号的早晨7点，欢迎收看东方卫视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爽。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
1: 上海出台社会主义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十五五”规划，力争年均举办12个以上百万人次流量的重大文商旅体展活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飞鸟造型羽翼初展，四期扩建工程2028年具备投运条件。大暑节气到来，上海开启高温模式，迪士尼等景点升级防暑措施，提升游客体验。上海发布直接融资20条举措，直击早期科创项目融资痛点，优化天使投资出资机制。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两人都曾就读于北大，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特朗普表示，正在认真考虑对伊朗重新启动大规模作战，美军已做好全方位准备，规模或超越史诗愤怒行动。
0: 上海市社会主义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十五五”规划昨天正式发布，未来5年，上海将突出文化主体性，实现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交相辉映，城市文化软实力显著提升，在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上走在前列，奋力打造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和文化自信自强的上海样本。
2: 面向未来5年，规划围绕弘扬核心价值观，打响文化品牌，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提升国际传播能力4大重点，推出多项突破性举措。规划提出，要组建上海新型国有演艺集团，持续深化上海国有文艺院团改革，加快建设亚洲演艺之都，力争全市年均演出达6.5万场。目前历时6年多，总建筑面积14.6万平方米的上海大歌剧院已全面建成，将努力成为中国最好、亚洲第一、世界知名的表演艺术中心。
3: 目前我们正锚定今年的10月17号的目标，3位一体的推进上海大歌剧院的开幕、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举办和上海新型国有演艺集团的成立。我们着力提升上海演艺产业的集聚度、带动性和辐射力，所以“十五五”期间啊，上海将进一步推动上海出品、上海原创、世界首演，打响上海演艺品牌，建设更具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国际文化大都市。
2: 到上海看展也是一个新潮流。上海博物馆古埃及文明大展创下了多个世界纪录。眼下，上海博物馆的美洲古代文明大展、上海美术馆的马王堆汉墓特展正吸引了来自全球各地的观众。规划指出，要继续扩大城市文化空间辐射力，深化实施大博物馆计划，
4: 推动上海博物馆北馆，也就是长江口2号古船博物馆、上海博物馆西馆、上海工业博物馆、中福会少年宫、新宫等一批项目的建设。
2: 现在许多市民下班后热衷于去市民夜校充电学习，一些课程常态化爆满，新课上线就被秒空。规划强调，要完善社会大美育体系，让悦己学习成为市民新生活方式，
5: 打造全市统一的市民夜校品牌。今年预计开办1750个教学点位，截至6月底，已开设教学点位1678个，推出课程6356门，惠民美育成效初步显现。
2: 此外，规划首次确定深化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重点任务，力争年均举办12个以上百万人次流量的重大文商旅体展活动，把整体赛事排期纳入全市文商旅体展联动的一盘棋，
6: 推动上海马拉松成为世界马拉松大满贯赛事，将上海赛艇公开赛打造成为国际顶级赛事，升级票根经济2.0模式，把赛票变成撬动周边消费的万能钥匙。
2: 在文化出海方面，规划要求推动网文、网剧、网游等文化新三样，扩大全球市场份额。
7: 用好上海电视节

0: 香港国际影视展、戛纳秋季电视节等国际性的节展活动，帮助更多优质影视、微短剧、游戏、网络文学作品亮相国际市场，让更多上海原创文化产品服务全球用户。
1: 规划还特别强调，要弘扬核心价值观，聚焦四个打造，打造党的创新

0: 频文化人才队伍。东方卫视记者张海燕、孙启蒙上海报道。
1: 浦东国际机场四期扩建工程将于2028年具备投运条件。昨天，工程中新建的 T3 航站楼迎来重要节点，国际主楼的17根飞鸟柱全部顺利吊装就位，占地面积近8万平方米的翱翔飞鸟造型已初具雏形。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超级工程的最新进展。
2: 这里是在建中的浦东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我现在已经来到了未来的国际主楼。看我周围这一圈钢梁钢柱，就是它的主体结构。从空中俯瞰，它的造型就像一只飞鸟一样，占地面积更是达到了8万平方米左右，相当于11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而它的主要支撑结构就是17根飞鸟柱。看我身后这个流线造型的立柱，就是其中一根。
3: 17根飞鸟柱全部吊装落位，标志着 T3 航站楼飞鸟造型的核心支撑体系基本成型。这个过程只用了半年时间，施工团队在造型、材料和吊装精度等方面实现了多项技术突破。
4: 国内首次使用的一个高墙柱钢件，能够托起我们整个现场的那个空间横架结构。吊装方面呢，通过增强现实，通过三维扫描，能够有效的保证我们飞鸟柱的一个空间扭曲构建的一个流线型的一个造型，能够非常完美的一个实现，可以达到一个毫米级的一个精度。
3: 在现场由下向上望去，飞鸟柱撑起的网架结构如同羽翼一般向两侧舒展。机场方面介绍，除了国际主楼，四期扩建工程的其他项目也都在加速推进中。
4: 国内主楼混凝土结构基本上完成，钢结构呢完成了60%，南郊酒店、北郊酒店呢也是结构基本上完成。目前呢，我们现场有7000多个工人，全力保证整个项目的有序推进。
3: 浦东机场四期扩建工程将于2028年具备投运条件，届时机场年旅客保障设计容量预计可达1.3亿人次。记者洪焕全报道。
5: 大暑至夏正浓，昨天我们迎来了夏季最后一个节气大暑。大暑呢是正值三伏当中的中伏前后，往往是一年当中最热的阶段。昨天申城开启了晴热高温模式。
6: 副热带高压控场昨天一早申城就阳光热辣。上午8:40是气象台拉响中心城区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临近中午，徐家汇附近不少市民游客都撑起遮阳伞，手持小风扇缓解热浪。而在古漪园内，大暑时节接天连夜，无穷碧的美景引人入胜。作为今年上海荷花睡莲展的主会场，古漪园共汇集了110个品种的睡美人，其中千丝染子、长瓣苏等13款为国内首次亮相。值得一提的是，并蒂莲也悄然现身，只可惜前一天的暴雨打落了花朵，只剩下两个并排的莲蓬头清晰可见。前天暴雨前，申城天空乌云压境，边缘还泛着蓝光的场景引发网友热议。对此，气象部门解释，近期申城仍处在副热带高压边境，有利于水汽汇集，又增加了大气不稳定条件。申城沿江靠海位置，陆地和海洋间受热不均，加剧了对流的产生。
7: 昨天有很多市民朋友是观测到了一个悬垂状的乳状云的出现，这是因为本市呢有一个弓状回波过境。乳状云的话，它其实就是一种直线型的强对流大风的一种指示特征。
6: 下午2点多，市气象台更新高温预警信号为橙色，阳光直晒下，徐家汇站最高温冲上37度。未来一周，在副热带高压控制下，申城将持续高温天气。东方卫视记者龚海运、汤明上海报道。
1: 申城开启高温模式，各大景区景点，尤其是室外游乐园，也重点部署了高温应对工作，全力提升游客的夏日游园体验及安全保障。
3: 户外热浪滚滚，上海迪士尼乐园内，游客们戴着墨镜，撑起遮阳伞，快乐游园。
8: 说实话很热，但是呢，我感觉这个热抵不住我们的热爱，对迪士尼童话世界的向往。
9: 湿热闷热的感觉，虽然排了这么久，但是和宝宝互动起来就感觉很开心很幸福。
3: 应对高温天，乐园主入口以及各大项目等候区都增设了高架风扇、移动式风扇、遮阳伞等。度假区全域还布局近20个酷爽地带，持续释放清凉水雾。此外，乐园内的宝藏湾、梦幻世界两处还设置了带空调的室内帐篷。
10: 这边打开来以后发现是个休息室嘛，然后以为需要消费才可以进来的，但是发现不需要，可以在这乘凉降温。
11: 天气这么炎热，然后一些降温的一些措施啊都做得非常完善。我们差不多

0: 已经刷过了3-4个项目了。
1: 此外，园区内还配套有30余处直饮水站，超100个饮水龙头，游客可自备水杯随时补水。乐园还增加了医护人员值守，同时储备足量冰袋，供给游客和演职人员应急降温。
2: 这个冰块很贴心，这个不需要钱，是免费的。
1: 而位于松江的玛雅海滩水公园，炎炎酷暑下，人气也丝毫不减。
3: 因为现在太热了，别的地方都不想去，所以感觉来玩水会比较合适，并且解暑。
1: 园方介绍，为提升游客体验，20万平方米的水公园在暑假前已经完成了游乐设备和水质的双重升级。
3: 安排了专人每隔2小时对于我们的水质进行一个抽检，然后两处 LED 屏上面会进行一个数据的公示，亲子客群呢以及年轻家庭客群，这些其实都是在同比上浮当中。
1: 记者邱旭黎报道。
4: 菲律宾以东的热带低压今天凌晨加强为今年的第12号台风红霞。截至今天凌晨5点，红霞的中心位于菲律宾马尼拉东北方向约56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为热带风暴级。预计它将会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今晚到明天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粤闽沿海靠近，可能于明天晚上到后天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的减弱。受其影响，今明两天华南多地雨势增强，广东、福建、台湾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灾害3级应急响应。
5: 从云图来看，台风红霞目前结构不对称，西侧和南侧的对流发展更旺盛。虽然它从生成到登陆时间短暂，但登陆时强度可达台风级。气象分析师介绍，这主要是因为台风红霞在向西北方向移动过程中，巴士海峡到南海海域海温较高，可达30摄氏度，且进入南海后水汽输送条件好，垂直风切变较小，都有利于它迅速加强。从登陆地来看，它存在登陆广东的可能，一旦登陆将为今年首个登陆广东的台风。从1949年至2025年大数据来看，7月至9月是台风登陆广东最频繁的时期，其中7月登陆次数最多，达55次。登陆华南后，这个台风还可能深入内陆北上，台风雨或波及多个省份。今天起至26日，随着它的靠近，华南的降雨将率先增强，广东东部、福建东南部、台湾岛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来袭。27日以后，随着它深入内陆北上，江西、安徽、河南、山东等地可能也会受到影响。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6: 昨日大暑，香港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多区气温上升到33度以上。由于周末可能刮台风，香港天文台届时考虑发出1号戒备信号。
5: 副热带高压脊给我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及酷热天气。大暑烈日当空，昨天早上香港酷热天气警告开始生效，多区气温超过33度，上水最热路德35.3度，户外工作容易中暑，有工地设置阴凉处让工人休息饮水，有香港市民到街市买冬瓜消暑。
7: 今日大暑要饮冬瓜汤西瓜咯，多数在屋企叹冷气咯。
5: 香港天文台预计今天极端酷热，周末可能刮台风。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气旋今天稍晚些穿过吕宋海峡进入香港800公里范围，届时会考虑发出1号戒备信号。
8: 按照而家嘅预测路径咧，嗰个热带气旋系会喺周末期间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且逐步增强嘅。而家嘅评估系会喺较大机会喺惠州至汕头一带登陆，但系佢同本港嘅距离仍然系存在变数嘅。预计咧星期六咧初时本港嘅天气仍然都系酷热嘅，但系稍后本地嘅风力就会逐渐增强噶啦，咁狂风骤雨会增多啦。
5: 香港天文台会视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强风区与香港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明天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6: 随着副热带高压逐渐加强西伸，南方的强降雨明显减弱，而华北、东北部分地区由于高空槽活跃，今后3天依然有频繁的降雨和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9: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安徽中部、江苏中北部、湖北北部和西部、河南北部

0: 北部和西南部、山东中东部和南部、河北中北部和东北部、广西南部、云南南部以及黑龙江西南部、吉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苏中北部、山东中部、广西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40到60毫米，局地可超过80毫米。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西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淮、江汉北部、华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山西东部、河北东部、山东北部和西部、河南北部、安徽中部、江苏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风的可能性，请公众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避免强对流活跃时段外出，远离山区、河道等灾害易发区，警惕局地强降雨或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
1: 7月19号以来，广西柳州、柳江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过程。7月19号8点到22号15点，当地有4个监测站，累计降雨量达到了100毫米以上。其中最大雨量出现在李高镇，达到170.4毫米。李高镇果郎村、三河村部分村屯不同程度被淹，其中三河村、三河屯情况最为严重，当地紧急转移安置25户50人。
2: 这里是柳州市柳江区李高镇的三河村，那受前期台风及强降雨叠加影响，这地势低洼的三河村存在了一定程度的积涝。那我旁边呢是一条河，工作人员告诉我说，从19号开始，这个河的水位开始上涨，那目前呢进村的主干道已经被水淹没，最深的地方达到2米左右，目前水呢已经在逐渐的回落，相关的救援工作还在进行中。
0: 记者跟随工作人员来到三河村、三河屯被淹区域。这两天，村镇干部一直在现场巡逻，观测水位变化。工作人员介绍，三河屯四周环山，地势低洼，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排水主要靠附近的地下溶洞。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及19号以来的持续降雨影响，附近地下河水位上涨，积水无法及时排出，造成部分区域民房被淹。他们已经第一时间对受影响的群众进行了转移安置。
3: 目前受影响的是25户50人，然后我们现在全部都集中转移到这个集中安置点去了。
2: 目前这个天又开始下雨了嘛，排水的话是不是还要等一段时间？
3: 按现在这个雨量的话，其实不是很受影响，如果说它是极端大暴雨的话，就可能受影响。
0: 在位于三河村的临时安置点，记者看到相应的生活物资供应充足，现场有应急医疗部门的工作人员值守，大家的基本生活需求可以得到保障。
4: 这里他们都很关心，每天都原来送吃的，看有什么需求都及时的送来。
5: 今天我们特意拿了几个大缸过来，然后把居民用的水一次性送够一两天，主要这个水用给他们用来饮用，还有做饭用。24小时有人在这值守，有人在巡逻看水情，如果发生水位上涨的话，我们就马上会去疏散和转移群众。
0: 据气象部门预报，目前柳江区强降雨已减弱，本轮强降雨过程结束，预计三河村水位完全消退大约需要1周左右的时间。
6: 7月21号夜至第二天凌晨，云南怒江多地突降暴雨，多处城区积水迅速上涨，引发了内涝，一些低洼地段的居民小区和道路涵洞被淹，部分道路通行受阻。当地的消防救援支队调派救援人员赶赴现场，深入积水路段、受淹小区及受灾村庄，逐一进行排查搜救，分批次的转移被困群众，同时对沿街商铺居民住宅开展排涝、疏通排水管网等等工作。目前清淤以及后续的处置工作仍在进行当中。7月17号9点左右，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大型山体崩塌灾害。经过广泛的开展线索征集，并且结合救援进展，截至目前，此次灾害已经造成10人受伤、11人死亡、50人失联。
7: 灾情发生后，当地调度部署多支专业救援队伍驰援彭水，组建现场抢险救援指挥部，连续多日争分夺秒开展不间断全域搜救。因现场崩塌体方量大，坠落巨石体积大、数量多，现场作业面狭小，边坡稳定性差，救援难度特别大。当地调集多方专业力量，投入大型工程机械、生命探测设备、无人机等专业装备，在严防发生次生灾害和确保救援人员安全的情况下，采用定向爆破、逐层推进的方式，全力开展救援。

0: 目前现场已进入深度救援阶段，经多轮生命探测和搜寻已无生命迹象，各专业力量仍在夜以继日科学有序推进遗体搜寻工作，当地正全力做好家属安抚、困难救助等相关善后工作，全面开展全县地质灾害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完善预警校应、应急救援、群防群治、联动处置体系，切实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的23号，中国数学家邓玉王宏在美国费城被授予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该奖项。
0: 两位中国数学家都曾就读于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邓玉出生于1989年，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现任美国芝加哥大学数学系教授。他与合作者一起解决了狭义希尔伯特第六问题，首次以数学严格方式推导出从微观粒子系统到宏观玻尔兹曼方程的完整逻辑链条。王宏出生于1991年，在麻省理工学院取得博士学位，就职于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和美国纽约大学科朗数学科学研究所。2025年2月，他与合作者共同解决了困扰数学界逾百年的三维挂骨猜想。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每次获奖者通常不超过4位，奖励获奖10位满40岁在数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这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前，华人数学家邱成桐、陶哲轩曾获此奖项。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2: 特朗普表示，正在认真考虑对伊朗重新启动大规模作战，美军已做好全方位准备，规模或超越史诗愤怒行动。法国南部多地山火持续肆虐，两名消防员在灭火时遇难，高温导致大部地区仍面临极高山火风险。
1: 据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在伊朗重新启动重大的军事行动。特朗普还宣称，此轮军事行动的规模将超越此前的史诗愤怒行动。
0: 特朗普表示，他接近做出最终决定，并强调美军已对此做好全方位准备。他同时透露，如果美方提出要求，以色列将迅速加入军事行动，但美国依靠自身实力完全有能力单独发动这一大规模空袭。特朗普坦言，他深知该决定将带来重大后果，并暗示一旦以色列卷入其中，将可能面临来自伊朗方面的强烈反击。针对地区调节努力，特朗普称，美方认为伊朗方面虽有谈判意向，但目前仍不愿达成协议，指责其承受的压力仍不够。据中东地区多位调解官员透露，伊朗领导层目前尚未接受调解方提出的最新停火方案。特朗普昨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若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将追究伊朗责任，并对伊朗及胡塞武装施以重大军事惩罚。自本月11日以来，美军连续12天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空袭，而伊朗也对中东地区的美军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据伊朗光明通讯社报道，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只要美国继续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和沿海地区，伊朗武装部队的报复行动就不会停止。昨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声明称，在约旦境内，伊朗袭击了美军一处基地，摧毁多套武器系统并打击相关设施。在科威特境内，伊朗袭击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两份声明说，伊朗尊重约旦和科威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袭击目标为这两国境内的美军设施，而非两国本身。美军利用这些基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因此伊朗有权对相关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受中东地区军事冲突升级影响，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突破每桶100美元。在近期地区局势持续紧张、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背景下，阿联酋正加快推进位于东海岸富查伊拉酋长国的新港口项目建设，以降低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提升本国集装箱吞吐能力和海上贸易水平。富查伊拉位于阿联酋东海岸，濒临阿曼湾，船舶无需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即可进出印度洋。目前，迪拜环球港务集团与富查伊拉港务局签署了一项为期50年的港口特许经营协议，以推进鲁盖拉特集装箱港和迪巴富查伊拉港口项目建设。根据规划，鲁盖拉特集装箱港设计年处理能力为250万标准箱，迪巴富查伊拉港口项目建成后将新增每年360万吨普通货物处理能力。项目将分阶段实施，预计建设周

0: 期为24到30个月。新港口将通过迪拜环球港务集团的内陆物流网络与杰贝阿里港及杰贝阿里自由区实现互联互通，提高阿联酋港口、物流中心和终端市场之间的货物运输效率。
1: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昨天在白宫记者会上称，如果沙特阿拉伯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国同沙特日前签署的民用核协议将作废。
0: 美国和沙特能源部门22号分别发表声明宣布，两国已签署一项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协议将获得批准，但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而这一前提条件在美沙两国先前发表的声明中均未提及。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昨天强调，总统始终是最终拍板的人。他还说，特朗普提出新条件后还没有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交谈过。穆罕默德王储去年11月到访白宫期间，特朗普强烈要求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但遭拒绝。穆罕默德王储直言，加沙战事导致沙特国内反以情绪高涨。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撮合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签署的协议。特朗普一直将此视为其重要外交成就，并希望扩大这项成就。据外媒报道，美国与沙特阿拉伯日前达成的民用核能合作协议预计将为美国企业创造数十亿美元收益。然而，批评人士称，此举可能会引发中东地区核军备竞赛。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昨天在同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通话时，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邮轮。
0: 也门胡塞武装昨天凌晨宣布，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了两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阿拉伯邮轮。夏巴兹昨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此类行为公然违反国际法，并破坏航行自由，对地区和平与安全造成威胁。他表示不可接受。穆罕默德对巴基斯坦的支持表示感谢。同一天，巴基斯坦外交部也对胡塞武装持续威胁沙特及红海航运表示谴责。
2: 欧洲央行昨天结束了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的三大关键利率——欧元区存款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维持在2.25%、2.40%和2.65%不变。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当天表示，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能源价格上涨及其对商品和服务价格的影响，很可能导致欧元区通胀率在明年上半年之前持续高于目标水平。
0: 欧洲央行发布新闻公报说，尽管能源价格波动剧烈，但其走势总体仍与6月预测中的基本判断相符。目前能源价格仍明显高于中东战事爆发前水平，能源价格冲击对通胀的影响尚未完全显现，不确定性仍然较高。欧洲央行将继续以确保欧元区中期通胀稳定在2%为目标。拉加德表示，尽管中东冲突持续拖累经济，但欧元区第二季度经济活动有所改善，欧元区近期经济增长仍将保持温和态势，支撑中期增长的基础依然稳固。今年6月11号，欧洲央行自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至当前水平。
1: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昨天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不可接受。
0: 拉夫罗夫与卢比奥昨天在菲律宾参加东盟外长会议及系列会议间隙举行会谈。据俄外交部发表的声明，拉夫罗夫在会谈中说，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不可接受。他还表示，欧洲国家依然寻求让俄罗斯遭受战略性失败，俄方愿意以政治和外交方式解决乌克兰危机。卢比奥会后在社交媒体上称，当天他与拉夫罗夫讨论了美俄关系和结束俄乌战事的必要性。关于对乌援助，卢比奥表示，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将保持不变，将继续在北约框架内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目前没有能够迅速推动俄乌冲突双方达成协议的路径。
2: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昨天在社交媒体上说，欧盟成员国当天已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达成了政治协议。据了解，这一协议还需要完成技术工作，并通过书面程序正式批准。
0: 冯德莱恩说，新一轮制裁将增加32家俄罗斯银行进入交易禁令名单，同时制裁相关加密资产企业和石油交易平台。欧盟还将把针对俄罗斯石油的限价动态机制暂停1年，以防俄罗斯从国际油价剧烈波动中获益。 冯德莱恩还表示，欧盟将首次对为俄影子舰队提供协助的船只实施制裁，并正在推进出台禁止曾参与队伍作战的俄方人员进入欧。

0: 盟的政策。对于制裁措施，俄方此前回应说，将不会向实施限价的国家供应石油和石油产品，限制从俄罗斯进口石油和对俄石油设置价格上限，只能导致油价飙升。
1: 近日，法国南部多地山火持续肆虐，两名消防员在灭火时不幸殉职。法国政府警告称，由于最近几周以来，法国全境持续高温，全国大部仍面临极高山火风险。
0: 据法新社报道，山火持续在法国南部吉伦特省肆虐，约1400公顷土地被烧毁，当地数千名居民和游客已被疏散。
2: Les enfants ont peur et voilà, on n'a jamais vécu ça ici. C'était à Somos, mais maintenant c'est chez nous, donc oui, ça fait quelque chose. Oui.
0: 与此同时，南部瓦尔省的山火也在持续。截至22号，瓦尔省过火面积达2550公顷，火势蔓延迅速，迫使约400人撤离，800名消防员已被派往现场参与灭火。法国气象局表示，未来几天，西部和西南部地区发生山火的风险仍然很高。此外，法国政府呼吁民众谨慎使用烧烤设施，并强调多数山火系人为因素引发，无论主观故意与否。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周边多地近日爆发山火，马德里以南托莱多市山火持续肆虐。当地紧急服务部门表示，由于火势不断蔓延，已下令疏散3个村庄的居民，多条主要道路被封锁。与此同时，马德里北部瓜达拉哈拉省的山火仍在持续，截至22号，过火面积已超3.2万公顷，大批居民被迫疏散。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视察这一地区时说，西班牙今年以来已遭遇22起重大山火，并将火灾数量的增加归咎于气候变化。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表示，持续的热浪将在未来几天进一步加剧山火风险。
3: 据印尼火山地质减灾中心的消息，当地时间23号下午2:06，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勒沃托比拉加拉基火山发生了喷发，火山灰柱高约1200米，持续时间超过了4分钟。火山在喷发之后，火山监测站的官员呼吁居民和游客不要在喷发中心方圆5公里内活动，同时提醒周边地区的公众要警惕暴雨引发火山泥流的风险。勒沃托比拉加拉基火山位于印尼的旅游胜地弗洛勒斯岛，今年已经喷发了586次。印尼地处环太平洋火山带，地震和火山活动频发，全国共有100多座活火山。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1: 上海发布直接融资20条举措，直击早期科创项目融资痛点，优化天使投资出资机制。阿联酋航空一架迪拜飞上海航班因天气原因备降杭州，373名乘客被滞留机舱超10小时。
4: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5: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您观看看东方。
6: 儿童成长黄金期，
7: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6: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8: 好好吃。
6: 妙可蓝多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9: 喂，妈妈，
10: 通话、定位、讲故事，还能 AI 去聊，
9: 然后可以飞上天空吗？
10: 送孩子就选喜马拉雅波波 AI 电话故事机。
3: 7:35，看东方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看。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爽。
3: 我们回到新闻当中。上海在加强科技金融服务上再度发力，全新推出直接融资20条。新政聚焦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明确提出要充分发挥上海的直接融资功能，扎实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联动发展。
11: 提升早期投资领投定价能力是上海的发力重点之一。针对早期科创项目融资难这一痛点，最新出台的直接融资20条明确，要优化天使投资出资机制。上海将探索国有资本、社会资本等以慈善捐赠等形式对早期科创项目给予资金支持。同时要加快设立上海社保科创基金，打造领投定价风向标。在发挥资本市场关键枢纽作用上，新政提出要持续扩大科创板第5套上市标准的适用范围。科创板设有差异

0: 划的第五套上市标准，企业即便尚未盈利、暂无营收，只要预估市值超40亿元、技术过硬、产品有阶段性成果，也可以申请上市。此前这套标准主要适配生物医药等领域的企业，此次上海明确推动标准适用范围扩围至多个前沿赛道，
1: 重点围绕可控核聚变、量子计算、脑机接口等未来产业重点赛道，强化优质企业梯度培育，持续储备优质上市后备资源，推动更多未来产业硬核硬科技的企业登陆科创板。
0: 近年来，上海直接融资发展质效不断提升。截至六月底，上海科创板企业累计首发募集资金2376.36亿元，总市值约3.99万亿元，均居全国首位。而根据新政，上海还将依托股权投资集聚区及张江科学城、大凌浩湾等高能级科创集聚区，规划建设直接融资试验区。记者刘毅然报道。
2: 前天，阿联酋航空由迪拜飞往上海的 EK302 航班啊，因为天气原因呢，备降杭州，373名乘客遭遇了下机难。航司称，海关边检不放行，乘客在没有空调、缺餐食的机舱当中滞留到了昨天清晨，直到有人晕倒了才被允许下机入境。那国际航班备降之后，旅客下机究竟需要经过哪些程序呢？滞留机舱的十多个小时期间，旅客们都经历了什么？我们来看报道。
0: 阿联酋航空的 EK302 航班原计划应于迪拜当地时间凌晨2:50起飞，飞往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但由于目的地机场天气原因，航班最终延误至当地时间早上6:50起飞。飞行数据显示，在8个小时左右的飞行之后，航班抵达江苏上空，盘旋了近2个小时，也未能等到适合降落的气象条件后，于是备降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不过抵达萧山国际机场后，旅客并不能直接下飞机入境。
3: 当时飞机落地的时候呢，他们不让我们下，问了原因，说是海关的边检和海关不允许我们所有人下飞机，一直争吵到了12点钟，从9点钟一直到12点钟，他们告诉我们说有另一波的机组人员从上海赶过来，再飞行回上海。
0: 由于该航班直飞的机型是 A380， 而阿联酋航空在杭州并没有该机型的后备机组，原机组飞行时长已超时，因此航司安排了上海的机组赶来杭州，准备把飞机开回浦东。但没想到等机组抵达萧山机场后，发现飞机发生了故障。此时从航班起飞开始计算，旅客已经在飞机上待了16个小时，后续没有充足的餐食补给，让旅客感到难以接受。期间还有2名旅客晕倒需要急救，
4: 然后飞机还有2个人晕倒了。
3: 结果从12点钟一直等到了凌晨3点钟，机组人员才到，但是因为飞机的故障，在这期间一直没有空调，一直处于闷热的状态。期间他们发过一次水和一次泡面。早上6点钟的时候呢，他们告诉我们说可以下飞机了，但是要等海关的边检来才能开门，最后一直拖到了早上7点半我们才下的飞机。
0: 记者了解到，该航班上共有373名乘客，目前已经下机，部分旅客已自行返回目的地城市。记者截稿时，其余旅客正在航站楼内等候后续方案。而对于为何旅客在备降机场无法下飞机休息和入境，业内人士表示，国际航班发生备降后，处理流程确实要比国内航班复杂。根据相关规定，当国际航班发生备降时，若旅客需下机，航司需向当地海关、边检、检疫等方面提出申请，获批后需在海关监管下放行。不过此前在国际上也有更灵活的处理方案。
5: 国际航班备降的事情在航空业是经常发生的事件，早年英国航空曾经有过从伦敦飞往北京的航班，因为这些故障的原因备降俄罗斯的伊尔库斯克，那么这些旅客是有允许下飞机休息，但是是在警察的监管之下在限定的范围内休息。
0: 记者联系了阿联酋航空，航司方面表示将会发布官方声明对事件做出解释。记者许新元报道。
2: 近年来，数字化的电子发票逐渐的普及了，大幅提升了便利性和效率。然而有些不法分子呢，将目光就瞄准了商户日常经营当中对发

0: 发票账户管理的疏漏，骗取商户账号密码之后，以商户的名义对外盗开发票牟利。上海市公安局昨天召开发布会，通报了两起典型案例。
1: 上个月，警方在网络巡查中发现，有人在社交平台兜售外卖平台服务费专用发票。经过缜密侦查，一举捣毁了七人犯罪团伙。经查，2024年8月以来，不法分子在互联网上搜集大量商家门店对外预留的电话号码，冒充外卖平台运维人员拨打电话，以账户异常、需验证码登录为由，骗得商户开票平台登录验证码，随后通过输入手机号加验证码的方式登录开票平台，获取开票权限。
2: 犯罪嫌疑人又通过伪造合作协议等方式规避平台的审核，将本应由平台开具给入驻商户的服务费发票盗开至其他企业的名下，再通过不法中介层层转开供相关企业呢用于抵扣和逃税等。
1: 该团伙骗取的开票账户涉及餐饮商户80余家，涉案金额2亿余元，造成国家税款损失达1100余万元。今年三月，南京户籍工作站民警收到某连锁餐饮企业反映称，企业税务账户登录异常，门店可开具发票额度被大量占用。警方调查发现，该企业多家门店的开票账户都是被同一个通过窃取账号对外虚开发票的犯罪团伙所盗取。
3: 一月以来，不法分子通过短期兼职或伪装成顾客，借用门店电脑、手机等方式套取企业税务账户的账号密码以及登录验证码，对外盗开发票牟利100余万元。
1: 该团伙盗取的开票账户涉及连锁餐饮品牌20余家，涉案总金额1700余万元。目前七名嫌疑人已被批捕。警方表示，今年以来针对这类新型涉税犯罪，联合税务稽查部门进行了专项攻坚。
4: 期间打掉职业犯罪团伙3个，抓获犯罪嫌疑人14名，涉案金额达2.9亿元，有力维护了税收征管秩序和广大中小商户合法权益。
1: 记者王洪仁报道。
0: 近日，上海松江警方破获了一起针对中老年男性的诈骗案。63岁的老朱啊，在短短3个多月之内，被一名自称是静静的女子骗走了100多万元，更让他背上了沉重的债务。
5: 附近的人添加的，因为厂里边他说在打工的，先是在他老家那里开过洗浴中心的。
6: 两人相识后，老朱背着妻子和48岁的静静越走越近，经常为对方转账购物。
7: 据他说，是他老婆，反正跟他关系不好，利用了他这个，有可能是内心空虚的一个心理吧。嫌疑人正好打入了他这个寂寞的一个心里面。
6: 关系升温后，静静开始以合开足浴店为由向老朱借款35万元现金。此后，静静又以合伙人跳楼、店铺被查需要交罚款等理由，陆续向老朱借了30多万元。为稳住老朱，静静甚至许诺自己回老家离婚以后就与老朱在一起。后来又以父亲去世为由，再次骗取5万元所谓丧葬费。
5: 1月20号，那他爸爸死了，没钱办丧事嘛，我后来给他转给了5万，然后他送给我什么？就一筐鸡蛋、一筐鸭蛋、一小桶那个什么油，我也不知道。
6: 就这样，短短3个多月，老朱给静静微信转账19万元，现金交付96万多元。让他始终深信不疑的是静静展示的一件祖传古董，一只估价2600多万元的茶壶。对方承诺拍卖款到账后连本带利归还，直到老朱四处借钱时，静静突然失联，他才慌忙报警。但此时聊天记录已被对方要求全部删除，老朱手上竟拿不出任何证据，
7: 包括借款，包括就他们感情纠葛都没有了，包括那个古董的照片怎么样都是这样的。他当时跟我说的是静静要求他这么做。
6: 警方调查发现，静静本名姓石，其银行流水显示另一名65岁的老刘也在向他大额转账。经查，老刘的遭遇与老朱惊人一致，同样在2个月内被骗68万余元，同样收到了离婚、父亲去世的借口，甚至连价值2000万的古董紫砂壶的谎言都如出一辙。
5: 我老婆身体不好，她说完了，说话还硬，哪边骗的？接起来也蛮舒服的，发视频就是称呼就是老公，就这样子。
6: 警方进一步深挖发现，石某5年前已离婚，父亲尚在人世，早在几年前就有过类似的前科，曾以开店

0: 抵押名画为由，骗取另一名55岁男子30多万元。警方立刻将他上网追逃，在外地警方的协助下，石某在当地被抓捕归案。
1: 就是男女朋友，因为我也离了婚了，然后谈个男朋友，然后谈一下也正常吗？
2: 光以个案来论呢，就是证据相对的不足，只有在串并多起案件时，发现同类型手法，包括他最初开始作案的时候一些相对比较粗糙的过程，更多证据以此来夯实他的犯罪的事实。
0: 目前，犯罪嫌疑人石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而对于全部涉案资金，警方仍在进一步追缴中。记者吴玉荣、赵一运报道。
3: 更多长三角区的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4: 2026上海网球大师赛将于10月5日至18日在其中网球中心举行，赛事票务下周四中午12点正式启动，资格赛票价统一60元，半决赛和决赛票价为920元至1920元不等。今年大师赛还首次开启优先购专属通道，购买这项权益的观众可在下周三提前一天进入购票通道，优先锁定心仪席位。经过一年的修缮，有着近百年历史的上海桂林公园今天焕新开放。此次改造通过大面积翻新屋面等方式，集中对30处老建筑进行了修缮，同时还保留了原有1000多株桂花的布局，补植了桂花品种，园内25株古树名木的养护也是一树一册，还原出修旧如旧、古色古香的中式园林气韵。浙江省首个航空前置货站杭州综合保税区航空前置货站正式启动运行，一辆装载跨境电商出口货物的封闭箱式货车经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官员核验无误后，出发前往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批货物抵达航空口岸后无需二次安检即可装机出口，直接发往国外。我国首套3元混合气盾构带压作业装备在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舟山侧施工现场完成超高压环境带压开仓换刀作业，创造盾构工程领域超高压环境下换刀频次最多、连续作业周期最长等多项记录。金塘海底隧道是永州铁路控制性工程，横跨浙江宁波与舟山之间的金塘水道全长16.18公里，其中盾构段长11.21公里，为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江苏省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江苏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0387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2%，累计增速已连续13个季度保持在5%以上较快增长区间。初步核算，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5%，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7.9%，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55.3%，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安徽齐云山景区宣布，自8月1日至8月31日，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伊市3省居民免齐云山景区门票，同时赠送齐云逍遥街加自由家营地免票权益。游客扫描相关小程序二维码即可进入购票页面，预约沪苏这晚3省1市专享的陵园景区门票。预约通道将于8月1日前更新。
3: 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报天下的环节，请王爽带来。王爽。
5: 好的，子龙，带大家进入今天的报天下。昨天2026年菲尔兹奖揭晓，王红、邓玉名列其中，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项数学界公认的最高荣誉。解放日报的评论就说啊，王红和邓玉的获奖说明中国本土培养的学者已经具备冲击顶尖的实力，但同样提醒我们还有漫长的体系化建设之路要走。近年来国家对基础研究的重视已经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持续的政策倾斜与经费投入正在为基础学科生长筑牢根基，也为顶尖青年人才的培育浇灌丰厚的沃土。中国要成为公认的数学强国，不仅需要金字塔尖儿的明星，更加需要数学研究生态的厚度。认清体系差距，笃定长期深耕的心态，才是对这份荣誉最好的诠释。上个月首届上海国际游艇嘉年华举办期间，解放日报的记者采访了多位专家和业内人士。在他们看来，眼下的游艇产业正处于爆发的前夜，游艇正走出专业圈层，逐步实现滨水生活的平民化、日常化落地。 五月份，交通运输部发布游艇安全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两条核心制度修订引人瞩目：一是允许游艇租赁，二是将载客的上限从12人放宽到了26人。这两条修订啊。

0: 意味着市场的形成，游艇租赁可以激活游艇功能，放宽载客量，让游艇具备了小型商务接待和家庭聚会的商业化场景。上海正在依托一江一河的水系资源，不同水域对应不同的游艇微度假场景，构建多层次的游艇微度假场景。依托数亿元的消费潜力，完整新能源产业链，补齐制度、泊位、配套等短板之后，游艇产业有望成为上海文旅消费的全新增长极。好，我们继续往下看。新民晚报的记者报道啊，在入夏以来，上海黄浦区西陵家宅路137弄的多家居民被一群不速之客搅的是不得安宁，黄鼠狼频繁出没。更加令人头痛的是，他们专往私家车的引擎盖里钻，咬坏隔音棉，啃断高压线圈，行车安全隐患也就随之而来了。野生动物进城扰民是城市生态向好下产生的新型治理难题，考验着生态保护与民生安居的平衡能力。绿荣部门给出治本思路，首先呢，要切断招引黄鼠狼的食物来源，物业要严管湿垃圾，做到垃圾不落地，增加清运的频次。那居民呢，更要不能够随意去投喂流浪动物，堆放剩菜剩饭。另外呢，还要及时的去封堵墙体沉降缝、绿化带的缝隙，压缩小区内野生动物的藏身空间。居民们也呼吁建立常态化的联动机制，唯有多方携手，源头治理、柔性管控，在严守野生动物保护底线的前提之下，化解居民烦心事儿，才能真正的实现人与野生动物的和谐共处。近日，第四届上海交通大学全球大学生诗词大赛落下了帷幕。大赛首次开放 AI 作为协作者，并设探索奖。新民晚报的报道就说啊，此次大赛更像是一场开卷考。在这场人机协同的创作实践当中，专家们观察到，青年诗词创作者用 AI 来检索典故，推敲评测，但最终呢，落笔的还是每个年轻心灵对远方独一无二的注解。这场诗赛留下的教育命题，已经不是学生能不能用 AI， 而是他们在 AI 面前还能不能够保有自己的感受、判断和想象。对于诗歌教学而言 ，AI 二作正倒逼课堂和赛事，把隐藏的工具使用变成可讨论、可辨析、可评价的过程。同时呢，也要守住那些能够被生活触动，也愿意为一句话负责的人。日前，北京友谊医院联合国内外的多家医疗机构，对以五款国内外通用大模型为基础的 AI 医生进行了测评。考题并非是虚设，而是从心内科、眼科、神经内科等7个科室选取的有代表性的真实病例脱敏数据。结论非常的明确，现阶段的 AI 医生还无法取代人类医生，但是呢，可以辅助医生来提高工作效率。文汇报的评论就说啊，这一结果并不令人意外，却也由此抛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在 AI 发展迅猛的当下，人类医生究竟应该如何与 AI 医生共处？此次测评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与其模糊依赖与一概排斥，不如按科室分场景去建立 AI 辅助的分级准入与持续复核机制。医生善用 AI 而不迷信，患者理性看待 AI 而不盲从，监管为 AI 划清可为与不可为的界限，让人机共生在规则的轨道上良性运行，这才是这场大考留给整个行业的真正课题。好，以上就是这时段报天下，时间交还给子龙。
1: 好的，王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前天上午的8点左右，上海嘉定的嘉检消防救援站接到了市民的紧急求助，说附近呢有人骑电动车摔倒了，而且躺在地上一动不动。消防员闻讯之后立马冲了出来，展开救助。
2: 阿姨，打110。
3: 当时正值早高峰，现场车辆来往密集，存在二次风险。在场消防员迅速分工，一边做好现场防护，一边等待医疗救援。
4: 首先观察他的这个脉搏、呼吸，还有瞳孔，看他是不是有这个危险。然后我们把他头盔打开，然后把身体体位摆正，然后避免他造成二次伤害。
5: 我手动了，手动了，手动了，手动了。
3: 发现老人逐渐有反应后，队员立即用急救物品进行简单处理，并通过老人手机联系到了家属。

0: 告知现场情况。
1: 我们拿了酒精棉片帮阿姨清理鼻子、嘴巴、耳朵的血渍，然后把头部垫高，防止她的血再次流失。
0: 约八分钟之后，120急救人员赶到现场，消防员向医护人员说明情况，并协助将老人安全转移至救护车送医，随后还将电动车移至安全区域，等待民警到场交接。
2: 上周三下午3:30，上海松江公安永丰派出所的民警樊小敏在社区走访时发现一位独居老人的家门虚掩，那出于安全考虑呢，便决定进屋看一看。这一看还真的是吓了一跳，屋中老人啊摔倒在地，在阳台上已经躺了好久了。
3: 妈，我回来。
4: 有人在家吗？有人在家吗？
3: 有人。
4: 怎么了你啊？
3: 哎呀，
4: 啊，我是社区民警，我来正好来上门呀、啊。走进来发现门开着，你什么时候摔的啦？
3: 躺了一下午的。
0: 见老人无力起身，民警立即开展救助，并帮助其联系120急救。
4: 那我现在扶你起来啊。
3: 好好好、啊。呀，哎
4: 呦，找个电视做一种跟那种魔镜。那就看一步看一步。
0: 期间，樊小敏帮助老人擦拭身体，以缓解暑热，直至急救人员到场。
5: 我把他扶起来，然后扶起来了之后叫了个120，然后把他送去医院了。但是他具体他怎么摔倒的，他自己也不清楚。他是在那边已经摔了一个上午了，就在那边躺了一个上午了。后来了解下来，他本身应该是有基础疾病的。
0: 后经了解，所幸送医及时，老人目前已无大碍。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6: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飞鸟造型羽翼初展，四期扩建工程2028年具备投运条件。大暑节气到来，上海开启高温模式，迪士尼等景点升级防暑措施，提升游客体验。台风红霞逐渐靠近粤闽沿海，可能于明天晚上到后天早晨登陆，华南多地雨势增强。巴西全国野火灾情有所缓解，亚马孙雨林地区去年过火面积约310万公顷，降至40年来最低水平。
7: 成大事必有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邀您共赏看东方。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时间来到了早晨的8点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东方卫视收看正在直播的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爽。我们来关心天气情况。上海今天晴到多云，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南到东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最高气温37度，明天最低气温29度。
0: 回到新闻当中，浦东国际机场4期扩建工程将于2028年具备投运条件。那昨天的工程当中新建的 T3 航站楼迎来了重要的节点，国际主楼的17根飞鸟柱全部顺利吊装就位，占地面积将近8万平方米的翱翔飞鸟造型已经初具雏形。我们接下来跟随记者镜头一起去看一看这个超级工程的最新进展。
2: 这里是在建中的浦东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我现在已经来到了未来的国际主楼。看我周围这一圈钢梁钢柱，就是它的主体结构。从空中俯瞰，它的造型就像一只飞鸟一样，占地面积更是达到了8万平方米左右，相当于11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而它的主要支撑结构就是17根飞鸟柱。看我身后这个流线造型的立柱，就是其中一根。
3: 17根飞鸟柱全部吊装落位，标志着 T3 航站楼飞鸟造型的核心支撑体系基本成型。这个过程只用了半年时间，施工团队在造型、材料和吊装精度等方面实现了多项技术突破。
4: 国内首次使用的一个高墙柱钢件，能够托起我们整个现场的那个空间横架结构。吊装方面呢，通过增强现实，通过3维扫描，能够有效的保证我们飞鸟柱的一个空间扭曲构建的一个流线型的一个造型，能够非常完美的一个实现，可以达到一个毫米级的一个精度。
3: 在现场由下向上望去，